0: 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这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新北相当多的社大都可以看见他的课程，他也是一位社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插画家。那最近呢，他出了几个地区的这个期刊，有像是迷宫永和，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所拿到的树林怪。我们邀请到什么老朋友林北。
1: 嗨，大家好。
0: 诶，林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林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啊？哦，因为我这是我名字啦，啊，我名字中间的字拿掉就变林北了。
0: 哦哦，是哦，你有一个字是北哦。
1: 对啊，我
0: 林差北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本名。
1: 对，本名。所以，我被人家从小叫林北叫到大。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就是那个，然后是有一种气魄，然后人讲对着人家讲话就说哦林北怎么样。
1: 这也许是就是小时候谁给我取名字，告诉我必须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老朋友林北哦，他今天带来这一本呢是《树林怪》。
1: 是。
0: 那这里面我看到他是怪奇地景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说明一下为什么树林就树林为什么会有树林怪的出现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哦，树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地方。它其实在民国70年前，它都是农村，然后是一个在当时的新北来说，它是一个农产很丰富的地方。但是呢，在1970年以后呢，台北市都市化，所以台北市的工厂全部被赶出去，赶出台北市。那个时候落脚最多的地方就在树林，所以树林一瞬间从农村变成工厂，变工业区。哦，那也因为变成工业区之后呢，就持续一直到1990年。哦，90年的时候，中国市场开了。开了之后很多工厂就搬过去。哦，那搬过去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树林就出现了一堆废弃厂房。
0: 哦，
1: 然后那些地又不能动，因为都是私有的。所以就也政府也没办法介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树林都没什么变。
0: 哦，
1: 很多人都说了，他们在树林土生土长，小时候跟长大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哦，所以树林就见怪不怪。
0: 这个怪是这样来的，是不是？
1: 所以要让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注意，而且并且去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够奇怪。
0: 嗯，
1: 对。
0: 尤其像现在年轻人会有说到什么 B 级景点，
1: 对，是。
0: 什么是 B 级景点？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哦，我举几个例子哈，台北101，哦，你都知道，对不对？
0: 哦，知道啊，
1: 对不对？
0: 哦，
1: 圆山花博馆，
0: 啊，
1: 你们也都知道嘛，哦，对不对？然后，这些地方我们就称它叫 A 级景点。
0: 哦，吓死我了，这个是
1: A 级，就是有名的景点。
0: 嗯，是。
1: 那 B 级景点呢，也就是所谓的冷门景点。哦，冷门景点，我举个例子，哦，像我们早上，哦嗯，如果现场有观众是学生，哦，你们早上去上课，到了你们家门口像巷口的早餐店，
0: 嗯，
1: 哦，男生阿姨就会叫你帅哥，女生阿姨就会叫你美女，哦，然后你被他这样一讲，你就心情就很开心，哦，那于是这个早餐店阿姨就变成你心中的景点。哦，那这个景点就会成为所谓的 B 级景点。就是这个意思。
0: 哦，简单跟大家解释这个，他提到这个 B 级景点啊，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在主流的这个观光景点当中的名单。那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是你的第一，不算第一页，但是第一篇就是在怪人，你这是骂人啊。
1: 怪人哦，其实是这样讲哦，树林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体育人才很多。
0: 哦。
1: 而且那个运动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像在树林甘源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射箭队，哦，他们的那个国中国小的射箭队是国内外拿过无数奖的，非常强的射箭队，哦，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协会，很有名的协，也 在力量这个领域很有名，叫做台湾腕力协会。
0: 哦，腕力
1: 阿丘白，你可以想象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背比你的大腿还粗。
0: 哦，
1: 然后还有，譬如说那边还有一个世界壶铃冠军，
0: 壶铃哦，
1: 对，壶铃世界壶铃冠军，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巴黎奥运有一个滑板的。奥运滑板的冠军，在那个他们那个应该是靠三峡那边的那个鸳山山下有一个滑板练习场，那个就是他们做的。哦，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才都在树林的甘源。哦，那所以为什么会，其实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叫做怪人？
0: 嗯，
1: 哦，其实讲怪人这个其实是一种称赞。是一种称赞哦。
0: 现在的大哥大姐想说，哈，叫人家怪人是称赞。
1: 对啊。
0: 哦，这个其实我说真的，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一些期刊哦，里面呢、啊、应该会，你想象中的期刊里面是很多很文绉绉的一些这个词句，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哦。这个林北他是直接用最年轻人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相当厉害
1: 的人。我们的刊物标榜的就是搞笑、无厘头、幽默感。
0: 然后还有一个、哦、工业区的烤鸭店，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哦，这个这一间也很猛哦，甘源哦，我刚刚有提到树林有很多工业区哦，这个是在甘源工业区里面哦。那甘源工业区平常就是除了一些厂房在动之外，很多仓库，所以你会隐隐约约会经过一个工厂的厂房外观，然后会突然会看到，哎，里面怎么会有那种烤鸭店的装潢？哦，那这个东西，这一间店叫做亚马逊，
0: 亚马逊，
1: 对，叫亚马逊。哦，就在工业区里面，然后重点是，你知道现在的烤鸭吃那一鸭二吃三吃越来越贵，哦，以前吃一只的钱，现在只能吃半只，哎，但是亚马逊它还有保留着当初再贵一点点的价钱，
0: 所以是好吃的。
1: 对，而且他们这一间店很厉害，他们不止工厂里面有，他们还有派车出去送，
0: 哇，好棒哦！
1: 对，所以你去搜寻去那个 IG。搜寻亚马逊，你就会看到，或者是 Trace 哦，亚马逊，你就会看到很多网友跟他们互动。
0: 哦，真的好哎、欸，
1: 直接 IG Trace 上面直接交货这样。
0: 好有趣哦，哇！那除了这个是怪人之外哦，你还有骑士的部分。骑士的部分呢，这是谜样的吉祥物传说。
1: 对，骑士就是比较奇怪的事件呐、啊。哦，奇怪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叫谜样的吉祥物？这个谜样的吉祥物其实就是树林在地的吉祥物，红曲宝宝。哦，那为什么会叫谜样呢？因为其实红曲是来自于这个树林酒厂。那树林酒厂在2002年的时候就搬走了，搬到林口，搬到后来又搬到桃园去了。哦，那所以这个红曲在树林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仍然被当吉祥物的存在这样。哦，所以就是其实对于在地人来说，红曲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是他们的吉祥物仍然还是用红曲，而红曲长什么样子也没什么人知道。
0: 对啊，
1: 所以在网络上就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他那个是粉红色的包子，有人说他长得像屁股，哦，就是有很多传言，而且甚至于前阵好几年前还有新闻，因为这个红曲宝宝在树林跟莺歌交界也有一只，哦，然后那一只呢，在有一次，因为那一只的位置对面是那个公墓，哦，那正好有一次七月半，哦，一个晚上，一个阿伯骑摩托车过去，哦，看到一张大大的脸对他眨眼睛，吓到摔车，哦，啊，吓到摔车了以后就上了新闻，哦，上了新闻了以后呢，那个当时的公所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就决定用打灯的方式来处理。那他打灯
0: 一打下去不得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灯打是怎么打的呢？是由下往上打。哦，所以越
0: 吓人，
1: 越来越神秘感了这样子。哦，这就是红曲宝宝。
0: 哦，这个骑士里面，我第一看到这个红曲宝宝，然后就看到所谓的这个新闻吓到骑士这件事情，就觉得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发生过，但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其实骑士部分你有举了非常多很有趣的例子。
1: 对。
0: 然后还有看到像是这个哦，床垫坟场。
1: 哦，对对对。 其实哦，这个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哦，是在讲是不是台
0: 中，
1: 台中，
0: 它是围成了一整圈的，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哦、那其实，在树。

0: 林当时、欸、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空地，然后囤满了一堆床垫、嗯、然后这些床垫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就一大堆这样子，然后就被人当地戏称那个就是床垫坟场。
1: 那他那边是回收厂吗？也不是，
0: 其实那个应该就是回收厂、哦、只是他回收厂没有整理、啊、
1: 哦，
0: 所以看起来就很乱，很像所谓的床垫的乱葬岗啊，这
1: 样子。好，然后呢，林北其实还有就介绍到什么动物光明灯啦、啊、威力彩事件啦、啊、路边巨大拐杖堂。路边的巨大拐杖堂，这个你要不要？我这个以前我真的也以为是一个什么那种艺术品。
0: 那个在北大特区吼，北大特区它的拐杖堂后面是一个学校，叫桃子角国小。哦，桃子角国小是全台湾第一座双语学校，也是全台湾第一座用清水模盖的学校。
1: 清水，嗯。
0: 哦，也就是很贵的意思。哦，然后它那个学校后面有全台湾第一座污水转换池，也就是它会变干净水出来。所以它前面那几根拐杖堂呢，它其实它有一个那个类似那个水栓的那个口，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要洗车你要干嘛，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弄那个水栓、
1: 哦、
0: 然后直接用直接洗车，然后那个水栓的水就是来自于那个污水转换池。
1: 哦，学到了耶。
0: 对，
1: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在每一个不管是怪人骑士这些故事的上面都有一个 QR code、
0: 嗯、对，
1: 这 QR code 扫进去会是什么呢？
0: 哦，那 QR code 扫进去就会显示那个地方的位置。
1: 哦，只是一个 Google Map 的概念吗、欸欸？
0: 对对对，
1: 哇，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那里这样子。
1: 哦，这边都已经被人家设为是一个景点的概念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哦，下一个呢是地图的部分。这是一张从不保证正常的地图，貌似正常的位置，却常藏着异常的风景。
0: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欸、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图跟一般人所谓对定图的定义不一样。哦、
1: 欸、
0: 它是一个有点像地标。
1: 哦，
0: 但是这个地标也不是大家认为的所那种大家都认识的地标。
1: 嗯，
0: 它是一个、欸、你要说它是一个奇异点也可以。欸
1: 欸、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是我很喜欢看的鬼故事的部分、啊、就是什么
0: 鬼
1: 树
0: 道。鬼树道呢，它是树林高中的名产。对，树林高中它旁边有一条巷子，然后旁边那巷子因为它种了一整排的榕树，然后每一棵榕树的造型都不一样、哦、那因为造型不一样，再加上那边又没有路灯、哦、所以到晚上你会觉得那边就会有一种那种恐怖片的氛围。
1: 那你有去走过吗？
0: 其实我们去走当然是没什么感觉、oh. 但是这个鬼树道的由来是来自于树林高中学生之间的传说。
1: 所以他那边真的就叫做鬼树道、哦、
0: 对，外号叫鬼树道、oh,
1: 不是你们自己取的，他真的就叫鬼树道。
0: 哎、欸，没有，他是怎么几项
1: 哦、oh.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那边就是阴风阵阵这样，所以大家都取名叫鬼树道。
1: 鬼树道、欸、那我在这边这个地图的部分，林北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那时候去看觉得非常特别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0: 这个有一个我们到这个第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府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一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1: 武器公园
0: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
1: 嗯、
0: 哦，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嗯、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
1: 嗯、
0: 哦，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
1: 哦，
0: 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
1: 因为它也有很多那个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就譬如说它晚上那个坦克车的炮台会转啊、哦、然后你知道它那边也有一尊蒋公雕像啊、
1: 哦
0: 哦、那基本上有蒋公雕像的地方都会有点事情，
1: 都会有传说。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什么建中的里面那个雕像是哪个？是也是蒋公雕像吗？
0: 应该是建中那个，应该也是。
1: 你有看过建中那个他们把那个蒋公雕像每一次都不同主题那个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對
1: 哦，但这个会，
0: 但是毕竟是白天发生的事情。
1: 那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是大庆新世界。大庆新世界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说着这个地方
0: 哦，这个地方很独特
1: 哦
0: 这個、地方它有一点历史， 因为我刚有提到，就是树林在1970

0: 后工业化，所以有很多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那当初北漂人上来工作，除了会选择住永和之外，树林也是一个很大选，因为树林有很多工厂。
1: 嗯，
0: 那这个也其实也多少跟树林有三个火车站有关系，因为吞吐量的关系。那个大庆社区，它其实是在早期在那边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新加坡工业区。新加坡工业区那边有很多工厂，那边的人需要住，所以在树林跟桃园的交界那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大庆社区。那个大庆社区很妙，它是沿着山坡地
1: 盖的，
0: 所以你远看起来很像山寨，一层一层的大楼，就然后长在山，有点像长在山里面这样，像山寨。然后那个地方很特别，里面没有 7-11， 没有全家，没有莱尔富，没有 OK， 它只有传统干妈店。
1: 现在还有干妈店？
0: 对，然后那里面很特别，就是因为是山坡地盖的房子的关系，所以你从上面的上面的三楼进去，可以从下面的一楼出来。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甚至还不用爬楼梯就可以到了。
0: 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早期有很多北漂工作的人会选择在那边住的宿舍。
1: OK， 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是林北，然后他带来《树林怪怪奇地景志》创刊号，然后这是今年度呢，他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计划，那也去采访了这个树林B 级景点，还有一些店家，还有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关于树林一些奇闻异事哦。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山家，山家这个地方我比较不熟欸，但我刚刚才看了一下哦，原来它是一个有一个山家火车站。
1: 对，
0: 那这个范围它的地理范围其实就也是在树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好啊，山家这个地方哦，应该是整个树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异闻气息比较强的地方。哦，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有许多的外国人搬到山家住，嗯，哦，而且都是艺文人士，例如说有修木吉他的，有做皮件的，有卖外文二手书的，哦，甚至于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哦，然后呢，山家的后山有两个很有名的矿坑，哦，叫盖蛋坑，哦，然后它的那个矿坑四周都有一些很厉害的装置艺术，嗯，哦，这个装置艺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查，已经有很多图，而且在三家火车站旁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景点，就是它有一颗这么大的，大概50公分大的蛋黄酥。
0: 蛋黄酥？
1: 哎，50公分大蛋黄酥，那个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雕刻家，哎，自己做，然后放在火车站旁边。那这一颗蛋黄酥有一度就是有人就是三。就坐火车，然后进三家站的时候看到，然后拍下来，在Twitter上爆红。
0: 爆红。
1: 对对对对，那个是一个数。

0: 武林在地的雕刻家做的。
1: 哦，
0: 然后呢，他那边还有许多的，譬如说有些越南人、泰国人在那边开那个小吃店。
1: 嗯，
0: 哦，那像我去那边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在那边有一间泰国小吃店，哦，那个他的那个打抛肉啊，应该是我去跟我在泰国吃到的味道完全一样。
1: 哦，
0: 然后还有包含他们旁边那个越南面包，
1: 嗯，
0: 越南的那个法式面包，价格大概是都只有外面的一半，但是料很多。哦，然后那边的就是很大家都很友善，然后最近三家也是很多那种主题咖啡店在开，
1: 哦，
0: 所以整个艺文气息，三家整个艺文气息现在变得很强烈。
1: 他感觉好像自己形成一个小聚落的概念，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三家很值得去。哦，对，还有就是他铁道边的那个老房子，
1: 嗯，
0: 整片做涂鸦，
1: 啊，
0: 然后他涂鸦是回到，听说好像回到50年前的状态，
1: 欸，
0: 譬如说水沟边洗衣服的那个画面，哦，对，他全部涂鸦，然后老理发店的那个涂鸦，对，就整条很漂亮。还有他们还有一个铁道公园什么，反正很多，三家非常多。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住在台北地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没办法放松啊，或是如果真的要放松，好像一定要去外县市。
0: 对，
1: 但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大台北地区就很多地方可以去，
0: 对，其实
1: 探险了。
0: 其实这几年哦，应该是说这近十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叫做近郊旅行。近郊旅行你不用花很多钱，你只要譬如说准备2天1夜的时间，然后去的地方可能坐捷运都可以到，然后去那边转换一个环境，然后舒服个2天，然后回来，那种收获的心得比你大老远跑到中南部去的效果还好。像树林的三家啦，莺歌三峡，或者是像巴黎林口，尤其最这两年巴黎也是很多人在玩近郊旅行，也会跑到巴黎去这样，
1: 嗯，
0: 对，这是一个不错的玩法。
1: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个莺歌那边，嗯，因为他们那个有个三莺线即将要通车了，
0: 对对对，要通车了，
1: 对对对，所以好像我感受到说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地方过去你会觉得哦，就可能就只是树林要干嘛不知道，可能就是谁住在那边，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会特别想要去那边看看。但是我今天看完了，就是借由这本这个树林怪，也许里面介绍很多很有趣的奇闻异事，但你就很想要去一探究竟，想说那个巨大的蛋黄酥到底有多大颗。然后还有像是你刚才有提到那个，我也很想亲自去看看，就是说到那个大庆新世界这里啊，我也很好奇，然后当然这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叙述，可是我相信如果大家你去看了这本树林怪这个期刊，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树林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这本书我们要去哪边才可以去，
0: 哦，我跟你们说，嗯，我们现在有数位版，
1: 哦，太好了，
0: 数位版呢我们现在在 Trace 上面做，
1: 哦，
0: 就是 Trace 上面你搜寻树林 Monster，哦，SHULIN 树林，然后 monster，哦，MONSTER
1: 就会有
0: 树林怪物嘛，树林怪，嗯，
1: 你们把它精成粉砖的概念嘛，
0: 对对对对对，呵呵呵，哦，然后在 Trace 上面你们应该要看的上面都有。
1: 好，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要跟大家说它里面有介绍很多真的是你一般呢，啊，可能在课本上面不曾看到的东西之外呢，也很更新跟时事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林北他们也很用心的把 Google Map 的所有的那个连结 QR Code 都放在上面，大家很好奇真的想要去一探究竟的话，你都可以扫那 QR Code。 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这一些景点我们现在手机用数位手机你就直接一拍就可以了，可是林北你都很用心的每一张图都还是自己重新再去用绘图的方式呈现。
0: 哦，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这个算是地方知识学的一种，所以我们就带着学生去走遍这些地方，然后自己用手机记录再自己画下来。
1: 哦，
0: 对，
1: 因为你用照片方式就变成是你在编辑这一篇这个期刊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速啊。
0: 对，那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图这种东西它还是比较有温度。
1: 嗯，
0: 嘿，你在看的时候，而且图会 会等于是再放另外一个问题给你，
1: 嗯，
0: 哦，因为它不会像照片这么清晰，你会看了图之后，你会
1: 更多的想象，
0: 对，现场到底有是不是长
1: 真的耶？我都想说，真的吗？这个现场真有这外星人什么的吗？
0: 对。

0: 或树林怪，基本上做完这两本已经耗掉我半条命
1: 但我看你气色还蛮好的
0: 因为我在运动啊，要靠运动维持体力啊。对啊，因为其实这两本书它的资料都是我们自己去弄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得亲自走过哦。那然后走过还不打紧，还要最后还要汇整，要编撰哦，然后还要这些图书要整合起来，而且还不能用得太难看。哎，对对对，所以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耗下去，其实它的精力的耗能非常的大哦。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还要做这个，就是要去领补助来做，所以你还前面还要去提案，要写计划，然后最后结案还要核销，所以这个过程
1: 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够做出来，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未来可以继续做下去，当然也不希望未来每一次都这么耗能的在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0: 对，
1: 然后像刚才你说，大家可以在 Three 上面呢去搜寻树林 Monster， 树林 Monster 就可以搜寻得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按个可能订阅啦、点赞啦，然后帮他们冲冲流量。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有一些店家看到你们所出的这些刊物的话，也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带回家也都没问题的。
0: 尽量带回家啦。
1: 好，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林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推广社区跟推广地方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也许我的话是用广播声音的方式进行，那林北他们就是用真的是这个绘图，然后还有把它编撰成这样一本相当珍贵的期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祝福林北呢未来在出期刊的这个路上会越来越顺利，好不好？
0: 好，谢谢。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发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我们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
1: 大海嘛，感觉就是很大的海，然后很神秘，可能有宝藏吧，我觉得。
2: 蓝蓝的，然后用看，可以用看的，但是感觉太靠近会有点危险。
3: 它有很多海鲜的味道，然后有鱼有虾，然后波浪这样子。
4: 我觉得大海很不错，可以浮潜的话，蛮好玩的，
2: 就很疗愈啊。而且我很喜欢海边，虽然是很帅啦。
0: 这是一群青少年对大海的第一印象，你对海洋的印象又是什么呢？同学们以参加文学营队为名，用诗写下大海和人的故事。他们试着揣摩，文学能否不只是想象，更是一种环境保护的倡议行动。
5: 风穿越渔村，像带薪的讨海人，深裹一层耐毒的古朴，随日风化，蛛网般清廉的关系，垂钓起人情世故，依次排开，斤两浮出渔人的名字，像不贪的摊贩兽，多次的收成。
6: 有多大的尾巴？
0: 这不是专业作家写的诗，而是张玉泉在尝试了解人与海洋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后提笔写下的作品。他和一群同样喜欢文学创作的高中生们为环境议题感到担忧，选择用最熟悉的写诗作为行动。他们相信文字的力量可以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而要酝酿好的作品，他们决定先走访渔村。这是人海共生共存的第一线，那里有他们想倾听的故事。
7: 我认为文学就是生活，晓之以利沙，大致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教室。其实灵感这种东西俯拾即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只要你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感官，用心的去体会周遭环境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都可以是你写作的泉源。
0: 十五啦，十九啦，十九，十九你的二十三，你的二三。地方渔业的发展逐渐现代化，但有些地方还留有古朴的传统。这段歌声是台南七股养殖虱目鱼多年的大哥所演唱的属鱼歌。以前养殖户要买鱼苗，就会一边演唱，一边用小碗把鱼苗捞出来，从一一路数到一百，随意捡起树枝在地上做个记号之后，继续往后数。
3: 我完全没有听过，我觉得很特别，它的旋律是很有节奏感的。然后阿北解释说，这种属于的方式现在几乎都没有在用了，但是听到他唱得很熟练，应该是做了很久很久，所以现在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他就可以马上哼那个旋律，我觉得挺酷的。
8: 啊，那五尾我点点，伊个五尾，我心内家己知影哩。哦。哎，这六尾十一尾，我家己记个五尾念么大声，念么大声呢？一日算了过来万尾哦，嘴会大。像阮遐久啊，买厝咧，厝里咧算，甚至一个人有当时啊算几十万买，算得啊艰苦。
9: 一次就是输是吗？
8: 甚至有当时啊算几十万，啊不算五六万，啊不四五万拢有啊。四十一个，四十三啦，十三强，十六个，十。

0: 狗啦，色狗，你的色狗。你若无爱去再进入念，可袂叫袂色狗啦，色狗。
1: 这群文学少年们从属于歌出发，学习了解他们所知甚少的渔村龙山社区。龙山社区的产业以养殖虱目鱼、无锅鱼还有彩科为主，他们将科壳带入了社区营造。不同于台湾很常见的彩绘村，龙山社区的壁画保留了当地传统渔法的状况，记录了他们依然尊重自然的生活态度。
2: 等一下哈，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个母壳到海边里边可能变成30个、40个、50个壳壳起来。
1: 我和同学呢在社区遇到当地有名的养鱼达人，同学们眼光发亮，好像是找到写作取材的对象哦。不过大家又突然彼此互看，不敢上前打招呼。原来同学都不太会说台语。努力尝试奇怪的台语跟华语交杂之后呢，一旁的导览员也当起翻译了。
3: 咱饲鱼啊吼，啥物代志恁感觉讲啊印象都深刻的，还是讲啊饲鱼啊有啥物艰苦的所在？
0: 饲鱼，真啊，十月二的吼，即卖现捕了，对啊，咧饲的较无遐艰苦。以早阮咧用迄千平啊，我咧讲迄个时阵咧饲哦，伊就是嘿七外水，啊七外水吼，因为伊是安怎，迄个时阵哦，较袂晓人讲用迄个水车，用迄个上索甲拍。不要丢那款的都没有啦、所以的时候如果发生如果像在车阳的三个我们半暝都要上去没啦，没人发明那也没有那个电没有，那时候是开始要用水救他，如果在车阳要用水来救，但是我所以我现在是在说再说那些就是说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千平有技术，真啦，恁少年啊要饲千平，恁袂晓饲。啊，若真去饲迄深窟的哦，少年啊拢会晓饲。你甲讲伊就会晓，就是只要是。
4: 因为阿北刚刚说台语，所以我其实没有听到很懂，但是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因为以前早年的养殖渔法技术可能还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要转从旧的方式转成到新的模式，应该要。就是做了很多的调整跟改
0: 变。啊，鱼啊，当时拢啊弄好，弄到拢人拢足艰苦，因为你就是，大尾鱼啊吼，拢爱经过手拔起来，伊一定拢爱插伫网啊来，啊，这毋是啊，这你若要一万斤哦，伊原来迄网啊足大，你啊足深，牵落来一万斤嘛，我多，啊，现久啊是要牵一下咧牵拢差不多几千斤啊尔，因为伊拢会跳过半过啊，牵线啊。啊未活来，伊就跳过啊！啊，真未跳啊！真伊就伊个网足。
1: 高中生走访渔村，了解渔业的变化，看着阿贝实际示范养虱目鱼的日常，还有不少活跳跳的鱼哦。
5: 我觉得他们也是很两难啦，就是科技进步的话，当然可以养更多的鱼，但是他们为了生活的话，也只好这样子多养一点鱼，然后多抓一点鱼来，才可以赚更多的钱呢。
1: 别看同学们只是热爱写作的人，跟长辈沟通也卡卡的，但是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也有独到的观察。一开始还不敢大胆提问。但感受到产业发展跟环境保护的矛盾，让他们充满好奇，也鼓起勇气请教在地工作多年挖科的阿姨。
6: 阿姨，青蛙跟我身边太干枯的所在。
7: 那个壳子比较硬哈，它硬啦，那个用开较歹用的咧，歹用的。
1: 我在现场闻到浓浓蛙科的腥味，同学们打开五感，在现场取材过后写下什么样的作品呢？

0: 转身背海，在潮汐间吞吐云雾，背着石化产物缓慢前行，自由被网住，波涛拍死在水泥上。
1: 像寄居蟹为了生存奋力爬行，而身后则是人类开的工厂，生态和产业遇到共存难题。这就是来自苗栗竹南的赖静婷在移动的游览车上随笔写下的作品。他听到导览员在车上介绍台南沿海地带发展的挑战，就成了写作题材。
2: 好，那这边进入台南市的科工区，科技工业园区，那等一下前面会有一些很先进的工厂在我们的左手边，主要在左手边。那其实以前这个工业区规划的时候，它的特色是工业区跟保护区在一起，所以左手边还有很多水坑哦，还有这些很多水坑。那这些水坑这边会有很多鸟哦，大概主要在左边比较多。来，各位看左手边，来，左手边你们看到左边那一坑，把眼窗帘拉开来看，左边那一坑有很多那个白鹭鸶在那边哦，两侧的水域都是红树林，左边就是先进的科工区哦。那但是我希望这个承诺哦，可以一直存在哦。因为它工业区位在保护区里面，两个是并存。
1: 就像导览员提到，希望人类可以信守维持生态平衡的承诺。静婷觉得这跟我们走访的龙山社区很像，尝试找到人海共存的平衡。他也更认同身体力行，养成环保的习惯。
3: 这次我们营队强调就是一定要自己带环保杯，然后也提供给我们一个餐盒，我觉得这是就很好，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个餐盒装，然后他们便当也是用这个。像我们营队就加老师可能有七八十个人，然后这样一次就省了七八十个便当或者是什么食物的垃圾。然后再看了一些海洋影片，就是那些垃圾真的就是太恐怖了，会不但影响环境，还危害生物，最后又会回到自己身上。
4: 这两天刚好有一些实地踏查的活动，那真的看到一些现场社区的环境或是海洋的状况，就是比较深入一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心得跟感触？
5: 看到这些土地的变化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因为自己也不是真正历经处于那个状态，我们只能用客观的角度来去看待之类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选择，但是有时候这些选择真的会很痛心，就会离开家乡。所以我觉得还有人在默默耕耘这片土地，真的是令人很欣慰。我觉得就像是那个社区一样，就从原本早期都是因为我们台湾四面环海，一开始都是以渔业方面比较作为那个重心，就对核心，然后结果到最后就慢慢的重工业，然后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还有看到还有在这边捡客的人，我就觉得好辛苦，因为他有可能后遗症就是那个驼背之类的，就觉得蛮心疼他们，因为我们这一代真的不会有人想要做这些很辛苦的工作。对，因为像是我们的社区也很特别，它是一个三合院的社区，就是我们社区也像龙山社区也差不多一样，都在致力推广观光，让大家知道哦，我们还有在为这份土地在努力争取的之类的，就是都是打造很多观光宣传，就是让大家知道，哎，你们还要记得我们这些先人们的之类的，有的没的啊。
1: 同学们愿意亲自去感受土地的变化，也从文学的取材中联想到自己的生活。怡珍说，她在思考自己的家乡是否也可以为环境做出好的改变。玉泉也有类似的想法。
6: 我觉得一个社区怎么样去转弯很重要。然后因为我是在地的嘛，我们这边台南附近有很多就是想要社区去翻转它，然后我看到其实很多地方的有些地方的声音是不是很赞同的，就是大家一窝蜂的想要说彩绘村干嘛的，可是很多带来的就是环境的破坏，或者是游客乱丢垃圾什么的，也是听到有人

0: 在抱怨这样，觉得我会好好就是珍惜这一些，然后想说以后想要去外地读书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舍不得啊，不过还是就是希望能够用同样的感动的方式去看外地的景色这样。
1: 玉泉和同学们用文学倡议环保行动，亲自走进沿海地带的渔村，甚至还亲近过往很少认识的海洋。他们也透过这次采风的机会，搭着船感受海风扑面而来，向海洋学习。
2: 因为我们是海岛居民啊，海岛居民，我们长久生活在陆地上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习惯留在陆地上，习惯陆地就是全世界啊。其实海洋上的地球表面积高达7%啊。今天你是从有限的陆地走到无垠宽广的大海啊。
1: 从有限的陆地走向大海，这或许只是一次短暂为了创作而出发的营队之旅，但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却是一次世界观的转向。他们学会用文学感性的一面去看待环境。玉泉创作了新诗作品《滨海之声》，字字句句都是他谦卑面对大海的体悟。
3: 水鸟宝宝林峰，尖鸣飞越木麻黄，朝未被开发、未被海吞的沙洲，招呼已亲热，像父母正于尼龙网中与死亡交尾，始于末端总弥漫不确定性。一些孩子从偏乡长大，于庙前聚集，偶尔飙起都市的梦，沿滨海。喝风吃浪触拳头，像虱目鱼没病也得按时被喂药。夕照下燃烧的鱼竿，干瘪瞪着，鸟群已如湿的脚掌，勾起苍白的既视感及纷飞的塑胶带头。

0: 玉泉描绘出人类对海洋的破坏，临海生物无力反抗的悲哀。韦哲和静婷在回程的路上也不断思考所见所闻带来的收获。
1: 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就是传统的文化我们就不太重视，然后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每个人再去关怀这一块，对，然后还有环境的呼吁啊。
2: 这两天实际踏查就觉得，其实虽然我们是这个是文学，可是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学到更多是在地的，就是虽然我们遇到那些当地的居民，他们可能不是一些什么写作的人，可是他们就是会给我们更多的那个材料去发挥，然后把它写起来，然后继续感动更多人。
3: 美丽的海洋有丰富的点缀，恳切地呼喊人们充耳不闻。你温柔地拥抱所有，而我们却用不同的方式拥抱你。原谅我们吧，因为我们早已近乎全盲。
0: 大家的诗作有的写出海洋生物的心声，控诉人类破坏，有的则是对海洋诚恳道歉，希望唤起人们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而作为热爱文学的高中生，他们更想决定自己的样子，是一个个为了环境保护深度走访在地，提笔写下动人篇章的努力身影。
4: 过程中我们决定了自己要成为哪种鱼，而不是锅子中煮熟分不清彼此的布拉迪。只有我们能决定自己的

文字真的很强大，有时候一行诗句、一篇文章就是改变的起点。你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的关心化作行动呢？试试看吧，用任何自己专长和爱好为关心的议题来发声。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持续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这里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周末时光的微微。早安，早安！来到了三天连续。

去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是10月11号，现在时间早上的9点，在9点到10点这一个整点呢，微微会在空中和你分享好音乐，也聊聊一些有趣的故事跟话题哦。周末是要轻松一下了。连假在前一个连假是4天嘛，哦，蛮充分的。这次三天，我觉得比4天的体感再好一点呢。为什么这样讲？4天如果你没有特别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我就觉得4天如果都待在家里附近就有点长。但是3天的话比较像是你也不用跑远，在家里面好好休息，比平常的周休二日再多一天就刚刚好。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那当然在更长的假期呢，那就得安排一些事情了，不然你都待在居家附近，然后也没有跟家人跟朋友出去走走，那时间耗在那，就是除了睡饱吃，吃饱睡，没事可做。你这3天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现在天气变化比较大哦，当然也是有转好的时候，但是凉意蛮明显的。像这个礼拜初就是比较凉，但是后半周也是比较热，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身体变化咯。无论你选择怎么度过你的假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顾好自己也顾好家人。

0: 这首歌曲给你一种很潇洒很洒脱的感觉哦，林志炫的走了。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生活补给站，现在时间早上的9:06，我们也在第一段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了心灵小语哦。
1: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选了心灵小语，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要容纳这个世界的斑驳，容纳自己的错杂，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它里面讲到啊，世界是斑驳的，人都是有错误的，有缺点的，你要容纳这一切，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同的价值，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是标准答案。也因为无穷无尽，所以你要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我觉得世界的斑驳，或者是他讲的自己的错杂，有两个面向可以来谈哦。什么叫做世界的斑驳啊？你对于这个世界人类的社会里面，你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呢？你是觉得说哇，这社会很险恶，这社会很复杂，这个社会很让你不舒服，很繁杂，人类真是太邪恶的生物了。你是这样去看的吗？还是说你看到比较多这个世界的美好，人性的善良呢？我觉得通常来说，大家不太会特别完完全全指向某一方，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这世界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嘛，有人性善良的那一面，也有险恶痛苦卑劣的那一面，组织成这世界的斑驳。但是某一些阶段你去看到这些阴暗面灰色的地带，你会觉得哈，这世间万物怎么这样？这人世间哪有这些道理啊？太残酷了吧！你会对这世界感到失望，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没有办法解决吧？举个例子啊，普遍来讲，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哦。就是健健康康的啊，然后好好的可以念书，然后家庭也是很平和的哦。其实这几个听起来都很普通，但是其实这已经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得来不易的幸运，既幸福又幸运。很多人的成长条件跟生活环境是不是这样的，可能有很多的困境，可能贫穷，可能失和，你可能甚至被虐待，甚至你的家庭你的条件让你生活在这一个社会里面的最边缘的角落，让你经常在灰色地带游走，你不这样活不下去。那在他的世界里，这世界看起来就很灰暗嘛，糟糕透了，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每个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但就算像我刚刚讲，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好了，就说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太残忍了吧。或者是看到一些别人不幸的消息，就算不是发生在自己生活周遭，我跟当事人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会觉得这世界怎么这么残酷啊，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人啊，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事情啊，你会有点埋怨。但有的时候你要去容纳下这一些斑驳的世界，容纳不是说我束手无策就去接受，而是说你要很清楚知道这些事情必然存在。就像我们可以知道犯罪永远不会从世界上消失啊，严刑峻法都没有办法让犯罪遏制。哦，你说我们无条件死刑，这犯罪会不会遏制？不会，我跟你说，恶始终存在着。那既然这些东西必然存在，它就是世界斑驳的一部分，我们要去容纳它必然的存在，去接受不完美的这一切，但是也不至于到要绝望说哇，完全束手无策，我只能接受，我逆来顺受。当你容纳了这世界的斑驳之后，在你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把正向的能量散播出去，可能在你的兴趣里面，可能在你

工作当中，你的信念是正向的，尽量把这样好的能量温暖去散布出去，这世界的斑驳也许可以越来越少，尽管它会存在，但它可能会越来越少，或者是尽管它永远消除不掉，但是在这些苦痛与斑驳当中生存的人们，偶尔可以感受到一丝的温暖，那也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啊。所以去容纳世界必然的斑驳，去容纳自己的错杂，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其实理智也知道这世界上就是有好的有坏的，你这个人也是有优点有缺点，但是去接纳这种必然的情况，打从心底去接纳，接纳这世界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世间万物是有很多不同价值观的，不同价值观会产生一些冲突，并且这绝对不是只有两个价值观，是很多个数不尽的价值观。在这个议题上我们是战友，在另一个议题上我们呢就很难认同彼此。其实我们的理智也知道你不可能统一所有人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很怡然自得的去应对，去接受不同的价值观。这不是纯粹啊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就可以说服对方改变想法的，有些事情打从一开始出发点立场就不同，是不可能共同去信奉绝对的价值。但是就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跟价值，也有一些概念是雷同的，不太可能100%相同，但也许会有一些极大成大家所认定的价值观，那是很珍贵的。以台湾来说，当然很多议题大家可能都会持不同的意见，但多数来讲我们都是认同啊，我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民主自由的社会，这是很多数人都愿意去坚信的，并且愿意去守护的。但是在民主跟自由底下，也许你说，每个人有什么不同的什么党派支持啊，或者是议题上啊，大家有不同的攻防，这很正常。但是无论你是选哪一个，然后或者是无论你是站在哪一个立场，我们通常都是愿意去保护这种自由的环境。所以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无论这个人的价值与你是否相同，是否相左，可能你们都必须合作，可能你们是家人，可能你们是伴侣，你的心境要可以在这个过程里怡然自得的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世间万物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复杂了，每一个瞬间都有新的事物诞生，每一个瞬间都有新的价值观产生，你可以纯粹用好奇跟天真去找到全新的可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什么事情都在变，现在大家所认定的明天还会是这样吗？不一定。现在大家所困扰的难道永远都会是问题吗？也许明天就解决了。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要容纳这个世界的斑驳，容纳自己的错杂，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

9:14，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心灵小语之外呢，也有好歌曲。我们来听好音乐，稍作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下段节目是访谈的内容，我们邀请到的是脑科学专家来为我们解释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啊，人类的决定选择其实很多时候跟我们的大脑是有关的，背后人家讲说心理的因素是什么，或者是从科学的角度为什么会这样影响我们呢，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哦。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我问爱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大心理系的教授谢伯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邀请到这个教授，大家想啊，心理系教授听起来要听要讲什么？老师其实哦，不只是专业领域啦，有好多那个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般民众啊，这个生活里面有一些要讲骗局嘛，但我们好像很乐意被骗。从这个老师的专业领域跟大家来分享分析说，对啊，我们有生活当中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嘛，很多都跟心理有关，跟我们的大脑有关。那我觉得大脑也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神秘的地方。老师在书里面啊，这一本书已经算是过了10年再版，里面就讲到老师对于脑科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喜欢哦。但对于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讲，一定会说哈，什么是脑科学？所以想要先请这个教授先帮我分享一下。哎，刚刚讲到脑科学啊，大家想说，大脑确实很神秘哦，对，就是我们也搞不清楚是什么。那到底老师的专业或者是老师过往学习

0: 你的刚刚讲脑科学，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到底在研究些什么？
1: 对，脑科学其实是现代版的行为学，或是现代版的心理学。那早期在研究人类的到底是怎么运作，到底是怎么产生行为想法的时候，那早期是研究人的行为，然后跟研究人的心理嘛。那后来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各式各样的探究大脑运作的一些仪器，比方说大家可能有听过 MRI，就是在医院你这个生病的时候，可能要去照这个核磁共振的造影的技术。那透过这种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逐渐发现说，当我们在进行某些行为或者产生某些想法的时候，它所对应到的大脑状态。所以脑科学呢，就是基础研究的脑科学，基本上就是在研究说，当你产生心理现象，当你产生行为的时候，到底脑中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更客观的方法，然后更生物的方法，更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到底人的行为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这个是脑科学。所以虽然听起来很复杂，可是其实他关心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面对到的生活跟行为问题。
0: 就说我们人怎么行动，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当然我们不见得是这个科学家，或我们不见得是专业领域，我们有时候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相信啦，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在日常当中感受到，对啊，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总是会这么做，我总是会这样想。那脑科学呢，也为等于说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触发我们。所以回到老师的这本书，10年咯，这个往前推10年跟10年过后，我们都还在聊。到底大脑在搞什么鬼？所以这本书并没有很艰涩难懂，不会让大家觉得说我好像在看论文哦，没有这么难呐。真的就是从日常来跟大家分享。刚刚老师有提到脑科学跟这个心理有一些连结，就像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产生困惑。包含老师现在是心理系的这个教授嘛，当然心理不是聊心脏哦，是聊大脑。所以我想，脑科学跟心理学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就是？
1: 有关联，
0: 是一起的吗？还是说在科学的分类上面，他们是有什么分支这样子？
1: 对，因为早期在比方说，大家可能听过这个精神分析的年代，就弗洛伊德啊，
0: 对对对，
1: 阿德勒啊，那这些早期的精神分析学派，他们在研究人的心理的时候，他就是使用理论。比方说，他认为说，为什么你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一定是跟你小时候经历的事情有关等等的，那就是他们透过理论猜想的方法去解释人类背后的行为。好，那这些理论呢，其实它虽然看起来很有洞见，那看起来有时候在比方说临床上或是治疗上很有效，那可是在科学上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的理论了，因为这些理论有时候很难验证。
0: 你说这样讲到底是真的吗？
1: 对，比方说大家可能有听过像恋母情节，或是可能小朋友都不喜欢，男生都不喜欢父亲等等。那这些理论听起来好像在行为上有一定的解释力，可是当你把它拿到实验室来检验的时候，我们很难拿出数据来告诉大家说这个理论是正确或是错误的。对，那这个早期的心理学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透过理论的架构去诠释人的心理，那就有缺乏这么一点科学的这个根基在里面。那在后来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越来越多之后，比方说大概50年代左右，有一个知名的医生叫做 Penfield， 他叫潘菲尔德。那当时呢，他就发现了一系列的这个大脑的研究啊。那研究是这样做，基本上他会在癫痫的病人，就是脑中不正常放电的这个病人，他们会找这个癫痫的病人来开刀，因为通常他们要透过开刀的方式解除掉他的癫痫症状。那在开刀之前呢，他通常会做一些测试，就是他会把这个头盖骨打开，然后比方说他打算要切掉这个某一块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先电击一下这个脑区，看看这个脑区在做什么。因为如果比方说这个人如果是个小提琴家，那你当然不希望把他的这个跟拉小提琴有关的地方切掉。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演说家，那我们最好不要切掉他的演说的这个脑区，所以他就逐一的电每一个脑区，看看说这个脑区在做。结果就发现有个非常高的对应性。比方说你电了某一个脑区，你就会发现，他的语言无法讲话了。那你电了另外一个脑区，比方说电到视觉脑区，就发现他的视觉出现异常，可能看不见了，或是突然看见眼前有这个眼花缭乱的颜色等等。那你电到听觉脑区，他就会听到声音。那你电到他的操控手指的脑区，他就会开始操控他的手指，就是运动他的手指。 所以这些现象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大脑跟心理状态的关联性非常密切。
0: 嗯，
1: 那通常呢，一个特定的行为或是一个特定的心理想法现象

0: 么？其实大家有时候也很好奇。那老师为什么特别会关注说，哎，其实不只是在学校研究，然后也把这样的知识也提供给更多的民众去认识跟知道？
1: 像我早期在研究脑科学的时候，其实想法很简单，因为我想要做的就是了解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了解人的心智是怎么运作的。那所以这个问题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可是它本质上是跟我们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你需要生活，需要有想法，需要行动。那如果你能够，或是至少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我能够更了解自己的心理、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大脑，那我就能够对自己有更深刻的了解。那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其实在研究的过程中确实也发现如此，很多看起来原本是科学界里面的现象，可是它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跟行为息息相关。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个想法说，把这个在我们脑科学里面学到的一些现象跟知识，用科普的方法写出来，让大家可以多了解。
0: 这个领域毕竟围绕着人的行为那当然一定会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做结合嘛。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在看书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像里面讲到一些关于消费的部分就在讲那个定价的那个，大家日常就会发现，为什么每次都要卖199199？然后不是那个中华电信的时候499吃到饱，然后就觉得好便宜哦。尽管你知道离500也就差一块，但你莫名的还是会觉得很便宜。对，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是觉得，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它也就差一块或两块啊，但是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受其影响。所以也想请老师帮我们分享，尤其像您在消费的篇章里面讲到比较多，可能就是购买的那个意愿，或是你真的会我真的要买咯，或者是我很有买的冲动，其实这也蛮实用的，因为老师也知道说我们现在真的这个行销啊宣传手法层出不穷，所以好像也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对，那我在书中其实提到了很多这种法则，其实叫人的大脑惯性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大脑在演化的过程中，其实它发展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性就是它占了我们大概2%的体重。这体重，比方说一个人大概100公斤的话，大脑大概1.4到1.5公斤左右，那大概是占了2%的体重。可是它耗能大概占了20%，就是每天吃进来的能量呢，有20%被我们的大脑消耗掉，
0: 都被大脑
1: 拿去用。那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来，它是非常耗能的。那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很节能，因为跟现代的大数据的这种AI 啊大语言模型来比，我们的大脑非常的节能。因为它大概就是一个灯泡的这个耗电量而已。那你看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基本上要动用这核电厂的等级才能够运作它的这个运算。那所以大脑要怎么样才能够在消耗能量这么节省、这么有效率的情况下完成各种他想要做的事？因为基本上我们人一天所经历到的任何事情大概都需要经过大脑。好，那大脑的做法就是它绑进了很多的惯性，很多的自动化法则，让你这些比方说日常生活中需要经历到常常要做的事，它直接把它自动化，它形成一个惯性，让你不要去这个
0: 想太多，
1: 它就直接透过一个自动化程序让你完成这个东西。那给大家一个例子那这个是由饮食心理学家发现他们发现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会不知不觉的受到包装大小的影响。那包装越大，或是这个盘子越大，通常我们就吃的越多。那这个就是视觉无意识的，或是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的行为的一个现象。那当时他们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他们就是在电影院的门口发放爆米花。那每个这个观众呢，进去的时候就拿到一桶爆米花。那这个你拿到的爆米花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大桶的，那一种是特大桶。那不管是大或是特大，基本上都是多到你吃不完，所以你就抱着一个大桶子进去吃。那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爆米花桶子回收，看看每个人吃了多少。那结果就发现，如果你拿到的是特大桶的，你的食量会比大桶的人更多，大家都没吃完，可是只要你拿到的桶子越大，你的食量就会越多。那可是受试者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问他们说，这个你拿到桶子，你觉得会影响你的桶子大小会不会影响你的食量？那大家都说不会，大家都说这个我爱吃多少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怎么可能被桶子影响？
0: 反正我就一直吃，一直吃。
1: 可是统计上就发现，他们只要拿到桶子越大，那他们吃东西也越多。那这个在餐盘上也是就是如果你去这种吃自助餐，如果他的发的餐盘越大，通常我们装的就会越多，那最后的总食量就会越大。那这个就是不知不觉的一种 环境资讯影响我们行为的一个经典的例子。
0: 但我们其实在刚刚讲说你用 buffet 啊拿盘子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感觉嘛，反正

0: 想说我要装。
1: 对，
0: 但是我确实会有一种不知道哎，我就感觉哦，例如说我盛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应该把它吃完。嗯、所以确实，如果盘子越大的话，如果我装很多，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觉得嗯，不要浪费嘛。很多人讲嗯，那、啊、因为我不想要浪费啊，所以我会把它都吃完。
1: 对，不过这其中当然有其他各种因素，比方说如果这个buffet很热门很多的话，那你可能拿了一个大盘子，你可能就想说一次先多装一点，
0: 对、啊、
1: 以防等一下再跑一趟。那这个其实这个原则法则哦，也常常被用在正向的领域，比方说、
0: 哦、
1: 如果有人想要节食想要减食，那有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把你的大包装的零食拆分成小包装。
0: 哦，
1: 那当你拆分的时候呢，比方说你每次要吃的时候，你就要拿一包新的嘛、嗯、那你吃完一包要再拿另外一包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再走一段路、
0: 哦、
1: 再拆一包、嗯、所以中间多了很多断点，让你可以停下来理性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吃。
0: 嗯，
1: 所以这个拆装的方法也是一个正向的应用。
0: 哦，欸，大家可以试试看，尤其像刚刚讲减肥减重，因为有些人就说啊，我嘴馋了、啊，我只想吃一包。欸，你的一包是手掌这样一包，还是两个手掌的一包？就不一样嘛。外面有很多饼干的那个包装不尽相同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真的很饿啊、嗯，你只是就觉得我想要咬点，咬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不要想说我们只是探究它背后的原因，我觉得很神奇哦。有的时候好像也可以好好的运用在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或是你的取向里面。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3: 唔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一老人未强下一猪。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专门研究脑科学，同时呢也是台大心理系的教授谢伯让老师哦，来跟我分享我们日常啊食衣住行娱乐里面哦，很多时候人类的行为跟随着大脑，我们下意识或者是觉得诶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搞不清楚背后都有一些原因啊，我们去验证它，甚至你会发现哇，这种心理学的这个场景太常出现各种生活的一些状态了。另外一段很有趣，是老师有特别讲到一段是跟那个投票有关的，就长相跟投票相关，因为这个投票对台湾人来讲算是非常熟悉，并且可以说是很热门的话题。然后里面就有特别讲到说，那个外貌到底会不会影响你会不会投票？然后老师书里面就想说，大家一定都说不会啊，因为我怎么会？因为我选的是，例如说市长嘛，我选的是立委嘛，跟他脸有什么关系？大家都会这样讲，我是看他政见，但是好像研究并不是如此哦。对，
1: 因为通常我们在投票的时候，如果你去问选民说你是根据什么在选人的，那我们通常会理性的回答说，我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政党倾向，或是我的这个比方说他的投票的这个他的选举的政见等等，那你会讲出一套合理的一个说辞。那通常我们不会说我们是根据脸在投票。那可是在美国之前就做过了一系列的研究，那其中一项研究是这样子，他们就找来真的选民，他们在某一个州举办选举，那选举的时候呢，他就印了一张选票，那这两个人的政见呢基本上都是芝麻蒜皮的小政见，不是很重要，所以政见都差不多。那他的这个心理学家的操弄呢，就是把其中一个人，我们假设是 A 好了，A 的人的这个照片放了一个非常帅非常上相的一个照片，那 B 候选人呢，我们就照一个比较差的照片，然后贴上去，那结果一投下去发现是 A 当选。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质疑说，说不定这个真的是，说不定不是长相，而是因为政见真的有些微的差异，因为毕竟政见不是一模一样嘛。那所以他就再办了一次投票，那再找另外一批这个选民，发了一模一样的选票，那可是这一次把照片的位置对掉。对，所以那结果一投下去发现还是比较帅的那个人当选。
0: 就是跟政见没什么太大
1: 没什么关系，而且差距大概达到10%-20%左右啊，所以如果当意思就是说，当你的所有的条件都差不多的时候呢，长相单独挡长相这个条件可能可以影响将近10%-20%的选票。
0: 但如果以台湾像选举其实算是蛮多的国家嘛，我们也常常领选票，上面都好多大家的那个脸、那个头，还有那个选举公报寄来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大家普遍都长得还不错啦。就是变还有最近
1: 人都整形过，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讲说那个都是照片嘛，骗人的骗，像有些、那个、
1: 修图
0: 修到说，那个立委怎么跟我照片
1: 不太一样？
0: 那至少我觉得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比较现代的选举啦，大家对于这个外貌也算是很
1: 重
0: 视啊。
1: 对
0: 啊，
1: 那对，可能大家现在也知道这个长相的这个重要性跟效应。那不过在真实的选举里面，其实长相的效应会稍微小一点啊，因为毕竟我们在做真实世界的选择的时候，这个刚刚讲的政见啊，
0: 政党
1: 意识形态等等都还是会大程度的影响我们的这个决定。
0: 是，倒也是，选举是个热门话题啊。像如果再往下一点走，像那种学生会嘛，大学学生会不是会选举嘛，那也还蛮可爱的。有些候选人就喜欢放一些丑照，你小心那个学生嘛，有趣嘛，你就会莫名吸引自己的目光。但你说会不会投他嘛？那倒也是不一定，
1: 有吸引注意力的效果。
0: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就是有一些日常你会发现，哦，我们对外貌真的不是很重视，其实也不。是就是从有好多小细节会发现你的外貌或者是你的这个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是挺重要的。对啊，所以真的在刚提到日常的一些情节当中，或生活的一些场景，有好多真的跟心理跟刚刚讲说脑科学有关，只是我们过往嘛就不会去想了，反正我们就觉得，哦，我就下一个决定啊，我就投那个票啊，所以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哦。等于说，大家在日常里面，你会发现，所有事情，你的行为也 跟你的大脑是牵动，只是我们常忽略它存在。你会觉得说啊，是我想很久，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何而想哦。那其实同样跟那个脸有关的哦，就是老师里面有特别提到，现在比较夯的就是因为社交或网络的这些连结嘛，然后就有很多因为这个网络被骗的情况，像人家不是讲说哦，跟你聊天啊，是一个帅哥啊，是个大哥哥啊，或者是个漂亮哦，身材很不错的妹妹哦，但是大家也知道都是骗局啦，很多人现在都会讲说哦，你怎么会被骗啊，或是以现在台湾诈骗这么多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哦，这个这么扯你也信，或者是这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但你也相信。其实从刚刚讲说脑科学的角度，其实也有一些他们这些诈骗集团也似乎是掌握了某些人性的弱点这样子吗？
1: 对，因为诈骗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深刻的一个心理学，因为它其实掌握了人的一些弱点跟特性，
0: 对，没错。
1: 那所以他们就针对人的弱点跟特性在进攻。那比方说我们在诈骗上最常遇到的就是利用人的贪婪，或是利用人的恐惧，那或是资讯的落差，那透过这些方法来欺骗这个人。所以就是他，我觉得这个诈骗其实是一个心理学上相当重要的一个案例。
0: 那他们是很杰出的，
1: 而且啊，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常会觉得说，比方说我们最常见早期最常见的一种简讯，就是他会传来一个非常离谱的这个说辞，比方说我是这个非洲的某国的王子，那我现在，这个大家可能都接过嘛，
0: 所以我被绑架了，
1: 我被绑架了，或是我现在金钱上突然这个手头转不过来，需要一点救助。那大家有时候会怀疑说，这个怎么可能会有人上当？
0: 对啊，就很扯嘛。
1: 那其实这个机制呢，是利用了一个叫做自动除草的机制，在心理学上，什么叫自动除草？就是说，因为诈骗集团他最不喜欢的遇到的人就是聪明人。因为你如果遇到一个聪明人，而且他跟你作对，那他会假装好像要上当嘛，他其实都在跟你闲聊，那
0: 浪费时间，
1: 对，浪费时间。那这个对诈骗集团来说是最糟的一个状况，就他把时间投在你身上，结果发现最后你在耍他。
0: 对，
1: 所以他要发展出一套机制来把聪明人过滤掉。
0: 哦，
1: 怎么过滤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机制，就是你寄出一个非常离谱的简讯。
0: 哦，
1: 那聪明人当然一看就。

0: 不理不理他们，
1: 就是、对啊。
0: 那可是，比方说，如果稍微有点，比方说，涉世未深的人，嗯、比方小朋友或是很年长的长者、嗯，那他平常没有在接触这个，比方说第一次收到简讯的人，哦、第一次使用手机的人，那他们在接触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呢，他就因为资讯的落差，他会觉得这个有可能是真的，嗯，所以他挑的就是这些有可能误以为真的人，所以看起来虽然是一个非常离谱的简讯，可是他背后藏了一个心机，就是说他用这个简讯来过滤掉聪明人、
1: 哦，
0: 只选出那些有可能会上当的人，
1: 嗯，等于说先把不是我的 TA 踢掉，
0: 先踢掉，
1: 对，但其实他真正的诈骗还没有真的开始，
0: 他是先挑选而已，
1: 哦、先选出，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就是乱，就是他们总归
0: 乱枪打鸟，
1: 对，可能有一排电话名单嘛，反正我全部都记啊，管他的。就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空号，哪一个是什么？
0: 对对对，可是诈骗集团的时间非常有限，对他们，所以他们需要挑选出他到底哪些人可能受骗。
1: 哦，哎、欸，这样说起来，我觉得虽然这样称赞不是很好，但诈骗集团算是很在心理方面算是专家了、嗯。
0: 对，我觉得他们其实有做过功课啦。就而且他如果大家对诈骗集团的这个诈骗手法有了解的话，通常他们会有一个首脑的领导集团把标准的作业程序。告诉你怎么做
1: 方法论，就我已经研究出来这个方法很好用，
0: 所以那些操作员都会根据标准程序来做他们的诈骗、
1: 嗯、哦，好可怕，这样听起来就是就像刚刚讲的是那种很离谱的简讯嘛、嗯、然后还有像书里面提到是那种真的就是一看人家可能第三者一看就觉得说哎、欸、这个照片就是看起来很怪啊，但你就会觉得被他吸引啊、嗯、或者你觉得哎呀我没差、啊、反正我只聊几句而已啊，哎、欸、大家就是常常在这个灰色地带游走，
0: 对，然后最后可能就不小心就资讯泄露，那一旦泄露了一些资讯、嗯、可能就会变成他要挟的一个把柄，那最后就会、
1: 嗯、对啊，哎、欸、可是其实有些当我们认知到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就像刚刚提到、嗯、啊我们现在开始理解哦原来为什么会这样子不由自主的被其吸引，哦可能就是有骗局在背后，但要反抗还真不容易啊。
0: 对，有些情况就是大脑内建的这些机制其实不是很容易对抗
1: 哦。
0: 对，那有些就相对比较容易。那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啊，比方说，我在书中好像有提到一个现象叫视觉上的叫做凹脸错觉或是凸脸错觉。哦那这个用描述的大家可能比较难理解，不过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打凹脸或是凸脸错觉、嗯、就可以看到，那这个错觉是这样子，他会给你看一个面具，那、
1: 嗯、
0: 这个面具是 3D 的、嗯、就是它是一个凸出来然后就一面凸出来一面凹进去的 3D 面具嘛、
1: 嗯。
0: 那如果我给你看的是凹进去的那一面、哦、就是你说从凹进去的那一面看过去、
1: 嗯、
0: 我们会觉得它是凸出来的
1: 哦，有点像那种视觉的
0: 对视觉的错觉、嗯、那原因是因为我们脑中有一个惯性或是你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捷思就捷径的思考方式、
1: 哦、
0: 就是我们会把所有长得像脸的东西都看成是凸出来的
1: 哦，因为脸实际上就是凸的
0: 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看过一张脸是凹进去的
1: 哦，
0: 所以我们所有的视觉经验都在告诉我们说只要出现这个眼睛眉毛鼻子耳朵、嗯、嘴巴大概就是凸出来的脸、
1: 哦、
0: 所以你的大脑已经内建了一个思考的捷径或是惯性告诉你说只要看到这个结构它就是凸出来的、嗯、那所以有一天当我们看到凹进去的脸的时候呢我们会大脑会无法判断，他会就觉得他应该还是凸出来的、那像这一类型的捷思或是惯性呢，是无法透过知识去改变它的。就即使你明明知道说，哎、欸，这个我大脑有中这个
1: 凹的，
0: 对你告诉自己它是凹的，可是你看起来就是凸的、
1: 嗯。
0: 那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不可穿透，就是你的认知、你的知识无法穿透到你这个错觉的这个发源的这个根基上。嗯那这一类型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有点无奈啦，就是我们即使我们透过知识的话我们也无法改变它、
1: 嗯、
0: 那可是知识还是有好处的，第一个是说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至少你不会被骗、就至少你在理智上不会被骗，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个这张脸其实是凸出来的，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不是，
1: 嗯，
0: 好，那再来就是说知识对于我们刚刚讲的其他的这一类型的骗局就有帮助的效果，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较投票的脸孔的美丑会影响我们的投票、
1: 嗯、
0: 那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提醒自己在投票的时候呢忽略对方的长相、
1: 嗯、
0: 然后单就他的比方说政见啊意识形态去做评估，那就有办法帮我们剔除掉这些偏见的想法、
1: 嗯、
0: 所以要看哪一些类型、嗯、有些剔不掉有些是可以透过知识去进行帮助的，
1: 嗯，所以我觉得也是读刚刚讲到老师这一本都是大脑搞的鬼哦，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啊，当然你揭秘了说哦原来 道我这样想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什么之后呢，在某些情境下会带来一些帮助。那当然有一些情境就是说我就算理智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般人觉得大脑很神奇的地方。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居然知道却不能改变，感觉蛮矛盾的。但我想这也是里面很有趣的地方。

方。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现在时间早上的9:52，今天聊到脑科学哦，诶，听起来艰涩难懂，但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的选择跟心态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透过教授的介绍呢，大家更加了解这背后有趣的科普知识。我们也在周末跟大家聊到这样有趣的话题啦。

0: 周末就是要轻松一下，这首 Too Easy 和大家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生活补给站周日早上的9点到10点都在空中和你分享，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让大家周末可以放松放松。三天连续假期要结束咯，要收心咯，天气的转换也说起来还真是多变哦。尤其是时热时冷，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明天开始呢，又要上班上课，我们要持续加加油。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
1: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2: 哎呦，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1: 哎呦，屁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5: 我们常常说教育可以带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不过如果一个孩子住在离岛，住在偏远地区，他能够接触到的人，参加的活动，甚至探索未来的机会，会不会也因为距离而有所不同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从这样的一段距离说起。有一群来自国立台湾科技大学鲁拉拉康辐射的学生，在暑期跨过台湾海峡，来到金门金湖国小，为孩子设计了一场很有意思的

玩大冒险。先别误会哦，他们可不是带着孩子们打电动玩具，而是把孩子熟悉的电玩世界变成故事的背景，结合科普实作、团队合作、大地游戏和各种闯关的挑战，陪着孩子一起玩、一起学，也一起度过一段特别的暑假。不过在认识这群大学生之前，我们先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想看。当我们说偏乡教育需要更多的资源，那今天真正需要补上的究竟是什么呢？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我们常常说要缩短城乡教育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到底是什么？是学校少一间电脑教室，少一些教材，还是孩子住得离城市比较远一点？其实都不是。台湾在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当中，对于偏远地区学校的认定，就不是单纯用距离来决定，而是综合考量交通、文化、生活机能、数位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也就是说，一个孩子所面对的教育环境是许多条件交织出来的结果。如果我们再把视线移到离岛，问题就更明显了。国家教育研究院针对于台湾离岛国民教育的研究指出，离岛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包括地理环境限制、人口结构组织限制、教育资源未妥善规划及运用，以及教师人力质量不足。所以一张机票只是我们看得见的距离，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距离。第一个就是师资的距离。偏乡长期面对一个问题是教师的招聘与稳定，也正因为如此，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特别针对于偏乡教师的聘任、留任、住宿、专业发展等订定措施，希望降低教师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偏乡与离岛因为交通及生活便利性等因素，教师的稳定度也可能影响学生学习关系的延续。所以教育公平不只是有没有老师，还包括学校能不能够拥有一段稳定持续的学习关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距离。这个名词啊，听起来是有一点学术，其实它挺好理解的。也就是一个孩子从小有没有机会去博物馆、看展览、听音乐会，有没有机会参加营队、接触不同职业的人，或者在生活当中听到大人谈论大学、工作和各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些经验不一定写在课本里，却会一点一点地累积成为孩子理解的世界、想象未来的素材。相关教育研究也提醒我们，即使是硬体逐渐充实，偏乡仍然可能会面对师资、家庭支持与文化刺激等层面的差距。所以有时候真正难补的不是一台电脑，而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世界。第三个是机会的距离。住在城市的孩子想参加一场活动，也许搭捷运、坐公车就可以到了。离岛孩子如果要参加同样的活动，可能牵涉到机票、住宿、交通以及家长能不能够陪同。同样一个学习机会，对不同地方的孩子来说，取得成本是不一样的。也因为如此，台湾的偏乡教育政策并不是只补助硬体。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也明定了，可以结合大专院校、非营利组织及社区资源，提供学生学习活动与课后的照顾，同时也鼓励特色课程、户外教育、自主学习以及差异化的教学。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今天谈论的偏乡教育，我们的

思考已经不能够只停留在送资源进去，更重要的是如何增加孩子可以接触到的人，可以参与的活动，以及可以想象的未来。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也不能够因此把偏乡孩子想象成什么都缺。偏乡与离岛同样拥有自己的文化、自然环境、社区网络与地方知识，偏乡教育需要在地理解，而不是只用都市的标准去衡量。所以真正的教育公平并不是让每一所学校变得一模一样，而是让孩子不因为出生居住的地方不同就少了探索世界、发展能力以及选择未来的机会。下一次当我们再听见偏乡教育四个字，也许可以少问一句他们还缺什么，而是多问一句我们怎么让孩子拥有更多的选择。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缩短的从来不只是城市与偏乡之间的公里数，而是每一个孩子与机会之间的距离。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刚刚我们谈到一句话，我自己很喜欢呢，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缩短的不只是城市与偏乡之间的公里数，而是每一个孩子与机会之间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可以怎么样缩短呢？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计划，而是有人愿意走进去。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跨过这段距离的同学们，他们是来自于国立台湾科技大学鲁拉拉康复社。今年的暑假有20位大学生跨海来到金门的金湖国小，陪伴28位的孩子展开5天的同乡娱乐营电玩大冒险。从活动的企划、课程的设计，到真正站在孩子面前想象中的偏乡服务，和实际发生的故事一样的吗？而5天之后究竟是他们带给孩子比较多，还是孩子也悄悄改变了这群大学生呢？今天就请到两位同学带着我们一起回到金门，重新走一趟这场电玩大冒险。首先要在这个营队活动中的歌曲 Show 这首歌曲当中，要来展开我们今天的大冒险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科大鲁拉拉康复社的两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先请我们两位同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也自我介绍一下，先请我们的总招，对不对？来，真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科技大学，目前就读电子工程系三年级的林正廷、然后我是来自鲁拉拉康复社，那在这次暑假营队呢是担任总招跟活动组组长的部分。
0: 哇，所以总招还要自己下来当活动组组长。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社团是不是人力比较短缺？
1: 可能是这样，没错。只是我也
0: 很喜欢，
1: 蛮喜欢办活动的，在活动设计这方面也略有心得。
0: OK， 好，所以正廷是大一就进鲁拉拉康复社。
1: 对。
0: 哦，好，那我们另外现场呢还有个施宏。
2: 大家好，我是就读台科大电子三甲的赖世宏。
0: 嗯，
2: 那我呢一样是出自于台湾国立科技大学鲁拉拉康复社。那在营队的分工呢，我是担任课程组组长。
0: 啊，一个是带大家玩，一个带大家来学，是吗？
2: 嗯、
0: 好，非常欢迎我们两位哦。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鲁拉拉康复社哦，是不是要请我们两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鲁拉拉康复社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社团？两位都是大一就加入这个社团的吗？
1: 对，我们大一就进来了。
0: 哦，好，那先请正廷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鲁拉拉康复社跟燕柔姐姐自己在学校的时候所知道的。我觉得鲁拉拉康复社好像跟童军社有一点点相关性，好像我们以前那个童军的时候要去学一些什么急救啊等等的，这样子一个社团是有相关的，但是你们现在又不太一样的转型了，对不对？
1: 对，因为以前的康复社呢跟救国团是有蛮大的关系的，所以他也会学一些像野营啊或是急救，刚才说到急救跟以及垂降这些方面的一些野外技能。但是呢，因为就随着时代演变嘛，大家喜欢去玩去接触的类型，想要去碰的社团也都类型转变不太一样。然后也因为最近也就是大家课业比较繁忙了，然后最近也就是大家比较注重于在自己的成绩上面，所以我们也慢慢的转型，就是比较不会像以前这么的强硬的太方式的那种的社团，要比较偏向是带大家出去玩啊，然后在寒暑假举办营队来去也算是服务社会这样。
0: 所以你们鲁拉拉康复社平常是一个服务性的社团，然后其实有些社团他们最后会寒暑假的时候办一些所谓的服务队。
1: 对。
0: 那有些社团是不办服务队的，
1: 像一些可能是像证券社啊那种学艺性的，他们可能就比较没有在办营队这样。
0: 是是是，你觉得办营队这件事情对于整个社团的凝聚力，或者对于这个社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特别的意义呢？
1: 它是一个很重大的活动。
0: 重大的活动，平常的时候不重大，寒暑假的，
1: 因为平常大家会比较带着偏向玩乐的心态来去参加各种活动啊，因为比较偏向是出去玩。所以像近滩的话，我们就去海边和吹吹风，然后也是近滩这样。然后但是你社团就是你在筹备一个营队，它是需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的。
0: 是，
1: 从设计课程、设计活动、游戏啊，然后到各种的晚会表演，然后以及他们的场地人员安排，它其实要花蛮长的时间。
0: 所以其实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除了人力必须要投入之外，它还有一个长期性规划的组织能力。
1: 对，
0: 所以相较之下跟一般的社团活动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也可以学到相对性来讲是比较多的东西了。那我们要问韩世宏，当时怎么样加入这个鲁拉拉康复社的呢？
2: 当时会加入的原因是因为大学进来的时候不知道能去哪里玩，就是希望能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刚好有一个机会就进到了鲁拉拉康复社。那一开始他们的迎新呢，确实还蛮好玩的啦，就是有很多的大地游戏，又或者是说最后的玩水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呢也认识到一些朋友，那刚好吧，因为那个社团刚好又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大学上课的时候可能会有空堂啊，不知道要干什么，那我们就去那边鬼混，然后就认识到其他更多的朋友。
0: 哦，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跟一般的大学新鲜人一样，就为了找了一个团体可以有一种归属感，然后一起玩乐，就找到康复社，感觉很好玩这样子，不会有什么压力。
2: 对，没有错。
0: 但是其实在做营队活动或者是在做着服务队，会不会有压力？
2: 那个压力跟平常是不一样的，可能平常他们的活动啊就是偏玩、或者说偏认识，所以呢压力大概是平平的，但到了营队的话压力是直线上升。
0: 那还可以让你三年都没有落跑，
2: 主要是因为高付出然后高回报、就是在营队完成那个瞬间，我会觉得啊，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这一切都值得了。
0: 真的？
2: 对。
0: 欸，可是现在大学生的偏乡服务这种服务队啊越来越难招人了耶。你们的鲁拉拉康复社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吗？
1: 有
0: 哦，正廷。
1: 其实在这次暑假时我觉得是算是一个奇迹，因为总共出去有20个人。在以往好像都没有这么多人过，像我们寒假的时候招到的人只有4个。
0: 四个，
1: 对，
0: 你们两个就占2个了。
1: 没有，四个是新人，
2: 新人，
0: 新人。
1: 然后总出营人数也才14个，然后那一次要应付44个小朋友。
0: 哇，你们那一次没有这个很惨烈吗？
2: 就是像之前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经验了，所以才会招比较少人。
0: 所以这次把人给压住了，又把那个人数控管住。
1: 对对 对, 對。
0: 但是你们这次招了20个人啊。
1: 这次是11个，然后加有经验的，就是以前有去过的，可是我不单单只是干部，可能还有更上面的学长，或是跟我同届的，一样是社员的，对，然后我们都有经验的，然后是总共是9个加11个。
0: 哦，所以有一半，但我会觉得说，你们现在你们这一次出团队有20个学生。

0: 对不对？好，要有干部等等的。你们这次招28个真的是太少了，应该至少1:2以上，对不对？
1: 因为
0: 下次放宽一点，不然小朋友那么爱。
1: 就是因为呢，我们不确定我们这次的人数，因为像郑婷刚刚讲的，这次20人确实是个奇迹。
0: 真的，
1: 因为我们就是一开始估企划书的时候，也是以我们当初14个人啊、对对对，加起来14个人为标准去估的。
0: 嗯，
1: 那28个刚好就是1对2个。
0: 嗯哼，
1: 对、
0: 哦、
1: 对，所以说有这次有20个人是比较特别的例子。
0: 嗯哼哼哼 ，OK， 好，所以表示你们这一次今年度的那个应该是说暑期营队活动，也就大家相处下来之后，对于你们称赞有加，所以你们号召出来了更多的学生哦，很棒的一个肯定。那是不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过去这个服务团队？走过大概哪一些的偏乡地区的学校呢？上次寒假最艰困的是在哪个地方？
2: 彰化。
0: 彰化还好在本岛。
2: 在本岛、
0: 哦、
2: 因为我们是只有在暑假的时候才会去找离岛的，优先去找离岛的国校。
0: 嗯哼哼哼。
2: 啊，如果像在本岛的话，我们在我大一的时候我们是去高雄的美浓、
0: 嗯、
2: 然后或者是嘉义也有去过、
0: 嗯、哼，
2: 对，其实已经算是从106、107年或是更早之前的、嗯、因为很早的前辈们、嗯、他们也都有去做偏乡服务，
0: 嗯，
2: 所以应该足迹应该也是遍布全台了。
0: 哇，所以这几年下来其实也累积了不少一些经验值，不管是本岛的或者是离岛的、
2: 嗯、
0: 那所以我们鲁拉拉康复社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宗旨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团队，我们的这个康复队可以带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服务的理念到我们的台湾各个角落。
2: 最核心的话应该是两个，一个是玩中学学中玩、
0: 嗯、
2: 那我们想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带小朋友去认识一些知识，
0: 嗯，
2: 而另外一个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0: 嗯，
2: 因为我们也从小到大也受到蛮多的帮助嘛，想要回馈给社会这样。
0: 嗯哼哼、哦、你们从小受到蛮多的社会的帮助吗？
2: 因为
0: 你来自偏乡吗？
2: 因为也不是郊区的小朋友啦、
0: 嗯、
2: 也不是市中心这种小朋友、
0: 啊、
2: 因为是从中南部上来台北读书的、
0: 啊、
2: 所以才有一开始也才知道说才被震撼到，或者台北真的是一个大都市。
0: 真的吗？所以你小时候在学校里面也有这样子营队活动吗？大哥哥大姐姐来你们学校
2: 会有
0: 也 有，所以你也有参与过。
2: 有，就是可是他们那种比较像是只有玩，那不算、嗯、也不算是营队、
0: 嗯、
2: 算是一个他们课后辅导吗？就是这样，课后辅导的那种性质，
0: 哦，课辅班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0: 就是那个你们放学之后，然后留在那边写功课，帮你指导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种比较不好玩哈，
2: 不好玩。
0: 好，所以你们这次服务的地点选到了离岛地方，嗯、好，哎，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大家都很想去金门玩？所以热烈参与，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0: 真的哦，好，所以为什么这次这么聪明的选到了金门，然后号召了这么多的人来呢？
2: 嗯，其实因为离岛的学校加起来就60几间，
0: 嗯，
2: 我已经全在那时候在联络国小的时候已经把60几间都打完了。
0: 啊、你60几间都打、啊？
2: 都打过了。像这种要跟国小做接洽，比较有劣势、嗯，因为他们蛮多是给。可能像是师范大学这种未来是可能要走教育体系的人才，然后他们来去做长期合作了，
0: 对，
2: 所以也不容易。
0: 对，
2: 也
0: 一个是有师培体系的背景的学校，另外一个就是有医疗背景的学校，
2: 对对对对，
0: 就这两种学校是比较在离岛受欢迎的。嗯，嗯，那你打了60几所，
2: 对，后来就也剩下不到10间，然后就有挑到的金湖国小。
0: 啊、哦，好，你那个时候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到离岛，
2: 对啊，
0: 你没有参与过吗？
2: 没有，
1: 没有。
0: 哎，你们在这边3年了，所以鲁拉拉康复社这几年来都没到离岛去。
2: 哎，应该说我们的上一届他们没有办在离岛这样，对
0: 哦，
2: 所以我想说、嗯，我想要给自己一个新的体验，也给办给我们的同期们弥补一下我们之前没有的体验。
0: 所以大家想要去金门，所以那个时候打了60几通，那有没有已经心灰意冷了？
2: 其实后面那算麻木了。
0: 然后最后剩下10所左右来你来做挑选、嗯、OK， 这10所里面找到了金门的金湖国小、
2: 对，金湖国小，
0: 嗯，
2: 就因为它的也是算场地跟人数、
0: 嗯、
2: 以及各种盥洗设备啊或者周遭环境

0: 现在都是比较方便的。
1: 嗯
0: 嗯，因为我有打到一间是湖景国小，它是在金门，然后我要再坐船到他们那边。
1: 嗯，
0: 但是他们那边呢，就是只有国小而已。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没有，连便利商店都没有，
1: 啊、
0: 比较不方便这样。
1: 可是那些真的就没有什么人可以过去啊。
0: 对，可是一方面他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提供住宿
1: 啊。不过算了啊，你们都没有到离岛去做服务的那个经验，就不要让你到这么困难的点去。好，所以那是不是跟我们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金湖国小的这个学校的大致的样态？你们去金湖国小是属于在金门地区大型的学校，
0: 对，是大型的学校
1: 啊、哦，大型学校、嗯。但是你们在这个大型的学校里面，只有招一到四年级的学生，总共规定只能28名参加。第一次走到离岛嘛，对不对？踏入这样子一个土地的时候。各自讲一下各自对于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不管是对地方或者是孩子，你们有没有什么你们的第一次接触、哦、来我们请世宏先好了、
2: 哦、世宏就是刚到的时候嘛，
1: 嗯，
2: 因为我也没有去过金门，
1: 嗯，
2: 那下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里非常的清，就非常的新鲜，
1: 嗯，
2: 就是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就感觉他们的空气吸起来也很特别。
1: 你应该到深山去比较
2: 哦，深山的是清新，但是
1: 清新，
2: 但是我这边用的是特别
1: 哦，特别，
2: 对，就是特别，就是
1: 形容一下怎么特别，
0: 怎么高粱味道
2: 啊？高
0: 粱、
1: 真的吗？
2: 这倒这倒没有，就是我觉得呢，过去之后呢，我在那里吸的每一口气，就感觉特别的怎么讲，有一个金门的味道，但是不是高粱，对，确定不是高粱，就是
1: 土地的味道，
2: 对对对，类似土地的味道，就跟台湾有台湾味一样。那金门呢？金门他们那边的，他们那边的地方呢，也有不同的味道、
1: 哦，
2: 这是我觉得的。
1: 好，但这个味道是喜欢的。
2: 就是比较，就是一种体验，比较特殊。
1: OK， 好好，我稍微能够想象、嗯。然后，嗯，
2: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之后呢，我们就去到了国小嘛。
1: 嗯，
2: 那其实那间国小有震撼到我，
1: 为何？
2: 因为好大、哦。
1: 好大了，
2: 对，
1: 因为他们是金门第二大的学校、欸，
2: 对，没有错、嗯。我原本想说，就是金门的国小，是可以到多大？然后我觉得、嗯、哇，原来可以这么大
1: 啊、哦！
2: 对，然后啊、嗯，然后所以一开始呢，有些地方就是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场地，还有一些盥洗的地方，我们要记起来。
1: 嗯，
2: 对，之后呢，我们才能走得比较顺。但我那个时候好像花了一两天才记起来，就是甚至到第二天我还会迷路。
1: 你们活动营队只有三天，你到第三天就把它记起来？
2: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前面先准备，活动三天是正式三天，那三天一定记起来。对啊，前面是算是筹备期，是筹备还助战？
0: 助战
2: 期、嗯，所以我们那几天是在熟悉。
1: OK，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有那金门味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金门要有金门味，再来就是好大的学校哦。嗯、那我们郑挺呢？郑挺，其实你在跟主任联系过来来回回，你应该稍微知道，不会像他那么震撼的说哇，这么大的学校。
0: 因为我也都会，因为我们也要先跟主任拿国小的照片嘛，我们才可以去做场地的评估。嗯、
1: 对，
0: 所以其实一来一回也比较认识这个国小，然后到那边之后。
1: 嗯，
0: 我也没什么心思去放慢慢看，我因为整个状态是要紧绷的、
1: 嗯，
0: 可能是因为总招的因素吧，就是这个精神紧绷，然后去看各个地点，
1: 是
0: 对，
1: 刹那之间一直都在紧张当中，无法去感受它。
0: 我也没有特别去感受到，但是国小是真的蛮大的
1: 哦。OK， 好哦，所以一个很紧张的，然后那个完全没有。离岛服务的一个团队，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来到一个大校，那但是还好我们只有28个学生、嗯、应该心里稍微安心一点。究竟在这个营队活动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不管是课程啦，就是活动里面好玩的有趣的或难以忘怀的，或者是一些困难重重的呢？我们等一下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刚刚在进我们专访之前先听了一首歌，一首我原本以为是一个电玩的歌曲，结果不是，对不对？
0: 对，它是日本歌手的歌、嗯、
1: 啊。这所以当时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选用这首歌？
0: 哦，他是把它安排在我们自己编舞，然后、嗯、应该是参考一下网络上的舞蹈，然后有自己做改编，然后把它放在 由我们自己干部来去准备的第一天晚上的团刊晚会的开场舞。
1: 哦。

0: 聊天这样子。第二首歌曲是在我们的营队活动当中的，也是大孩子们的一首歌曲吗？
1: 对，第二首是那个 Hank Up 那首
0: Hank, OK、嗯、
1: 对，就是他是我们学弟妹他们的第三天晚上的传统晚会开场舞、嗯那、啊、也是我们教给他们，然后他们也是练习练很久了。
0: 哦，所以他们的开场舞用了这首歌曲、嗯、听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想主陶朱里元，我就是最想快速赚大钱的乞丐。
1: 乞丐！
0: 哦天哪，到底有没有脸啊？你不知道我这个价值百亿的商业大脑，就困在这个公园，每天宅在这里，翻找这些不要的垃圾，再找我下一餐吃什么？这根本就是浪费我的才华，太不公平了。
2: 哇，我们在一段这个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世宏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一段的戏剧演出的声音当中来展开我们节目的下半阶段。那么今天在节目的现场呢，为大家所邀请到的是我们国立台湾科技大学鲁拉拉康复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的夏天呢，在我们的金门县金湖镇的金湖国小所举办的康乐营队活动，同时呢也来到金门地区做进谈的活动哦，为期有五天的时间。那现场两位同学呢，哎，终于完成了到离岛服务的那种感觉哈、哦！赶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戏剧的演出，这个演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呢？
3: 这就是我们在晚会，就是叫做传统晚会。那个晚会呢，会有一场戏剧。剧情的话是他们自己想演什么。然后呢，由我这个那个算戏剧组组长来帮忙安排的那个剧情
2: 哦。
3: 那他们
2: 是导演啦、
3: 啊。算偏算是导演。好，
2: 这一出戏是在演什么内容？大概就好了。
3: 大概嘛，那就是呢，有两个店家在金门开店。那他们呢，一个两边都在互抢生意，他们以金门为素材，然后。他们的背景后面呢，有一条他们想象的那个
4: 黑水沟
3: 啊、哦，对，黑水沟，
2: 黑水沟，
3: 对。那我们在戏剧之中呢，那个黑水沟其实很值钱
2: 啊、
3: 因为呢，他们会把他们黑水沟里面的水捞起来，然后拿来炸咸酥鸡。
2: 好，对，那什么
3: 就是呢？虽然说剧情不合理，但是小朋友看得开心，那这个剧就没有问题了。
2: 哦，所以就演好玩给大家看这样子。那没有一些所谓的教育的意义，或者是有一些特别想要传达的意念吗？
3: 因为我们有分开，我们就是如果说要学的话，我们有课程。要玩的话我们有活动、那如果要笑的话那就是戏剧对我们
2: 好，所以我们就要依序跟大家来解释跟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在金门的金湖

0: 国小，这三个 part， 戏剧我们刚刚听过了哈，还有课程跟活动，必须要说到说我们有一些偏乡的服务，特别有人会讲到说是，我们希望是有师培的背景的，或者是有是医学的背景做医疗团队的，那不同的背景所带来的活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台科大究竟要端出什么样子的牛肉给我们金湖国小的学生呢？那我们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许多的巧思，那也有很多的认真的学习，把最好的这一面可以带到我们的金门金湖国小？
1: 就是我们台科大，我们应该也没办法像人家可能师范大学他们这么专业的去教学的背景，也没有办法像可能医学系他们这么也是有这么专业的知识，然后我们想要带给小朋友的就是陪伴跟以及就是陪他们玩，陪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暑假，因为毕竟如果说我们暑假都没有活动给他们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就跟自己的朋友然后就去打球啊或者去玩，甚至是可能在家里就也没什么去像大哥哥大姐姐来去陪他们这样去奔跑啊嬉戏这样。
0: 是
1: 我比较想要的是带给他们有一个这个暑假他有一个有大哥哥大姐姐来陪我就度过这样的还不错的暑假，也有美好的回忆，
0: 所以是一个陪伴的支持。
1: 对，
0: 好，那我们在这个筹备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在活动组的部分有特别的做一些准备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要找离岛的好难，对不 对，
1: 对，
0: 已经克服了，找到了金湖。
1: 至于活动组呢，因为我们分三天都有大地游戏。第一天是玩水，因为夏天嘛，就一定要让大家玩水一下。因为其实至于玩水呢，就比较好设计，因为只要就小朋友他只要可以玩的话，尤其是玩水，不管怎么玩他都很开心。
0: 是，
1: 对。然后再来是第二天是我们的两队对抗，他们会去做闯关的部分。
0: 是，
1: 然后也再来是第三天，也会把它设计成四队，大团康，就每一关每一关都是多人大家一起玩这样。
0: 所以其实鲁拉拉康复的一定要有很多的不同的康乐的闯关游戏。我觉得这是好像也是一种传统，对不对？
1: 这算是我们的核心技能了。
0: OK， 好，不过其实我们也有课程部分，我觉得应该是说你们这次营队活动用一个这样子的名称，让这种这种老人呢会觉得说，哈，你们要什么？你们的营队活动名称叫做什么？
1: 电玩大冒险。
0: 对呀、什么电玩，这不是从小到大你爸妈不让你们玩的东西吗？你要带我的孩子去玩电玩大冒险，是怎样子的一个规划呢？为什么用电玩来包装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跟课程？
2: 那最主要原因是电玩比较贴切于小朋友
0: 啊。
2: 对，因为我们的营队是否小朋友的，也有因为电玩这个问题，然后所以有家长打电话，我们真的是让小朋友来玩电玩
0: 的
2: 吗？
1: 有收到家长的电话
2: 啊，真的有。
0: 真的，你看我们这种家长，
2: 对，那我们有一一解释说，我们不是真的让他们去玩电玩，而是那只是一个主题，对，就是让小朋友对电玩这个东西，因为小朋友也很喜欢电玩，所以呢，他会对我们的营队会更有兴趣，那参与度可能会更高之类的。
0: OK， 所以你们用电玩去包装它，
2: 对，
0: 所以你们这样子跟家长解释过后，他们接受吗？
1: 家长有听完解释，当然就接受了，
2: 普遍接受。
0: 那你们怎么样子把电玩做一个包装你们的课程呢？是怎么样子来做一些规划的课程组？
2: 就是主要是包装在那个大哥大姐姐的身份，
0: 对，角色上面去叫某个名字，
2: 对，就是角色上面就是电玩人物，就是一个电玩人物，像是宝可梦是电玩，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营队有出现很多宝可梦的角色，像我的话，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是百变怪，然后
1: 像我的话是原神的提娜里。
0: OK， 好，我没玩电玩的就只能所以你们这些人物角色在前台的时候，孩子们都完全的能够 catch 到，他们都玩，
1: 他们都可以，
2: 对，就是他们比较熟悉。
0: OK， 好，那你们这些角色人物在他们面前带给他们什么课程内容呢？
2: 课程
0: 规划了哪些？
2: 最主要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角色就是比较代表个人，然后呢，我们一样课程会用一段戏剧

0: 会有一段戏剧把那个前开场，然后呢制作跟结尾全部包过去。
1: 嗯哼，
0: 嗯，就是说呢，我们今天来课程是要来做东西，让那个小朋友可以带回去。
1: 是，
0: 对。那这个过程是不是要开场？总不能跳进来就说我们要做什么东西？
1: 嗯，
0: 对。那我们开场呢，就我举我们课程组一组的例子。
1: 嗯，
0: 我们有小红、小蓝、小绿。
1: 嗯，
0: 对。那这三个呢，就是可以在那个课程里面，就是担任他们三个。聚在一起，然后要干什么事情？
1: Uh-huh.
0: 就是因为剧情我有点小忘记了，对，
1: 没关系。你只要讲说他们要学些什么东西，他做出了些什么呢？
0: 他们那组课程是要做那个叫对铺满
1: 铺满，
0: 对，那个叫铺满。
1: 课程组组长太忙碌了，忙到都忘了教了哪些课。做铺满用什么东西做铺满？
0: 做铺满。
2: 他们是用那个纸板、
0: 对纸板
2: 来去做拼装起来，然后也会让他们自己去做彩绘。
1: 哦，纸用纸做的铺满，
2: 嗯，
1: 这样要挖珠工很好挖。嗯、
2: 应该不是说，因为他们是有一个机关的，有弹簧可以用压的。
1: 哦，所以为什么会想要这个？就是一个手作的课程。
2: 对。
1: OK， 好，所以你们就有做好多不同的手作课程。这些手作课程有结合一些科学的原理，或者是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技巧吗？
0: 有，就是像那个铺满，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铺满是有一个舌头，就是压下去，
1: 舌头压下去，
0: 压下去的话钱会掉进去、
1: 啊。
0: 对，然后呢，那边是有用到那个类似弹簧的原理、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借此讲解那个弹簧是怎么动作的。
1: 哦，
0: 对，就是介绍他的那个能力是那个力是什么？
1: Okay.
0: 就是像我记得他们是介绍弹力啊。
1: OK， 我突然想到，你们是一到四年级的学生、欸，那你们要介绍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会不会有一些困难呢、啊？
0: 有，所以我们会挑选那个比较贴切的，像一到四年级比较能接受的，然后讲法也是用最直白的方式去讲解。
1: OK，
0: 那如果说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例子是那个学弟想要介绍那个什么公司呢？那个万有引力。我记得是万有一个公司，那个时候我们绝对把他挡下来，因为他们连公司都看不懂了，还教什么呢
1: ？OK， 好，果然是台科大的学生，要教的东西不能太深哦。
2: 对，
1: 我就要问总教，那你干嘛不招五高年级的学生呢、啊？四五六年级生不是比较好带吗？
2: 嗯，这一方面也是因为五六年级他开始有自我意识，那个比较有。偶包，然后也是、也这时候他们的，
1: 你觉得比较不好带？
2: 对，会，这个要看每个国小的学生的状况、
1: 嗯，
2: 因为比较有冒险的风险、嗯，因为万一是真的他真的都不配合、嗯、啊，他有五六年级了，开始在长高了，真的有时候还比我还有力，我可能会抓不住他。我们要顾虑好每一个地方的风险嘛，
1: okay, 所以。一到四年级的孩子，你们要结合的科学的一些相关性的理论，然后做一些手作的课程。OK， 好，除了这个手作课程之外，你还有什么课程给大家呢？
0: 另外一个课程的话是在做那个皮影戏。
1: 皮影戏 ，OK，
0: 没有，就是呢，一样，这个课程的概念就是让大家知道光射到那个皮影上为什么会产生影子。还有光的原理，光的三原色，这点就是要讲给那个小朋友听的、
1: 啊，
0: 然后让他们多少能理解光的原理。
1: OK，
0: 那做完之后一样会有让他们上让他们玩的时间，就是我们会架一个简易的舞台，
1: 开始上戏，
0: 对，开始上戏，让他们在那边操作。
1: 谁写剧本？
0: 剧本一样是
2: 小朋友自己。
0: 对，小朋友自己想一想。
1: 所以你们从他们开始手作，然后去认识光影跟颜色，然后真正做出皮影戏的这些角色，然后就开始上戏，包含了剧本，然后自己在操偶，都是由小朋友来完成的。
2: 对，一方面也是给他们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0: 啊、嗯。对，但如果真的是遇到那种小朋友真的做不出来的话，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我们队服也会真的亲自下去去动手做。
1: OK、嗯。
0: 就是帮他们加速一下，
1: 是，所以我想要接下来想要了解这个，也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几天的营队活动，你们从规划到执行上面有没有一些困难，或者是 让自己觉得很难去

0: 完成或者是解决的事情呢？总招先好了。
1: 这个有点多，我就挑一个
0: 太多了
1: 特别的，因为这是已经发生在我们已经到金门了，就是因为国小当地他们可能这个国小太大了，我们一开始是用的是体育馆，但是呢，他们又体育馆他们有球队要训练，所以没办法让我们这五天都使用，
0: 是，
1: 所以后来我也是到处跑各种办公室和各种组长啊、主任啊、老师，我甚至还有跟校长有讲到话，对，然后已经就到处换，然后最后还才换到我们这一次的场地，然后就是原本已经架好舞台又要拆掉，然后新场地也要重新再收拾过，所以这整个是整天我已经是跑来跑去，就没有坐下来吃口饭。
0: 可是这个不是在行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吗？
1: 这个应该是
0: 行前就会规划说你们可以使用是哪一些场地，有哪些设备。
1: 当初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到现场然后才临时被通知说有球队要训练，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去强硬的去跟人家说你不要训练让我用这样，毕竟人家是地主。
0: 对对对，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只不过是换个场地而已，不是，事实上这一个变动对于整个团队所刚开始的设计可能就有很大的影响，包含了你一个场地变了之后，你的位置要怎么样再做规划，那你的舞台怎么设，你有多少的灯光，或者是哪些设备，喇叭要怎么加装在哪里，只要动一小点你可能整
1: 个都
0: 要
1: 换
0: 掉了啊，这是最最辛苦的，而且最但是也克服了。
1: 对后来也是顺利解决了。
0: OK 好，那我们的课程呢，从规划到现场执行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2: 困难也是很多啦，
0: 除了万有引力之外。
2: 好，那我们讲一下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课程呢，就是呢它的有些主题要有可行性。对，那假设学弟妹们一开始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就会先提出很多的主题。那有些主题其实考量到那个材料，还有那个就是材料费。
0: Okay,
2: 就是材料费有限制，
0: 对，
2: 它没有到无上限，
0: 对，
2: 就是我们每一组都给1000块，
0: 嗯哼，
2: 对，然后基本上大家都做得完，基本上之前的学长姐都有做完，那所以我们是觉得1000块是差不多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那个课程呢难度太高，做完之后发现小朋友好像做不出来，那就要打掉重练，
0: 所以你们在筹备的时候就有试做。
2: 对，
0: 然后去想一下说是不是可以执行，
2: 嗯，
0: 然后现场在执行上面有没有出现状况？
2: 那三天有，就是
0: 有
2: 就是但那个问题就是当下会被解决，就像是说那个小朋友突然就是真的做太慢了。
0: OK,
2: 对，做太慢的话，那我们原本的流程是做完之后呢可能要让他们玩他们自己的作品，那因为他们做太慢的关系，所以我们直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个时间给砍掉。
0: 可是他们做完之后没有把自己做完的东西拿出来玩，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2: 会，他们手很痒。
0: 对呀，会很想玩，对不对？
2: 但因为我们也有下一个活动要赶，对，所以说课程如果他们真的想玩的话，那我们也只能就是尽量让他们先收起来。
0: 那我要请教一下总招，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归纳了，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好像觉得说1到4年级的东西，可是很用心，他跟手作跟科学的原理做结合，让孩子去做科学的学习，从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讲到要从玩中学，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对,
2: 对，
0: 这完全符合了我们康复社所立下来的志向。那这些课程还有活动的规划，孩子最喜欢哪一个 part？
1: 小朋友嘛，他们
0: 活动
1: 哦，他们最喜欢的是活动，
0: 真的
1: 玩水。
0: 你不能是你自己是活动组组长就这么说。
1: 这个因为我们都有做票选，就我们有活动有活动组的投票，有课程组有课程组的投票。课程组他们当然也会有各自的人气比较高的那个课程。那活动的话呢，就是玩水。玩水基本上一致都是投最满意，对
0: 所以最喜欢还是一起玩水是最开心的，就是 共创一个美好的回忆的概念这样子。好，那我想其实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一直在聊下去，很多的课程的内容我相信也有让我们金湖国小的孩子们在这几天当中从学习还有游戏当中得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学习的领域哦。那最后是不是要请我们两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不管是从过去跟着学长姐的一些影响

0: 队活动到现在，有没有最难以忘怀的是哪一个部分，在你出梯队的时候最印象深刻的呢？
1: 嗯，有，那就由我先讲好了。
0: 哦，你一直想要带大家去那个离岛。
1: 对，
0: 离岛跟本岛服务有没有差？
1: 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在筹备还有花费，因为离岛它那个机票算下来，其实接近我们总花费一半了。
0: 嗯。哇！
1: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
0: 那你觉得值得吗？
1: 值得啊，超值得的
0: 啊，哦，真的哦。
1: 就那个最后真的是成就感，那真的很棒。
0: 哦，
1: 有，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完成我大学四年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了。
0: 你是要卸任了是吧？
1: 我目前已经卸任了。对，
0: 啊，但是你还是会当顾问在这边。
1: 对啊，我们也会给一些建议。
0: 嗯哼哼哼哼。OK， 好，所以你觉得最难以忘怀的呢？
1: 难以忘怀就是当最后结束的时候，
0: 嗯，
1: 就他们传统晚会学弟妹在最后一个表演结束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也就觉得啊，我如释负重，这样就喘一口气，
0: 如释重负，
1: 如释重负，对对对，就那个紧张绷紧的那个弦终于放松了，
0: 哦，
1: 对，不然真的也没办法好好睡觉这样。
0: 所以你觉得超值得的是指自己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的成就感，嗯，
1: 对，
0: 嗯哼，
1: 那我也带给下一届比较不一样的大学体验，
0: 是也有某个程度上面也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1: 嗯，
0: 不管是离岛的营队活动或者是本岛的营队活动，我们都曾经参与过，那在这个筹备的里面，嗯，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需要去注意的事项，那走过这样子下来之后，未来在鲁拉拉想要再办不同的营队，我相信一定更得心应手。
1: 嗯，对对对。
0: Okay， 好，那世宏呢，有没有最让你觉得感动到让你坚持一直在这个服务队当中？
2: 嗯，当然就是我们的属营办完的那个时候，
0: 嗯，
2: 就是因为呢，我们中途的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0: 嗯哼，
2: 对，我们想有可能是那个钱不够，人不够，还有可能是那个我们有些事情快没办法完成了，人力不够之类的。
1: 对，
0: 我就觉得听起来你们好惨哦，这一路走来，
2: 因为我们
1: 很坎坷的
2: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人力很少。人已经算很少了，
0: 嗯哼，
2: 对，然后就是呢，因为我们也有梦想，
0: 嗯，
2: 我们想办出一个非常好的宿营，
0: 嗯，
2: 对，那有梦想当然也有代价，
0: 嗯哼，
2: 就是呢，我们要付出的努力确实要很多，
0: 嗯，
2: 那刚还好，就是我们剩下来的就是那一届的所有干部呢都非常的努力，
0: 嗯，
2: 就是没有一个人就是中途就摆烂然后就不见了，
0: 没有想到要放弃，
2: 没有人想放弃，
0: 哇。当你人不够钱不够的时候，总招你怎么办？
1: 咬着牙就是开始做各种报告啊，查各种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管道，
0: 或
1: 是寻求学校帮助这样，
0: 又
2: 或者是多拜拜，
0: 多拜拜。好，你们这一次因为也没有一个前期的交接，所以在招募一些资金的上面是有一些困难，对不对？
1: 嗯，
0: 好，这一两位都有去跟一些公益团体招募资金，
1: 对，有，
0: 对，被拒绝了多少次吗？是红线，
2: 拒绝的话，因为我拒绝的比较少
0: 啊。为什么？
2: 你有可能
0: 因为你打的比较少电话。
2: 哦，对对对对对，有也有可能，就是我那个申请的东西，申请的公关赞助是比较少的。
0: OK，
2: 对，所以被拒绝的次数当然会比较少。
0: 哦，你们也曾经为钱的部分在烧脑？
1: 有，因为估出来的金额真的是离我们现在已经实际拿到赞助还多很多很多。
0: 那你们现在还有缺口？
1: 没有，现在缺口已经补起来，嗯，
0: 完全补起来了。
1: 一方面是我们把预估的那个成本我们重新把它调整过，
0: uh-huh，
1: 这边可能哪部分的钱不要花，或者这边钱花少一点，
0: 嗯哼，
1: 对，
0: OK， 所以有打平，
1: 有打平，
0: 你有没有再多一点给下一届？
1: 因为这都是实支实付了，所以说也没办法说有多的钱到我们社团的账户。
0: 所以你们是因为缩减了才打平，还是说你们有认真的去找赞助？
1: 两者都有，
0: okay。
2: 对，就是两边都努力才有机会。
0: OK， 净滩这是你们每一届都会去做的吗？
1: 嗯，它算是一个社区服务，因为我们办营队可能给小朋友，但是我们也觉得要给当地一些不一样的回馈。
0: 对，
1: 像是我们会净滩，这次是选择净滩，在更

0: 之前呢，我们也有做过彩绘墙壁，
1: 嗯，
0: 对，帮可能闲置的那个墙面啊、
1: 嗯，
0: 把它刷白之后，然后我们设计一下我们的画，然后把它画上去涂色，这样、嗯、
1: 是是是。所以每一次除了有小学生的一个这个营队活动的带领之外，嗯、都会花两天的时间反馈给这个社区，
0: 对对对，
1: 不管是环境的维护，或者是我们在这个SDGs 上面去做一些结合、
0: 嗯，
1: 希望有一些永续的概念在这边留下来哦。
0: 对对对，
1: 所以虽然我们说在这边带营队来进行了五天，事实上呢，我们几乎是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在筹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嗯、一定是相当的辛苦。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要也是我们在营队当中我们的晚会活动所选播的一首歌，对不对？
0: 嗯，
1: 马戏团公约歌曲当中，也要谢谢我们的台科大同学在历经万难也到了我们的金门的金湖国小，带来这个难忘的夏天的夜晚给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也谢谢我们两位，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谢谢同学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这趟金门服务的故事，从一开始的企划准备到真正和孩子一起生活，一起闯关，一起完成任务。我想这五天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有些相遇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比五天更久。大学生们把自己的创意、时间和陪伴带给孩子，孩子也用他们的生活、笑声和最直接的反应，让这群大哥哥、大姐姐们重新认识陪伴和服务的意义。今天的节目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祝您一切都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

0: 831成军十年了，但这却是831的第一座城堡。俗话说，自己的梦想自己救，我们说自己的城堡自己盖。老家
1: 是最近工人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2: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1: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2: 防蚊液是我这一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1: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2: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3: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

0: 需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2: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位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妈宝是目前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今天我们要聆听的就是一位女子遇见妈宝的爱情故事。剧中女主角发现所爱的人是妈宝后，是选择离开还是不离不弃呢？答案将随着剧情的发展慢慢浮现。
2: 小雪，你一定要想清楚啊，虽然尹冠廷家里有钱，但是他是独子又是单亲，他的妈妈还是个强势的女强人，你真的可以应付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
3: 嗯，我已经想清楚了，我爱冠廷，我相信爱可以克服一切的。
2: 嗯，看来你已经很有心理准备了。嗯，那我就真心祝福你一定要幸福哦。来，干杯。
3: Cindy， 谢谢你，干杯。

严冠廷先生，你愿意和夏一雪小姐结为夫妻，永远的敬她、爱她、保护她，即使她年华老去不再美丽，仍然愿意与她携手共伴一生，到老也不离弃吗？

0: 我愿意。
1: 夏一雪小姐，你是否愿意与严冠廷先生结为夫妻，永远的敬他爱他，无论他健康与疾病，也无论他富有与贫穷，都愿意与他携手共伴一生吗？
2: 我愿意。
1: 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

0: 小雪是个知名模特儿，创意十足，广告点子无限。冠廷则是严家的独子，父亲早逝，大小决策都由母亲主导，鲜有主见。小雪与冠廷相识于一次商品发表会上，两人一见钟情，旋即陷入热恋，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个人走入了婚姻生活。
1: 妈，我的那条银灰色领带在哪里呀？
2: 哎，就在衣橱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1: 哦，找到了，谢谢妈。妈，我找不到那条在法国买的皮带。
2: 哎，就在更衣室右边的皮带柜里嘛。
1: 没有啊，没有在这里呀。
2: 怎么会呢？明明我都放在那个地方啊。
3: 妈，我知道，我把皮带跟裤子挂在一起了，我想这样子比较方便冠廷取用搭配。
2: 哎呦，小雪，冠廷这30多年来已经很习惯我帮他摆放衣物的位置了，你这样突然的改变让他会找不到的，反而增加大家的困扰，你知道吗？
3: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的。
2: 你刚嫁过来，不要急着想改变什么，慢慢融入我们严家的一切，多看多学，多用点心。
3: 知道了，妈，谢谢妈的提醒。
2: 嗯。
3: 冠廷，我是不是惹妈生气了？
1: 哎，妈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她也是为你好，乖乖听话就没事了。
3: 嗯，好吧，我们下楼吃早餐吧，别让妈等太久了。
0: 嫁入严家的小雪渐渐感受到婆婆的强势作为以及对儿子的疼爱，也发现丈夫非常依赖妈妈，大小事都听妈妈的话。小雪心想，一切顺着妈妈，不惹妈生气，或许这也是一种孝顺的表现吧。对于眼前状似妈宝的丈夫，也就没有太多的联想。 There's a
4: somebody。小雪，婚后生活还好吗？
3: 很好啊，冠廷对我很好。
4: 那就好。那他妈妈有没有找你麻烦啊？
3: 没有，应该是没有。我想我婆婆啊，可能是爱子心切吧，比较保护她的儿子。
4: 所以你的意思是，妈妈和儿子是同一阵线，你们如果有意见不合，你婆婆也是护着儿子。冠廷该不会连生活上的大小事都要依赖他妈妈去处理吧？
3: 有一点了，我现在才发现冠廷确实很依赖妈妈。
4: 这样啊，哎，那他该不会就是那种所谓的妈宝吧？
3: 哎呦，也不至于了，我想应该是我婆婆那么早就失去丈夫，儿子啊是她心中的宝贝，所以对儿子就特别的疼爱呵护啊。
4: 嗯，她妈妈该不会觉得你是来抢她儿子的女人，对你说话带刺，哎呀，甚至是存有敌意呢？
3: 这个吗？应该是没有啦。往好的方面想，我婆婆啊安排我进入严氏企业工作，应该对我是一种善意，如果我能够为她分忧解劳，她应该会很开心的。
4: 小雪，你真的心地很好哎，凡事都是乐观以对，总是细心注意每个人的想法和感受，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够美满幸福，千万不要让自己受委屈哦。
3: 不会啦 Cindy， 我也好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好的归宿。女生太独立自主虽然很好，但是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一个好男人在你身边陪伴，呵护你的心，聆听你的痛。
4: 唉，之前那个花心妈宝男伤我太深了，我至今仍然对爱情绝望，我不相信爱，不相信永恒，

Cindy 因曾被男人狠狠伤害过，沉痛心碎后对爱情敬而远之。她一直担心个性温顺的小雪会被家大业大的独子丈夫伤害。Cindy 认为孝顺和妈宝只是一线之隔，妈妈对儿子呵护备至的照顾只会让儿子无法独立判断和解决事情，这时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妻子。小雪就夹在这对母子中间，处境堪虑。 Cindy 一直忧心忡忡。

0: 妈，我们房间有蚊子。
1: 老公，蚊子我们自己打就好了，不要麻烦妈了。
0: 没关系啦，从小到大都是妈帮我打蚊子的。
2: 儿子呀，你有被咬到吗？来，妈帮你打蚊子。
1: 妈，我来就好了，我也很会打蚊子的。
2: 哎，还是我来吧，我帮冠廷打蚊子打了30几年了，你的技术应该还没有我好吧？如果冠廷被蚊子叮到，我会心疼的，我来吧。
1: 不会吧，我深爱的男人竟然连打蚊子都要叫妈妈，连这种小事都要妈妈来做，怎么会这样呢？
0: 妈年纪大了，你就顺着她吧。
1: 冠廷，我们房间的窗帘是不是该换了？
0: 哦，这个要先问妈。哎，
1: 我们要不要在外面吃完晚餐再回家啊？
0: 这样做妈会生气哦。
1: 冠廷，你来尝尝我做的这道麻婆豆腐好不好吃啊？
0: 我觉得妈做的比较好吃。
1: 这些冠廷曾经说过的话好像都是围绕着妈，该不会被 Cindy 说中了？冠廷真的是个妈宝，天哪，千万不要啊！
2: 好了，已经打死2只蚊子了，应该没有了，你们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妈也要去睡觉了。
0: 谢谢妈，妈晚安。

0: 小雪啊，你也工作那么多年了，应该存了不少的钱了吧？你的银行存折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1: 啊，存折？为什么要看我的存折呢？妈，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啊，没事没事，家里没事，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媳妇儿有多少存款。我希望我们家的媳妇儿对冠廷和严氏企业都有正面帮助，而不是只依靠我们家来享荣华富贵的。
1: 妈，你这样说就太严重了，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爱冠廷，嫁入严家就做好了要为严家付出和牺牲一切的准备，我并不是要来攀龙附凤的，你千万不要把我想得如此不堪啊。
0: 小雪，你这么说妈就放心了，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你的存款状况。
1: 我的存折一直由我妈保管，我改天回娘家再拿吧。妈，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先出门上班了，再见。
0: 再见呐，在公司多帮帮冠廷哦。
2: 此时的小雪强压心中怒气，内心不断呐喊，我究竟嫁进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冠廷该不会就是妈宝吧？接下来的日子我该如何面对呢？小雪回想新婚后的这段日子，冠廷的孝顺和服从对比婆婆的强势主导，她确实夹在中间失去了自由和决定权。为了厘清自己的疑虑，小雪决定她要找冠廷好好聊聊。
1: 冠廷，你知道妈今天跟我说她想看我的存折吗？
3: 那你就给她看啊，没什么不能看的吧。
1: 但是妈说她希望你们家的媳妇儿是对你和严氏企业都有正面帮助，而不是只依靠你们家享受荣华富贵的。我觉得这句话很伤人，原来妈是这样看我的，以为我是攀附你们家有所企图，而且银行存款属于我的隐私，我仍然想要保有我的私人空间，就像我也从来没问过你有多少存款一样啊。所以妈真的不应该这样看待我。
3: 小雪，我想妈没什么恶意，只是想保护我，保护严家，你就别想太多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是外人，妈为了保护你来查我的隐私是应该的，是这样吗？
3: 你不要这样嘛，我只是觉得妈年纪大了，现在也无法改变她的想法，不如就顺着她吧。
1: 难道要我全盘接受吗？我是你的妻子，也是你们严家的媳妇儿，我嫁进来就是嫁给你们整个家族，我也很努力跟你们家的亲朋好友们相处，这是我对你们严家的尊重。但是我现在突然发现没有被尊重的是我，我好像是个外人，妈防着我，你也要我顺着吗？那我呢？谁来体会我的感受？
3: 小雪，小雪，你先冷静一下，别哭了嘛。

0: 冠廷，我想回娘家，可以吗？我需要冷静一下，我们彼此都好好想想，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1: 不要这样嘛，你这样子让妈看了，她会不高兴的。
0: 妈，妈妈，又是妈，什么都是妈。你仔细想想，你所有的话都是围绕着妈，只有妈的喜怒哀乐才能够牵动你的心。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还是要我体谅吗？你觉得这是你爱我的表现吗？我们的沟通就先到此为止吧。
1: 哎，小雪，小雪。

0: 小雪，来，妈妈抱一下。
1: 妈，
0: 眼泪擦干，你要勇敢面对哦。妈妈跟你说啊，相爱的两个人结婚后，并不是像童话故事当中的王子跟公主一般，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1: 妈，可是，
0: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夫妻相处之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婚后啊，也不要想改变对方，真正要改变的是心。女儿啊，妈妈这样说，你听得懂吗？
1: 嗯，
0: 要记得哦。用心经营婚姻，用心体谅对方，用心融入夫家，用心感受大家的好，这样啊，婚姻之路才会长久。
1: 妈，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回去严家面对一切，用我的诚心让婆婆对我彻底改观吗？
0: 对，我的乖女儿，想通了就好，学着面对、接受和放下，一切啊，都会豁然开朗的。
2: 小雪听进了母亲对她的提点，决定以新的心情回到严家面对一切，让自己的婚姻步入正轨。不过此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个风暴却朝严家迎面而来。
1: 喂，冠廷。
3: 哎，小雪，你赶快来啊，妈中风了。
1: 好，中风？你们在哪里啊？
3: 我们在协和医院201号病房。
1: 好，我马上就到。
4: 严太太，你这一次的中风多亏抢救的早，影响呢算是轻微的，只要按时接受复健，应该会恢复的不错。只是这次的发病是因为你太劳累所导致的，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压力了，所以要好好的休息才是保健之道。
0: 黄医师，谢谢你。
5: 黄医师，谢谢。
0: 冠廷啊，看来公司的事情就要靠你了。
5: 妈，可是
1: 妈，请您放心，我会帮着冠廷的。
0: 小雪，冠廷从小就依赖我，现在我的身体垮了，要保护和照顾他的责任可能都要靠你了。妈就把话说白了，我想你也知道我一直对你有些不满意，毕竟妈还是认为门当户对的结合才是正途。但是这些日子和你相处下来，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对我们家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再为严家事业加把劲儿。
1: 好的，妈，谢谢你还是愿意给我机会，我会努力做个冠廷背后的女人。我想第一步就是要让董事会对冠廷另眼相看，只要爸之前的老战友们能够对冠廷的能力给予肯定，我想就能够跨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0: 嗯，你很有想法，但前提是你们要拿出成绩来呀。管理企业不是在办家家酒，而是要拿出真本事的。冠廷，听到没有？你自己也要加油，你和小雪要一起努力哦。
5: 妈，你要快快好起来哦，我会尽力了解公司的状况，为死去的老爸继续守护严家的企业。你也该好好休息了。哦，小雪，我也要谢谢你为我们家付出，那天你离我而去的背影让我感觉到好像面临了世界末日的悲痛。小雪，见到你回到我身边，我好高兴哦，拜托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0: 冠廷的妈妈中风后，他在小雪的协助下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初期公司董事们常在会议中让冠廷难堪，还好小雪总能在关键时刻化危机为转机。然而就在公司为一起信义商圈的建地标售案苦恼时，冠廷挺身而出，对董事们许下承诺，以一个月的时间将信义商圈的新建地拿到手。在冠廷和小雪的携手努力下，果真达到使命。此时小雪顺理成章成为严家购物商场的广告代言人。
1: 欢迎各位嘉宾莅临严氏企业购物商场动工典礼。刚刚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领军的第一位模特儿，正是严家的媳妇儿小雪。那么这一次她重登舞台，也是为了夫家的事业。未来在这一块建地上盖起的购物商场，最佳代言人当然就是夏一雪，请大家掌声鼓励。好的，接下来我们请严氏企业新任副董事长，也是这个购物商场的负责人严冠廷先生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副董事长。
2: 谢谢各位长辈，谢谢大家。我的母亲郑佩芬女士目前就坐在台下，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严氏企业，请大家以掌声向他致上最高的敬意。谢谢，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见证严氏购物商场的动工典礼。这个商场将会处处充满爱的氛围。

0: 为，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出发点都是因为有爱。我们要让消费者感觉到，只要相信爱，世界将充满温暖，一切都会更美好。请大家拭目以待。我在此正式宣布，延世企业购物商场动工。
1: 孩子长大了，成熟了，老伴儿，你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我们终于可以交棒了。
2: 婷，你刚刚的表现很好，致辞很棒哎！相信今天的活动一定为严家大大的加分哦。
0: 小雪，谢谢你一路走来支持香婷，这辈子有你，我什么都值得了。
1: 冠婷，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啊，杂志社打电话告诉我，严氏企业入选台湾十大优良企业的第三名哎！
0: 真的？
2: 太好了！
1: 你和小雪都有功劳哦。妈年纪也大了，也许老旧观念差点害了我们彼此，现在呢，就让你们年轻人发挥你们的新创意，继续为严氏企业注入新活力吧，你们继续加油吧。
0: 谢谢妈。小雪，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这个妈宝。
2: 我爱你胜过一切，况且你现在可以独当一面管理整个企业了，你的成长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这也代表我们有爱做人哦。我妈说啊，幸福婚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努力创造自己的经典，只要相信爱，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世界因我们而美丽。

0: 听了今天妈宝的故事，你有何感触呢？爱情总会有风雨，但能否迎向晴天就因人而异了。究竟爱情有什么道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理学专家洪小乔老师的专业分析。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乔。虽然作者对于故事中这个长不大的男人，我们称他为妈宝，并没有做出深刻的描述，使这个小男人也没有明显的出现小飞侠症候群的某一些特质，比如说缺乏责任心啊，焦虑啊，自恋狂，或者是大沙文主义，甚至于是男性角色扮演上的困扰等等。这位男主角充其量只是一个乖宝宝型的脾气温驯的年轻的妈宝而已，既没有耍脾气，也没有爱抱怨，没有装无辜或者是装可怜，是个正常的容易相处的男人。但比起我们认定中的标准中的成熟的男子气概，那可能是要被扣分的。而他的母亲看似伶俐的女人，也没有参与小夫妻之间太多的事物，他只是强烈的在保护他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中心地位，是不容许有任何改变或被取代而已。对一个年轻二十几岁刚结婚不久的媳妇，通常很少自认有足够的分量和意愿来取代这个老母鸡的地位，所以这个新组织的家庭纷争不多。作者轻描淡写地述说着一个妈宝人物的出现，已经在新生的第二代渐渐地产生了。他们可能是靠爸或靠妈组，但是作者却无可置否地并没有加以批判。其实生命的真实模样是有痛苦和喜悦的，我们常因为不愉快的经验体验的困顿，使我们个性得以磨练，生命得以成长，

0: 来如此的顺畅，是否连最基本必要成长的苦难都被赦免了？在父母佛手佛心的照佛之下呢，这便是新时代人类的幸福吗？这是个令人称羡的妈宝男人吗？作者让我们自己去追寻答案。
1: 谢谢洪老师的解说，对于妈宝你的看法如何呢？心中有答案了吗？一个人的成长或许需要艰苦的磨练，但如同洪老师所说的，如果过程中有快乐的陪伴，那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今天打开记忆的盒子就进行到这里，我是莹莹，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邹莹莹。今天这出剧是上海不了情，因战乱而分离的男女主角孙逸华、赵若涵，两人的爱情是否经得起考验？这对恋人今生今世能否有缘重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时光隧道，回到故事的场景，上海大歌厅。

0: 民初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时髦、最充满异国风情的都市。开放的民风、繁华热闹的夜生活，真是个不夜城。每天的男欢女爱，上演着一出出的爱情故事。孙逸华是上海夜总会里知名的年轻萨克斯风乐手，他吹奏出流转的爵士音符，不知道虏获多少女人的心。然而他却只醉心于音乐，即使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他仍坚持自己的梦想。
1: 吹奏萨克斯风的模样好潇洒哦，吹奏的功力没话说，音符飘扬间充满了情感，触动人心。坐在沙发上，我好想闭眼聆听，放松一下呢。嗯，

0: 若涵，若涵，醒醒啊，怎么睡着了？
1: 一华，你可以下班了。我刚刚坐在沙发上，听着你的演奏音乐，好陶醉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的音乐真棒哎！
0: 我的音乐啊，可以让我心爱的女友如此放松，这真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鼓励啊。哦，对了，你肚子饿了吧？我们去吃宵夜。
1: 嗯，好啊。

0: 赵若涵是当时中国对外办事处处长的女儿，孙逸华则是个卖艺的乐手。他们的爱情并没有让若涵的父亲知道，然而他们彼此倾心，一个爱慕对方的才华，一个爱慕对方出身权贵却毫无娇蛮之气。两人的恋情低调却又稳固，热恋指数100%。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日军侵略中国，将他们的命运推向了无底深渊。
1: 若涵，若涵，
2: 逸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1: 若涵，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好害怕，再也看不见你。
2: 我也好想你，我刚刚还跑到歌厅找你，但是歌厅已经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我找不到你，我心急如焚。逸华，我要告诉你，我爸爸因为时局动荡，决定全家就要搭船去美国了。
1: 去美国？
2: 逸华，我也千百个不愿意啊，我宁可与你同生共死，可是
1: 若涵，若涵，我明白你的为难，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我也没什么能给你，如果你想着我，就把这铜板留着吧，就把它丢了吧。
2: 不，我不想离开你，我会一直想着你，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给我的爱，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逸华。
1: 若涵。

0: 若涵和易华就在爱的最浓烈的时候被迫分开，尽管难分难舍，但最终他们还是被人潮推散了。若涵和全家人去美国后，易华则随着国民政府军开始没有尽头的征战。没想到易华就在一场淞沪会战中被日军袭击，子弹贯穿喉咙，伤了声带。虽然幸运活了下来，但却让他再也无法吹奏萨克斯风。
1: 我的喉咙坏了，已经无法吹奏出动人的音乐，但是我要为了若涵继续活下去，我一定要撑到再与他相见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2: 易华，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喉咙坏了我们还有双手双脚啊，一样可以好好过生活。虽然你和若涵的过往我并不清楚，但请你记住，我们不是为了别人而活，你一定要为自己好好活着。
1: 好，我要为自己好好活着。或许我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我知道留下来的都是最重要的。
2: 这样想就对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华城大旅社找个差事做。这旅社是你之前吹萨克斯风的歌厅改建的。

0: 国共内战结束后，上海很快地恢复繁华，但光鲜亮丽的上海一华却也只能凭着仅存的劳力在华城大旅社担任行李搬运员，这工作一做就长达20多年，每一天都是煎熬的等待。
1: 若涵，都这么多年了，你是否已回到中国？怕你回来找不到我，这工作一做，20年也就过去了。每天人来人往的旅客和归国侨胞中，何时才能够有你的身影？唉，时间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呀。

0: 欢迎光临。啊，行李请交给我，稍后有专人送到房间。
1: 谢谢。
2: 易华一如往常为房客提领行李，但这次当他抬头近距离看到眼前这位女士时，易华惊吓的心脏差点停止，因为眼前的这位好像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若涵。即使事隔多年，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痕迹，但易华有十足的把握，他就是若涵。此刻的易华拿着行李呆站在原地，也因为他的片刻发呆，让两人都注意到彼此的脸孔。这时候，这位女士的脸色突然僵硬，眼眶泛红，刹那间流下了两行泪。
3: 哎，你是若涵吗？我是易华呀。
4: 我不是，你认错人了。这是给你的小费，行李我自己拉上去就可以了。
3: 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就是若涵，你为何不承认呢？难道我们过去的美好，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还给我小费？

0: 此时的易华看着老妇人离去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拿起手中的钱一看，不就是动乱那一年他留给若涵的铜板吗？这时他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激动，泪水如泉涌般落下，情绪久久不能平复。他不懂为什么若涵要逃避他，他心里有千百个问号。他心想，莫非若涵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立刻到柜台询问赵若涵的房号。
1: 拜托拜托，可不可以给我刚刚那位女士的房号啊？她叫赵若涵，是我的老朋友，我找她找得好苦啊。
2: 华叔，不好意思，没有房客授权，房号是不能随意提供给您的。
1: 啊，哎，拜托你，我真的有好重要的话要跟她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帮忙啊？
2: 我们真的要保障顾客的隐私，没有办法提供。华叔，你就别为难我了。
0: 焦急的易华苦苦哀求，也得不到帮助。没想到若涵就近在咫尺，却无法在久别后重逢。上天真是作弄人呢。
1: 若涵，难道你真的不想我了？我们这辈子真的无缘了吗？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用一辈子等你，如今你却

一华，请原谅我，我无法与你相认，因为我在爸爸的安排下已经嫁人了，我怎么能与你相认呢？我无法信守彼此的承诺，也无法给你未来，所以我只好选择逃避，让你彻底忘了我吧。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伤心难过甚至等待，是我不对，我也很不舍，但是如果能够如影随形，谁又愿意一意孤行呢？我爱你，但我的爱也只能给到这里了。一华，忘了我吧。

0: 若涵，开开门呐、啊，若涵！
1: 这里没有若涵，你找错房啦。
0: 若涵，开开门呐、啊，若涵！
2: 你是谁啊？敲错房了。
0: 若涵，你在哪里？我想见你，拜托你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爱你。

0: 易华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已接近疯狂，旅社立刻辞去他的职务，将他驱逐出门，并限制他不得再踏进旅社半步。被下了禁制令的易华与若涵的距离越来越远，片刻的重逢却让他的思念瞬间加剧，无法再续前缘的痛让易华开始因为忧郁而病倒。他没有亲人，更没有足够的钱看病，他只能在病榻上等着死亡的来临。
1: 若涵，或许时间的残忍无情让你对我的爱由浓变淡，渐渐的一丝一毫的消失殆尽，但我对你的爱与思念始终未减，我用一辈子爱你，但生命已到终点，就让这无法倾诉的心情化为音符。
0: 就这样，易华以他生命仅存的一点气息谱出最后一首曲子，并填上歌词，带着无奈和遗憾慢慢沉睡，离开了人世。

听了今天的故事，你的心情感受如何呢？不管是对易华的情感遭遇，或是若涵的无奈与为难，都是令人同情的。换作你是若涵，你又会做怎么样？

的选择呢？虽然易华对于爱的信仰是如此的坚定，但随着时空的改变，若涵已经无法回到易华的怀抱。或许是命运的捉弄，让这对烽火下的恋人无法再续前缘。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因为房地产呢这个持续低迷呢大概两年的时间，最主要是因为央行呢在2024年9月19号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业者虽然还蛮能撑的啦齁，撑了一年多，到现在正式满两年咯齁，可是呢有些中小型的业者齁，甚至有一些这个也算大型的业者呢，也都陆陆续续的传出了一些交屋交易的纠纷啊。那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介绍过，有分享过齁几个这个交易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再花更多的时间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些交易纠纷是怎么产生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去面对到去碰到类似的交易纠纷。那如果真的不幸呢，不幸碰到了类似的交易纠纷，该怎么样自救呢那因为张老师常年都是在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担任志工啦齁，那我们当然是在比较专长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消基会内部呢就有一个房屋委员会。那我除了在房屋委员会担任委员之外呢，后来也被这个等于消基会的内部的这些董监事呢拔擢为这个董事齁，所以呢过去两年都是也担任董事跟副财务长还有房屋委员会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务齁。那从十月底开始呢就会从董事消基会的董事呢转为消基会的监察人兼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都是长期致力于保障保护消费者这样的一个权益，特别是张老师比较专注的比较专精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在这边也等于是帮消基会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在购屋上面呢有发生任何的觉得说权益上受到的损失，权益上受到的损害，不管是中古屋的交易呢或是预售屋的交易，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那消基会的电话应该很好找啦我自己是没有记住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也有志工可以把你的实际的状况做一些了解或是做一些记录，那我们也会有如果真的有必须要走到法律的程序呢，我们会有这个义务的律师这个消基会义务的律师呢帮大家来争取权益那另外如果说跟我们有碰到一些所谓的团体消费的纠纷，那我们消基会也会立案来做团体诉讼，帮消费者来争取权益之前呢不是有那个医美偷拍的事件吗那这个消基会呢也成立了团体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帮这些民众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呢来争取权益。但因为我们知道私底下去了解之后，有些女性的朋友觉得说哇这个去做医美竟然被偷拍就更小就拍谁不好意思站出来，所以可能有些人呢就不会去自己出面去主张要去争取这相关的权益那可是呢消基会如果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诉讼的话呢，你们就不用自己出面消基会会帮大家来出面，你们只要去跟消基会做登记把你的状况是怎么样让消基会了解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把这一部分的这个 case 呢当成团体诉讼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好，那今天呢最主要我想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的有两个
房屋交易的纠纷，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都有提到过了，可是呢因为比较算是新闻性质，就是有一点点蜻蜓点水就带过去了，没有真正的真的很深入的去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那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在北台湾，一个是在南台湾。那我们先来讲南台湾这一个案例咯，因为这个案例呢，最近看到住展杂志，住展房屋网，他们有用了一些篇幅来说明，当然呢也不只是住展杂志，我看到蛮多媒体都有在报道的。那另外一个是北台湾的这个部分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的，叫和悦花园，这个是在龟山 A7 从化区，也算是一个蛮大的这个和联集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联做冷气嘛，那后来他们也自己也有这个营建的这个子公司来盖房子，可是呢这个第一个案子呢就出师不利，就出现了一些这个交易的一个纠纷，所以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啊。可是呢这两个一南一北的这两个交易纠纷啊，怎么两个案子都出现过火灾，是不是火灾会象征的一些不吉利不吉祥呢？不知道，可是我们最主要要跟各位来

分享的是他们这个产生交易纠纷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后续该怎么样来帮消费者争取权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南台湾这一个在台南市安南区由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一个案子，叫做南科卓越城。那这个案子呢，爆出了有131笔的借约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分享过哦，因为实价登录上面都必须要针对解约的案子呢，必须要做这个实价登录了，所以大家都会知道说，哎，这个案子在预售阶段有卖掉哦，可是后来又解约了，那表示说消费者可能不满意，或是说有些可能是这个还不起贷款，所以呢就解约了哦。那这个南科卓越城就爆发了有131笔的解约，那从实价登录上面可以看出来，这些解约的记录一笔一笔都有哦。不过呢，从这个解约的记录上面只是看到的数字哦，那根据在地的台南的房仲业者指出啊，这100多笔的解约潮跟转售的背后呢，除了因为今年年初啊，他们有发生火灾哦，可能还涉及到的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还有房市涨不动的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呢看起来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了哦。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火灾这个是在今年1月16号的时候呢，位于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呢发生了火灾哦，很多火灾都发生在这个深更半夜或是晚上哦。那的这个案子发生火灾，最初是从26楼传出了火烟，随后呢就一路蔓延串烧到28楼顶楼喽。那所以呢，台南市消防局啊也派出了16辆的消防车，33位警消人员赶赴现场哈，去做高空的灌救哈，还蛮幸运的啦哈，很快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哈，高层火灾哈真的是很难灌救的哈。那根据创新闻哈，这个是一个电子媒体的哈，它的一个报道哦，这一起火灾发生之后呢，这个新复发集团呢，这个旗下的公司呢，并没有主动的向已经购买的这些消费者呢，揭露火灾的发生的这个重大资讯，直到有新闻爆出来之后，这些买方呢才知道，有发生灰修处哦，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自救会了。那可是呢，到这个自救会组成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建商提供的火灾鉴定报告哦，所以这些自救会当然就希望说用这一个违反诚信的原则呢，来跟这个建商这边来争取更多谈判的筹码。那自救会当然呢这个会用这一个部分来当成一个理由啦齁希望说如果对于不愿意履约的买方呢，能够酌减价金，不要收好收满这个违约金因为违约金收好收满呢合约上面是载明 15% 那另外呢，这个不同意解约的也可以给予酌减违约金以及买方呢已经缴付的款项呢这个不要全部被没收啦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在购屋之前呢，这些销售的小姐啊业务呢都跟他们讲说我们这个案子相对量体比较大这个要盖到28层楼所以呢工程期呢可能会到2028年才会交屋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买方啊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就想说竟然要到2028年那这个部分工程期管就一起的缴到可能也许到2027年才可以准备这个足够的

自备款、哦、交屋款就来得及。可是没想到啊，建商呢在2025年第三季哦就通知买方了，说他们要提前在今年第二季来交屋哦，使得多数的买方啊来不及准备现金而要被迫解约啦。那这个部分呢，住展杂志他们也实际的去查询了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部分的资讯，发现呢这一个预售个案南科卓越城呢已经有多达130多笔的解约那这个成交单价呢每坪从36万到41万不等。那台南在地的仲介他们接受住展的访问的时候也提到，近期呢他们因为地缘性有接触到南科卓越城的一些买家，因为贷款资金准备不足，还有交屋时程提前要寻求这个仲介来转售那跟这个买方接触之后呢，发现了原来载明的是2028年交屋，现在呢却必须被迫提早在今年第二季呢准备跟银行对保。所以呢这种突如其来的资金需求啊，让这部分的屋主事实上是措手不及的哦。那仲介业者知道，他们也提到前几年呢台南的房市处于这个爆发上升的阶段，加上呢当时环境跟现在不同，不少买方呢预期就说当时呢这个南科台积电的效应很强，大家认为说这个现在买预售屋呢后续交屋之后房价会续涨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不止买一户特别是投资客可能一下子就买两户买三户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南科卓越城当初也是看准了这样的一个态势也提供了优惠户款的方案，降低买方前期的资金负担。可是呢后续贷款的条件跟着景气的一个转变有些买方现在准备交屋可能都会卡在第二屋甚至第三屋交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央行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针对你如果手上有第二屋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贷款50%那如果是你手上有第三屋这个只能贷30%。那虽然说现在央行已经有解锁了让第二屋的部分呢可以从50%增加到60%，现在已经增加到70%。可是如果是买第三屋的还是一样只能贷30%，这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卡在这个资金流这个部分所以呢有些就必须要断舍离赶快做出一些决断。那当然呢今年年初的这个火灾呢对部分的买家来讲是可以来当成是一个借口的理由好，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跟各位来讲讲这一个案例那到底该怎么样来帮这些消费者来解套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爸，我让你泡手机来查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出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一猪。
0: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唱高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呢，来跟各位分享两个最近呢蛮受到市场瞩目的这个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希望说提供这些案例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做一个实际的了解。那更重要的更积极面呢，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免去碰到这样的一种类似的交易纠纷呢。那真的不幸碰到的话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解套或是说比较能够帮我们这些消费者呢争取一些相关的权益那第一个案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位在台南这个南科卓越城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这个案子那因为在实价登录上面已经出现了131笔的解约记录，媒体呢也都有蛮大篇幅的一个报道。那我看到《住展》杂志也有蛮大的这个篇幅呢，来这个了解这一个纠纷的前因后果了哈。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一个案例呢，事实上。在今年年初呢也出现了这个高层的火灾虽然说顺利的都快要盖好了，可是竟然发生火灾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的。我觉得说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预售个案在工程期间发生了火灾，那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很奇怪不是这个下完班之后呢工地就呈现一个静止这个停止施工的状态，怎么会发生火灾呢？或是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呢，在预售阶段的时候呢这个销售中心发生了火灾那这个部分我自己之前也在我的脸书上面就说市场上面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不管是预售个案卖的好不好接待中心呢在在某个阶段之后呢把它做放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了这个不是不是真的是人为纵火不得而知可是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去做一些保险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求偿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建案

新建当中呢发生火灾，可能也有某种程度这样的一个原因存在，不得而知。可是呢，真正的建筑业者因为我把这个部分在我个人的脸书上面有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有这个蛮知名的建筑业者的这个第二代，他也就是说啊，不可能啦，我们怎么会案子都已经卖的差不多，新建的盖的也差不多了，怎么可能自己去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类似违法的动作呢？那就不得而知啦，不管。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南科卓越城这一个案子哦。那这个住展杂志他们也去问了哦，因为不能只听一方之言嘛哦，还是要听听建设公司他们怎么说哦，为什么现在有131笔的解约。那所以呢，住展杂志的记者呢也去询问了新复发这一个南科卓越城的专案哦。那这个专案的一个说法说，目前解约的原因呢主要是跟房贷信用管制有关哦。那据了解，部分的解约的买方呢，他们名下已经有两户三户以上的房产，那或是在南科卓越城呢一次就购入了两户，那所以受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影响呢，在银行贷款这一端呢受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阻挠或是困难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解约哦，只好选择解约哦。那解约的话呢，当然就必须要缴交违约金了哦，只好缴交违约金。那另外呢，针对这个买方提到建商要求提前在今年交屋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新复发的专案的说法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解释是这样子的哦。那这一个案子的工期啊大概是3年半，本来就预计呢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时候呢结构体完工并准备进入交屋，双方的认知落差才导致呢买方啊误以为要到2028年才会交屋，才必须要准备一部分的交屋款，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了部分买方的资金压力。好，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出，就是说这个今年初的火灾调查都没有提供啊，结构到底安不安全啊。那这个新复发的专案也有所回应，他们提到新复发的回应是说，起火的位置呢是在顶楼屋突27、28楼，那火势呢随后就迅速的被扑灭，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这个新复发这一部分的专案认为，火灾这个之后呢已经进行了相关鉴定，并有政府机关介入调查，若是呢购物的民众有相关资讯的需求的话，公司也会尽力协助提供，并没有规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哦，并没有这个规避的意思啦哦。那针对这一起的交易纠纷，我也请了这个 AI 哦，做了一下的统整哦，了解一下说这个案子它的解约的原因大概是什么哦。第一个呢就是房贷的信用管制，这个是最直接的解约的原因。那因为建商这个也对我们的这个住展杂志有报告，有说明说部分解约的买方呢因为名下已经有两户三户以上的房产受到这个信用管制的影响呢，银行核贷没办法贷到7成、8成，甚至只有3成的情况之下，被迫选择解约。换句话说呢，这些人未必是不想买，而是到了交屋阶段才发现呢，原来一起可以贷到的这个款项啊，现在贷不到了，而且这个自备款的缺口呢很大，所以呢，只好
被迫、哦、长痛不如短痛，被迫解约。好，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哎、欸，有所谓的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哦。那这个部分当然。

房市的涨势、哦、不如预期呀、啊。很多人买预售屋呢，大概都期待就是说，哎，这个两年三年的施工期呀、啊，房价还是持续在涨、哦、可是呢，看看这过去这两年，就是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各地的房价呢，几乎啊。都出现了停滞，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有出现涨价的情形，可是呢，已经不像过去两年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了哦。所以有些买家觉得说买了之后可能就会赔钱，只好呢也选择啊这个把它做一些处理哈、哦、啊，或是说转售，或是说就直接解约了。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火灾的因素咯，可是火灾的因素我个人也认为是借口的因素啦齁、哦、因为这个房子是不是因为这一场的火灾就造成结构的安全呢，这个部分倒是一个可以变成是买方解约的借口之一，可是可能它的这个所谓的力度呢会比较不足，再来可能是这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仅次于所谓的贷款成数这个部分，因为区位跟生活机能不够完善。如果说哎真的有这个足够的贷款好，而且可以顺利的交屋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想说那就自住也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看看区位跟生活机能啊好像都还没有到位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让这些人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打退堂鼓咯所以呢就会有些人想说赔钱卖掉那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真的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树倒猢狲散、啊、只要呢大家认为这个大环境不好的话，很多人呢都会想说赶快落跑、哦、那这个时候你想要赔钱卖掉，可是呢聪明的买家也很聪明啊，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接手、哦、即使看到有一些这个跌价，那可是呢搞不好是接到了掉下来的这个刀子也不一定 哦, 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这个是针对这个购屋的这个退屋的纠纷呢的一些相关的原因啦、啊、那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些比较实质的建设性的提醒哦，就说这个到底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以从这边呢知道有哪些的美感、哦、第一个就是建商提前交屋是不是可以成为买方解约的合理理由、哦、那这个部分提前交屋有时候呢如果说建商有照相关的法律的或是说合约的程序来通知的话，并没办法就当成是一个无条件解约的理由、哦、关键是在哪里，是说契约上面是怎么写的、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内政部公布的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范本身呢就有通知交屋的期限的这种相关规定比如说现行范本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卖方领得使用执照之后呢应在一定期间内通知买方交屋，买方收到通知后呢也有配合办理交屋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哦。所以呢不能单纯说业务跟我讲说应该是2028年交屋，建商现在2026年来这个提前交屋是违约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有商榷的一个疑地哦。那怎么样来判断，还是要回归到契约的本身，合约书的本身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跟实务上面的差异啦哦。假设契约真的是写预计2028年交屋，这跟应在2028年几个哪一个月份哪一天完成交屋，这个部分呢法律效应完全不同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要看真正的法律的它的白纸黑字是什么写的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对于合约书一定

定要做很长啊这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啊。好，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有业务跟你有承诺2028年交屋，你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脚呢？那就必须要第一个呢，你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一个第一个是销售的简报，第二个也许是你跟业务员的耐对话、哦、再来可能你有录音或是他们的广告上面真的有这么写、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才是一个对你的权益上面是比较有保障的。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跟各位来讲讲第二个案例、哦、就是和联推出的和悦花园交屋的纠纷跟争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

0: 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准备了两个实际的案例，都是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也引起了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一个是呢我们第一段跟各位讲的这个新复发这一个案子非常的有名在南科这个地方因为台南呢就是因为台积电南科的效应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建商呢都一窝蜂的在这边推案大大小小的建商都在这边希望分得一杯羹那包括呢这个大型的建商新复发也在这边呢台南呢推出了一个南科卓越城，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那这一个大案子呢当然卖的人也很多，大家也是像跟建商一样想要分一杯羹，其中呢也有蛮多的这个投资客一下子可能就买了两户买了三户，甚至有更有很多人买更多户的那因为这个大家期待就是说这个案子盖好之后呢能够房价一直涨上去，那就可以有价差可以赚那所以可是呢又不幸碰到了有这个火灾那加上提前交屋的纠纷，所以呢引发了有131户的解约潮，那很多人呢很多买家呢就希望说借着这些提前这个交屋还有火灾呢希望呢争取更好的解约条件那所以有些可能是借口，有些可能是真的是理由，那我们就是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说明好，第二个案例呢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过的这个是在桃园龟山有一个非常夯的从化区叫 A7 从化区那这边呢有也是一样吸引了很多的建商在这边插旗推案，那因为最主要是 A7 从化区这边也靠近林口工业区还有这个机场捷运又有所谓的邮政园区的开发相对来讲就是有很多的建设利多啦，所以呢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建设公司都在这边插旗都在这边推案，连做冷气的这个家电网也都在这边购地来推案，推出了有一个案子叫做和悦花园，这个是呢本土家电网之争的和联公司和联冷气电这个能广告呢打得非常大，所以提到和联大家就会想到他们是冷气机的这个大公司，那近年来呢他们也挥军到房地产市场了，因为真的是房地产在之前真的是非常的夯2024年之前，所以呢只要手上有一些资金的

的人呢，大概都希望涉足这个房地产市场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这个资本财呀 所以呢，禾联也成立了一个禾联建筑公司啊，然后呢，推出了这一个住宅预售个案叫做禾悦花园，那它在今年哦陆陆续续的交屋，可是呢却传出了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交易纠纷哦，那所以也有屋主哦买家跟这个竞周刊来投诉哈，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很聪明哈，都会想说，哎，我去跟媒体投诉的话，这些建商比较会有所忌惮啊，会可能在比较愿意来坐下来谈谈一些这个相关的条件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有很多这个禾悦花园的买家就跟竞周刊来投诉说他们前后呢花了上千万买了一个新房子，不过呢这个验屋这个部分呢却让他们这个这个不生其扰，因为一验再验都没有改善那反而建商最后呢就寄出了杀手锏，就说那你们来签一个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协议书希望说大家就这样子算了不要再验了，我们就给你一些补贴那给你做这个冷气装修因为毕竟是冷气这个大厂嘛所以呢现在连桃园市政府地震局也都说话了他们已经有掌握29户的具体市政认定协议内容呢，这些所谓的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呢，内容有违反了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后续将依规定对建商按户按栋来采访那这些购屋的民众也跟竞周刊的记者表示，我们并不是不愿意交屋那相关的款项也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在验屋的这个部分呢房子一直修不好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把钱就一次的全部交给建商呢，到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管我们了连交屋保留款都希望我们先把它付掉不然不让我们交屋过户所以呢这个建商从竞周刊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里面可以看出来建商的态度姿态是非常高的那有一个屋主A 先生就谈跟这个记者谈起了这一次交屋的拉锯，充满了无奈了，他说了他们找专业的验屋公司进场陆续复验，第一验呢就提出了很多的缺失，第二验第三验也都没有改善他们这种上班族呢还要特别请假去验屋确实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每次验屋其实都是在确认同样的问题到底修好了没有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这些买家也不生其扰好，那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在龟山这个蛮大的一个预售个案的那这个卖的也不错当初在预售阶段也卖得非常好，那接待中心呢却不幸在快要结案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所以跟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过了，这两个案子呢都有发生火灾那这个火灾呢也造成了有一些这个买家签出去的这个所谓的本票被烧掉了所以也衍生了相关的纠纷这样子好，那现在就是因为建商消费者对于这个验屋的程序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认知落差所以呢建商也姿态也非常高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修了，不想再验了就直接要求这些买家签署一张现况交屋即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就说好了，你们对于这些验屋的流程都不满意，那我们就算了就用现况来交屋，那我们会提供你们
和联的全市的冷气、哦、那买方呢必须把这个交屋保留款给拨出来、哦、那也要抛弃瑕疵的赔偿请求权，免除瓦斯管线未通跟修缮的责任，还有以及附有高额违约金的保密条款。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这个协商内容齁这个是镜周刊他们调查的，发现对于买家对于消费者事实上是不公平的齁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买家可能也碰到刚才前一个案例一样贷款不容易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上面一直在拖延呢、啊、可能也有些的买家会面临到违约交屋或者说贷款取得不容易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那镜周刊当然在做这一则报道的时候也去跟桃园市地震局求证、哦、那地震局的官员也说了、哦、经他们去做的了解，现况交屋跟优惠补贴协议书呢这个内容、哦、已经有违反的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也就是平均地权条例上面的一个规定哦。目前呢他们已经地政局这部分呢已经函请建商来陈述意见，后续呢将依规定、哦、按户按栋来采法。那该案目前已经累计有29件的申诉案子、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建商要跟买方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已经有违反了一些刚才提到的、哦、相关法律的规范，同时呢也跟一般的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交易流程是不符的、哦、所以呢消费者即使说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书，是不是他的本身的消费者的保障就消失呢？这个部分可能还要从长计议，从长来做了解、哦、那桃园市地政局提醒了、哦、民众若遇到建商要求、哦、另签协议或是另签磋商条款，不要急着签署哦，可以向地政局或是消保官确认内容是否符合规定，若是呢认为权益有受到损害，也可以检具相关事证向主管机关来提出检举。当然啦、啊、我张老师在消基会也是这个会呼吁我们的消费者齁、哦、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相关的交易纠纷，也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齁、哦、请求协助，我们都会齁、哦、这个志工还有这个义务律师呢来帮大家争取权益。那根据桃园市消保官的一个说法啦齁，合约发源从2023年起呢就有陆续出现了一些购屋者的消费申诉争议呢，从隔间墙的材质、门槛的形式到建案接待中心后来发生火灾、哦、造成消费者缴交的本票烧毁等等，双方呢也都曾经进入协商跟调解，今年再出现的验屋交屋的争议、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消保官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哦、那消保官也坦言、哦、如果双方没有和解的空间，最终就只能走上法院了、哦哦、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实际的经验、哦、因为我在士林社大有一个学员也是曾经求找这个新北市的消保官、哦、去请求验屋的这一部分的协助、哦、可是呢消保官最后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消保官有这个公权力，可是最后他们都还是说只能走上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道路了齁、哦。好，那和联公司针对齁、哦、就是和联建筑啊针对这个镜周刊的这个部分呢也有一些回复齁、哦、这个和联建筑说交屋之前的复验跟修缮经
依这个预售屋买卖契约跟

相关法令来办理、哦、那因为这个案子呢户数非常多，工程团队呢以缺失的性质跟材料到位的情况呢、哦、会有这个排定施工的顺序，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排在比较后面，所以可能他的说法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大家稍安勿躁，我们还是会去做修缮的、哦、好，那针对这个案子呢，张老师认为说可以用这个案例给大家、哦、提醒，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购屋的时候，特别是预售屋、哦、对于建商的背景一定要做一个私底下的调查跟了解、哦、那这个过去有没有真正卖房子的经验，那看起来呢这个和联建筑呢过去虽然说他们有盖过厂办的经验，可是没有，相对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住宅的新建经验哦。那再来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建商在过去有没有一些法院的判决，或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或是我们消保消基会这一部分的不良记录哦，都可以当成你购屋的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在验屋的时候呢有任何缺失，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找验屋公司，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缺失呢明确的记载在验收单上面，而且不是只有口头的反应哦。那另外呢这个交屋保留款 5% 这个部分呢绝对不要随便的就这个把它放弃掉了齁、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花了一点点时间呢讲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要让大家避免掉这个购屋齁、哦、特别是交易的一个预售屋的纠纷齁、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

0: 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赵启宏，我们代理组长，也是我们 Steven 我们的组长哦，很开心的邀请他呢，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呢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专题哦。那除了刚刚在讲到道路回填的一个复旧品质，那当然用这样两年一次的一个颁奖哦，针对的这些国营单位，那另外一个为什么他们会得奖，一定有他们特殊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这些特殊得到的这些奖项，也把这个分享好，让这些呢，觉得哪里呢是好的，可以把它学习起来。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回到我们现场，赶快再次的让我们 Steven 也是组长来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2: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启宏。
1: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 Steven 组长呢要来讲到了哦，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安排颁奖，然后又做了这个研讨会，我们先从颁奖来讲好了。那么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分组这个轮流考评的部分，其实制度上面呢，其实刚刚在强调的就是我们有不断的在更新，好，那这里面的设计就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好，不是只是平坦的问题哦。好，有哪一些问题，然后呢这些颁奖的这些国营单位呢有哪一些比较特殊的，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组长。
2: 是的，我们这几年在办理这样的一个考评哦，那事实上就是我们除了一些主要的国营事业哈，比如像台电、中油、台湾自来

0: 水公司，哦，然后台北市的自来水事业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民营的管线单位就是中华电信，哦，那这几年就是 这几家这个公司，哦，是最主要的受理单位啦，哦，那么根据我们这样的这几年这样一个办理考评的一个观察下来，哦，就哎有几家这个做的确实是特别好，哦，比如说今年又得到这个全国第一名的中华电信公司，哦，他已经蝉联三年了，
1: 而且他的冠军不断的，好像一直在不断的在做一些创新跟
0: 是
1: 转型。
0: 是，那我们有去分析啊，主要是就是在中华电信公司哦，他们的总公司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哦，他们也很重视整个社会的一个形象，哦。整个 ESG， 所以说他们也是体认到，就是说今天在做挖掘复旧以后，这个把这个把那个路哈，把它铺平回去，这个是一个很基本应该要做到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哦。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署里面哈，推动很久的像一个管线的一个资料库哦，这部分，因为我们在这个考评里面，像我们除了这个县地的一个抽验以外哈，就是用三米直规去量测平坦度以外。那另外我们在这个考评里面还有一项很重要叫政策的考评，
1: 好，
0: 那政策的考评我们还有把一个像是我们每个管线单位你在做挖掘复旧以前哦，你要做这个管线的确实做调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料库这部分能够让它的正确度能够提升，所以这部分据我了解就是像中华电信的总公司对这样的政策也是蛮支持的，那也花了很多经费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他们在这几年的一个考评下来，就是这个分数都蛮好的，就是在全国性的一个名次上都得到第一名了，那今年除了全国性的一个分数得到第一名以外，
1: 还有
0: 我们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像我们有86个路段嘛，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八十六个路段有就好多的一个事业单位的居住，我们把它打上去做评比了哈，那其中就是说在这个各个居住里面哈，就是中华电信他们也有得到名次，那当然这个还有一个高雄的台湾自来水公司啊，高雄的中华电信哦，这个就是前三名哦，有上榜的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台水哦，这个部分对
1: 是。不过倒是哦，可以让这个组长来跟大家聊到一下，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让这些民营单位了解，也让这个民众知道他们得奖，那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成果嘛，对不对？而且每一次的成果都不大同哦，而且还把这个研讨会，为什么国土署认为说这个分享经验跟颁奖它是并行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从108年办这个考评到现在，基本上以前就是说，这个考评办完以后，就结束，好吧，等着办隔年的考评。
1: 对，好像是这样，
0: 都是这样。那我们这一期我们就跟同仁在讨论，然后就想到说，那其实有一些事业单位就是比如像我刚刚跟大家报告，像中华电信，这几年这个表现还不错，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些表现不错的这些事业单位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经验拿出来分享给其他的事业单位，为什么他们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殊荣，所以说我们就特别办了一个这样的研讨会。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研讨会除了就是邀请了各个事业单位一起来聆听以外，那还有各个县市政府管理道路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同仁一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面，就是除了这个刚刚讲的表现好的事业单位的一个经验分享以外，那当然还有一些道路管理相关的技术面的东西啦，管理面的东西同时也在我们这个研讨会里面都有请到一些相关的一个专家学者来帮我们做一个分享，那无非也希望说让我们这个道路复旧这样的一个工作做得更好。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也把他们更紧密的 串在一起。
0: 是的，是的，没错，我们也让这个各个事业单位哈、哦，跟这些管道
1: 都不大喜欢，对，大家好像以前都是啊，那是你的啦，这不是我的啦，哦，这是他的啦，这是我的啦。
0: 是的，是的，没错，对。
1: 嗯，所以在研讨会上面呢、哦，我们还有听到，其实啊，不是我们现在才有讲到，我们刚刚之前组长有讲到，好，我们那个品管的部分有分级数，
0: 是
1: 哈、哦，还有听到一个三级品管。你们是越多级的是越高级，哎，大家可能会误会一场哎。
0: 哦，不是，其实这个三级品管这样的一个制度，在一般的这个公共工程已经实施非常久哦。这个也是由这个当初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哦所来推动哦，所以我们今天这次的研讨会，我也特别邀请到当初这个公共程委员会这个在推这个制度的哈、哦、这个何继坚哦，
1: 好、
0: 哦、来帮我们分享，来说明这个三级品管啊，然后怎么样去精进啊，是不是？那其实三级品管就很单纯，就是说哈，你逐级的这个从你施工的厂商，你今天的负责的这个地线的一个委托的一个公司啊，比如你今天是事业单位的区处，然后最后一级就是说你今天的主管机关哦，比如说今天如果说是台湾电力公司，它的主管就是经济部，经济部就是最后的一级的，他们要去做抽验，所以逐级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要去做品质的一些督考一个抽验。
1: 是哦，就是请大家这个对于三级哦，不是在分那个
0: 不是
1: 哦，我觉得就变成是比较属于生活化了，好让民众也可以了解哦，尤其是在施工的环节里面啊，这里面这个三级来讲，里面好像也有包含我们使用的材料吧。应该有吧，譬如说我觉得那个精神应该是说、大家都会想说为什么这个常常会这个凹陷啊干嘛，是因为它偷工减料吗？对对对还是说那个为了维修成本，还是因为这个线是没有钱了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他说：“那你这个管制是不是这个也是属于在这个品管内？好，那他到底也是不是也是在以刚刚组长这样讲，也是在这个三级内？
0: 是的，因为三级的话，基本上大概就是
1: 生活习性。
0: 应该是说，你因为你今天在做管线挖掘或者一般的公工程，基本上很基本就是要按图施工嘛。
1: 对呀、啊。
0: 所以就要确认到就是说，今天这个施工单位有没有去按图施工？那最后做出来的品质哈，是不是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规范要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品质，好，所以说我们三级品管是要落实这样的一个精神
1: 哦，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一场。不过研讨会中有一个叫做数位转型，数位转型呢，其实不管是在任何部会哦，最近都在讲到，尤其是跟 AI 扯上关系哈、哦。那当然呢，对于在我们这个工程来讲哦，数位转型跟我们的道路挖掘有很大关系吗？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在谈论话题里面好像就没有离开过数位转型跟 AI 耶，大家很疑惑啊，道路施工不就是一个很硬的东西，怎么跟数位科技有什么关系？
0: 哦，是当然有啊，因为其实简单来说好，就是这些管线单位哦，事业单位他们在做道路挖掘的时候哈、哦，那早期都是用纸本的申请哦，就是要去这个填下纸本，然后要挂进去到道路管理机关去挂进去，然后道路管理机关就根据你的纸本啊，附了一些图说啊去审啊哈、哦，然后通常这些就是文来文往然后、哦、这样就是制作图说就花很多时间哈、哦。那现在每个县市政府基本上来讲，他们都有建制这个他们在这个他们的网页上面都有挖掘管理系统
1: 哦，有这个
0: 有挖掘，
1: 所以一般的民众是可以登进去的。
0: 没有，基本上来讲哈，是针对就是说你要申请挖掘这些单位
1: 啊、嗯，
0: 因为你要申请挖掘嘛，所以现在就是地方政府他们的挖管制条例里面就有规定到，就是说你要透过这样的系统来申请啊，这样申请的话，
1: 随便你打电话说，我叫派给哦，
0: 当然
1: 对
0: 啊，这是两回事、所以你透过这样的系统来申请，那现在县市政府的这个审查的一个同仁哈、也是在系统上面审查，那通常来讲这样的话就会加快这个我们整个审查的一个时间、所以效率会变得比较好。那当然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说啊，民众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些，就是我们民众可以看到，因为一般来讲大概我们的所有县市政府基本上 在他们县市大概都会有一些跟道路有关系的一些给民众看的一些系统哦。啊，比如说他们有些哪些地方有一些申请挖掘的案件，基本上在每个县市他们的那些道路的一些相关的资讯的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哦，哪个地方可能今天也要挖掘，哪个地方来什么时候挖掘哦，所以民众可以看到那个东西啊。但是我刚刚讲那个数位那部分是说
1: 不一样
0: 是因为就是这样方便他们管线单位在申请这个挖掘，因为这个

0: 这个要有个
1: 省
0: 去很多时间呐、啊哦，这样也效率会比较好一点。
2: 嗯，等于是我们在因应整个的一个数位 AI 的部分跟数位管线的部分呢，你看我们现在很多都电子化了，
0: 是是。
2: 好、哦，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纸本，除了这个所谓的环保，对不对？嗯、那当然还有绿能的部分。那当然不止这样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呢，纸本变电子档。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共享。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都是丢云端，嗯、大家共享。好，大家可以来去看。但是民众最希望看到的是效果，
0: 是
2: 透明化。好，我常常就被说，哎呀呀，你都不知道啦，透明化效果啦，效果哈，那让大家知道说，哦哦，我这里哈、哦、已经投诉很久啊，怎么都没有来处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是时间上缩短，而且更快。
0: 是的，没错，就是现在政府这些年就是看看
1: 一直在推动，
0: 那看怎么样利用现在先进的数位转型啊，用 AI 这样的运用哦，让这个整个这个的效率能够提高，然后让民众可能也更方便哦。啊，当然就是申请挖掘，就是我刚刚讲说这个事业单位啊，像很多我们在申请一些其他的服务的话，很多民众可能也需要说，哎，透过网络上去申请啊、哦嗯，所以怎么去改进这个效能，其实也是政府这些年来一直在推。努力的地方，
2: 嗯，不过说到里面还有一个哈、哦，就是我们在道路在使用道路的同时，再生力量，好、哦，再生力量呢也被列入研讨会的主题哦。这个议题啊，就跟我刚才讲的环保有相关了，好、嗯哦，道路品质跟我们的公安哦，工程就等于是工程的一个部分哦，嗯、就说怎么样把工程安全跟再生料，就是力量的部分哦，怎么样来去让民众可以听得懂。好，然后大家会讲到说啊，这个我们走的路还要又要牵扯到环保哦，哦，这个部分可能民众他会误解耶。
1: 嗯，
0: 是的，像这个我们在做这个考评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也是顺应就是其他部会的相关的政策要求。那我们知道说现在的永续的工程呢，是大概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推动一个主推的方向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考评里面，特别是在我们的那个政策考评那边，我们特别提到说，哎，你各个这个管线单位哈，你们在回填的那个材料里面有多少用到这些再生力量？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哈，就是要环保啦，然后减少那个废弃的物，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再生力量的使用的一个比例上面，也列到我们这个考评里面来。
2: 不过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个都是属于再生力量哦？这使用的都已经被使用过了，再次使用那个品质会不会落差？
1: 这个也是上一次人家在问的
0: 哦，是基本上是不会的，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这个再生力量的使用，大概都要经过一定的一个去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程序哦，那确保就是。就是说不会影响我们整个公共工程的品质，我觉得这个都要兼顾的。
2: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还有一个很棒的一点，就是材料的品质、施工的方式，还有就是压实的程序，好，然后一直到最后的检测。那这次的研讨会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透过产官学，好，让大家去讨论，像刚刚讲的材料技术管理，它是不是可以三合一？还有就是环保跟品质是不是可以选一？好，因为第一个他会想说。人力呀、啊，钱 ，money 哈、哦，这个安全上面呢，是不是可以同时并行的？
0: 当然，就是说我们也是希望说，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基本上都能够这个都能够兼都能够兼顾到了，
2: 对呀、啊，
0: 对。
2: 嗯，
0: 没有错。
2: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了解为什么今天会谈这个话题哦。不过，最后也让这个组长好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其实国土署未来还有一些提升道路施工跟这个回填复旧的一个品质哦。那么，我们也让大家对于这些用路的人呢、哦，很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颁奖考评研讨会之后，我们国土署未来还会做哪一些的努力？然后我们可以去期待些什么？好，是改善我们的道路环境呢，还是说我们搞的持续呢可以特别的关注呢，甚至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做参与呢？
0: 是的， 那我相信我们瑶瑶的听众哈，就是也长期，
1: 我发现他们很厉害、
0: 也是长期在
1: 关注
0: 哈、就是我们今天国土署哈在推动我们这个实际道路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建设啦哈。那事实上国土署针对这个道路的新辟也好，或者是维护管理，其实都是非常的关心哈、那比如说我们最近几年在推一些人本的一个概念哈。

0: 比如说今天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人行的环境变得更好，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新的政策之前可能有没有一些专辑有做到像行人的友善区啦，行人的优先区啦，怎么样让这些做得更好，那我们这个管线管线单位这个考评这个部分，我们针对就是既有道路它维护怎么去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国都署基本上我们是朝这个两个面向就是一起来做，我们不是说只顾新工就不顾这个不顾这个维护管理，所以我们是两边我们都兼顾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其实在道路下面大家也知道说我们道路下面的管线的一些资料的我们也推了很多年所以说我们也是借由这个考评，我们希望说让这个我们道路下面这样的一个管线的一个品质能够变得更好。这个什么好处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就是他们管线单位在挖掘的时候就不会去产生那些误挖的一些机会就会减少了如果说你今天道路下面这个管线品质做好了，那基本上来讲这个我们会减少这个公安的一些意外的一个频率，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并同像这个我们这个国营事业的考评里面然后希望这个事业单位能够在这个部分协助这个道路管理机关把这边把它做得更好一点这个大概这些主轴是未来我们这个国都署继续推下去的一个方向
2: 不过今天这一趟我相信听众朋友来自于全国各地或网络上的朋友甚至我们很多的团体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让这个赵启宏组长来跟大家分享，会发现说原来我们每天在经过的不管是在行经过的马路啦，其实有很多的专业跟品质管理都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大家互相的交流说明我们等于是让大家有一个管道，那当然不是说挖完填回去就结束那当然这里面还会有牵扯到安全平整耐久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我们可以使用的很久，但是在使用很久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来维护尤其是禁止进入的大车或者是看时段的，甚至呢我们这些行驶的各路段用路的朋友你们的车辆你们这个改装车这个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国土署针对了22个县市政府这个直辖市或县市的这一次刚刚组长讲的86个这个路段的考评还有就是年度上面抽检的部分落实，第一个呢就是从施工的这个现场一直到他们的完工的部分还有就是使用过后的可能这个半年一年的部分，所以道路的感觉上如果说用空拍图感觉上好像是我们身体的血管
0: 是
2: 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真的去看的话因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不管是年轻人也好专业人士也好，因为可能因为透过网络然后透过了一些专业科技他们现在都很厉害很会绘图，不再是以往的那种这个死板板的所以呢他们变很多希望吸引大家能够注意的所以也后面也让这个组长来提醒大家尤其是看到施工的时候呢除了这些施工的人员是不是也可以想一想这些工程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更安全，然后也帮我们大家呢大会诊一下有没有也让我们的民众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的，就是说其实有一块就是在施工过程中就是我们整个施工的人员基本上他应该要符合我们这个职业安全卫生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我想刚好的今年我们职业安全卫生法又有新修
2: 法，
0: 又刚好修法又有新修正过，
2: 因为听众大家对你蛮熟悉，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 Steven 也是学法的
0: 不敢然后另外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就我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内政部有制定一个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那这个条例也在这个前年10月正式施行所以这个条例除了就是说针对这个新辟的这个我们就是要求政府就是要去关注整个人行环境把它建构完以外，那特别针对就是有一块就是 当初就是有人在反对，有在反应啊，就是哎，比如说你在施工的一个期间呢，哈，施工的期间，这个民众行的这个安全也要兼顾啊，
2: 哦，
0: 所以在这个我们的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里面也有写到这一块，就除了就是说施工人员的安全以外，那针对这些在施工期间民众通行的安全，哦，在这个我们的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

0: 里面也有规定到，就是说，哎，这个部分也是要去做一个确保的。哦，所以说这个部分也回应一下刚刚我们主持人的一个询问呐、啊。
1: 嗯，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内政部国土管理所的都市基础工程组赵启宏组长哦，让我们的 Steven 组长呢，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七嘴八舌说清楚之外呢，有任何问题也可以上我们公共平台哟、哦。好，那么自己呢投票票选呢，得奖的，甚至呢已经正在施工的哦，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可以去查询，以及看看他们的进度，甚至呢看到那些已经完成的哦。虽然这个案件都一个慢慢的已经在完成了，而、它优点在哪里，以及呢未来希望什么样的一个想象的你想要走的路段，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赵启宏组长，我们 Steven 哦，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详细，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大家拜拜咯。
1: 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4: 爸，来咱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哇，这个秋游在我们的云嘉南不只是好玩，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550波比啊，要有灵验感，要来去体验的就是我们的昆生王平安圆祭咯。而且这一次要跟着悠悠来一趟祈福观光小旅行，从一粒盐再看到300多年的信仰，再吃美食采柿子走盐田祈福平安，最后呢感受到我们好有故事的云嘉南，你们觉得很感动呢。所以啊，在台南的北门有一个地方，有一片大海，有一片盐田，都是一人一边啦。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这王爷的信仰很重要，盐业的文化跟地方居民的生活都是紧扣在一起的。来深度体验之外，哇，这个时候来看看哦。那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这个网上的好朋友呢，一起来感受跟感动一下。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吕佩明。我们的佩明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哦，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嘉南管理处的佩敏，欢迎大家来云嘉南游玩。
1: 是的，当然呢，在今年的昆山王平安圆祭哦，什么时候开始啊？为什么值得现在就开始安排呀？尤其是在我们的北门文化哦，我们这个小旅行啊，一听哎，大家就想掐指一算，对吼，平安圆祭来了，所以就会想到祭典拜拜呀。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祭典后哦，其实就是圆祭的背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深厚可以让我们挖掘的宝物，对不对？
3: 对，没错。
1: 嗯，
3: 我们昆生王平安圆祭今年是即将在11月7号到11月8号举行，就只有这两天哦。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南昆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那活动呢，把台南北门的海岸地景、王爷信仰还有盐业文化结合在一起，那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观光活动哦。那在我们平安圆祭的核心，就是要让游客透过祭典来认识北门的传统信仰还有盐业文化。那今年的祭典呢，更是我们继续以请盐、祭盐、谢盐这三个重要的仪式，那呈现盐从盐田来，然后进入到祭典，最后还要回去土地与文化，去那个海洋的文化循环。那但如果只是参加祭典呢，我觉得可能只有看到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次也安排了深度

0: 的小旅行。那第一天呢，从嘉义开始，那第二天再进入我们的北门，从南昆生、代天府、信雅，从井仔角瓦盘盐田的产业，那甚至到北门游客中心的地方故事，那慢慢的把人、土地、信仰还有盐业串联起来。那我觉得这就是这趟旅程最迷人的地方。
1: 而且呢，你可以用2天的方式哦，而且秋天的季节啊，可以说是在这个柿子季啊，大家会想到柿子，嘉义也没错，不要忘了，其实嘉义还有柿子节哦。那么当然，先从嘉义的农村开始哦，整个秋天，然后超有感的。然后那个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这个玩法呢，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呢，让这个佩敏来告诉大家怎么玩，才会让你感觉上不只是新鲜感，还可以求得心灵上的一份支持，以及有最大的感动，深深满满的回忆带回家。
0: 是我们第一天啊，希望大家走的是人文慢旅行。那我们如果从台北车站出发，那会先到查理雾的文化园区，然后享用地方的风味午餐之后，我们还会安排番路乡的市园导览以及采市体验。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哦，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非常有秋天的味道。那因为番路也是柿子的重要产地，那我们认为说，旅客不是只有买一盒水果，他也可以走进产地，那看看柿子是如何种植啊，如何成熟，然后再亲手体验采果的乐趣。那对于亲子来说，小朋友可以认识水果不是从超市长出来的。那对大人来说呢，就是能够感受农村季节与土地的生活。那第二天呢，我们则是进入到北门的盐香文化体验。那我会觉得说，这两天安排这样农村文化再加美食的玩法，其实很适合，就是适合深度旅行，然后又不想整天赶景点的人。
1: 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
0: 是。
1: 现在大家哦，如果真的要来这样子玩法哦，然后又加上了现在各地政府哦都有所谓的在加码补助哦，就可以
0: 对，
1: 很放
0: 没
1: 心的
0: 错，
1: 玩，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哦，请刚刚哦这个片名跟大家讲的哦，不是只是说让大家哦好像很赶的时间哦。吴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有流程是已经有专门安排人带着走吗？
0: 对，我们游程其实它已经有安排旅行社上架，那其实很简单，在 Google 搜寻那个平安盐记，然后雄狮旅游。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有上在合法的旅行社上架的游程，都是来可以来选购，而且非常的优惠，我超级推荐，
1: 真的，而且把
0: 真的，
1: 盐跟平安放在一起哦，不是只是让
0: 是。
1: 你哦认识，然后呢拍个照就离开，我觉得这是个重点。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带大家看我们整个瓦盘盐田。它虽然是北门的第一座盐田，但是它也是我们的白金岁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做了一个白金岁月走读，对吧？
0: 对，有这个走读的小旅行。那因为其实井仔角瓦盘盐田是北门第一座盐田，然后也是目前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盐田遗址。那其实从1818年到现在，它已经有208年的历史了。那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它在传统制盐的方式是在盐层铺设那个碎瓦片，然后再引入海水。那透过阳光的蒸发，让盐结晶在瓦片上，所以在从远处看，你会觉得哦，这个盐田就像一大片的马赛克的艺术。那因为后来因为人工成本的关系，有停止晒盐。那近几年我们又重新把它复育，那又重新让传统的晒盐景观可以回到大家的眼前。那现在游客呢，可以到井仔角瓦盘盐田体验晒盐、挑盐、收盐这些传统的工作，那让盐业的文化从课本的文字，那变成可以亲眼看、亲手做的体验。那我觉得这一站是非常适合拍照，也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可以让下一代知道，我们餐桌上的这一小撮盐，其实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产业的历史。
1: 而且呢也会了解哦，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瓦盘盐田下哦来晒盐，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盐到底有差别多少。可是如果说你走了这一趟以后，你会发现哦，盐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有身体很重要需要盐分之外，它盐可以产生好多、哦、跟我们的食衣住行都有相关，对吧？包含碗， 对吧？
0: 是没错。我们现在盐田啊，就是大家可以亲自到下面去晒盐，可以去挑盐，并且我们已经有发展出许多盐相关的产品，例如说有食用盐啊，有特色的调味盐，还有盐卤，还有盐味的零食。那甚至呢，我们还有推出盐的洗发用品，然后沐浴乳，还有甚至还有牙膏。那我们这么多的那个伴手礼吼，就是这个它品牌我们也研发了叫做成功盐系列商品。那我们强调是利用北门盐田的特色，还有传统盐业文化延伸。那大家在购买盐产品的时候，可以就是不要只看咸不咸，还可以了解它来自哪里啊，然后是怎么制作，然后有哪些特色。然后我们的伴手礼不只是只有单纯是买，而是把北门的这个产业故事是可以带回家的。
1: 真的，而且呢可以让大家更认识盐的文化，变成是打造了你常常会听到我们讲的成功盐，它是一个品牌哦， 对不对？
0: 是没错。
1: 而且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就可以从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做一个中心，就很像我们开启北门的一把钥匙一样哦。怎么先了解怎么玩，当然这个北门游客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故事性哦，是吧？
0: 是那我们北门游客中心啊，它是利用北门洗涤盐工厂的旧建物群的仓库来做改建的。那它除了保留原本的建筑特色，那我们同时也将云嘉南滨海地区的主题来介绍盐业的历史，还有湿地生态，还有宗教人文，还有地方产业，还有我们这里的很厉害的文学艺术等等的内容。那这个对第一次来到北门的旅客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北门不是单一的景点，它是由海，还有我们盐业，还有信仰，还有生态共同形成的地方。那我建议是先在游客中心能够理解我们北门的历史，然后再到景仔角瓦盘盐田看盐田，然后再到南昆生态天府认识王爷的信仰。那整个旅程呢，就会从看景点变成读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北门盐乡。那如果带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人来，也甚至可以把这边当作是一个户外版的地方文化课程。那我相信来了之后，大家就会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盐田景观是非常值得被保存。那这也是这趟文化小旅行最大的教育价值。
1: 是哦。林先生说，像您刚刚讲到了这是两天的这个活动，那如果说他是要参加这个游程的话哦，基本上是不是连同住宿那些都有，然后基本上哦这个价格在哪里可以去查询，然后是怎么算，然后如果自由行自己开车的话，有没有可以顺游的一个好好玩的一个这个图板可以帮他们做整理？
0: 是。那我们这个游程我刚刚到官网看，它就是两天哦，包含住宿，目前是3500元。那
1: 两天哦，
0: 对，
1: 两天一夜哦，
0: 对，两天，没错，然后有含住宿，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那大家可以先去搜寻雄狮旅行社，然后再加一些北门王爷或者是平安盐记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那我最推荐当然就是让旅行社统一安排，那这样是最方便的。那另外如果要自由行的话，也可以搜寻在 Google 地图搜寻金仔角瓦盘盐田或者是南昆生态天府，就可以很方便的到达我们这些地点。就是交通都是非常发达的。那另外自由行我们也整理了一个必玩的攻略。那第一站呢，对，第一站我们就建议就是先到 那个嘉义的番路，
1: 番路乡，
0: 对，来进行柿子季的，
1: 它刚好是对，它刚好是这个季节，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办活动，你看又有省钱，对吧？
0: 对啊，对啊，没错，就可以体验最当季的水果。

0: 那第二站呢，当然就是要来到我们的南鲲身代天府，认识我们的北门王爷信仰以及地方历史。那其实我偷偷推荐一个，就是我自己就
1: 很
0: 是
1: 喜
0: 很
1: 欢，
0: 喜欢去那边万善爷求发财经，
1: 哎，对，
0: 个
1: 我
0: 人
1: 们
0: 觉
1: 大
0: 得
1: 家
0: 非
1: 好
0: 常
1: 像都
0: 推荐。
1: 是一样哎，然
0: 对
1: 后
0: 对对
1: 一
0: 对
1: 定要取盐回来，干嘛净身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作用，真的真的。当你
0: 对，它可以
1: 身体
0: 保平安。
1: 对不舒服啦，小朋友家里有小孩啦，家中啦，或者是这个感觉上要去到哪里哦，其实它就是你自己做一小包盐，其实就带在身上，然后洗澡的时候就拿来搓一搓就好了。真的就是
0: 对，没
1: 五百五
0: 错，
1: 波比啦，那个是
0: 真的真
1: 心
0: 的，
1: 诚则灵。
0: 我每年都一定要去平安岩壁，就是把这些盐带回家，然后
1: 嗯，
0: 备着。对，
1: 真的真的，这个哦
0: 对，
1: 都是有祈福来的哦。卢
0: 没
1: 小姐
0: 错，
1: 说，原本那个 FB 她现在在线上有看到
0: 是，
1: 有所谓的那个延期是现在还有吗？
0: 延期是，
1: 就是领期是啊，延的领期是
0: 哦，
1: 那
0: 不
1: 个
0: 延期是。
1: 对。
0: 护眼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热门，所以都已经
1: 额
0: 报
1: 满
0: 名
1: 了，额满了。
0: 截止了。
1: 你没
0: 对，
1: 看，
0: 已
1: 我们
0: 经
1: 两
0: 额
1: 个
0: 满
1: 都不敢讲，就是因
0: 了。
1: 为已经没有了。然后，但是你可以
0: 对，
1: 跟着一起来了，可以来
0: 是，
1: 祈游一下了，对吧？
0: 是，没错，还是可以一
1: 嗯，
0: 起来请愿，然
1: 对，
0: 后参加祭宴，那以及第二天的谢宴。
1: 嗯，没错哈，我们整个流程都是开放式的。好，只
0: 没
1: 是说
0: 错。
1: 让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礼物啊的，没有办报，没有报，没有办法报到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齐。好，
0: 没
1: 这
0: 错，
1: 点
0: 没
1: 请大家
0: 错。
1: 不用担心。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佩明哦，来跟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哦，那首先呢是活动资讯的部分。第一个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风景区的官方网站来做搜寻。那我们也可以上我们 FB 的粉丝专页“云嘉南好好玩”，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把活动的最新消息放上去，那这个是活动消息的部分。那以及《鲲身王平安盐记》，我们的日期就是定在11月7号，以及11月8号，
1: 8号，
0: 然后对，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的南鲲身代天府，还有金鸡脚瓦盘盐田。然后最后呢，就是想参加这个我们北门文化小旅行，就是到 Google 搜寻。雄狮旅游，还有我们的平安盐记，就可以找到这些游程喽。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李佩明啊、哦。我们的佩明呢，
0: 是。
1: 本来不辛苦帮大家整理好，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平安盐记见哦。
0: 好的，
1: 嗯，拜
0: 再见，拜拜。
1: 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四。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悠悠，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呀，好的，当然呢，这一趟的旅行哦，让大家呢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哇，要让你爱上东北角。而且来一趟艺术之旅，而且呢，我是要跳到龟山岛，因为我们这次的龟山岛很有意义哦，是由康木祥老师哦，这个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无限智慧的智，看到的时候就开启你的智慧。好，这是统揽艺术走到我们的山海，为了龟山岛带来艺文新的不一样的亮点。你走到海上，就像走进了艺术馆，一下登岛以后，你就会觉得天哪，感觉好像不大一样了。好，那个海风吹过那个脸庞，你会有那个轻轻的海风，远远看到龟山岛，越来越近的同时，你会看到火山地景，然后历史遗迹，然后进入了下登。应该是说下船之后呢，你就会慢慢进入到，也感觉好像有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国际艺术家。

0: 哦，这是雕塑艺术家的康木祥老师无限制的同览艺术作品，让艺术跟山海来结合，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在我们的东北角的山海街呢来趟艺术之旅，可以让大家住下来，好，来体验一下到底有多么的不一样。好，就是把心境转换一下，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一下哦。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咯。
1: 哎，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呦，听说今天我们的福哥怎么没有力气啊？怎么落？
1: 没有啊，怎么会呢？今天是要稳定一点，听起来就
0: 有。原来是要有气质，那你应该要讲话要有一点文绉绉，有点气质感。大家好。我是阿福，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龟山岛。好，今天我知道快要吐了。福哥今天真的要带大家去龟山岛，而且真的啦，我跟你讲，那个登岛到下，就是登岛出航的那一刻，完全是一个不一样感觉。一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一下来以后，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种艺术充满的往你身上，哇哦！回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感受跟从空中去体验一下，请教一下阿福科长。
1: 好，那我们龟山岛呢之前都是就是定调为生态之岛嘛，哈，大家去就是除了我们那个每天有总量管制1800名游客上岛，好，还有这个就是冬季会关岛3个月这种让生态休息之外呢，那现在我们登岛就是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这个康木祥大师，他本来是木雕闻名于国际啊，那后来就是有跟101大楼那个退役的那个电梯钢缆那边有做合作，他做了好几个系列三个系列的作品，那这次的作品钢缆是无限制也是用那个钢缆作品，那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那个如果去过的话是岛孤人不孤那个地标的旁边的那个平台都是老师自己去把它塞了，他看景，他把它看景之后呢把它放在那边，那我们就很轻易的说我们去看到这个作品要跟他合照的时候呢就可以跟我们这个龟山岛还有那边海景整个融成一体，那我们就随便拍随便漂亮这样子。
0: 哇，真的讲起话来就是那种有那种艺术气息感了。好，所以呢听众朋友不要不习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艺术感觉，让大家体验一下，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展览空间会展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登岛可以亲眼欣赏，而且要记好日期哦，虽然它日期长，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我们龟山岛不是全年开岛的，对吧？
1: 对，我们这个龟山岛是每年的12月、1月、2月是风岛，风岛期间，而且那个东北季风也太强了，我们搭船去也不安全了因为也不舒服不安全这样子那去的话这个展览也可以到2年，所以会到2018年所以还时间还蛮长的，所以说明后年都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去欣赏这一个钢缆的作品。
0: 所以不用担心。不过刚才提到康老师了，其实如果认识他去上网 Google 的朋友，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或者是喜欢这样的事物的时候，会去查到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文献资料啦，或者是他的艺术作品。像康老师，听说他20多年前就已经在这里有留下了漂流木的作品，是真的假的？
1: 对啊，他在。跟他结缘是在2001年，然后他2001年才桃枝台风过后呢，那很多漂流木那时候其实全岛都很多漂流木被漂流木所影响，那龟山岛上面也相当多他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去龟山岛住一年所以什么他听他据他讲说那边岛上生活非常的多彩多姿，一个人也可以很多彩多姿那就有机会我们再找他来亲自谈，那谈非常风趣，非常对啊，非常风趣，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他把那。

0: 那些作品做好之后，那部分会部分的作品哈，也是他的工作室目前是在三义啦，哈，苗栗的那个三义，
1: 对，苗栗木雕，嗯，
0: 嘿，对啊，所以他做这个雕塑哈，在龟山岛做的雕塑，其他有一些作品哈，有运处理之后哈，有运到这个福隆这边来，比如福隆游客中心，所以我们福隆游客中心有很多他的木雕作品，啊，大家如果看了除了这个龟山岛上这一次的特展是钢缆之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福隆游客中心来做看木雕。
1: 嗯，哎，真的，我觉得很棒。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哈，一木一钢一路一岛这样的一个对照，而且是在我们福隆游客中心哪里呀？哎，这要讲清楚啦，对吧？
0: 一二楼都有啦，啊，大部分那个一楼就可以看到一楼。
1: 啊，如果要登岛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大家说清楚，哎，免得大家
0: 哦，对了，看木雕要到福隆游客中心来。
1: 对呀，啊，你这样子，你看
0: 钢缆那一颗，
1: 汤先生问我说两边都有，我说哦不，这边
0: 都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先讲好，对，木雕是在我们那个我们福隆哈，哎，我知道
0: 坐火车就可以到。
1: 对啊，那个龟山岛是要登岛哈，
0: 对对对，要到乌石港去登岛。
1: 对，
0: 啊，那东西是在那个作品哈，是放在岛孤人不孤旁边的平台。那岛孤人不孤，其实台湾有三个。那最早是一个呢，是在金门的大胆岛，那是蒋经国先生写的，哎，岛孤人不孤，的字样。好，啊，那后来马祖大邱岛也有，然后第三个地点就是我们宜兰的龟山岛，
1: 嗯，
0: 哦，啊，所以这就是岛孤人不孤。啊，斌哥都说那个叫鸟抓人不抓啦。
1: 哦，哎，欸，真的耶，哎，欸，这个我第一次听过耶，哎，
0: 嗯，鸟抓人不抓吗？
1: 嗯。真的，
0: 对啊，那个远远看就是那个字就像鸟抓人不抓，不知道会不会被锤，被听众
1: 骂。不是我讲的，文青
0: 啊，要变成这样这么粗俗，你还当过兵就知道，就当兵比较无聊一点，就会大家想一些。如果好天气的话，看有没有海豚，那他的前哨船会回报；啊，有的话，我们就会赶快去看，因为那个海豚也不是固定在那边嘛，它一群一群会游来游去，啊，所以他有看到的话。就会请大家就是赶快开船去看，再登岛也可以。鸡品像饭团啊，香蕉啊，好香蕉，或者
1: 对，这个很重要。
0: 那个饮料，
1: 嗯，
0: 这样子嘿，啊，不然去那边会太饿了，嗯，血糖太低，等下走不下来。
1: 对，我是因为还有那个阿福可以背。对对对对对，嗯，
0: 你一定要我再讲，等一下被观众说。好啦，这样子比较符合我的个性。
1: 对啦，这个而且大家也很喜欢听我们两个这样子。你如果太那个的话，大家会觉得啊，你不合适啦。
0: 今天还有，对，还可以再
1: 深入
0: 抹茶山，
1: 嗯，
0: 一个项目。
1: 我觉得
0: 行程，
1: 我觉得你不要故意这样子害我，然后到时候大家又在下面留言说我什么时候出门？
0: 抹茶山，啊，不然那个好一点，那个五峰起步道。风起瀑布，
1: 我是公主。
0: 啊，风起瀑布啊，风起瀑布，
1: 我是公主。
0: 注意啊，你在那边，我给你那个扇风一下，然后那个瀑布这样弄下来，这样子 take 很
1: 坏蛋，最后30秒是不是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嗯，
0: 好啊，这个我们还是回到赶快
1: 文青，对
0: 对对对对对，这康老师的作品啊，康老师其实他的作品哈，其实在法国
1: 很多国家，
0: 日本很多都有串联过哈，那在龟山岛他也很有感情，所以才来摆。那所以说，希望说旅客在欣赏山海的同景，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龟山岛。
1: 他
0: 只认摆 pose， 随便装文青都很漂亮的，不用他
1: 没错
0: 角度。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的。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心》，然后是由国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杨立周杨导演。那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过，就很久之前啦，有讲过跟南极旅游有关的资讯哦。但是呢，因为当时讲的它是比较偏可能观光旅游类，就比较偏在外围哦。那你有想过说，诶，我要进去这个南极，到南极点到底会看到什么样子的风景呢？好的，那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杨导来到了节目当中，那我们就先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嘿、hey， 蓝天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杨立周。
0: 是，那杨导其实在2018年到2019年，就是2018的年底到2019年，就是在南极，然后是以徒步的这个探险方式到了南极点嘛。那其实真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因为南极对于我想应该对于台湾人来讲啊，真的是蛮不熟悉的。就想先问问杨导，那个时候是怎么去接触到，诶，算是台湾第一支吗？
1: 对，
0: 就是到南极的远征队，然后您还答应，然后您还跟着去拍纪录片呢。
1: 我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去了北极拍片，
0: 是
1: 那次记录当然是包含几个台湾选手，其中有一个比较知名就是林毅杰。
0: 嗯嗯嗯。
1: 那十年后刚好有个基金会又找上我，那这基金会，应该这么讲吧，就是有极地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不好找。那我因为我去过北极工作，所以就自然而然被找去了南极，因为我起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啊，机器怎么使用会比较好，所以就自然而然就答应了。当然，其实也因为年纪渐长哦，其实有一点点的紧张啊，因为这个所有的冒险其实都是有生命危险的风险，
0: 嗯，
1: 所以但还是想要去，因为有一点像集邮票一样，我去过北极了，所以我一定要去南极这样子哦。那而且大概以后也可以跟自己的小孩说嘴一辈子啊。
0: 确实啦，因为像是那个我刚才讲的南极的外围的旅游，就是那种破冰船，
1: 是，
0: 其实光是那一种就非常难得。那更难得当然是你可以走到这个南极的大陆上，而且啊，因为北极跟南极，他们虽然在我们眼里啦都是极地，但毕竟一个是海，然后一个是大陆嘛。那杨导，您去过两个地方都去过之后，有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
1: 对，当然最大差别就是北极有北极熊。
0: 那确实，
1: 的确如刚刚蓝田所说的哈，北极是一个结冻的北大冰洋，简单说，嗯，所以我们在往北极点走的时候，其实走在结冻的海上面。
0: 嗯，
1: 那最除了寒冷之外，其实的确北极熊的那个防要注意，的确对我们也是最重要，所以我们搭帐篷啦，食物啊等等都要非常谨慎。那次我们去北极的时候，我们还被北熊攻击，
0: 好危险哦！
1: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

0: 会被熊，哎，北极熊，
1: 北极熊，而且现在只要有人跟我说哇，北极熊好可爱，我都说他如果把你的帐篷划破，头伸进来，你看到一颗头好大颗，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很可爱哦。嗯、但那次我们非常幸运，大家都没有什么事情。那当然南极是一个大陆，
0: 嗯，
1: 对，那其实南极非常大，它大概是美国的 1.5 倍大，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大。那它海拔高度并不高，大概1000多公尺，但它上面的积雪大概是2000多公尺。所以虽然我们在南极大陆是走在雪地上面，但是海拔大概是3000多，所以有点像我们就大概就全程走在玉山的那种感觉，虽然不至于会到有高山症的反应。其实有时候那个动作太快还是会有高山症的反应。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在南极，我自己的感触，这两个最大不同是其实南极比北极还要冷。虽然说我们去的季节都是夏天。比如说我们北极因为在北半球，所以我们就跟我们想象中的七月八月九月这样夏天过去。
0: 是。
1: 那南半球的夏天就是台湾的冬天嘛，对。所以我们是十一月去的，因为南极的夏天大概是零下20度到40度、
0: 嗯、
1: 那这个人类还能够生存、嗯、那南极的冬天太冷，它最冷会到零下90度，原上所有的生命细菌物种都没有办法生存、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挑
0: 比较热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热、
1: 相对来讲比较热，然后再来它是永昼
0: 是，
1: 就是说比如说以南极点那个区域来讲话，那个太阳一出来之后它半年都不会下去了，它就在空中一直旋转、
0: 嗯
1: 嗯、转了半年之后它就才下去，然后半年就不会再起来了、所以我们24小时都是白天，所以眼睛是看得到非常多危险的地方。那南极大概因为没有大型的哺乳类动物嘛，所以相对而言、在这个部分是比较安全的。
0: 嗯哼哼，那它危险的地方反而是环境或者是风很大这些吗？
1: 的确，因为像我这一次去北极待了21天，我大概碰到暴风雪只有30天。
0: 嗯，
1: 但是我在南极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大概只有3、4天没有暴风雪。
0: 嗯，
1: 对，每天都是暴风雪，因为南极的外围是海。
0: 是，
1: 海相对而言是比较温暖的，所以会产生气流，会从南极的中心点往海边吹。
0: 嗯，
1: 所以你不管是从南极的哪个地方往南极点走，原则上也都是逆风而行的，所以那个风暴风雪是非常的惊人的，所以一不小心可能就要截肢啊干嘛的，所以就很小心。
0: 嗯，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耶。那因为杨导您在2018-2019的时候去，然后后来就拍了完成了这个纪录片叫无边嘛、
1: 嗯、
0: 那我看了一下那个片段啊，也都是风大到一个，我都在想那个摄影器材到底是怎么支撑住那种环境的。感觉出发之前杨导也是要做蛮多准备的，感觉应该说啊，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它是有要特别做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体力上啊，或者是器材上要做什么保护吗？
1: 哦，体力上当然你要增加你的体力啦，
0: 是，
1: 但是原上我们在极地啊不可能用跑的，
0: 确实，
1: 对，因为那个积雪啊你脚踩下去可能都会陷进去，所以我们全程是用走的。
0: 嗯哼哼，
1: 所以你只要在台湾你可以走路，你大概都可以去南极走的齁、
0: 啊、
1: 对，的确真的是这样子，但是的确需要足够的体能，因为可能一天要走12到16个小时。
0: 嗯
1: 哼哼，那这需要体力。那第二个是我们出发前都要增胖，
0: 嗯，
1: 因为在你要吃很多，
0: 需要保暖。
1: 对，你需要很多脂肪哈、哦。像我们这次去，像陈彦博他，你看我们的那个体脂肪，就是那个叫 BMI 值还是什么，我们随便都破30的哦，但他好像只有4哎。天哪，那都不知道他脂肪在哪里，这他就会比我们辛苦哈、哦，因为我们有脂肪可以燃烧，他没有，那他直接就要燃烧他的肌肉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出发前都要增胖。那增胖就像我们现在在这种环境啊，台湾这种环境一天消耗热量大概2000大卡。
0: 嗯嗯，
1: 在南极大概消耗大概8000大卡。
0: 很多诶、欸。
1: 对，8000大卡大概要吃40碗白饭。但我们在那个地方不可能那么多饭可以吃。对。所以我们就一定会一直瘦一直瘦一直瘦。所以在南极你站着不会动都会瘦。
0: 嗯嗯，
1: 听起来蛮诱人的、哦、
0: 想减肥可以去南极哦。
1: 对，那器材的部分就其实大家都想太多了，因为现在器材做得很好。
0: 嗯嗯，
1: 我那时候2008年去北极的时候器材的确还比较容易出问题、
0: 嗯、
1: 但现在去南极的时候器材其实通常都不会出事，但通常出事是电池。
0: 嗯嗯，

0: 对，电池，
1: 太冷了，
0: 对，因为它太冷，它里面的那个物理运作就会变得非常迟缓。
1: 是，
0: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电池该保暖的部分嘛做好。的确，你一开始电池挂上摄影机，它电池大概会比我们在一般地方用大概只剩 60%、70%， 那原上还可以。那我比较担心是充电的问题。
1: 是，
0: 但想太多了，我这一次带了一大堆电池去，其实原则上都没用到，因为我们也带太阳能板去。那刚刚我们碰到是永，我们去的时候是永昼，天啊，那个太阳能源源不绝啊，所以我那电池完全是够用的。我其实有点后悔没有带电暖炉去啊，应该带
1: 的。需要
0: 的，对。
1: 哇，听起来真的是怎么讲，其实我想象中感觉不管是体力啊或者是事前的这一些装备，它一定是要准备蛮多，但感觉杨导这样子分享怎么有点轻松的感觉，是因为您去完了吗？
0: 你今天如果问我说要不要再去一次，我其实我很希望能够再去一次南极，但不要去那么久。当然有很困难的地方，比如说刚刚提到你心里会有恐惧，对，比如说不管是肢体可能会要截肢，手指头脚趾头，像我摄影师在全程过程当中他的脚趾头一直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他心里的那个焦虑是非常深，他一直到我们回到智利甚至回到台湾，他的脚才慢慢恢复比较明显的知觉，还好是不用截肢的。那这种压力一定会非常的大，那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你手指头截肢你就是台湾有名的九指摄影，对，但是我们都只能用这种比较
1: 苦中作乐，
0: 对，苦中作乐的方式来给自己彼此打气。那再来就是完全断了通讯，所以因为那里不可能可以打电话回家嘛，那我们带是卫星电话，那因为南极它没有任何商业的可能性，所以原则上不会有商业卫星飞过南极的上空，只有从边边角会插过去。那我们知道今天可能会有某个卫星会经过，商用卫星会经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把卫星电话拿出来赶快打，但可能讲一讲就会断讯了。那这种焦虑会比较深。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像我们自己在过程当中食物上面的控制也出了问题，所以当然像回过头来去想现在都很有趣啦。比如说我们这两个月没有洗澡没有洗头，你可以想象没有两个月没有洗澡洗头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哦。但其实不会臭啦，因为
1: 很冷吗？
0: 对，冷到你的嗅觉都失去功能、对，我们是回到智利的民宿，我记得我洗头我要洗到第四次才起泡，
1: 它是出了很多油，但是其实没什么感觉。
0: 对对对，
1: 在南极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0: 对，没有感觉。但回到文明世界的时候，臭得要命，但没有人会埋怨彼此，这样
1: 是因为大家都一样
0: 一样臭这样。
1: 那今天我们讲到这本书啊，它是《南极之星》，然后是今年出版的嘛。可是呢，距离您的这一支纪录片《无边》其实已经隔了两三年左右了。那您为什么后来又写了这本书呢？
0: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写这本书，我是一个影像的工作者，我是个导演，所以我把我的影片做完，然后也跟 Discovery 合作，然后提出一个非常不同于欧美或是白人观点的南极的冒险。
1: 是，
0: 那我觉得在我是就影片而言，我觉得我把这件事做好了，可是我太太一直希望我能够把这个文字给书写完成，因为影像没有办法承载所有的内容，因为有些部分尤其是心境的部分还是必须要靠文字找办法去呈现，所以我太太一直她不是鼓励我，她是压迫我，对，然后她跟出版社联合起来压迫我要求我要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些进度，然后也好，我刚好重新去整理那段冒险的过程，然后把所有素材拿出来看，
1: 是
0: 重新整理。但我觉得留下文字是好的，因为电影不一定都很容易被人家看到，但是文字或许有机会可以让台湾年轻的孩子知道南极其实离你不远，你其实可以做一个南极的梦想的。
1: 是，好的，那今天讲到的这本《南极之星》，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看完之后啊，会发现说我看之前啦，感觉预料它会是一本在讲比如说杨导在南极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啊，有什么样子的冒险，但并不是，它是讲的更多的反而是杨导您自己比较内心的东西，那所以说才会叫做《南极之星》嘛。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6: 不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唱功风险出全家脚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心》，是由国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杨立周杨导演，那就再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4: 蓝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立周。
13: 是，那刚才跟杨导聊到了这一本《南极之心》，它记录的是您2018年到2019年这一段两个月的旅程嘛，就是要抵达南极点。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啊，就写到了很多，我觉得算是杨导您自己的自我剖析啦，就是从自己的您的妈妈母亲辈，然后再到您自己哦。那其实这个书前面啊，就有写到一些您在算是您出发前做的准备，毕竟您是要拍纪录片嘛。那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其实拍片之前的确是要很多，比如说就是那个调查土地的比如说要了解那个环境之类的。可是呢，因为当时书里面有特别写到，诶，您出发前好像去上了台大的跟宇宙诞生有关系的课程。
14: 对对对，
13: 但好像会觉得说宇宙跟南极是不是差的有点多，或者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会特地去上这个课？是为了南极而去的吗？还是您自己想要去了解的？
14: 没有，的确一开始其实这个计划并没有那么的困难。它其实是要透过因为台湾刚好有一家企业，它赞助了在南纬九十度那边有一个科考站，美国科考站，叫阿蒙森斯奥克科考站。那边有一个望远镜，那望远镜是会它，因为南极它整个空中是相对而言是非常干净的，没有太多的干扰，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科考站。各国科考站都会设在南极点的周遭。
13: 嗯哼，
14: 那他们刚好那个望远镜是要探索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
13: 嗯 嗯， 嗯，
14: 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有趣哦，为什么望远镜可以看到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所以整个计划其实一开始只是跟这个科考计划是有关的，并没有要待那么久。
13: 是，
14: 其实因为它附近有个机场，所以说他们跟我说大概就是走2公里的路。我想2公里，那当然要去啊，对啊，就要送个零件啊，干嘛？我们可以过去理解这个事情。所以说，那我就开始对宇宙这件事很好奇，然后就跑去台大去上课，然后我还记得。 刚好那是一个博班的课，那也是刚好在讲到宇宙大爆炸，然后老师就讲137年前啊，然后透过宇宙背景辐射等等等等这些，
13: 嗯嗯嗯，
14: 那我们总得装一点会懂的样子嘛，就问问题，哎，请问这位教授为什么是137亿年，不是138亿或136亿年这样？他说，嗯，杨导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开始解释给我听，他在黑板上写那个公式大概有2公尺长，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停止了，就这样子，就137亿年前吧，好，我就接受这件事。当然这个科考计划后来暂停，所以最后就又回到原先最原始的想法，就是真的是一个冒险计划，
13: 嗯，
14: 对一个
13: 远征，
14: 对一个远征的过程。那当然这个科学这件事情其实在南极又显得特别的有意思，那甚至又显得特别的神秘。
13: 嗯，怎么说呢？
14: 因为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人类干扰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太多传说，甚至什么希特勒其实没有死的，他是逃到
13: 南极，
14: 逃到南极躲起来，就像现在台湾很多人还是说诸葛亮是没有死的一样哈。对，然后或者是那边是有非常地底下有非常多的
13: 矿场嘛，
14: 对矿场。然后虽然说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了，可是各个国家都在那边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权力上面拉扯。
13: 嗯，
14: 像我这次影片并没有剪进去，但是书会特别会想提到是我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这11个人一出发之后，我们几乎都没有见到任何人。

0: 累了，
1: 嗯哼哼，
0: 中间有碰到一只贼鸥，然后碰到一个美国的探险家，然后就剩下就我们十一个人、嗯、那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还会聊天，到后来我们就不聊天了，因为我们对彼此的人生都很熟了，所以也不想去探索别人的人生
1: 是，
0: 然后就开始有非常多神秘的想象，就在这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了 一大群的美国的运补车队，然后就这样浩浩荡荡的从我们面前经过，然后因为我们有带空拍机，哇，那个空拍机就起飞，开始记录那些运补的过程。那个运补的车队的卡车，你想象一下那个卡车，那卡车大概就是一间学校教室那么大，
1: 嗯嗯，
0: 就是那种矿产的卡车，非常的大台。那那些物资是什么？会不会跟军事物资有关？
1: 嗯，
0: 那美国人会干这种事好像也不会太意外，
1: 可是那边不是不行有什么军事活动、啊、
0: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会不会有人在私底下还在做一些事，
1: 偷偷来，
0: 对对，偷偷来的那对我而言这就在冒险影片之冒险的探索之外一个非常有意思可以去思索的东西。
1: 嗯嗯嗯，因为像是南极它在目前世界的定位就是它没有任何不属于任何国家嘛，可是其实因为杨导的书里面有特别写到啦，虽然说它是不属于任何国家，但是任何国家感觉都想要争夺它那边的比如说权力呀、啊、或者是各国都在那边相争的要科考什么的。那可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是因为我看过一些在极地做科考的科学家，他们就说、欸、其实他们在那边是没有在分国籍的，就会彼此的帮助、嗯、那您在看到这一些这么多的国旗插在那个南极的极地上，当时内心有什么想法吗？
0: 的确这里没有国家的概念，
1: 嗯，
0: 然后像我们是从智利进去的，
1: 是，
0: 那有的人是从纽西兰进去，有人从澳洲进去、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是从哪里进去，你的手表你时钟设定就以那个地区的
1: 时区
0: 为主，实际上说我们可能在南极的某个地方碰面，可是我们手表指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
1: 嗯、
0: 是非常有趣。然后再来因为那个地方彼此都要协助彼此，不然其实因为在极地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1: 嗯、哼哼，
0: 所以说科学家们我们刚好到的时候刚好要过圣诞节，所以就有那种各国的科学家全部集中到南纬90度那个点，然后真的是联合国、欸、世界各国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办一个那个马拉松赛跑，
1: 赛跑吗？
0: 对，三公里的马拉松赛跑那每个人都打扮成不同的造型啊，那我们这边也跟着他们下去跑这样。那我们、欸、在那一刻我们突然觉得关于国跟国的国界其实在南极的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
1: 嗯、
0: 而真正想要去争夺或等等，其实都是那个国家的为政者，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非常多的
1: 资源，
0: 然后这是最后的一块净土。
1: 是，
0: 可是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冒险家，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尊重这块土地。像我们去的时候，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尿液、粪便的排泄物，我们是全部带走的，
1: 嗯嗯，
0: 我们没有留在南极这个土地上面。那据我所知这些冒险家科学家他们都是如此、
1: 嗯、
0: 所以其实这已经是人类我个人觉得这里最像乌托邦的一个地方了、
1: 嗯、
0: 没有国界的区隔，大家彼此协助，
1: 嗯，就没有想到乌托邦是在一个这么极限然后这么严寒的环境之下。不过呢因为您之前也是在这个无边之前啦，但也有拍摄过很多纪录片的作品，那有像是拔一条河，它是记录拔河队的、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极地的环境啊，它就是跟您可能平常在比如说国小里面或者是这个住宅区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有觉得说这一之无边呐、啊，它跟其他您拍摄过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哎，因为先叹一口气啊、哦，因为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嘛，那几乎完全跟台湾的家人当然失去联系。
1: 嗯嗯嗯。
0: 然后有时候其实拍不到东西的，因为每天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1: 对啊，一片白。
0: 对，
1: 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是白的。然后有时候我都会跟我摄影师说：“我们干嘛来这里啊？我们到内湖租一个摄影棚。”反正白茫茫一片，那我们两个月大家都不要跟外面人联络，然后就两个月后就假装我们回来一样哦。事实上当然不一样，因为那个地方 你反而在一片白里面，你会看到非常多白，其实还是有层次的，还是有细腻的不同的地方。然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关于人性的部分。我突然发现每一个

0: 忽略的，但在南极你都必须认真看待。这是我觉得在跟过往其他作品里面非常不同的地方，它让我们回到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时刻，关于生存，
1: 嗯，
0: 或关于最简单的生活，甚至必须去散好好好好的认真对待每一件你认为非常简单的事情。
1: 嗯，因为我有去找了南极点的照片、
0: 嗯、
1: 那不出意外它就是一片白，然后你可以看到地平线这样子、嗯、所以我就在想啊，导演您在那个环境之下，它其实基本上旁边的风景什么的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然后您前面后面旁边的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嗯、
1: 那个时候是不是花了蛮多时间要跟自己内心相处的？
0: 的确啊，因为我们的穿着其实还不错，我们的服装啊、嗯、都可以把我们自己保护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比如说包括我们的眼罩啊脸罩都会把它罩着。那到后来我们都不聊天了嘛，因为刚刚说到彼此人生都很熟了。
1: 聊太多了。
0: 对，聊太多了。所以你就有非常多时间在步行的时候，你就想到很多自己的过往，想到自己为什么此刻在这里，想到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想到你曾经很在意，你觉得你应该是过不了的那个关卡，不管是失恋还是破产还是等等、嗯、可是事实上当拉出一个时间的差异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时间到了，那个所谓很难过的关卡它就可以过去了。
1: 嗯，
0: 然后也在那白茫茫一片的时候就开始心里面，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我们会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不堪，成长上面的不堪把它隐藏起来，
1: 嗯，
0: 可是在那个时候它又慢慢慢慢浮现出来，对它对你而言那个不是一个，那不是一个反击，对，也它可能过往是阴影，可是此刻你好像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给化解掉、
1: 嗯、
0: 那对我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或者是壮游，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后来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有非常多人他可能不是透过去南极，他可能去登山，他可能去只是步行，不停的步行，不停的步行，或者是跟着妈祖去出巡，他就有非常多类似的感受。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旅行，而这旅行不只是外在的旅程，它是一种旅行会有两种，一种就外在旅程，一种就是内心的旅行。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两种在你旅行过程当中它都会存在，只是我们很容易啊，因为这
1: 个好漂亮，
0: 忽略了内部的部分。嗯、
1: 那杨导，您自己在南极的这个大陆上、
0: 嗯，
1: 有比较一直在想到的事情吗？
0: 有啊，那第一个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1: 然后，
0: 我每天在想的事情都是我一定不能受伤，我一定要活着。
1: 嗯，
0: 对，因为我一定要活着回去。那我想到我的家人，想到我的孩子。然后想到我出发的时候，我太太帮我保了巨额的保险，我绝对不可以让她得逞、
1: 嗯、
0: 对，所以我一定要活着回去哦。对，那当然这是一个思索。第二个是想到自己的性格上面非常大的缺点，
1: 嗯，
0: 比如说在创作上面我有怎样的缺点，我可能会在创作上我是一个非常严以律己的人，我甚至会要求自己的每一部影片都不可以失手。那种对自己的要求到不可以有任何一部影片失手，创作失手，这样东西其实是一种折磨。
1: 嗯，
0: 那它也会让我不知不觉把我推向到某一个忧郁的情绪里面去。所以对我而言，这都是这场冒险中在我最后完成的影片里面所不会去碰触到的东西，只有透过文字透过书写它才有办法被呈现出来。
1: 嗯，当然就是这本书里面啊，就写到杨导您自己，我觉得算是你内心心境的转换跟变化的过程嘛、嗯、那当然啦、啊、因为您走了15天左右嘛，那这个到南极点的那个时候，你还记得你当下在想什么吗？
0: 有啊，因为南极点有一根棍子，
1: 是
0: 棍子上面有颗铁球，对，听众朋友可以网络搜寻就看得到那根棍子跟铁球。
1: 是，
0: 我跟摄影师先到的，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啊，怎么就这样怎么就这样，
1: 感觉就没了，
0: 为什么终点，世界的终点就这样。
1: 嗯，
0: 因为在你站在那个点，你不管往哪个方向看都是北方，没有一个地方是南方。嗯嗯，然后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你只要你的脚步只要小小步就好了，你只要横向跨一步就是一个时区，
1: 嗯，
0: 就是一个一小时的时区，在那个。

0: 个点，你环绕世界一圈，大概只要3秒钟，你就
1: 跨越了很多个时区。
0: 对，你就可以环游世界一圈了。
1: 嗯，
0: 的确就如同那个念头啊，怎么就这样？其实你知道吗？人生或者是所有的困境，其实就只是这样而已。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南极点，你认为你好像走到了世界的尽头，可是你在那个点，你只要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它都是新的世界的开头。
1: 嗯。
0: 啊，原来旧世界的最后一步跟新世界第一步根本就是同一步。
1: 嗯哼，
0: 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那个会把我们苛刻的把我们绑住人，其实从来都不是别人，对。
1: 嗯，就是很多时候啊，内心的这个门槛嘛，最大的还是自己啦，
0: 是啊。
1: 对吧？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无论是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蓝田我自己，心里都会有那种感觉。那其实我觉得听完杨导分享这些经验啊，我大概可以懂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去登山，有些人很喜欢去野外，因为的确你在那个环境之下，是反而是最可以去好好思考自己，就是跟自己相处的时刻哦。那讲到这里呢，一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

0: 1.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这本书呢，我们分享到了，这本书叫做《南极之星》，是由果粒文化出版。那我们一样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杨立洲杨导演，再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嘿，蓝田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立洲。
0: 是，那今天的这一本书啊，他写的就是您在2018年出发的这个南极的远征嘛。那我看到他是就是您徒步了15天，然后300多公里，这整个旅程啊，我都觉得真的是蛮挑战性蛮大的，因为毕竟那个环境就是比较极端，然后风又很大嘛。可是呢，因为它的环境啦，当然就是虽然说是比较单一的、哦、可是杨导，你有觉得说这一路上有看到什么比较特别的风景吗？
1: 在南极最特别当然就是暴风雪，
0: 是，
1: 对，然后那个暴风雪几乎是处在一种中度台风到强烈台风的状态，
0: 嗯嗯，
1: 可是在那地方我们一定会必须、
0: 要往前走。
1: 那在整个天文的状况很特别，其实我们看不到任何月，我们看不到月亮，
0: 嗯嗯嗯，
1: 我们只看得到太阳。
0: 太阳，
1: 那我们24小时都看到太阳，太阳在就在我们头上不停的旋转，
0: 嗯，
1: 可是你知道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在我们比如说在台湾生活，我们看到太阳就是代表炎热，可是在那个地方很有趣哦，那个太阳炙热，那个阳光刺眼到你必须透过护目镜，不然你会雪盲。
0: 嗯，
1: 可是那个阳光在你身上并不会带来温暖，
0: 嗯，
1: 一样还是非常非常的寒 冷。所以对我而言，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
0: 体验，
1: 对，一种感知，一种身体的感知，然后也会让自己进入到一种很奇怪的状态。比如说当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帐篷里面，我跟我摄影师睡同一个帐篷，然后我突然觉得好热。
0: 是，为什么会突然很热？
1: 对，不可能，你在南极不可能会很热。
0: 嗯，
1: 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热，我就开始把我衣服一件一件脱掉，
0: 嗯，
1: 然后脱到剩下最里面那一层排汗衣的时候，我的摄影师发现他觉得不对劲，但我说好热好热，但我只穿了一件排汗衣，我竟然要拉开帐篷跑到外面去，但我的摄影师就把我抓住了。
0: 嗯，
1: 对，然后其实那一刻我知道不对劲，因为不可能我会很热，可是我的身体告诉我好热，所以那时候其实事实上我的身体的那个温度的调节跟我的脑的认知已经产生了错乱了。
0: 嗯嗯嗯。
1: 那这种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危险，那我就哭出来了，因为我突然会很害怕，害怕自己怎么这么简单的温度的感受竟然会整个失序了。
0: 嗯，
1: 那这个对我而言是非常特别的经验。那回来的时候我还有跟医生，比如说心理咨商师聊这件事，我会问他说，明明就一片白，但我为什么有那么巨大的压力？哇，那个咨商师给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好棒哦。他跟我说，杨导，事实上你眼睛看到是一片白，但事实上一片白跟一片黑是一样的意思。
0: 嗯，完全没有变化。
1: 对，然后对你而言，那样的陌生，那样的压力是存在的，而且我们会焦虑自己是否能够生存。
0: 嗯，因为您那时候去是永昼嘛，然后每天都是白天，然后睡觉也是白天，我就很好奇啊，您觉得没有黑夜的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
1: 其实你知道，我们身体比如说会有褪黑激素，
0: 嗯，
1: 它必须透过一些日夜的这种的交叠，
0: 嗯嗯，
1: 但事实上没有，它一直处在一种非常亢奋的一种状态。
0: 嗯，
1: 那种非常亢奋的状态，事实上有它好处啊，你可能会比较体能上面啊等等，但事实上你就会发生我刚刚讲，你对于身体的那个温度啊调节的那个机能整个错乱，嗯，甚至我们有其他选手，他会看到有人拖着冰块在雪地上前进，但事实上那是一个不合理的画面。
0: 嗯，
1: 第一，没有其他的人啊，就只有我们这群人而已。
0: 嗯，
1: 那怎么可能会有人拉着冰块？可他斩钉截铁，他会描述跟我说，他真的就是看到有人拉着冰块跟他们一起去前进。那在过往在创作上面，他可能会被转译成啊，他是幽魂啊。我们看到了100多年前在南极冒险这些幽魂，因为我们走的那个路线是挪威队的路线。
0: 嗯嗯，
1: 那100多年前跟挪威队一起去参与南极点的竞赛，有另外一队是英国队。
0: 是，
1: 那英国队在到达南极点之后，在回程，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队伍，在差了30几天，他们回程的时候，全部人全部死亡。
0: 嗯，
1: 对，因为 碰到暴风雪，然后因为食物不足，所以就全部死亡。

0: 所以在南极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到其实人，我们当然会认为人很坚强，可是有些时候人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脆弱，我们甚至对于自己的意识都没有那么有把握了。
1: 嗯，刚好啊，因为杨导提到了这两支冒险队，然后书里面其实也花了一些篇幅在写他们，那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反而好像不是在说你们自己的冒险的经历，就是也有写到他们哦。那诶，你们走的这个路线是阿蒙森探险队，
0: 就是第一个
1: 挪威的探险
0: 点，
1: 对，然后可是后面就有强调，不是强调啦，就是特别写了英国的这一支探险队。您是在回来之后才去查他们的资料吗？
0: 没有，出发前就知道。
1: 出发前就查
0: 了。那当然因为是为了亚洲第一个组的一个冒险队嘛，自然难，我们就会很容易遵循着所谓胜利者的步伐。
1: 嗯，
0: 那挪威队当然就是胜利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出发前的做功课也好，或从南极回来之后，我反而对那个失败者特别有
1: 兴趣，
0: 对，特别有兴趣，特别有感触。然后当他们回程的时候全部死亡，那我去查我就去跟那个英国国家图书馆去申请他们，那因为他们死亡的隔年春天，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在身旁找到了三大本的日记。那个日记最后一本日记的最后面的部分，虽然是日记的，但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是遗书，因为他们在最后的日记都去书写一些他们交代的事情。那透过电子档的阅读，看那些在申请过来的时候去看的时候，那种感触很特别。我突然觉得当他们走到南极点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自己不是第一个走到这个南极点
1: 的探险队，
0: 对的探险队的时候，他们非常沮丧，他们甚至埋怨上帝，他们甚至觉得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去，回到英国，回到伦敦，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日不落帝国？挪威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
1: 刚开始的国家，
0: 对，我们这个日不落帝国怎么会输给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所以我可以想象他们回程一定每一个步伐都非常的沉重。当然在文件上面是说他们碰到暴风雪，食物不足而死亡，
1: 是，
0: 但会不会，这是我的揣想，会不会他们也不打算活着回来？也就是当他们如果死亡的话，他们回到文明的世界可能是一个悲剧的英雄。也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这样的挫折，让每个步伐都非常非常的艰辛。在我们的人类或者华人的社会，我们一直在鼓励求生的意志，但会不会某些时刻很脆弱的人求死的意志是会跑出来的？比如说战场的受伤的军人，或者是癌末的病人，对他们而言求生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1: 因为我怎么讲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伤心的反而不是拿最后一名，伤心的是拿第二名，然后尤其是差一点点的那一种然后看说这两支探险队，就是第二名到的就是英国这支探险队，他们好像只差一点点吗？
0: 对，
1: 好像只差几天而已，所以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回去的路上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啊，可是他们感觉好像就是不太会被大家记住，或者是反而会变成一个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呢，反而在这本书里面，杨道宁就写成他们算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种感觉吗？
0: 的确，因为挪威队他们就是为了要到达南极点，所以他们所有的一切准备只为了到南极点。但英国队他们除了到南极点之外，他们其实还是做了非常多的科考。比如说他们要去证实以前南极大陆可能是跟澳洲跟很多大型的土地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必须有那个羊角齿的那些化石等等，结果真的被他们找到了。所以到最后英国队最后在那年的冬天要入冬的时候死亡的时候，隔年春天他们的帐篷他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那块化石都还存在他们尸体的旁边。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冒险可能是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任务，可是有更重要的科学的研究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的。我都在想，如果把那一大块石头他丢了，他们是不是有机会多走几公里，因为他们最后帐篷落地的那个地方离他们下一个有食物的补给站其实只差了18公里。18公里只要半天就走到了，
1: 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有机会
0: 活下来。

0: 那我就很好奇，很想问杨导一个问题。那您经历了这么多下来，会觉得说，我们啦，就是华人社会、亚洲社会比较偏结果论，就是你会想要看到，就无论过程如何，你知道结果是成功的，大家就觉得哦，你好棒哦。可是反而很多时候会忽略了过程。那杨导，您觉得您是结果论还是过程论的人？
1: 哦，我是完全过程的。对，包含小孩子的教育也好，等等。我都会跟我小孩说50分没有关系。因为我一直认为其实学习也好或所有事情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
1: 我严以律己在创作上面，但是我对我的孩子，我只要求他们对自己负责任。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要求我两个小孩，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我觉得对这世界保有好奇是我作为一个父亲能够给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的价值观。因为这好奇不只是冒险而已，你可以对所有事情你抱有好奇，你的生命会有机会，你的生命就会继续滚动往前去走的。
0: 是，哇，所以说我觉得啦，这个南极之旅啊，它一路上看起来好像就是台湾远征队第一支远征队到南极点非常的厉害，但我觉得大家要去仔细看的反而是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杨导自己心里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是在纪录片里面队员们有什么样子心情上的转变哦。那其实您现在如果去回想这段旅程，虽然说也是有好几年前了，但您自己会觉得说在这一趟南极之旅回来之后啊，在您的无论是生活的角度上或是创作的角度上，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想法呢？
1: 有，我觉得有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所以说的挫折在此刻当然都是挫折，
0: 是，
1: 但这个挫折放在5年后10年后它其实什么都不是。所以这件事情有助于我在所有的挫折的那个当下，有助于我能够跨过去。其实所有的障碍从来都不是要把它推倒遗忘，所有的障碍或恐惧只有一个方式能够去解决它，不是让它消失不见，因为我们做不到，唯一能够做的方式就是跨过它。那扩过它是我从南极回来之后我觉得我最大最大的收获，甚至有机会到小学啊学校去，像我孩子的学校去，我就会把我所有的这个装备搬过去，让他们的生命的价值会有一个关于南极的梦想。那个梦想但不竟然只是南极而已哦，你必须去用力的去做梦，你要去做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梦。那像我那些装备现在都还留着，就是那个之后蓝田如果要去很冷的地方，我是可以借你的哈。不要买那个都很贵。像我学生有一天突然就跑来跟我借睡袋，因为他要去露营，他其实是要去炫耀的啦，就说我这是南极专用的睡袋这样。
0: 是。
1: 我说你去哪里，他说去武林农场。
0: 也是可以啦。
1: 对，可以啦。就3天后他就还我的时候就说他感冒了，因为盖起来好热，打开又好冷哦，又盖起来好热哈、哦。可是他有一个故事可以告诉他一起在武林农场露营的朋友，关于一个遥远的南极的梦想。
0: 如果说之后有机会啦，杨导会还想要再到南极，或者是甚至其他比较极端的地方吗？
1: 我其实只要碰到朋友跟我聊到南极这件事，我都会鼓励他们呢。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一定要有一次找到一次机会去南极。我们可以坐破冰船就好了，它相对而言它的资金比较少，稍微少一点，然后再来是风险或安全也比较好，比较简单一点。那踏上南极大陆，你对这个世界或对你自己的人生会翻过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页吗？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杨导聊到您最近出的新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心》，然后是由果粒出版。那我觉得啦，我自己看完这本书的感想跟今天就是跟杨导聊完的感想，就是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人生的确就是会有很多过不去的门槛。那也许啦，可能像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听众朋友们好了，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过不去的这些，比如说钻牛角尖啊，或是很细微很眉眉角角的东西。那也许啦，未来有一天我可能去了，好啦，我可能去了南极，或者是我去了某一个可以让我自己思考的地方，就会发现说它也许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也没有说好像

0: 我就真的很不好啊，或者是它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嘛。是的，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杨立洲导演杨导。那无边这一部纪录片，我去找了一下，目前好像是
1: 目前没有，
0: 对，没有地方看。
1: 那年在金马播映完之后就把它收起来了。
0: 那哈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1: 没问题，
0: 对，大家可以再去看看这一部纪录片。那当然呢，这本《南极之星》也非常的精彩哦，里面还有很多就是杨导您拍的照片都非常的漂亮，就是南极的风景呢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啦，
1: 是
0: 就是天空很蓝，然后雪地很白这样子。是的，那今天感谢杨导来到了节目当中，也感谢你收听 FN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杨导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1: 拜拜，就赶快出发吧。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天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诶、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诶、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

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

0: 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啊，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0: 嗯，
1: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齁。
0: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啊。你看你五十几岁了，
0: 嗯，
1: 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
1: 嗯
0: 嗯，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嗯，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
1: 啊啊啊，
0: 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
1: 啊
0: 啊，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欸，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
1: 啊，
0: 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
1: 啊啊啊，
0: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1: 啊，
0: 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
1: 啊啊啊，
0: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1: 啊啊啊，
0: 对，
1: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1: 嗯，
0: 啊，也很少。
1: 啊，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
0: 嗯
1: 嗯，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嗯，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啊，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0: 是？对啊，你这样会不会打，欸？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
0: 嗯，
1: 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嗯，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嗯，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用过，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
1: 啊，
0: 有用过，
1: 对
0: 对, 对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
1: 啊，
0: 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1: 啊，
0: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
1: 啊，
0: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啊，你比如说体力啦，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体态，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0: 嗯。
1: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0: 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就
0: 这个弹力啦，
1: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蓝妹儿，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衰衰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1: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啊，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0: 脖子啊，
1: 嗯，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嗯，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的脖子就是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欸对耶，
1: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
0: 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都没办法，
1: 对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

0: 我告诉你，它绝对不是动表面，它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
1: 动里面，
0: 动里面的、就是、
1: 怎么动？
0: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1: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了，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0: 一百多万了、啊。
1: 对，
0: 一百多万、啊、
1: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0: 声音啊、体态啦、啊，
1: 对，
0: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1: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0: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1: 嗯
0: 啊，对不对？都
1: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0: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1: 对对对，
0: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1: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
0: 出来，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1: 对，
0: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1: 是
0: 啊，
1: 多多少少会知道
0: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1: 对
0: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1: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0: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1: 对对对，
0: 那个年轻感。
1: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0: 对对 对, 对、
1: 哦，没有那么好听，
0: 声带也会老化、啊。
1: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0: 对啊，那个
1: 对，
0: 我就说
1: 皮相而已。
0: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1: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
0: 嗯，
1: 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
0: 嗯、
1: 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
0: 嗯，
1: 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0: 再来，我告诉你、哦嗯，有一个东西哦，你会发现，好像有听人家说一百多万，也好像有听人家说二十几万。
1: 我是听过五十几万起跳啦，二、嗯、十几万我
0: 二十几万是日本。
1: 日本啊，
0: 日本比较便宜，这毕竟那个飞机票就不一样嘛。
1: 哦，也是也是，对对对对，
0: 这个很现实。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它有分。
1: 他还有分
0: 你光打这个东西是这种打胎盘素，他目的其实我们打是那个胎盘素啊，
1: 嗯，
0: 他目的我们都误以为是打胎盘，其实他不是，
1: 嗯，
0: 他是在打生长因子。
1: 哦，他是在打生长因子，
0: 因为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所谓的这个神经生长因子，
1: 是，
0: 然后这个皮肤生长因子，
1: 对，
0: 肝脏生长因子，
1: 对，
0: 哦，还有这个各种的生长因子，
1: 是
0: 它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 这些东西。
1: 是，
0: 你生过小孩嘛？
1: 嗯，
0: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0: 对，
1: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嗯，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
0: 嗯、
1: 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对,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
1: 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该长脚长脚，
1: 对对对
0: 对，该长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啊，那个就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0: 啊、哦，
1: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对, 对，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0: 是哦、
1: 而并非是胎盘，
0: 所以我们
1: 大家都误解意思，
0: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0: 嗯，
1: 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0: 它就是蛋白，
1: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0: 嗯，
1: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0: 是
1: 你说会年轻，
0: 嗯。
1: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嗯，
1: 哦，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是，
1: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0: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1: 对，
0: 体

0: 意不好、
1: 嗯、
0: 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
1: 嗯、
0: 去了一趟日本回来、
1: 嗯、
0: 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
1: 嗯、
0: 中气十足、
1: 嗯、
0: 而且就说、欸、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对对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嗯、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0: 换了灵魂的感觉、嗯、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哦、
1: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
0: 哦，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0: 哦哦、
1: 他就
0: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1: 不是
0: 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来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
1: 那
0: 样。
1: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哎，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0: 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0: 嗯、
1: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哦、要高齁、
0: 哦、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型的
0: 哦、
1: 嗯、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啊，
0: 是
1: 啊，猪胎盘啊，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
1: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0: 哦、
1: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0: 是
1: 又有分呢、欸？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呢？
0: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1: 它
0: 有怎么分？
1: 它有分。
0: 哎，
1: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0: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1: 他们在
0: 鹿
1: 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0: 是，
1: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
0: 嗯、
1: 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0: 嗯，
1: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0: 是，
1: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0: 对，
1: 然后有一点型的，
0: 是
1: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0: 是，
1: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
0: 了。哦，
1: 二十几万那个
0: 是
1: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0: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1: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0: 嗯
1: 嗯，甚至没有嘛。
0: 是
1: 啊，
0: 哦，那它差在哪边呢？
1: 啊？
0: 他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1: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0: 是，
1: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0: 嗯，
1: 他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0: 是，
1: 不会吧？
0: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1: 对啊，
0: 对，
1: 你只是怀孕了
0: 啊、哦，
1: 那这时候，
0: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1: 对，
0: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1: 嗯，
0: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 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0: 哦，了解。
1: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0: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 对，
0: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呢。
0: 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0: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 有分啊，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他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1: 啊，
0: 所以200万跟20万差在这里。
1: 还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0: 嗯，
1: 都一样啊。
0: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0: 对，
1: 对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
1: 啊，
0: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200万去到瑞士去的，
1: 对，
0: 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200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那怎么办？
1: 嗯，
0: 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1: 生长因子
0: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1: 对，
0: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1: 对， 对，
0: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1: 对。
0: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1: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成这种东西啊，他不只是不只是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0: 啊，可以用吃的，
1: 有吃的规格，
0: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1: 这个澳洲最多了
0: 啊，澳洲有，
1: 澳洲纽西兰最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际会下就，有人脉嘛，
0: 你有去接触他们，
1: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0: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1: 那你一定有人脉，
0: 是
1: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0: 啊，真的，
1: 一定要有人脉。
0: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嘛？
1: 有了。
0: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哎，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1: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0: 感觉很差，
1: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0: 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讲那个比较明显的啦，就是他本来是白发。
0: 白发，
1: 然后吃到长黑发，
0: 啊，
1: 吃到长黑发，
0: 白发变黑发，那个是真的是变
1: 年轻，然后很夸张哦，他本身呢就是头发还比较少，后来头发还长出来，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0: 是
1: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0: 对，
1: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0: 哦，
1: 不是好像确定，就是吃到最后他发现血糖控制更稳定，
0: 这是蛮厉害的。其实他血糖的问题应该就是他的那个胰岛素，然后他的胰脏可能就不是那么健康，
1: 至于正确的基准这个无法讲，但是他变年轻
0: 是
1: 还有体力等等的这些状态确实是可以亲眼目睹的，
0: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1: 对，
0: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呀，
1: 然后
0: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呀。
1: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睡眠改善
0: 啊，真的，
1: 她的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
1: 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
1: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0: 是
1: 她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她的神经生长因子
0: 哦。
1: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她的睡眠。
0: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1: 对对对，
0: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1: 我就讲取得不易了。
0: 是，
1: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0: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1: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0: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1: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0: 价格再贵也不会200万吧？我们出去打一针要200呢？
1: 啊，没有没有，不可能那么夸张了，不可能那么夸张
0: 啊！那

0: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1: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
0: 嗯。
1: 啊，他叫做同仁堂。
0: 啊，诶，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1: 对对 对， 对。
0: 同一家
1: 。
0: 那没问题啦，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1: 啊，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0: 哦、oh， 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1: 但是也因为它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0: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1: 它60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0: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诶，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1: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嗯，
0: 要吃一个多月，
1: 要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一到两个月，嗯，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1: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1: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两个月
0: 就有感觉。
1: 三个月，
0: 好，
1: 每个人状况，
0: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1: 对对对。
0: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
1: 嗯。
0: 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1: 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嗯，就是这个是体验，
0: 对
1: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
0: 嗯，
1: 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它的官网买，
0: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1: 对对对对，
0: 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啊， 对啊，所以它这个东西今天呢，
0: 嗯，
1: 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0: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1: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0: 是。
1: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0: 一盒是3000，批发价。
1: 一盒3000。
0: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1: 我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就是3000。
0: 3000。
1: 那今天呢，
0: 是。
1: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齁，
0: 哦。嗯。
1: 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0: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1: 两盒，一共2盒3000。
0: 两盒三千。
1: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0: 对，
1: 叫做要开放
0: 点，但
1: 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0: 是
1: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0: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2盒3000这件事情啊。
1: 嗯，
0: 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1: 对。
0: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1: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0: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1: 那就20位啊，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0: 是。
1: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
0: 嗯，
1: 刚才有两盒嘛，
0: 嗯，
1: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0: 真的哦。
1: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四颗
0: ，
1: 然后你去感受，
0: 是
1: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0: 是。
1: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盒就退还回来
0: 哦，真的哦，
1: 就
0: 真的哦，哎，听众朋友。因为齁，哦，这个是，
1: 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0: 是。
1: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0: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1: 他常常在缺货。
0: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哦。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里。齁，哦，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当中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

0: 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1: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啊。
0: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记得三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够，诶，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1: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贵哦，
1: 贵
0: 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1: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1: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1: 那个
0: 序列，
1: 对，
0: 他
1: 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激素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1: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脂合酶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1: 也不是好，
0: 就是
1: 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1: 对对，
0: 哎，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1: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1: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1: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1: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
1: 对，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1: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1: 你去吃个两个月哦，
0: 是
1: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1: 嗯。
0: 就是那种
1: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
1: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1: 对，
0: 哦，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老艺人，他很久出来哦，
1: 艺人很多哈，
0: 对，
1: 艺人很多，男女都一样，
0: 嘿，
1: 都在打，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艺人其实已经怎么闭关了十几二十年，出来还是很年轻，
1: 打这种生长因子，
0: 对，那因为这是要有门路的，就说你如果出去打，有人打20万，有人打200万，到底。差别在哪里？刚刚顾问也跟大家讲，原来就是它里面生长因子的
1: 浓度
0: 不同嘛。
1: 对。
0: 那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怎么闭关一样闭关十年回来更年轻，有些人闭关十年出来，哎，好像真的感受到老了，
1: 就变老了。
0: 对，钱一样在花，但是呈现的效果不同，就差这个。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
1: 嗯，
0: 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

0: 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1: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二十位，你
0: 只有二十位，那我、
1: 啊、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1: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1: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子，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啊，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0: 好，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9: 不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么回事？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的好好的保护，用没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强下一做。
8: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卖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信贤。节目开始，朋友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2314
1: 29，
0: 不对，
1: 不是
0: 23145121，对不对啊？一开始就脱垂。2371292920，2371292920。好，我们来现在听一首《过来人》，董玉君小姐唱《过来人》。

过来人就是董宜君小姐所唱的。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希望在明天》，这是一位周小姐所演唱的《希望在明天》。

0: 明天，希望在明天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接通电话。您好，我为你歌唱。您好。
1: 喂，吴小姐。
0: 顾先生是吧？
1: 啊，是。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点一首《凤凰于飞》。
0: 凤凰于飞，好，
1: 啊、
0: 好喝。谢谢，
1: 谢
0: 谢。好，很好听的歌啊。好，我们来听一首陈月娇小姐上个礼拜所演唱的《月琴》，我请小爱曼芳小姐为您唱。好，我们来接通电话。喂，你好。喂，
2: 吴金贤，
0: 是，我是，你好。
2: 哎，我是梁小姐。
0: 哎，你今天改变了叫法
2: 啊？
0: 今天改变了叫我的方法。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哎，可不可以唱一支《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好。
2: 啊，谢谢，
0: 谢谢梁小姐。
2: 哎，
0: 嗯，拜拜。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听这一首《月琴》。

乐曲，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在这谢谢吴珍丽、黄立信、陈于如、林锦霞、林品珍、Amy Hall、庄建珍、梁宝珠、杨秀珠、邱胜仪、绿马小姐、月霄，刚帮你唱了哈，沈荣你好，还有李淑慧，谢谢你们，沈荣，谢谢。你们要听的歌，等一下现场安排。好，我现在要唱一首比较少听到的一首歌，我觉得偶尔介绍一下比较少听的歌，让朋友们听一下，还有别的歌啊。这首歌名叫《告诉我》，这是周璇早期的一首歌，它是一句叫"婴儿"，两个"婴"是黄莺的"婴"哈。好，我就来为你唱《告诉我》。

0: 音儿呀，也就是告诉我，是由我吴俊雄为您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现场直播的合唱节目，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为我们唱的一首《嘿嘿朋友》。

嘿嘿，朋友是金鹏先生所唱的。今天点唱的歌的朋友很多啊，好，我慢慢顺着来唱。好，接着吕美琴小姐要唱一首《落叶的烦恼》，她要介绍一首比较新的歌啊，《落叶的烦恼》。

是落叶的秋天了，我觉得好烦恼，见到落叶遍地飘，不见你来到。又是落叶的秋天到，我觉得好烦恼。

0: 来到
1: 来到来到了，来到了，这是落叶的季节，这是林乃馨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有电话。喂，您好。喂，您好。喂喂。喂。哇。我们另外一通。喂，你好，我为你拨上。好，没关系啊，可能等太久，不好意思。好，我们来听邱振怡演唱了一首《走不完的爱》。好，我请冼满芳小姐为您唱，也请校长一块来听《走不完的爱》。

后门接电话，喂，哇，怎么不急了？不好意思，因为唱歌的时候没办法接电话啊，抱歉抱歉。好，我们来听一首，庄健生，不是，丽丽马小姐和您。

好，我们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哇，哎，奇怪，好，没关系啊。好，庄建真小姐，请唱一首《蓝色的忧郁》。我请董玉娟小姐唱《蓝色的忧郁》。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正声怀念金曲合唱班第十期即将在7月18号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唱出我心里的舒
2: 畅。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今天我们电话有点问题啊，朋友先暂时先有了，可以了。好，我为你歌唱，您好。喂，
3: 喂，
0: 喂，
3: 喂，吴老师午安。
0: 哦，哎，你说，
3: 今天的电话好像有点……
0: 对对对，今天电话有问题，刚刚在修，正在修，修好了。你好，艾米珠。
3: 你好。那我就点一首《讨厌的早晨》。
0: 好，今天不上，下次上好不好？
3: 可以啊，好，谢谢。
0: 讨厌的早晨，谢谢。
3: 嗯，拜拜。
0: 拜拜。喂，我为你歌唱，你好。
3: 今天的电话好像有点……
4: 喂，
0: 喂，你好。
4: 吴小姐吗？
0: 梁小姐。
4: 哎。刚刚打那通没有打通哦。
0: 有通哎，有通哎，你的千言万语下次上，因为常常唱。
4: 对，
0: 有通有通。
4: 我现在点一个天边一颗一颗星，好不好？
0: 天边一颗星，好。
4: 好，
0: 天边
4: 谢谢啊，
0: 谢谢。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5: 哎，吴敬贤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是那个何小姐。
0: 哪一位？
5: 何
0: 小姐你好，何小姐，
5: 谢谢。
0: Hey,
5: 我听你们电台听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哇，你们的那些歌哦，在一般的卡拉 OK 是听不到的。
0: 是吗？就是吗？
5: 对，我觉
0: 得我们唱的都是一些比较歌词歌曲，都是朋友点唱的，都还不错。
5: 对，我都会唱。
0: 都会唱，好，太好了。
5: 年纪差不多，也就是这个年纪。
0: 好，那你就听我们节目好不好？
5: 我要点一首歌。
0: 啊、什么歌？
5: 蒙蒙细雨忆当年。
0: 窗外下着蒙蒙雨。好。
5: 对对对，那是以前参加歌唱比赛唱的。
0: 哦，你参加过歌唱比赛啊？
5: 参加啊，我喜欢唱歌。
0: 你跟我一样，我也喜欢唱歌。哎，你有没有看脸书啊？脸书有没有？你有没有脸书？
5: 有啊。
0: 哎，你得上我脸书看我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5: 哦，你的脸书吗？
0: 哎，我的脸书。
5: 加你的名字咯。
0: 加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5: 好啊。
0: 我唱很多你们都没有听过的歌啊。
5: 哦，真的、哦。
0: 真的啊，你听了你就觉得我很厉害哦。
5: 你厉害啊，心中歌后哎。
0: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你何小姐。
5: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啊，各位朋友，有空上我的脸书可以知道我会很多的歌。好，林品生小姐点唱一首《莫负青春》。哇，很久没上，没听谱给你。
6: 好，
0: 什么叫我不晓得。
6: 请看一下。

0: 行，
1: 莫负青春，
0: 这个不行，
1: 不行啊。
0: 这个、
1: 哦，有一种袁中王的王先生啊，你希望听金鹏唱《陌生的女孩》是吧？
0: 下个礼拜上。
1: 下礼拜帮你唱好不好？袁中王也就是王袁中朋友，谢谢你。莫负青春，刚才唱的是我吴敬贤唱的，有空可以看我的脸书。我在每一个礼拜三早上10点我会直播，然后我会选，我这次选的是周璇的歌，唱了2次都还没唱完，下个礼拜三还要再唱一次，之后会有白光的、葛然的、吴英英的、董佩佩的、李丽华的，我慢慢都会唱出来哈，没有音乐啊，清唱，清唱。好玩，我自己快乐就好了，那喜欢的朋友就可以上我的脸书来看。好，金鹏上你要唱什么？
0: 唱一首翻译歌曲。
1: 什么翻译？
2: 这个翻译歌曲是西洋歌翻的，是张璐唱的歌。
1: 回复你爱人。
2: 回复你爱人。
1: 好，金鹏唱。

回复你爱人金鹏先生所唱的。嗯，在这非常谢谢林品珍，你说莫负青春好心，谢谢啊、哦，谢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常常唱一些，节目中没有唱的歌，因为我觉得有些歌我也要知道的，介绍和我朋友，就不会再是每天就是那几首歌啊。我想我们都有很多歌可以唱。蔡明美，谢谢你。吴珍丽，好，谢谢。陈丽华，你说看我，呵呵，看我打拍子样子好认真。丽华，你知道我对什么都认真，这是我最大的缺点，不好吗？什么都认真有什么好？有些事要认真，有些事不要认真。我会慢慢改，年纪越大越知道我以前做错很多事。丽华，谢谢你。江淑媛，好，谢谢啊，江淑媛。于如，嗨，于如，好久不见你哦，想念你哦，真的。还有黄立信，袁中王，袁中王，月娇，月娇，你的另外一首歌，下礼拜帮你唱，好不好？那今天没有唱到的，下礼拜就帮你们唱。这边有一位沈如小姐演唱了一首《愿嫁汉家郎》，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院下汉家郎，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锦霞。好，锦霞喜欢听这一首《我不能不想》，我前一阵子唱，但是那时候唱的时候我们没有线，看不到影像了。好，那我就为您唱这一首《我不能不想》。

一笑也美，一闹也美，我一天说心碎，你的美。

不想，不问了不想，想你的美，你多么娇美，多么娇美，谁都要爱，我一想到你，一想到你，就不能睡。你笑也美，你老也美，我一见就心醉。

我不能不想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何小姐先唱一首《蒙蒙细雨一双年》，我请董丽君小姐唱。好，吴俊贤先生祝您健康快乐，下个礼拜五我们中午再见了，谢谢。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谢谢您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明天是双十节，好日子，在这祝福朋友们节日快乐。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文君小姐唱的《新夜来香》。

新叶香是钟欣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台湾小调。

台湾小调，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刚才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刚来台北市的情况，跟这首歌一模一样。真的，现在想起来，一晃一晃就是几十年了，真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好，我们来听一首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山南山北走一回》。

0: 闭上眼睛想一想，他这一个是一月走回肠啊，听起来好像一月就会长，就会长，要是什么什么一月就会长。
1: 我以前也是这样以为。
0: 一月九回肠、
1: yes.
0: 好，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这一首《崭新的一天》。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信贤。明天是伟大的日子，双十节，我们大家非常快乐，所以呢，我们来唱一首很少听到的歌，七笑姻缘，是不是很少听到？请董丽君小姐唱。

美丽的宝岛，这是杨艳怡小姐所唱的。接着我要唱一首剑舞，这是林翠，好像在四千金吧，忘了。你们的一首歌剑舞，宝剑的剑啊，剑舞，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建舞是说我们很少听到啊，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好，我们来欣赏翟曼芳小姐唱一首《茶叶青》。

下面方小姐所唱的《茶叶心》。嗯，先生，我们先董文馨小姐唱一首《我们永远在一起》。我知道我们节目有很多的驾驶朋友在听啊，好，祝你们一路顺风。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您歌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我来为您唱一首《莫奔跑》。

莫奔跑是由我吴俊贤给你唱的，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家在山那边》。

山的那一边是梁建立小姐所唱的含情澎湃哈。好，陕派方小姐又唱一首爱人是蜜糖。

爱人是蜜糖，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时间好快啊，哎，好像还是一两首歌啊。好，我们来唱一首《前程万里》，我们一块为您合唱。

千言万语，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不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的中午上线再见哦。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吴信贤。这个说到在眷村啊，其实蛮好玩的。常常不好意思，我常常喜欢跟男生打架。为什么？他们有时欺负我们女生，我就比他们还凶。

不知道他们是让我的呢，还是真的被我打得稀里哗啦。小时候皮子很，那到了八九岁，九十岁左右，哎，看到男生就不好意思，就会躲开。那时候就比较了解小孩子嘛，所以我爸爸常常带我看电影。我还记得有一部电影啊，叫做《蛇发美人》，哇，菲律宾片。那个女人头上好多好多那蛇，我心里想怎么回事？怎么拍的？当时没有特效嘛，好恐怖！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我妈妈呢，有一次带我到东港去玩，没想到坐三轮车车边边卡到旁边的沟，摔一跤，我又摔车了。所以说起来，小时候的确会记得非常清楚，腿上一个疤怎么来的，被狗咬的，多管闲事。我家对面的妈妈养了一只狗，我好心好意送信去给他，邮差有来嘛，送信给他，结果看那狗，我回头跑，他就追我，咬我一口，到现在我腿上还有一块狗咬的痕迹。所以小时候就是调皮。那谈到唱歌星，台北的儿童乐园，儿童乐园的歌星啊，它是有一个台转的，你站到那边，它四面转，四面转，生意很好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听歌的人非常多。后来我又唱红声，我唱了太多歌厅了。唱红声的时候我只会17首歌，听众都笑我说你每天就那几首歌，我发愤图强，我就开始背歌了。背歌是非常痛苦的事，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满脑都是歌声。红声是西门町很早的一家歌厅，很多有名的歌星都在里面唱，像李小梅呀、红慧呀、美爱呀、红歌星都在里面唱。他在地下室是一个小歌厅，只能容纳100人左右吧，生意很好。当时听歌人真的很多，都是一些老听众，每天报道。记得有一次台风下大雨，地下室啊灌水进来，淹了小腿，怎么样，照唱，大家拉着长裙子上台，客人也很捧场，我觉得好温馨啊。那时候我就发觉有一个听众长得一表斯文，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而且他喜欢听一首雪山盟，就点唱日久生情。我常常看他来，然后长得很标致，他是一个公务员，就是在古正刚的秘书赵先生。之后他就请我们吃饭，吃饭以后有后来去郊游啊，到海边去玩啊，大概2-3年时间就有一份感情。之后他居然向我求婚，这怎么可能呢？我对家里有责任，我还那么年轻，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喝下来以后，我们还是一样。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真的，因为他比我大13岁，他说我真的向你求婚。我说我不可能跟你结婚。他说那我表妹在逼我结婚，我就跟表妹结婚了。我说好。后来我家那时候住河边东路一段嘛，就到河边东路一段旁边有一个圣家堂，我们就到教堂去，最后一排坐到那边，他哭得稀里哗啦，我也哭得稀里哗啦。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要分手了，就分手吧。哭完以后他还是到客厅来，只是我们没有什么太多交往了。过一段时间

这个人就不在了。后来我知道他跟他表妹结婚到了美国，也就没有消息了。十几年前有一天下午礼拜六在和平安迪西餐厅我唱歌，我忽然看到他，我愣住了，我帮他唱了一首《雪山盟》，我很感受到他眼神那种悲哀。我想他的悲哀一定是说你老人家还在唱啊。后来唱完歌以后结束了，他我知道下台到电梯门口要回去了，他也在那边，他只问了我一句你好吗，我说我很好，他说我过几天就要回美国了，我说好，祝你一路顺风，就分开了。前几年听说他在美国过世了，心脏病过世了，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偶遇吧，我跟他算是偶遇吧。那说起来也有点不甚唏嘘了，人生就是这样，有没有缘分就是在这儿。那时候歌厅啊，就是除了红声日新，歌厅有如雨后春笋般开始了很多很多，开了很多家，因为生意好嘛，像日新啊、立身、今日、西重天、中信，很多歌厅。立身啊，像凤飞飞啊、青山、林峰、费玉清、姚素荣，还有很多很多叫得出名字的都在立身唱过。立身歌厅开场是一个大型的舞，舞完了以后就是歌星唱三个一个表演舞蹈，三个一个舞蹈，三个一个舞蹹，那是舞蹈。最后呢就是演剧歌舞剧。记得有一次我演歌舞剧的时候，我演的是花木兰，我演花木兰，李增才演我爸爸。那天过年前一天我们要彩排，我在他那舞台是三层，最高的一层，中间一层，前面还有园子，我站在园子前面最前面，我父亲就是李增才站在最上面，舞台上还有乐队，台下还有一些朋友，舞台上的人加起来我看二三十个绝对跑不掉。这时候呢在彩排呀，忽然我就听到有个人说吴敬贤你过来。哎，我心里想他们都喊我吴姐啊，怎么会有人喊我吴敬贤你过来，我就没有理他，我与他们开玩笑。过一下声音很凶，吴敬贤你过来。哎呦，怎么回事啊，我就回头看，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原来是一个人拿一把刀对着李正才的脖子把他架起来，架他脖子上。哎呀，我吓住了，我就过去你坐下，因为第二层是楼梯嘛，我就乖乖坐下。我问你那东西在哪里，我说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凤飞的车子，凤飞飞的车子就是我烧的，你告诉我那个东西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东西啊，拿出来。这时候啊我想到花木兰了，我就说这位朋友，明天就要过年了，我们大家为了混一口饭吃还在这抛头露面，还在这彩排，很惨很可怜了，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得罪你的话，请你多多包涵，我就抱拳，花木兰抱拳嘛，我就抱拳，请多多包涵。他停了一下，再看看四周，把刀收起来。那李正才呀，那两个脚啊抖得一塌糊涂，把刀收起来。那男的还记得穿一个风衣，很帅呀，帅哥，就
点下头就走了。哦，歌厅发生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想想都不敢想，就是在瑞生我曾经发生的事情，像戚崇先啊，是老板是香港人，所以他请的歌星都是香港歌星比较多，像顾媚啊、董佩佩啊、韩倩妮，还有什么，我现在已经忘记了。董佩佩啊和顾媚两个都小小的，小巧玲珑，声音美得不得了。还有永和中信歌厅啊，那个时候我去看他白荒唱歌，当时其实很早之前白荒到第四角我也去看过他，他演出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歌星很少上舞台，都是演戏或者是唱片，很少上舞台，所以没有什么舞台经验。我看到白荒手脚和他的歌声都不符合，我就心里想，那时候大概他五十几岁，我二十几岁吧，我就想，哎呦，好可怜哦，唱了五十几岁还在唱，好笑，我自己唱了几岁啊。所以唱歌不见得是有什么原因，他获得也不错啊。听说白荒后来是因为有一个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的他的听众一直在保护他，一直在供养他，所以他的晚年过得也蛮好的。吹了一堆，不过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想到哪讲哪。来听一首歌好了。

少年的我，刚才你欣赏这首歌，有没有发觉唱得很快？我这张唱片都是这么快，为什么呢？制作人李杰新先生说，他说

现在流行快，哎呀，其实太快了，像赶火车一样的不好听。那个时候在这个唱片方面啊，像刚才那一首《少年的我》好快啊，我就给制作人李杰新先生说，我说唱那么快，他现在流行流行，我也不知道，反正唱得很快就对了。南部那时候有蓝宝石，还有第一歌厅京都乐府。蓝宝石我去过很多很多次，有一次啊，我和白云当时在上海非常红的一个男演员，和白云同场唱了三天蓝宝石的蔡有旺居然说要下他场，结果经纪人就在那边跟蓝宝石老板说能不能不要这样，他说没有效果所以要下场。当时我在旁边心里好感触很多，这么现实。白云结果哭了被下场，我才发觉歌唱界真的太现实了，太恐怖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第一歌厅我也常去，我和美代画双头牌啊，我好高兴啊，和美代可以画双头牌，我真的是很得意。那个时候尤雅还在唱前面，还是一个小姑娘。京都乐府呢，我和邓丽君同台，那时候邓丽君很受欢迎，很多人那时候就很喜欢她，她选上了什么白桦油皇后，我还记得她戴个皇冠上台，很可爱很可爱的小孩。台中也有啊，像台中酒店、蓝叶，还有好多，就是全台湾都是歌厅，嘉义也有。台南天人酒店，天人酒店老板真的是很好，很大方，很大气。每天早上啊，都有这个 boy 来帮我们送吃的，吃的东西很好，一天三顿，把我养得肥肥的，啊，太棒了。那个老板不晓得还在不在天人酒店。屏东的黑天鹅我也唱，你看没有，我从北唱到南，唱好多好多歌厅了。黑天鹅有一次让我觉得很难下台的，就是唱王昭君调子开错了，最后就根本上不去，像沙溪一样的，哎呀，我很怕这样子。说到歌厅啊，我就想到我在太阳城发生了一件事，也是因为唱王昭君。因为那一次当时很流行烧那烟煤样的，舞台上有雾雾的，好像是化学东西。我唱了第三天，我做主秀嘛，有舞台有这个舞蹈，很棒啊！我唱了三天，嗓子哑掉了，被熏哑了，怎么办？放卡带，那时候没有 CD， 只有卡带，放卡带。好，一开始梆梆梆梆梆，就一个马童啊，翻转身子跳跳跳跳跳出去，梆梆梆梆梆，然后两个舞蹈。一共十二个舞蹈慢慢出来，我上台了。哇，卡带坏了啊！我的天啊，怎么办啊？我硬着头皮啊，哎，慢慢稳了，慢说中间，哎呀，给面子。就很准唱到后来，我心里想拜托拜托拜托拜托顺利下去，结果到了最后他又来了，一曲皮一

没想到掌声如雷。哎呀，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不敢唱王昭君了，王昭君跟我绝缘了，不再唱他了。所以啊，舞台上啊有的时候会忘词啊，忘词，像我现在教唱，有的时候他们，我会叫他们到舞台上去这个经历一下，我说万一你们忘词啊，啊，嘴巴还是动，人家也不知道，然后呢或者摇摇麦克风，表示是麦克风坏了，不是你的问题，教坏了人家。所以在和谈真的经历很多事情，都很难忘。那这次做这个节目让我想起一些难忘的事情。还有中国时报举办了十大核心票选是怎么选出来呢？就是你买报纸上面有一剪下来，贴到这个明信片，寄到中国时报，就算一票。刚开始大家乖乖的，有些是那是我在证券公司嘛，人家会寄到证券公司来，好多票，我自己也出去买好多票。到最后啊，大家杀红了眼，就是他因为常常会出来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杀红眼了，想个方法换票。什么叫换票？十个人，我跟十个人，比如谢雷谁谁谁谁谁，我们换票，我再跟另外的人崔台新谁谁谁换票，变成我换十票就等于我有20票，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像中国时报这样，像报纸买报纸来投票都不要做，都是假的，都自己捧自己，很没有意思。现在想想觉得无聊，但是当时很好玩啊，对不对？换票的时候大家要聊天啊，很好玩。还有我到香港去1970年，莫名其妙就得到了香港十大核心。后来我就问一个记者叫梁峰，华侨日报也在办这个十大核心，我说我也没有唱什么歌，怎么会十大核心啊？他说因为你姚素荣张帝三个人刚好在香港，所以就给你们了。这个报纸报社就把我们三人放进来，变成十大核心。所以选这个千万不要认真，千万不要认真，好玩就是了啊。我们来听一首我很喜欢的歌，良夜不能留。良夜不能留这首歌我觉得它歌词非常好，下次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不仅词好，曲子好，对我来说也有一点意义，下次告诉你们。好，下周一11点再见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今天告诉朋友来告诉大家，就是呢，观音山换成了护鸟的新装哟。观音观音再观音的秋季正式登场了。

0: 派美食小旅行，你看是不是很充足？好的，当然这么的丰富，我们就要来赶快去找找好朋友，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秋雨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wow, ，今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来跟大家一起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北观管理处哦，在秋天到底要怎么玩观音山？大家一定会想说观音观音再观音，当然我们有这个三个音呢、啊。哦，那当然这个时候啊，尤其是秋高气爽，在今年的秋天还特别哦，观音观音再观音的观音山，对吧？
1: 对，没错。观音山其实我们每年的秋天其实也是个非常美丽适合来走走步道的一个好的时间点哦，所以我们今年呢2026观音观音再观音的秋季活动呢就即将在10月份推出了大地景的导览活动哦，
0: 请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喜欢啊这个生态鸟类的朋友啊千万不可以错过，千万呢、哦，我们要说那个就像马尼一样哦，因为错过又要再等时机了，对吧？
1: 没错，是的，错过呢，其实我们今年呢推了大地景的活动，有包含了硬汉岭的步道跟就是改善窗纱的部分，其实这两大主题活动从登山进行大地景的部分来做一些解说，那结合了户外探索啊、环境教育等等，那希望在不同的自然资源里面呢来带游客来体验不一样的观音山。
0: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美少女秘书要来讲到我们10月份有两天活动，非常的 special， 这个 special 到底有多么的特别啊，是不是可以赶快来跟大家分享？
1: 没错，我们呢10月份呢的部分呢，我们在即将在呢10月10号以及10月18日会办理两个梯次的硬汉岭步道的导览，那我们有结合了登山健行跟环境教育做媒合的结合，那尤其呢10月10号双十连假的部分呢，我们呢邀请到台湾大学地理环境科学资讯学系的我们的林俊全教授呢来进行专业的地质的解说，那当天呢我们除了带各位有报名的民众呢登山硬汉岭之外呢，我们还让民众用全新的视角呢来认识硬汉岭的地质啊地形的部分，那活动的当天呢10月10号呢，我们还有结合了台湾猛禽研究会的老师呢在观音山来解说了一场就是野鸟窗纱的专案的解说的讲座的部分，那另外呢在10月18号我们则是跟台北的山岳协会来合作，采边走边看边认识的方式来带游客来体验我们最美丽的观音山的步道。
0: 哇，听了就很心动很心动哦。吴先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是要用报名的方式吗？
1: 没错，我们这次的活动其实都是采线上报名的方式哦。那相关的讯息可以参访我们的北观粉丝团的部分。那这个活动呢，都是线上报名那才免费的部分，所以要抢要快，有可能现在已经都额满了哦，赶快来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0: 嗯，是，方小姐说她不会有现场加名额吗？或者是留一些给现场吗？
1: 原则上如果是现场有民众及时要进来的话，当然我们也是非常乐意的这样子，我们不会就是非常强硬，但因为其实我们带导览本来就是比较就是20个人30个人，就为了导览的品质
0: 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對、啊、
1: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人数就事先预约的这个方式来做处理这样子。
0: 嗯，因为一次带太多其实会有点困扰、因为你一句我一句我们就没有办法全程走完。
1: 嗯，对，没错。
0: 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知识就是求知欲望很强啊。好、哦，这个只要这个话匣子一打开，惨了，那个老师就真的就 ，Oh my god！
1: 真的，而且就是这次登观音山的硬汉岭真的是无底的美景。那你知道，就是硬汉岭其实走到底可以看到我们地质景观里面的非常特殊的五大地形都有，河谷啊、丘陵啊、平原啊、林地啊之类的，所以其实目前尤其是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可以从观音山那边整个眺望整个到台北藤地啊，整个淡水河口真的是无敌的美景哦。
0: 嗯，真的，这个一定要自己亲身亲自来体验才有那种 feel 啦，应该这么讲。而且我告诉大家，你要来参与这个活动，请你先在我们的网

0: 网络上，好，幸福北海岸的 FB，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是的，没错。嗯，相关的讯息就是不管是有报名以及我们都有最新的活动的讯息，都会我们在北关的粉丝团那边来做露出跟宣传哦。
0: 罗先说只有开这两天吗？
1: 目前的部分是只开这两天啦，对。
0: 嗯，是，
1: 那这个是有导览的部分。那当然如果各位民众想要自己亲身来走走步道，我们这个步道也都是随时开放的哦。
0: 嗯，尤其是假日非常多人喜欢哦。第一个它不会太难，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呢，嗯，喜欢走步道的人会觉得很舒服。
1: 对， 对， 对，
0: 因为
1: 它
0: 第一个它的空气，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具有虽然有一点挑战性，但是也不会太让太艰困。
1: 嗯，对对对，没错，其实是有点轻松型，有点难度，然后到底的时候你会看到豁然开朗的美景。
0: 对，然后呢
1: 真的是很棒。
0: 前面就是哇宽广啊，好，哦，对，
1: 真的，
0: 你就先
1: 没错，
0: 先不要往说啊，大家要往回走，
1: 是啊，是，没错没错，只要往上走就好了，对对
0: 对，
1: 对，
0: 没错哦，就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除了这个，我们秋季哦，观音哦，在我们的观音山游客中心呐，啊，周边还有很多步道哈，哦，所以呢，你可以依照你的这个体力以及你的能力。好，我们要希望大家哦，就是我喜欢健行，然后如果说要健行的朋友，真的是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体力，好，或当天的一个身体状况哦，不要变成你开心去便我救你。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最近很多的这个消防都会讲说，麻烦哈，这个运动是个好事，但是呢，如果说真的遇到真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谢谢大家。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好多条步道可以选择，有哪几条啊？
1: 嗯，我们呢其实观音山最美的地方，其实我们有七条非常漂亮美丽的步道，那我介绍的其实都是比较亲民的部分，除了刚刚的硬汉岭之外，我们有另外两条包含了灵烧步道的部分，这是我们观音山游客中心周边最亲民的健行的步道，它全程才800公尺而已，那其实都是比较平缓，而且它是挑高的无障碍的钢构桥，那它在树林之间可以一边的散步，然后一边的眺望不一样的美景，所以这个是非常适合亲子的灵烧步道。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是牛岗林的步道，它呢是长度呢虽然较短，但是它前面都是阶梯的部分，但是其实它也算比较轻松型，长度没有很长，那也是走到底的话是比较轻松，比那个硬汉岭步道的步道的长度还短，就可以比较轻松可以爬到底部，看到淡水河口跟官渡大桥的美丽的风光。
0: 哇，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了耶，对不对？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条步道都有它有特色跟值得去就是走的地方，那也非常适合就是亲子的啊，或者是银发族，其实跟年轻人其实都有不同适合的步道可以做选择。
0: 而且每次来观音山游客中心，我一定要来去哪里？你知道，抱抱，抱抱，抱抱，吃我们的意大利面，
1: 爬完山。大家就是要来吃美食啦，
0: 还有喵喵喵喵喵喵，
1: 真的没错，
0: 抱猫抱猫
1: 抱猫，对，我们旁边的就是抱抱咖啡森林馆的部分，是我们北关处出租给就是业者的部分才公开标注的部分，那其实呢这个抱抱咖啡非常的有特色，里面呢有多只驻点的可爱的抱猫哦。而且它的就是很有特色的现烤松饼，然后还有抱抱咖啡，它的对意大利面，那还有很有特殊，就是它的咖啡是有豹纹，就是它的那个正店的两只抱抱的 logo 会在上面，所以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啊，我们只能接最后一趟哦。这个陈小姐问到说，那个观音市集是每天都有吗？
1: 我们的观音山的市集其实是主要会在周末假日或是特定，对，主要是假日的部分。那我们游客中心前面的广场就会有就是农特产的风味市集啦，那聚集了我们在地的小农跟特色，所以呢也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在假日的时候来上我们的观音山。
0: 真的，所以呢最后一分钟我们也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1: 没错，我们呢就是十月份是我们观音山非常适合秋季走步到欣赏自然风光的一个天气跟季节。那我们今年在十月份推出了2026观音观音再观音的活动，那我们结合了十月十号办理了分别有两场的步道的导览，包含10月10号跟10月18号，那有结合了就是地质的解说，那还有一些就是生态的讲座的部分，那另外也推荐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周边有非常多的步道还有美食的部分。 份，那有相关的活动呢

0: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粉丝团哦。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要带着瑶瑶，带着大家，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观音的观音山见哦。
0: 我们相约观音山见哦，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敲碗敲出来啦，也找到了好朋友，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大家的问题，准备好了吗？传说中的海岛夜游也要来了，而在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准备好点亮你的手机，感受一下我秋夜的美吗？好，呼叫一下爱音乐、爱海风、爱浪漫、爱吃的朋友，岛屿控的跟酒过来啊。哇，五场巨星开唱，14处的光影，还有亲子魔幻夜追风音乐会，太厉害了。今天要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是点灯，什么是灯光必拍的地方，还有这个演唱会你要怎么选哦，亲子怎么玩。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一下跟酒过来，也赶快呢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赶快来让如云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听说今年的灯光节很精彩啊，耶、yeah, 让科长好好的让大家哦，百忙之中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最核心的亮点跟主题了，对不对？
2: 是我们今年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是从9月12、12，其实我们上周六就已经开了，
1: 对、哦好多哦、
2: 然后我们是连对，就是连续2天，12跟13号都有做一个舞台展演的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们这周六是邀请到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到澎湖跨海，就是他之前是我们韩国市场的观光代言人，所以他也特别曾经在演唱会有提过他也蛮想要来澎湖，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过来。那有非常多的粉丝就到澎湖，那也有发现说诶，我们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不只有音乐，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一个灯光。那我们灯光呢，它是从9月12号一路展演到10月11，地点在我们观音亭园区里面哦。然后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以海岛传说为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一些灯塔，还有一些海底的层层啊，跟一些文化生态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资源把它做整合，然后盘点出来。我们今年14组的特色灯饰，有我们澎湖的一些相传典故、自然地景，还有海洋的故事，我们把它转化成有一些是互动性的光影设计，有一些是我们平面的一个花灯的艺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听音乐会之余啊，也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观音亭园区去观赏我们漂亮的灯饰。
1: 真的，而且一听到齁、哦、有这么美丽的灯饰又有音乐会，到底要怎么排，会不会太不知道，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下手，没有关系。而且这一次我们就用海岛传说有14组耶，哇，这个要科长赶快来透露一下，因为呢这样怎么走啊，因为好像不是在一整区，对不对？
2: 我们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园啦、但是整体的灯组
1: 散落在
2: 那些，我们 对我们都有做明确的一个标示。其实走一圈其实也还好，就慢慢看慢慢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主要呢还是会有一个入口拱门，我们今年的拱门设计呢，海岛传说这样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澎湖有一个岛屿叫湖景屿。

0: 它那边呢有湖景层层，湖景层层传说，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城堡的样貌跟我们的拱门来做结合。那在我们澎湖群岛散落了6座经典的灯塔，有东极灯塔、七美灯塔、渔翁岛灯塔、木斗屿灯塔、花屿灯塔，还有杂波苏灯塔，这6座经典的灯塔意象，我们也在拱门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可爱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化身为海洋乐师的大章鱼，他手上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手上有拿我们的乐器，有吉他啊，但是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海岛传说的什么三叉剑等等，我们把它去做一个整合设计，然后搭配我们的廊道，我们的廊道呢是用海草，然后跟一个串灯来做搭配，所以就整个很有走在海洋隧道里面的那种氛围。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很经典的拱门。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像是澎湖的元宵节非常的有名嘛，元宵节有这个纺片龟，那我们澎湖的冬至也有鸡母狗，就相关的一个意象，我们有在整个园区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们在这一组澎湖联盟，它就是有鸡母狗、菜干跟纺片龟，我们也有做一个乘坐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坐在灯组周
1: 这个
0: 围，
1: 座位
0: 然后
1: 嘛，
0: 来
1: 对不
0: 做
1: 对？
0: 拍照。对，
1: 哇！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哦，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来干嘛？喝鱼汤，然后干嘛？你知道吗？买鱼丸，因为他在其他地区买的鱼丸完全手工，因为每个岛，每个譬如说七屿啦、七美啦、马公市，他们做的鱼丸，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但是唯独这边吼，那个鱼丸哦，你把它不小心掉在地上，还会短一短一短一短一短，真的。
0: 我们澎湖的那个，讲到这个，就是也要非常专业。我们澎湖有公母鱼丸，也有花枝丸啊。花枝丸它就是每一口都有花枝，所以讲到这个花枝跟生态，就大家可能来澎湖一定要吃海鲜嘛。
1: 我都吃
0: 但是
1: 宅
0: 呢，
1: 配呢，
0: 对，就是宅配也很推荐。但是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会很怕买到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软丝、鱿鱼、小管、炮管。中卷就是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这次灯组也特别打造一区是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就是像冬天的三金之一白金是土托鱼，但土托鱼又跟石桥还有白腹鱼长得比较接近。那我们这次有规划一个海洋小学堂的灯组，它有15个特色灯箱哦。然后我们把一年四季澎湖特色的海洋物种，去做它的特色呈现，我们有螃蟹，然后这种软丝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土托鱼类的，然后就把这些三点蟹啊、花蟹啊，还有这个软丝啊，怎么分辨它的特征，还有怎么料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其实小朋友也蛮喜欢在那个灯箱区去跟爸爸妈妈来互动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做寓教于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生态，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的海底生物。在去年呢，我们澎湖在南海的这个海域有出现鲸鲨跟红鱼，所以我们今年的灯组就特别有一座叫惊喜回游，就是把鲸鲨跟红鱼用花灯布的这个部分呢来呈现，然后后面呢有用点阵光源来做这个海洋海豚跳动的这个感觉，所以它一路从海洋小学堂先认识我们澎湖的物种，然后到看到我们的惊喜洄游，了解鲸鲨跟红鱼，来到我们澎湖这一片海域，所以就有整个衔接上，然后也让大家去回顾我们澎湖这几年在这个生态保育的亮点，这样子。
1: 哎，真的耶！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样子哦，林小姐说还有一个，这个小她的小朋友比较大一点的追星呐、啊，她说她也要追星，
0: 可以，
1: 她说
0: 对，
1: 追星有没有分不一样的？有民歌，那个民歌应该
0: 哦，
1: 是你吧？啊，这
0: 有，对，因为
1: 这。
0: 我们这次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灯光，我还是先讲一
1: 对，
0: 下音乐的那个展演好了。我们有5个场次，9月10、23，这礼拜是19，那这礼拜是乐团之夜，有

0: 椅子乐团、胡凯尔、芒果酱跟美秀集团。然后9月26我们是比较嘻哈感的，所以有披扎利、高尔轩跟911也会来到我们澎湖，在中秋节的这个档期。那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礼拜六的9月19号乐团之夜，隔天有我们的自行车跳岛101K 的活动，所以大家就可以前一天先到我们观音亭园区来听音乐。那最后闭幕10月3号，我们是有怕胖团、安心雅跟周汤豪。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流行音乐主题或者是乐团主题，我们都有邀请，甚至从韩国带来的一个巨星演唱会。那在这五个场次，就是也邀请大家可以莅临我们澎湖，然后来追星，然后也追光，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么多光环境展演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也有很多互动的灯组，
1: 哇，
0: 就是像
1: 赶快讲，
0: 真的，对，像我们有这个有一个音乐盒，就是音乐宝盒，然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里面的鱼就会上下跳动，因为都可以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澎湖其实有那个敲鱼竿，就我们会把鱼拿去晒干之后，然后敲一敲，它就会骨肉分离，然后就吃那个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意象，然后搭配音乐。对，这一组呢叫海味音乐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组这个互动灯组呢，是我们现在还蛮多活动都会有这个开发这个眼特效眼镜，就你只要看对着这个眼镜看，然后看光源，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图案。
1: 哦，了解。哎，那这样很可爱耶，而且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小姐说，哇，那这个不就是会大家要用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可不可以也加一点，就是说哪一个一定要必拍呀、
0: 啊？哦，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眼镜。我们眼镜有在我们粉丝专页公告，就是有几个日期是可以到现场去做领取。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的话，我们也会有少部分的数量是现场有一些有奖征答或者是服务台的社群活动来做发放。那大家可以看关注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脸书粉专。那必拍的这个灯组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我觉得
1: 一定要讲完。
0: 我们其实对
1: 呀、啊，对，
0: 我们今年还有两个是目前还蛮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拍的，就是花园满，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园满，就是他会在那个水族馆出现，然后他会躲在沙地里，然后再冒出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有做一个廊道，是有花灯布做的花园满，也有充气的花园满，然后他还会动。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拱门有一只大章鱼，所以我们有一个廊道是用章鱼脚，然后一样是有花灯布跟充气的气偶。所以这两组呢，它就是可以兼顾拍照很可爱，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那个充气会动的那个灯组来做互动，所以就蛮多大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两组拍照。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其实每一组，因为我们只有14组，然后每一组它都有它的设计理念跟比如说生态啊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你就是拱门一定要拍，因为上面有我们的活动名称。那下来之后就是有各种氛围的地方，然后像我们还有一组是潮间十位，因为我们澎湖有潮间带嘛，就很多妇女都会剪那个螺丝螺贝贝，然后我们就有做一组灯组是特别针对我们潮间带的食物啊还有剪螺丝这样的意象。然后我们还把月亮搬到我们会场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充气的月亮，然后那边也是蛮好拍的。
1: 哇，感觉上好吸引人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哇，这个听下去哦根本就听不完，我告诉你亲身来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我们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有舞台的展演，也有灯光的艺术展演。活动期间是9月12到10月11在我们观音亭的园区。我们现在演唱会剩3场哦，9月19到10月3号的每周六，那有不同的一个卡司会莅临澎湖。那除此之外呢，14组的一个灯光艺术展演整合了生态还有我们澎湖的一个文化跟教育意义的一个灯组内容，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最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来到我们澎湖呢有一些优惠好康，只要搜寻2026澎湖秋风季，加入我们澎湖管处的官方 LINE 账号，就有200间以上的特约商家来做消费的回馈、几点抽奖跟景点打卡机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大家在9月12到10月11来到澎湖 别忘了到我们观音亭去享受音乐跟灯光的氛围。
1: 哦，有没有觉得想要出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不管船票、机票，赶快哦！这个船又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登船的地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许如云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如云科长，百忙之中帮我们讲解释这么清楚，大家赶快记好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追风现场见
1: 喽，
0: 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上周我们就要邀请那个超茉莉妈妈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 AI 的这个运用上面，她是怎么把它用在她的工作啊还有创作当中嘛。那这周呢我们来继续，因为聊不够所以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超茉莉妈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茉莉妈妈。
1: 好的，超茉莉妈妈呢，这一年你应该还有持续在创作你的雪狼男孩吧？
4: 雪狼男孩，我应该是用 AI 把雪狼男孩做出其他的事情，但本身故事还是停留在第三季然后每次小朋友就会一直问我说第四季应该写完了吧
3: 啊，还会催稿哦
4: 会啊会啊很多小朋友会来问我，或是见面的时候啦。
1: 那你有开心的系列吗？
4: 我有另外一个是小女孩的故事
1: 哦，
4: 对，然后但那个之前也有放在入围金钟奖的节目里面，就是会讲给小朋友听13个就是小女孩的故事这样、哦、但是我觉得那个也不能说是开心或难过，那个比较像是一个 SEL 的情绪故事这样子、
1: 哦、
4: 对，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1: 哇，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这个创作里面就是很重视小朋友的听完的感受或者是学习到的东西。是我其实还蛮好奇，除了是因为自己有小孩嘛之外呢，

0: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你说故事里面有时候会埋一些想要给小朋友的一些小小的，也不能说是安慰，对不对？其实有点像是想要去同理小孩的某个阶段。
0: 还是给自己的吗？
1: 有时候我在想，创作会不会有一些过程中，就是说，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投射，嗯、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身边的人，对，或是说可能你看过的事情，或是经历过的一些不一样的人生风景，然后或多或少，然后想要让小朋友啊，或是大人也好，也可以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块，这样子。
0: 嗯，而且你看我刚刚讲的东西就很情感面嘛，对不对？对。可是平常我们在就是工作里面跟 AI 一起工作的时候，AI 应该就不是一个很了解，对，很能够理解情感面这块的东西吧。所以我就是很好奇，是说我们在做创作的这个过程里，怎么样子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话告诉他说，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这样子情感的创作，然后你要成为我的 partner 的时候，你应该要给我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一些 idea 也好呢？
1: 我觉得像上礼拜有提到嘛，就是说因为跟 AI 其实有点像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 AI，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 AI 嘛，
0: 对
2: 对
1: 对，所以它是一个蛮个人的一个空间，对，所以在跟 AI 一起聊的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可能会给他，我们互相给情绪价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当然是要解决工作上面可能你的需求，或是你在创作上面的想要，这样子。
0: 对
1: 对，那我自己的心得比较是说，我可能会在假设是一个很需要情绪的创作好了，或者说可能情感面，比方说像我最近有投一个也算是比赛的 MV 赛，对，然后我里面其实就需要做一个三分钟，它是一个 AI MV 赛，对，一个短片赛，那我其实里面就要写脚本，对、嗯、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叫 AI 一键生成好了，说我今天要比一个比赛，好，把那个比赛连结贴给他，好对，然后就说好，那你生一个脚本出来给我，哇，那这肯定就是说AI 当然可能去茫茫大海当中他捞了一个脚本给你，
0: 对，
1: 或是第二个方式可能很多人会出现的是他出现 ABCDE 给你很多选择，
0: 对，
1: 最后你选一个，
0: 对、
1: 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跟 AI 一起共创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反而是你要先给 AI 就是你想要什么，
0: 对，
1: 或是说你的故事是什么，但透过他可以帮你梳理这个故事，所以最后其实我是跟 AI 先聊，比方说我在我的家庭里面看到了什么风景，比方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三分钟的 AI MV 赛，我想要把这个 MV 送给我爸爸，对，因为我想到一件事情，是我爸爸照顾我奶奶然后爷爷，然后十年来都没有出门，
0: 哇，
1: 对，然后他们后来都很高龄了，然后我妈妈也照顾我的外婆，他们两个人照顾三个老人家，直到三个都几乎是近百岁，对，我爷爷活到100岁，对，所以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几乎没有出门，就是说在这个长期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家是知道会蛮辛苦的，对，但是也陪伴着老人，那我看到我爸爸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他会煮面线给我的奶奶吃哦，然后会帮我奶奶剪指甲，对，然后会帮我奶奶，因为她糖尿病，她每天要帮她打胰岛素的针，我觉得有时候家人给你的东西是他没有办法一键生成的，他不是 AI 可以给你的东西，对，那是你长期在一个就是生活体验里面，你的记忆里面，你有看过爸爸这样子做过，所以后来我跟 AI 说，我想做一个题目叫做最佳记录保持人，对，里面讲的是或许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想要追求一个最佳记录，
0: 对，
1: 想要破世界记录，
0: 对
1: 对，但反差回来，其实真正的最佳记录保持人都在家里，对，
0: 真的，
1: 因为爸爸记录着奶奶就是几千天，然后每一天的药品，每一天要打的针，对，所以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反差，对，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跟 AI 过程中，那 AI 就会开始，他可能也得到了一点东西，他就开始帮我梳理脚本，对，所以后来他也会反馈给我，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跟 AI 的过程中比较会是类似这样子的过程，就是我给他也给这样子。
2: 但是可能有一些画面 AI 它可能很难想象，它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爸爸可以花这么大的恒心然后去记得奶奶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片段什么，他会不会跟你比如说闹脾气或者是抱怨说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做，或者是我做出来达不到你的想法，那他把问题再丢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 算是梳理吧，或者是怎么样跟他回馈。
0: 你 AI 好有脾气哦，很难相处。
1: 我刚也在这样想，所以你的 AI 我也是有点小好奇，所以你的 AI 会就是。

0: 因为 AI 会骂你吗？
1: 他不会骂我，但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我以我的经验没有办法做出来，或者是没办法找到这样的资讯。
2: 哇，你好为难你的 AI 哦。很难的，可能是很难的问题。对，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一些很生活的很创作的东西，所以对 AI 来说或许它还在一个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嗯、对，然后或是我可能给他一些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象画面，
0: 对，
2: 比方说我可能会想象我爸爸帮我奶奶打胰岛素针、嗯、对，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可能有记忆点，对，但里面当然我们因为是做短片嘛，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反差这个里面的角色、嗯、对，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可以透过一些更多的嗯，就是一些就是编剧的手法，然后再跟 AI 做一些细部讨论这样。
0: 那镜头呢，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让它 room in room out， 或者是 focus 在比如说一个特写的画面，然后这样子一个动态的产生，这个是也是要在这个我们都讲它是咒语咒语里面要跟它说的吗？
2: 应该说我就会开始跟 AI 去想说，因为我不可能每个镜头都刚好直直的嘛，
0: 对、啊、
2: 对，就直接是正面这个镜头， 对，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跟 AI 讲说，诶，可能有某一个镜头是可能是我想要放大，可能啊，假设爸爸帮奶奶记录的药品单，
0: 哦，
2: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0: 对，
2: 或是这部短片电影里面是奶奶其实后来最后有点失智，所以她每天都会问爸爸今天星期几。对，那爸爸都有点小小的可能也没有到不耐烦，但是可能就会回答他今天星期三，对，然后所以墙壁上我反而会想说那就要出现星期三的日历、
1: 哦、
2: 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好像是一个跟 AI 一起去想象的过程、
0: 哦、
2: 对，但 AI 或许他一开始会比较直说，诶，那要不要只出现爸爸问奶奶，对，但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就可以开始去想嘛，对，或许在奶奶问爸爸今天星期几这个过程中，不见得是他们两个在同个画面里 啊，
0: 对啊，
2: 有可能是我需要爸爸在大雨下面收衣服、
0: 哦、
2: 因为爸爸会很忙，
0: 对
2: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0: 或者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嗯、也会有一些隐喻的镜头嘛，对不
2: 对、
0: 啊、
2: 对对对。
0: 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那种就是影像的课程的时候，其实会去拆解去解构一段影片，然后它在声音的呈现，然后呢它在镜头语言的呈现有没有一些暗喻隐喻，比如说在这个主角他可能在一个镜子里面，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境况的投射，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把框框啊，各种的框框，什么门框啊、窗框啊，然后卡住一个人，有没有？就是暗喻他说他被就是现实
2: 被
0: 禁锢框
2: 住了，
0: 框住的那种暗喻。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镜头语言，目前来说，我相信 AI 一定做得到，嗯、只是你可能要特别告诉他你的设计是想要这样子做。
2: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还是一件对人类来说应该是蛮开心的事情，不见得是不管是像慧菌说的可能是影像创作，或是有可能是文字创作、嗯、甚至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创作，
0: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快乐还是留在人类身上，可以跟 AI 一起讨论。
0: 那音乐的创作到底可以玩什么啊？
2: 哦，音乐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个最大幅度的玩法诶、欸、对，因为其实像现在有蛮多的人应该都会用那个就是比方说像 Sono 啊之类的软体，然后开始做音乐，然后或许用 GPT 写词或是自己写词，然后丢到音乐模型里面，然后去跑出一些可能他自己喜欢的音乐或歌。
0: 对，
2: 现在我觉得我常常在很多地方都听到都是 AI 音乐，
1: 对，
0: 其实有一点格式化那种感觉，
2: 对啦，其实
0: 规格化的感觉，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新意、嗯、其实现在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也有很多啊，大家一看就那文章就是 AI 语法、嗯、然后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对，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发现诶是人写的，就觉得哇我敬佩你
1: 好感动
0: 对，好感动。其实我们前阵子也尝试就是用这个我们 podcaster 的一个创作者的心情哦，然后把它写成了一首歌，然后呢就让他这样子去创作歌曲之后，你知道我们觉得好想哭哦，因为就觉得说哇真的那种心境其实真的有打到我们、嗯、然后呢我们还尝试就是为广播人写一首歌，然后什么淹水的时候还要24小时 on air 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放到这个歌词里面，然后再去做 AI 转化的时候，它还是会带有情感， 嗯、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AI 跟人共创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觉得 AI 没有人性，或者是说它太过理性，可是我们的感性可以让它就是跟我们一起做创作之后，就可以把这样子的状态可以稍微揉一揉。
2: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它其实也会不能说模仿我们啦、哦、就是说它其实也会理解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它或许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再回馈你这样子。
1: 嗯，那其实超梦丽妈妈透过 AI 不管是在创作或者是在管理你的这些 project 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更有条有理的帮你管理，还是说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有点恍神一下然后没有办法管好之类的？我比较好奇、
2: 这个、我觉得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不管是人还是 AI， 我觉得要说他会一百分的把它做到好，其实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对，那像昨天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欸、因为我有同一个 session， 就是一个对话框里面，其实在讨论某一个假设，就他叫 A 案子好了。
0: 对
2: 对，然后呢他突然就到一半哦，上一秒还非常的正常，嗯，还在聊 A 案子，然后后来他突然在下一秒突然就说，他就突然跳到 B 案子，可是这个框里面其实不太有 B 案子的存在，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奇妙，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很有耐心的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回去阅读我们所有的来源，这所有的时间点我们讨论的都是 A 案子，没有 B 案子， B 案子不在这个对话群里、哦、然后他好像有点错乱，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你讨论 A 案子。我想说还是罢工的吗？他就说没有关系，但我会跟你讲说你在这个地方要怎么就是把 A 案子做一个就是浓缩的一个精简化，然后你可以贴到下一个对话群。我想他应该就是嗯先暂时休息放长假。
0: 他爆炸了。
2: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啦，就是说多多少都还是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那不太是一个常态就好了。对，那自己当然还好辨识能力，如果我继续把 A 案变 B 案的话可能也会混淆这样子。
0: 哇，其实说真的、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人案件一多，然后呢可能你的主管走过来跟你讲说那个什么时候，想说你现在讲的是
2: 哪
0: 一个案子
2: 的什么。对啊对啊，
0: 我们自己也会错乱啦、
2: 所以我就有耐心跟他说，
0: 他的那个记忆的量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了，我们真的不要再苛责我们的 AI。 但再来其实回到刚刚创作的这一块，我觉得 AI 哦，就是他目前带给我的，我会把它当工具来用，因为我目前来说我还是很难就是跟他敞开心扉，然后去讨论说我想要做什么，甚至是说你刚刚也在讲说啊，你怎么样子跟这个 AI 去讲我的案子的前世今生啊，前言是什么、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刚刚一直脑子里想到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好懒得打字哦。所以我现在就发现是说，其实有很多 AI 的那个他在对话框里面，其实他现在也是可以用语音输入、
2: 对啊，你可以用跟他用说的。
0: 对，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天哪，我们现在这样真的好自闭的感觉，就是好像对着那个话筒，然后就是在跟 AI 说话。
2: 所以我很好奇耶，所以通常你也会就是直接就跟他讲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0: 我就会发现是说，对，我有时候会这样，可是久而久之，毕竟他是被我训练出来的人，然后
2: 他知道你在做什么。
0: 对，所以我有一次也就问他了，我就说我每次这样突然丢一个片面的东西给你，你会真的理解我想要什么、他说会，因为呢我对你的理解就是一个你在做什么样子工作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很要求，对，我觉得我对 AI 也有点严格。他说你是一个很要求精准的人，然后呢在用词上面也会很要求是要精确，然后不可以含糊，然后不可以一直讲说那些很冠冕堂皇的话，然后但要有细节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其实 AI 也挺了解我的。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 AI 的陪伴，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啦。
1: 好啦，那也谢谢超梦丽妈妈跟我们分享哦。其实这个 AI 要学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起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跟 AI 培养感情，并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也今天也谢谢超梦丽妈妈。
2: 谢谢。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3: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不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聚。好，今天呢我们的来宾哦，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宏林精品家具的李光义执行长。Hello，
4: 好，大家好，我是宏林精品家具空间设计。
3: 其实我们上一集就有讲到，是说我们当今天房子买了之后，不是只有买了房子就好啊，我们还要有家具才可以继续的持续我们的生活。虽然说现在大家常就会讲说，开玩笑，房价这么贵，进去之后只能搭帐篷，然后好像只能在家里露营这样。可是我相信啊，其实大家一定会想说，当你想要有一个生活空间的想象的时候，除了装潢，当然家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其实上一集呢，我们就有讲到是说要怎么找寻适合你的家具，怎么样去思考的一些方向点哦。但是那时候我们在最后有聊到一个，在疫情时期的时候，因为疫情感觉大家都过得很辛苦嘛，然后像家具行，上次有讲到说可以隔空抓药是吧，因为大家没有办法进到你家去测量啊，然后去帮你处理这个家具的细节部分。那你那个时候的隔空抓药都抓得很强吗？
4: 因为那时候真的大家都不敢出门，然后店面没有人敢来。
3: 对啊。
4: 对，那本身自己在配置家具这个能力很强。
3: 嗯。
4: 那在这当中马上就可以知道说你空间的风格、空间的尺寸，然后了解你的需求。
3: 对。
4: 我就可以推荐。那不管要用量产、半定制或全定制的家具，我只要跟你讨论好之后，到现场送过去安装完，那大部分的客户都非常的满意。他说他一开始都会感觉到紧张跟彷徨，说都不来，我也没去看，那到底是不是
3: 真的会有东西来吗？
4: 对，那可是在这当中送过去，他们都会看到说我们的团队的用心，那帮他配置的家具，然后针对他的使用习惯，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知道说，我们可以开始用这样大量的很多的这样的配置的部分，开始服务更多我们身边的客户或亲朋好友。
3: 嗯，
4: 那我甚至也大家会想不到的是，家具怎么跟形象顾问去结合？那我们就是去异业想说有什么来合作。
3: 那疫情不是已经很忙了吗？就是已经很多案子了，然后还想了这么多，比如说办讲座啊之类的这些活动哦。
4: 啊，那时候就跟那个形象顾问，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提到说女生永远衣柜少一件，
3: 对啊，
4: 所以都会有衣柜爆满症。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让他怎么样衣柜可以收纳的足够，或者说怎么样让他穿衣服是很轻松的。
3: 嗯，
4: 那形象顾问呢，那时候会针对每个人去建议他要穿什么颜色，
3: 对，
4: 要买什么样的形式的衣服。那衣服不用多，可是在这当中呢，衣柜如果太小或者太大，或者它的格局不好，你在穿衣服的时候就会还是东找西找。所以我们就会针对说你的使用习惯，像每个人的职业不同，
3: 对，
4: 他在最后出门前面那几个小时会要怎么样去把自己打扮好。
3: 我只有十分钟了，
4: 所以要怎么样让他穿的衣服要优雅，而且又轻松又快速，又加上化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这样办这样的讲座，哇，每一场这样的一个人数差不多都50-60人以上。
3: 哇。
4: 然后就这样很开心，是有人就会说，那我要形象顾问的这样的衣服穿搭的服务。
3: 对对对。
4: 我要定制这个量身定制的衣柜的服务。
3: 对。
4: 那在这当中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这样的一个理念跟想法是很多人能接受的。
3: 嗯。
4: 所以在这样的部分我就是打造一个优雅穿搭这样衣服的 SOP。所以在这当中我自己发现到说，家具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3: 对，
4: 你针对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家具就可以什么跟生活是结合完全在一起的。
3: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家里放了一个东西，我们就放在那里，然后久而久之觉得对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功能，但它也可能是没有功能，或者是你打开，尤其是我觉得衣柜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家里的重大专案。我说这专案怎么讲呢？其实很多时候嘛，你大方向看每一件事情，对，它就是一个装潢案， 这是我家里的一个设计案。可是当你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对我来说，每一个家具都突然变成一个重大专案。因为呢，你看像我们在讲说系统柜怎么设计，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系统柜到底要怎么去安排？比如说我的长的衣服到底有几件，短的衣服有几件，能挂的不能挂的，然后呢怎么样摆才会让人觉得好像不是很乱的，甚至是说如果有一些更高端的人哦，他可能会觉得说哇，我今天在家里的这个衣柜打开就是彰显我个人品味的时候，这个衣柜要怎么去设计？那你自己在这个设计比如说选衣柜好了，你会怎么样子去引导大家做思考？
4: 哦，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你有多少件衣服？然后你的衣服平常怎么穿搭？
3: 哦，
4: 你以什么东西为主？然后再来是说，你平常怎么收纳？这个有时候会去聊到是，你洗完衣服以后，你把衣服吊挂完，有些人是一气呵成，把吊挂衣服就挂进去，
3: 对，
4: 衣柜里面那个 hanger， 他节省他的时间。
3: 对，
4: 那有些人像。年纪我们比较长一辈的，像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就会喜欢折衣服，
3: 对，
4: 想要把它折到抽屉。
3: 我超讨厌折衣服，
4: 所以这样的部分就符合你，就是要吊挂嘛，上面一个 hanger， 下面一个 hanger。
3: 对，
4: 那只是说你的 hanger 的部分，有些人喜欢穿，好比来说比较长的衣服，
3: 对，
4: 或者说我喜欢穿什么样的风衣外套，
3: 嗯，
4: 那我们就会针到你的身高，然后去配置那个 hanger 的高低。然后剩下这样的空出来的空间，我们怎么做？好比来做层板，还是做抽屉，让你那个衣柜的效益还是放到最大。只是大部分的量产的衣柜，其实因为他们是量产，所以价格低嘛，
3: 对，
4: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细。那有时候有些人是说啊，我的衣服真的我想要我有很多种不同衣服我的穿搭，那我们就会建议说啊，你可以用半定制或全定制的家具，
3: 嗯，
4: 那去找到自己。所以我有时候不见得一次什么东西都要定制，有时候符合对方的预算跟习惯。因为像我自己的学弟曾经有来找我，他说学长学长，我存到钱了，
3: 嗯，
4: 你来帮我改造主卧房。
3: 等一下，这个学弟还不错，他第一句话是说我存到钱了，不是说学长我钱不够。
4: 然后你知道吗，他因为他跟他太太结婚了，我就帮他改造他的主卧房，帮他做定制衣柜，然后整个床还有床边柜，然后他就可以把他的结婚照放上来，然后整个房间就很温馨，
3: 对，啊，
4: 我觉得好棒哦。
3: 啊，
4: 然后隔年你知道吗，他又存到钱了，
3: 又存到钱，
4: 学长学长我存到钱了，你帮我改造客厅餐厅，
3: 这个学弟真值得嫁耶。
4: 很 nice 很 nice 很 nice。 我就又帮他电视柜那边客厅还有餐厅那边就用活动的家具摆放出他想要的营造的氛围，
3: 嗯，
4: 然后他本身自己会刷漆，我就告诉他你要怎么搭配颜色，哦，那你整体的风格是一致，
3: 嗯，
4: 所以我说从主卧房到客厅我可以让它整个是连贯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帮他设计一个操刀，
3: 啊，
4: 那我配置的家具都一样。所以有时候我的认定是说用对好家具，那个对的家具不是要贵，
3: 哦，
4: 可是你选对符合你的使用习惯，你就会很开心的用，
3: 哦，
4: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大家会说 IKEA 怎么样，其实我觉得 IKEA 很好用，哦，我自己用 IKEA 我也用了十几年啊。
3: 真的，
4: 对啊，所以因为你在组装，你要会组装，那怎么组装会结构比较稳，然后知道它的承重，它可以放到极限是什么。那我们只要知道这些原理，然后它是属于大陆型的气候的家具，而不是海岛型的，
3: 嗯，
4: 我就不要放到潮湿的地方。
3: 哦，
4: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些原理之后，你知道你的家具要怎么使用，
3: 对，
4: 那你的家具可以用很久，又不用花大钱，
3: 哦，
4: 又要重新敲掉又要改。
3: 就即便你是 IKEA， 你也可以用对材质，然后放对地方，其实也是可以哇，传家宝嘛。
4: 真的，真的，真的。
3: 天哪，其实我蛮担心的。应该说，大家在做所有的家具或是装潢规划的时候，都很怕爆预算，然后所以就会很害怕说，还是这个我就不要了，那个我就不想要了。所以我觉得找到一个愿意去帮你care 预算，然后呢真的可以去从需求着手的一个设计师，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这几年哦，常常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人， 就是呢觉得说对啦，钱我们是要赚啦，毕竟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道上，我们还是会需要为预算啊，然后为金钱啊所困。可是呢总是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其实比起我要赚你很多钱，我不是想要把你当一个免洗筷一般的顾客，就是我今天帮你操到了这个房子，可是我未来搞不好也可以有机会再帮你服务的这种心情，我觉得在我心中啊，我看到的你的这个人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还蛮感动的。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买房子这件事情哦，常常就是会有觉得这是一个很长的一里路，然后呢好像买了房子好不容易签约了，对不对，还要担心他盖不盖得完，或者是说啊，房子会不会住进去之后开始漏水，然后装修又是一个关卡，然后哇贷款啊对保啊又是一个关卡，一个关卡接着一个关卡之后，不要再做让自己很心累的选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之前我跟你聊到是有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棒的，我想要请你自己来跟大家做分享，因为呢我自己也还蛮被那句话 touch 到的，就是用对家具
4: 创造好生活，
3: 然后
4: 让好生活用对家具。
3: 我觉得这句话的含义其实还蛮多面向的，因为它已经不是说像你会讲到说我们曾经就是应该大家课本打开有一个马斯洛的这个三角形的一个需求理论嘛，你可以就这个理论然后还有这句话来跟我们做一点分享吗？
4: 好，我觉得齁，我们大家真的是因为人啊，每个人在一起是一个缘分。
3: 对，
4: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重视是跟人的相处。
3: 嗯，
4: 所以你用将心比心的这个概念去同理对方。
3: 对，
4: 那人家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想要装修要买家具，他一定也是辛辛苦苦把钱存到这么多，然后来用。
3: 对啊。
4: 那我在当中呢，我要怎么去帮助到他用到好的家具？
3: 嗯，
4: 那这样的家具当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我就先想的是你的生活。
3: 嗯，
4: 而不是沙发坐着就只是坐着看沙发。
3: 对，
4: 我曾经跟客户聊过，因为现在大家小朋友都在什么滑手机滑平板，我说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好的沙发，让家里可以一起出来在客厅看一部剧，看一部好的电影，增加互动。有些人家里说我不要餐桌，可是我说如果有一个好的餐桌，我们坐在餐桌上好好吃吃饭聊聊天，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手做的小东西。
3: 对，
4: 不是只有坐在茶几或电视上看电视吃饭。
3: 对，
4: 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会鼓励到你家里的幸福的画面，让你家里的人口。所以我曾经我在福源街接过一个案子，
3: 嗯，
4: 那个男主人女主人100%跟我强调说

0: 幸福的吃一顿饭、嗯、所以但我讲的是不是只是满足生理需求、嗯、而是满足你什么那样的一个梦想的实现，
1: 对，
0: 全家人和乐融融，这就是我一直希望在倡导的，是说让每个空间可以都是幸福美满，包含我在做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家具的配置或者商业空间的配置，
1: 对，
0: 我都会去想企业精神啊，客户怎么来，厂商怎么来，这样的搭配怎么使用，只要跟人有关的，我觉得你要先了解人的需求，
1: 对，
0: 我们再来谈怎么样去配置，嗯，再来谈就谈风格。只是说大家可能一昧的有时候都是赶快把家具卖一卖啊，收到钱啊但是我觉得我很重视是今天我服务你服务的好，
1: 对，
0: 那未来你一定会有问题，有家具的这样的需求你会拿我来咨询，嗯，所以我常常去帮人家咨询家具的问题，
1: 对，
0: 不见得马上会有生意做但是我乐于帮助别人，别人就会说、嗯、你的知识你的专业帮助到我，那我未来有家具的问题我一定会找你，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口碑这样子创造，就像我们56年的这样企业的经营，
1: 对啊，
0: 不断的都是这样的客户回来回来，曾经也有客户买房子然后跟我们买家具，那这个人最后变阿公了，回金门了，
1: 但还是推荐了你们的家具行，
0: 儿子孙子只要在台湾要买房子买家具，阿公会从金门飞回来带他来我们的店里
1: 所以
0: 这是一份很感动的事情，
1: 真的会，
0: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如果我这样的服务，我虽然不是百年企业，可是我在这样的服务可以服务到三代的人家，然后他们过得这样的开开心心幸福美满，而且让他们在用对这个家具的时候可以用很久，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先了解我们台湾人这个习惯其实就是秀景，
1: 对，
0: 然后把东西都好好用，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提供符合每个人的需求，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感人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啊，之前你看特别在疫情的时候这句话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哦，所以就变成说回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什么东西才是我们在做商业买卖之余我们更在乎的东西，嗯，太感人了。好啦，如果说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想要找到我们 Brian 李光义执行长来做这个服务的话呢，没关系，我们会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哦，然后把资讯提供给大家。那再来就是说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要去收听按赞我们 Apple Podcast 啊等等各个平台帮我们回个好的留言啊，不要都是一些酸民在留言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拜拜。

0: 爸，来让我们泡手机来查哦。
1: 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诶好好诶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

0: 菌，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欢迎收听《看见淡水河》。我们这个节目呢，广播部分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不上班节目播出。 Podcast 部分呢，就会在看见淡水河的 Podcast 频道播出了。我是超群。在这个文明的发展里呢，常常都要靠水而生，像是在农业时期的灌溉，或者是进到工业时期形成大都市，这个电力啊，它就不可或缺。那其实在我们的大台北地区哦，也有发电厂诶。前阵子啊，我去到乌来办活动的时候，中间呢就经过了桂山发电厂的乌来分厂。我想说诶，原来在这边有一个发电厂哦。一查之下呢，才知道说是我们大台北地区的水力发电厂。那这水力发电厂为什么设置在这边，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文明初来电新电溪水力发电百年记的共同作者之一的陈欣怡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欣怡
1: 老师。你当初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应该爬书了非常多的史料，研究了相当多的资料哦。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大台北地区成为一个城市的关键，其实电力很重要。那为什么会选定在新电溪作为水力发电呢？
2: 是，其实现在是2025年哦。
1: 嗯，
2: 对于台湾的水力发电来讲，它不只是百年历史，它已经整整是120年了。
1: 哇！
2: 它的第一个初来电的发电所就是在我们淡水河的支流新电溪，而且是在新电溪再往上。我们知道南势溪、北势溪
1: 是
2: 在它的交汇处呢。1905年，距今120年前，那里是台湾第一个叫做龟山发电所的诞生地。对，乌龟的龟。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点呢，大家想，就是1905年是日治时期的初期，
1: 是
2: 那个时候，事实上其实全世界哦，水力发电它是最古老的发电技术。
1: 嗯，
2: 所以早于火力，当然也早于我们说的就是像现在太阳能啊这一类，因为它的机械原理比较单纯，然后这些设备呢也比较可以经久使用，维修也比较快，所以在台湾最初的电力设施也是水力发电。如果我们排除那种在清代会有少数的非常微小并且不稳定的电力来讲的话，因为那时候不是水力，那真正的水力发电为什么要选在新电溪？我们说现在这个新电溪它有多重的功能。
1: 嗯，
2: 那我们可以粗分，比如说农业时代，它当然是一个灌溉用水的来源，然后它也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民生用水，整个大台北地区的民生用水全部都是靠新电溪上游的翡翠水库来供应。
1: 是，
2: 但是电力120年前，新电溪更大的优势就是

0: 是它是离台北盆地最近的一个河川，如果相对我们全台湾的河川来讲，它的雨量是中年维持稳定，中年有水、哦，
1: 这样子它就可以中年有稳定的发电量。
0: 对、嗯、那它受惠于就是地理上的特性，它是来自东北季风，若在冬季的话、嗯、那如果是夏春的话，住在北部的人就很有感嘛，
1: 是
0: 夏天有台风，那秋季的话也有绵绵的细雨、
1: 嗯、
0: 那这不是所有河川都这样哦。再来第三个特点是它的水质非常干净，因为到目前为止它的上游都是水源保护区，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河川局也非常的维护这个区域，所以它不会有滥垦滥伐，或者是说地质的方面也是非常好。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上游南势溪的部分相对于北势溪，它是一个水力发电最喜欢的地形
1: 哦，
0: 就是坡陡流急
1: 啊，
0: 高低落差大，
1: 是是是，
0: 发电量就会更强大。
1: 所以老师刚刚有特别讲说要有一个足够的坡陡流急，然后要有干净一点的水源、嗯、只是说这个水啊，早期的人发电，假设你一个水发完就没了，好像蛮浪费的吼、嗯、那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循环使用的话、嗯、诶，这又是怎么样开创起来的呢？
0: 其实我们说发电加上灌溉加上民生用水、饮用水、自来水，这些河川带给我们的恩惠到目前都还是一个多功能的状态、
1: 嗯、
0: 我们绝对不会发生发完电以后的水浪费掉这种事情。那以新店溪来讲啊，它发电的这个初衷啊，大家想就是120年前台湾可能晚上就是没有电力的情况，
1: 嗯，
0: 那但是为什么北部的台湾可以先有电呢？就是当时殖民政府啊，它是在推广民间企业可以去主动的投注资金跟技术去发展电力、
1: 哦、嗯，
0: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选择这一块地的企业家叫土仓龙次郎，
1: 嗯
0: 嗯，他是历史上可以值得一记的人物哦。
1: 是，
0: 但是他当年为什么会去走访新店溪的上游？其实看中的是那里广大的森林、
1: oh,
0: 为了开采林业的资源
1: 是是是，
0: 也可以用现代这种叫多角化企业经营的角度，
1: 对，
0: 也何不顺便也做一些别的。
1: 嗯，
0: 那其实整个日治时期新店溪有非常多的重要资源可利用，包括煤矿、樟脑、制茶，
1: 嗯，
0: 那木材也是。那电力就是在当初这个土仓家族的年轻人，他才20几岁，
1: 很有生意头脑。
0: 对，在20世纪初的时候，
1: 嗯，
0: 他怎么要去那里探看龟山这个地方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现在的新屋路。
1: 对啊。
0: 然后呢，你必须从碧潭就坐船、
1: 嗯、
0: 一路往上，而且这个上游呢，还不是每一段都可以一直通的，
1: 嗯，
0: 他要先到一个渡口，
1: 是，
0: 然后下来走路爬坡，然后再换一段新的船。再到下一个渡口，
1: 嗯，
0: 大概要辗转换个3-4次，抵达了刚刚说龟山在南北势溪交汇处哦。那这个地方其实现在它有一个历史地位，可是它在战前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发电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新店溪现在仍然持续运转的另外4个电厂。如果从上游来看，就是乌来电厂，就靠近我们洗温泉的地方。
1: 嗯、是，
0: 事实上，乌来电厂旁边以前台电的员工也有公共澡堂，也是用温泉水。
1: 哇，很幸福。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桂山发电厂，
1: 嗯，
0: 就是桂圆的桂，然后再来就是粗坑发电厂。这个粗坑它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电厂，
1: 嗯嗯，
0: 1909年。那我们刚刚说就是整个发电的历程哦，其实它可以分4个阶段，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台湾从没有水力发电以及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电力，到这个1905年小龟山点亮了第一座电厂，那我们就说这叫电力文明的初来电。
1: 嗯，
0: 那一直到战前呢，龟山跟粗坑其实一直到日月潭发电厂在1930年代建成以后，台湾那个年代叫做水煮火丛。
1: 水煮火丛，
0: 水力为主、
1: 哦、
0: 火力为辅，
1: 是，
0: 这是现在根本不可想象。水力其实大家知道到现在啊，已经延续了几十年，它在整个发电的占比已经变成不到3%了、
1: 哦
0: 嗯、即使这么微小，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少数。但回头讲新店溪，它当年在这个还不是关键少数而是主力部队的时候，在战前它是第一个点亮，等到日月潭起来以后，它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
1: 嗯，
0: 因为台湾到1950年代之前，那时候大家想

0: 嘛，筚路蓝缕百废待举，火力电厂也还没有建成。那整个台湾的电力啊，如果新电系流域的贡献来讲，桂山电厂也在战前盖起来，乌来是在1954年。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整个新电系流域的电厂都齐备了以后，他们的贡献度是全台湾电力的1/4。
1: 哇哦！
0: 当然我们要想，电力是节节攀升的，随着人口，随着经济发展，
1: 是，
0: 所以当时的总发电量其实是比现在少非常多。
1: 嗯，
0: 可是就是说这个新电系是重责大任，
1: 是。
0: 那第三个阶段，这个常常被忽略哦。
1: 哦，
0: 嗯，就是像我们的父母辈，他们可能是战后婴儿潮，然后也是在见证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候非常打拼，
1: 嗯，
0: 所以非常多的这个乡村的人口移动到城市里，
1: 嗯，哦，
0: 可能南北又有不同的产业形态，
1: 是。
0: 可是快速的都市化就是需要更多的电力来支持都市。
1: 哦，
0: 这个时候新电系因为临近台北盆地，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大概一直到1960甚至到7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慢慢转成火煮水冲，
1: 嗯，
0: 可是水力电厂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看天吃饭，没有错，老天也给河川多少的降雨，河川流量多少你就发多少电，可是它在这个启动的速度上，它可以在3到10分钟内启动它的机组以后，嗯，就可以来电了。
1: 哇，这么快速。
0: 那相对于可能火力机组，它还要暖机，它还要把设备一一打开，嗯，哦，那个虽然它一起来发电量会非常大，
1: 嗯，
0: 可是火力机组的暖机都要1小时计，
1: 哦，
0: 可能最快大概4小时，
1: 嗯，
0: 从没有供电到有电的机组。
1: 所以水力它在3到10分钟之内就可以有电，而且可以供给出去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一个电力的球队。
1: 嗯嗯嗯，
0: 那水力电厂的角色，他就是所谓救援投手。
1: 哇哦！
0: 我们现在不是看棒球很热血吗？
1: 啊，嗯，
0: 大家都已经累皮了，结果就叫水利电厂出来。
1: 对，
0: 他的关键角色，举个例子，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921大地震？
1: 那时候我年纪小，
0: 出生就对了。那个时候全台摇晃很厉害的时候啊，
1: 嗯嗯嗯，
0: 因为有变电所倒塌，还有电线的损毁，高压电的损毁，所以全台是立刻陷入黑暗。那即使我们做局部的供电，我们也需要有电厂先启动，
1: 是
0: 让局部可以供电，再慢慢复原跟上，嗯，这个时候谁是那个救援投手？
1: 就是水力发电厂。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整个新电系，还有新电系在往南，我们有另外一条系是大汉系嘛。
1: 对，
0: 那大汉系上的这个石门水力发电所，以及我们新电系上的这个乌来跟桂山，他们的发电量虽然现在来看真的是在占比非常小，总发电量大概1/1000有吗？就这么小。
1: 嗯 嗯。
0: 可是不要小看1/1000不到的水力发电厂，它可以在3到10分钟内快速启动。
1: 嗯 嗯。
0: 这意味着当全台湾陷入全黑的时候，它因为水流来了嘛，可以稳定供电的时候，它先让它的机组起来。
1: 嗯。
0: 就很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夜，然后呢你画一根火柴，
1: 嗯，
0: 它那么微小，可是它再去点旁边的柴芯，
1: 哎，
0: 整个电网慢慢的这样一棒接一棒的串联，然后发电恢复机能。所以它是当时921的时候，水力电厂是真正救起整个电网，让它恢复光明的工程。
1: 是，哇，这样子老师讲起来之后呢，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来了。不过你刚刚有谈到说这个旧龟山发电所它是最早期的时候，但因为当时啊还没有那个古迹保存概念，然后最后倒塌了。您觉得在这个电厂的消逝当中有什么样的启示，或者是文化资产保存的一个看法？
0: 是，旧龟山发电所，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采访，跟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叫陈汉顺先生，他也是荒野保护协会的干部，
1: 嗯，
0: 那带我们去走访现场，那个已经是大概7年前的事情了。那如果我们依照时间顺序来看啊，旧龟山发电所在停止使用就是在战前，那他在大概战后1968年的时候，发电所的建筑物结构整个已经变废墟，
1: 嗯，
0: 当时没有文资保存的概念，所以它是被台电把房屋的产权整个卖给私人。
1: 哦，了解。
0: 就有一点是像你可以再利用，你就自己去利用看看。可是它的土地是在行水区。

0: 因为发电所它要取之于水，必须非常靠水，水才能进到电厂的这些发电设备。那所以行水区它土地地目也不能变更，
1: 对，
0: 所以它一直是一个低度利用，可能有养蚕，然后还有做过当时救难团体在那里训练救难的一个暂时休息的场所等等。也仍然是民间单位先去发掘了它这个被埋没的文字价值，就是在大概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新店文史学会，那时候我们也去采访了这个夏胜礼理事长。其实这个启示就是说呢，民间去发掘以后呢，去呼吁，而且很感心的就是他们透过办导览，然后亲子的认识这个水路水文，重新去点亮龟山，那也让这个乡土的这个教育深植人心。以后在2006年，其实这个旧的龟山发电所是有被指定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
1: 哇哦。
0: 那他就有一个法定身份。
1: 嗯。
0: 但遗憾的是说，离他初建成的时候他已经形成废墟。
1: 是。
0: 可是成为历史建筑的时候没有相对的资源的挹注去维护他。所以他在指定历史建筑也不能挽救他在六年后崩塌。他整个因为风吹雨淋那么久，已经一个世纪。
1: 对呀、
0: 对。但是呢，不幸中呢，又有一个比较激励人心的历程，就是因为他在民间鼓吹，并且新北市也从善如流指定为历史建筑以后，他带动了社会以及台电去关注到整个新店溪流域它的电力开发史对于我们在认识台湾历史台湾的现代化过程的意义。以后现在呢，整个新店溪的发电厂所有都已经指定为历史建筑了。
1: 哇！
0: 那在2011年的时候指定至今，其实现在维护的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小粗坑，现在叫做粗坑机组啦。它从外观就可以看到它美轮美奂的红砖跟这种斜屋顶、拱窗的这种，有人说是仿巴洛克式的建筑，所以就是说总是不尽如人意啦，因为对于文字保存的概念也是与时俱进嘛。
1: 是。
0: 所以当初台电你看1968年怎么会卖给私人呢第一个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观念，有多少遗憾是因为这样。可是因为在地的文史团体加上台电还有各界的关心，它让现在新店溪是唯一全台湾单一流域它的电力设施全指定为文化资产。
1: 是。
0: 可以想象吗？电力本来觉得是工程，它跟文化什么关系，
1: 跟历史有什么关系，
0: 这是一个观念的大翻转。
1: 真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新义老师哦，是这本《文明初来电新电溪水力发电百年记》的作者之一。那其实带我们呢从历史的角度然后来看台湾百年的发电历史，那其实也跟我们新电溪跟水还有我们一般人民的生活紧紧相连。其实呢我们都不应该遗忘这段历史，也感谢有水对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带来的美好。今天谢谢老师。
0: 谢谢。
1: 是我们节目呢感谢由经济部水利署第10河川分署制作播出，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到各种跟河川相关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河川对生态有更多的印象。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0: 喽，去通报。
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敬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这是蒸汽火车汽笛和轨道的行进声音。这样的声音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20世纪难忘的世纪之音。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声音。蒸汽火车是很多人生命唱片里无法忘怀的声轨。在台湾，铁道的历史从1887年开始，跨越不同世代，直到今天，许多珍贵的铁道声音都已经在岁月洪流中，随着路线的拆除与火车的消失而成为绝响。但是火车与铁轨结合交奏的声音却是可以用音乐来呈现的，而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与音乐交织出的火花，是我们今天要来共同聆听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古典旋律。今天我们就从这首台湾著名的民谣《丢丢档》开始。

丢丢当，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据说呢，这首歌是已故的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根据过去的广播界前辈宋飞我的唱词所记下的宜兰民谣，并且把它编成合唱曲。几句简单的歌词搭配轻快的节奏，描写火车行经蹦坑，也就是山洞那种咻咻蹦蹦的声响，然后在融合岩缝中不断落下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自然生动地谱成和谐乐音而传唱到现在。

丢丢糖这首歌曲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哦。它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答案就是连接台北县和宜兰头城的旧草岭隧道。旧草岭隧道是日据时代从西元1921年到1924年间，总共是花了3年的时间打通这草岭天险建造而成的，全长是2167公尺，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但是自从1986年台湾北回线改线之后，就将这条隧道给封闭了，它也就渐渐地被遗忘了。

这丢丢党的演奏版本是由李泰祥及陈扬两位音乐大师所共同编曲，听起来有没有一种搭乘火车过山洞的趣味呢？除了过山洞，事实上从车窗和流转的风景擦身，我们总是能够尽情地饱览着山海绝景，拥有公路上无法感受到的专属景致，这是铁道旅行最经典的享受了。作家刘克湘就曾经这样的形容铁道旅行的美好，他说，搭火车是环保而简朴的旅行，花费很少却耗费很多时间，但那是用最轻微的自己在接触这片土地。而画家李清贤对于搭火车旅行则认为，人生的风景尽在其中，随着火车的行进宛如人生绘卷，令人回味无穷。他说，一个人缓慢的铁道旅行让孤独不再是件令人感到害怕的事情，因为火车与美景是你最好的旅伴。除了画家作家尽情享受铁道旅行的乐趣之外，把搭火车的心情或经验作为音乐创作题材，则是音乐人张永志创新的尝试。陪月亮散步专辑就是一张铁道之旅的音乐记录。他曾经主持过电视节目《铁道旅人》，走访过台湾山林间的旧铁道，于是他就将台湾铁道沿途的山色用音符化为最深沉的心灵感动。像是飞越山洞之舞的灵感就是来自火车穿越平西瑞芳之间的山洞而来的。张永志认为，这样的经验有如进行一场跨时空之旅。

0: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震撼，比较澎湃一点哈。
1: 嗯，火车开动，嘟嘟，就是描写那个火车的开始要启动了。
0: 嗯，
1: 然后长笛就是模仿老火车的汽笛声。
0: 嗯，
1: 对，然后就开始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0: 那就开始过山洞。
1: 对，然后过了山洞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过去的这个岁月，因为在东北角那边，那时候产煤矿嘛。
0: 嗯，
1: 然后产煤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矿工。矿工矿坑当然有很多的矿工，然后相对的那矿工的休闲活动就有很多的酒馆。
0: 嗯，
1: 所以我整个就是就仿佛回到了就是说黑金这个繁荣岁月的时代。我把长笛描摹的就是在酒馆里头那些很风骚的小姐，那大提琴其实就是像就是自以为自己很 man 的矿工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0: 对，

0: 沿着铁路，张永志带大家去旅行。在《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创作游走在台湾新竹内湾、宜兰太平山、桃园脚板山、台中东势、嘉义阿里山以及南投集集等地的铁道，借由钢琴、长笛还有大提琴演奏出悦耳的自然语言。其中的集集县沿途风光让张永志有如进入世外桃源般的感受。
1: 我觉得它就像桃花源，经过一小段的这个绿色隧道之后钻出去，你就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仙境。而那个仙境，因为它里头，因为过去那里必须要收集从山上砍下来的木材，所以他们有一个人造的一个大湖。
0: 嗯，
1: 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那种山水，然后潋滟的风光，我觉得感觉起来会非常非常的，一进去就会很舒缓，跟外界会隔绝，
0: 与世隔绝。在喧闹的城市久了，我想很多人都想到山林之间去图个清静吧。在走过林木夹道的集集县之后，张永志写下了《晒太阳》。

0: 为什么取名要叫做晒太阳呢？这又是什么样的创作心情？张永志的诠释带我们回到创作的原点。
1: 其实晒太阳是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我那一次去集集的时候正好阳光特别的大，然后天气不会太热、哦、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冬天的时候妈妈在晒棉被，然后我们小孩子就会把自己丢到那个棉被，跟着棉被一起去晒，然后那棉被有一个晒太阳的味道、哦、有一个太阳的味道，我常常都说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很温暖的、嗯、然后感觉起来很安全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到集集那时候我也就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曲子、嗯、我后来想想，我如果说我们用中国艺术的说法叫做比较写意的一个创作者、
0: 嗯、是
1: 自然而然你在写意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把内在的意象跟内在的想象释放出来，然后重新组构，那就会不是只是在当下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动，你可能小的时候它连接到一些小时候的感动，或者是你可能在国外的一些感觉，你可能都可以跟当下的在台湾的一些山色水景基本上来讲话彼此之间有一种呼应。

0: 听了张永志的《晒太阳》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呢？这就是他走访了台湾山林间的铁道之后激荡出的音乐火花。在台湾有不少的铁路是日据时代所建的，对于旧铁道，很多的铁道迷总是趋之若鹜，甚至还飞到日本去找寻乘坐火车饱览周边美景的乐趣。在日本，铁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很多的路线或者是车站都有专属的铁道音乐。如果说你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
1: 车子快进站之前他会播一些一小段音乐，然后接着在站务人员在报某某车要进站，这样提醒乘客这样。还有在车内也会放音乐，也是类似的音乐，就是提醒某某站快到了，这样大家乘客可能准备了下车。
0: 这是经常在旅游杂志发表旅游心得和行程规划建议的铁道旅人董志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在日本甚至可以买得到收录各车站音乐的专辑，这是日本山手线的新宿车站使用的音乐。这声音听起来很清脆，除了有提醒的作用之外，这旅途的疲惫啊，瞬间就去除了不少呢。而山手线的上野车站则是使用这样的音乐。这是很悦耳的声音，对吧？除了专属车站的音乐之外，在很多的观光路线也融入了地方特色音乐。董志勇继续分享他的经验。
1: 日本东北那边从秋田到青森啊，有一条武能线的那个列车，观光列车，它大概就是依着日本海行驶，在某一站的会有人上来唱当地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青那个三味线的演奏。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金青三味线。这种金青三味线是在严寒多雪的金青这个地区所发展出来的，即兴打击乐器的弹奏法还有快速的拍子是它最大的特色。而有关日本的铁道歌曲，铁道旅人董志勇他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了一首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民谣，一首很能够行销日本的歌。
1: 有一首是叫铁道唱歌，它歌名就叫铁道唱歌，它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铁道歌谣，因为它在1900年就发表，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10年的历史。这首歌它大概分了很多版本，因为日本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每个地区它都有一种版本来介绍当地的一些历史还是自然景观的这些歌词。它有一篇东海道篇，大概就从东京一直唱到大阪这样子，也有山阳九州篇，大概就从大阪再唱到九州这样。而且它这个歌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就是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啊写到铁道歌曲里面，所以他们也把这一首歌放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当作地理教材，就是用童谣的方式来把介绍日本各地的历史，让人家记忆更深，更为深刻。

0: 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到日本旅游的话，希望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日本的铁道风情。另外，日本国宝级作家宫泽贤治有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银河铁道之夜》，后来呢也有漫画以及动画的出版，以星座宇宙为题材，描写小主人翁在银河车站搭上了一列火车周游星际的冒险故事。日本作曲家樱井宏二则是根据《银河铁道之夜》创作了一出音乐剧《银河铁道的另一夜》，然后呢，在国内朱宗庆打击乐团的邀约下，再将这个作品浓缩为适合打击乐演出的版本。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林静华老师说明了乐曲的特色。
1: 樱井宏二老师呢，他就运用了马尼巴木琴慢慢堆叠的一个节奏，由慢渐快或是由快渐慢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开始进入这个火车启动的或是要进站的这种感觉。然后在乐曲当中，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标题音乐，因为这个主角他遇到了非常多的人，还有很多的事情，乐曲当中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小组曲串联在一起的。

0: 除了银河铁道的另一页，朱宗庆打击乐团还有一首已经演奏了二十几年的曲子，作曲者是纪田和广，因为很容易懂，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运用了各种小型打击乐器，具有多样化的音色表现。林静华老师为大家进一步的说明。
1: 在乐曲当中有模仿出那个火车经过平交道的时候那个警报的声音，就是那个用管钟来演奏出当当当当当当。在乐曲当中它有运用了一些经过山洞，然后还有就是作曲家他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那种蒸汽式的火车，
0: 是，
1: 所以他都是用想象的，他就想象说他自己坐着蒸汽式火车，然后经过平交道，然后经过山洞，然后他依他想象中沿途看到的景象，
0: 嗯，
1: 然后把它描绘成大家很容易接受的好听的旋律。

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梦幻列车》可以说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充满着趣味。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神游大陆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由青海的西宁到西藏的拉萨。这一条铁路呢，真是所谓的天路。大陆歌手童童的藏语版的《天路》是这样唱的。

0: 建造青藏铁路、征服冰原的任务是犹如登天还难，它真是一条神奇的铁路，更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地带。大陆音乐制作人犀牛也分享了身历其境的难忘经验。
1: 其实在那个高度那样的气候环境下，铁路每天都会变的，沙漠会每天都不一样啊。所以在有的部分的时候，有沙漠的部分的时候，它会整个的没有，然后你突然会发现有一段路，哎，不知道要怎么走啊，铁路没有，
0: 那如何来克服这个部分？
1: 所以它需要每天都有路障清源
0: 哦。
1: 然后呢，因为它沿途的这个感觉又是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开阔，那种无垠的感觉，
0: 嗯，
1: 一眼望不到边，
0: 是，
1: 特别是看夕阳西下，
0: 走过了天路。音乐制作人犀牛的天路唱得更有味道了。

从大陆青藏铁路这条天路，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想象悠游在有关铁路的古典乐音当中。其实铁道和音乐的意象是很相似的，同样都是移动中的事物。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轨道上疾驰着的列车，就好像是五线谱上流动跳跃的音符，而旅游者随着列车各自体验不同的旅程，就好比随着乐曲的进行经历一场听觉之旅。这样的形容我想你应该是认同的吧。而丹麦作曲家汉斯·克里斯丁·隆白，他就有一首和铁路火车有关的曲子，名为《哥本哈根蒸汽火车的加洛舞曲》，生动描绘了火车启动、加速、急行还有减速以及到站的过程。

0: 搭乘这样速度的火车，我想呢，窗外的景致啊，很可能是一幕幕的往后飞奔。有关于火车的古典乐曲，在1864年的时候，小约翰·史特劳斯他创作了《欢乐列车快速波卡舞曲》，他的灵感是来自当年奥地利南方的铁路，这铁路的沿线经过许多美丽乡村的风景，因此这乐曲本身就有如一幅田园风情画般的写意，而充满着快乐。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搭火车旅游了呢？火车啊，它不只是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而已，很多的童年回忆、生命的奇迹、美丽的邂逅，还有心灵的释放等等，都是在这里一幕幕的上演着。希望你也可以借由火车的搭乘，享受到更多生命的精彩。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了。
1: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龙门体耶。
1: 龙门体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 正声调频台。
1: FM 104.1 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嘻哈圈的救世主，我们欢迎 Aquaman 跟宝宝熊。
2: 我们是饶舌 P 三组，没错。
0: 这一张专辑当时就已经设定说，你们两个要一个组合，这样一配这样子出吗？
2: 对，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其实是
0: 第一张专辑之后，然后嘞，
2: 然后其实那阵子就是我比较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找回那种以前创作那种快乐的感觉。
0: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已经得奖了吗？是不是金鹰奖的时候已经拿下新人奖了？然后这之后你的状态你自己觉得没有很好？
2: 我自己那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创作方面吧，然后跟很多怎么讲，应该是从第一次开始自己弄一个公司，然后自己做之后，开始觉得很多不懂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很多工作方面会让我觉得
0: 很焦虑，
2: 对，然后影响到我的创作状态。
0: 哎，你的那公司的话是跟水源的那个少年 gay 吗？少年 gay 吗？那你要负责什么？不就是负责创作就好了？
2: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公司只有我跟他，
0: 你就只你们两个、哦？
2: 对，所以我会很焦虑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不能什么都不管，
0: 你不能就只要就是丢歌去创作出来，
2: 其实也是这样，但是你多少会想到、
0: 就
2: 是、
0: 营运啊、赚钱这些。
2: 然后那阵就是我觉得我很迷失自我，这样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创作。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写一些可能一直讲自己那种不好的状态，我觉得我不想用这种状态去影响到别人，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找回那个开心的，就像以前戏院社的时候那个我这样。然后就那时候因为以前有跟宝熊一起表演的时候，我们以前我大二的时候，那时候
0: 他大几啊？
2: 他大三
0: 、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叫饶舌 P 专组。
0: 但你们那时候就是
2: 因为一场表演啊，其中一场表演，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屏东表演，我们说，我们两个一个 say 的，我们想一个组合的名字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取饶舌 P 专组，
0: 超级重，
3: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那时候的创作歌曲有收录在你们今天这张专辑当中吗？
2: 那时候还没有创作我们属于我们双人的歌曲，但是那时候因为接到某一场活动，然后我们就因为那场活动也是找我们两个，因为很少别人会直接找我们两个。
0: 对啊，因为大家不知道说你们有曾经有过一个组合，大家知道就是宝宝熊你是他的学长，就是启蒙的感觉，对。

0: 对，我们是直接把那个我们当时候录的那个音轨直接放来我们。
1: 嗯，好屌哦！我以为是你们刻意再去做的，
0: 因为我觉得重录没有那时候那个 feel。
2: 对对对对。
1: 哎、欸，很用心的、欸嗯、这个好，这个我真的一开始不知道。毕竟因为你们在要出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跟你们附近身边的几个人有就是见过面，有聊过。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有听到说你们出了这张专辑，可是很不饶舌，就有人先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他们这张专辑很不饶舌，可是真的很好听。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几首歌曲，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听到嘛，他就只有跟我说，他说我只能跟姐说，这个故事性真的很强啊，什么什么的。我这样讲大概就也知道是谁。
0: 可是很多人会说，我们光听歌的话不懂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搭配那个漫画
1: 来做的、
0: 嗯。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歌序这样排。
1: 因为你们这个叫做，我是看那个你们新闻简介啦，说你们是首张概念 IP 专辑。还不是 EP 是 IP 专辑，饶舌霹雳双人组，因为你这次的那个漫画是搭配就专辑 CD 这样子进行、嗯所以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歌啊？
0: 先有歌，
1: 哦，先有歌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个点，嗯，就是你明明就是歌先出来，但是你想的故事都会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1: 欸，真的吗？嗯，但你们第一首的时候不就是你们那时候上台演出的那个口号？ 嗯，
0: 那时候只是想说我们要一个开场曲，介绍我们两个出来的开场曲这样。嗯，然后我们就从那个介绍我们两个出来那个，应该是我们写了很多歌之后，应该写了很多蛮不相关的歌曲，
2: 好像是有点忘记细节，但有点记得是好像两个故事跟歌好像是同时在进行。
0: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写了很多我们自己想写的歌、嗯、就我们单纯只是觉得我们为了开心我们喜欢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去写，然后写完之后我们在想故事让这些歌可以串起来。
1: 哦、嗯、所以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收入在里面的吗？
2: 是没有，我们那时候大概写三首，
0: 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讲，我们写歌的灵感也没
1: 那么强，讲白一点就是没那么强。
0: 我们其实的未来规划就是做我们双人专辑。
1: 你会不会那时候有种觉得第一张专辑大家都已经就是捧到很高，然后你后面会压力很大？
0: 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有点，我觉得也有，但是比较多应该是我自己觉得以前那个创作的方向，嗯，好像不太适用在现在的我身上。以前那个创作的我的想法好像已经变得不一样了、然后我会想说大家是不是喜欢听我以前那个样子、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纠结很久，我到底要继续做这种还是我做我开心就好。
1: 那好，那关于这点我想听宝宝兄你的想法。就那时候他那个第一张专辑，其实他那宇宙观其实让人会有一种觉得有点黑压低江湖味很重这种。其实有，我曾经有思考过这点，如果你那时候第二张专辑可以延续这个宇宙的话，其实你就是下一个就是茄子蛋的概念啊。对啊，那宝宝兄你那时候是就是他听到他第二张专辑想要走不同的感觉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也没特别给他什么建议啊，因为他也不太需要我给他建议。对啊，但我也会觉得有一点是希望他可以延续原本那个
1: 风格，
2: 因为可能对他的这个生涯比较好一点。
1: 还有夹脚托的概念这样。
2: 对啊，对啊，但是后来又觉得哦，可能那个真的就不是他想做的东西。哦、对啊，
0: 现在那个蓝白拖都变我室内拖。
2: 对啊，他已经很久没穿
1: 了。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劝你这件事啊？在当时准备第二章的时候，
0: 你说劝我那个音乐风格的时候，
1: 对啊，
0: 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做好我
1: 你的那个人
0: 本分的事情。对，就是他觉得做好我本分的事情，我可以一直
1: 台湾音呐那种感觉，
0: 一直吃这份怎么讲啊？这份那个
1: 红利啦，
0: 哎，这份红利下去。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做我没有很开心。
1: 你其实你不喜欢哦，是吗？
0: 应该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听我以前的歌，我觉得好恶心哦。
1: 真假的？
0: 我会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1: 但那你自己不喜欢人家对你的那个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时期的阿狂妹，是这样子说吗？
0: 嗯，应该是。所以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我觉得我唱出来是很开心，然后大家很开心
1: 的
0: 状态那样
1: 啊、
0: 我不想要左右人家的那种情绪这样、那种怎么讲，因为以前有写那种像比如说喊名啊那种歌，现在

0: 我真的是我完全没有
1: 办
0: 法，
1: 办法
0: 我听不下去那首歌的。
1: 表演还是会吧，表演还 OK，
0: 表演还
1: 是,
0: 还
1: 是必须，
0: 蛮是还是要唱一下，因为没有办法。
1: 哎，你们两个人的在那个形象，就看到说你们一个是 Love 跟 Peace，Love 是谁
2: ？Love
1: 是
2: 我
1: Love 是你，你是属于比较偏感性面的那一个人，然后 Peace 就是比较理性层面的。
0: 嗯，
1: 那他那时候状态不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3: 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啊，他说他
3: 有点迷惘掉了吧？哦，对，有点不太知道现在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1: 那有到每天都拢溜连那种状况吗？
0: 其实好像有，其实我觉得是有，
3: 就是有点不太知道，找不到重心在。
0: 我那时候每天就是趴等东、
3: 啊、
0: 吃饭。
1: 哎、欸，你是退伍了没？
0: 啊，我退伍了，我退伍了。
1: 那时候退伍了，
0: 退伍当兵那阵子真的是很难熬，因为那是状态最差的时候又
1: 去当兵，
0: 嗯。嗯，
1: 那当完兵对你的人生你自己有什么
0: 哦，我突然觉得其实我突然觉得当兵是我比赛完到现在他那段时光其实是我那这一阵子最特别的一个时光。
1: 特别点是什么？你自己
0: 特别就是因为我生活其实一直那阵子一成不变这样。
1: 嗯，
0: 我可能去表演，然后打电动，
1: 嗯，
0: 吃饭睡觉，我真的每天都过这种生活。
1: 那就龙溜人，
0: 对，就是龙溜人的闲话。然后我当兵之后，我开始怎么讲、啊？我觉得那个
1: 自律吗？
0: 嗯，
1: 就是
0: 应该是说，突然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新的生活方式，那是完全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反而让我更珍惜
1: 龙溜人，
3: 龙溜人。
0: 其实是他应该是，我会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囚禁在这里的时候，我会那么。我反而会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龙溜人的时候不好好的写歌，不好干嘛？然后在这里面的时候，我才想这样。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反而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做一两首歌，
3: 啊，对啊，差不多。
0: 因为我们一直很偷懒，我到当兵的时候，然后我当兵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输出一些概念，然后说出来，我们把这个什么什么写完这样。
1: 所以你是那时候开始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
0: 因为我开始好像珍惜外面的时光了。
1: 竟然是这时候，所以那个四个月其实也是带给你蛮大的一个动力的，即便你可能不喜欢被关在那。
0: 嗯
1: 嗯，因为我今天也很好奇，因为那时候我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因为前面其实就已经有人在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这张专辑很不像你们当时认识的 Aquaman， 然后跟很不饶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看到这么中二的一个专辑名称，我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可以一听下去之后，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超屌。
3: 谁觉得？
1: 超级屌，屌到我还跑去找突击跟他说，哎、欸，这张专辑很屌、欸。对啊，你们这次还是找出突击来制作、
0: 啊、
1: 对不
3: 对,
1: 对,
3: 对, 对, 对？
1: 为什么觉得想要再找他合作呢？
0: 我觉得突击很厉害，是他怎么讲？他的想法蛮。怎么讲？
1: 到底怎么讲？
0: 我觉得突起的东西很华丽
3: 啊，应该是说突起的那个调性跟我们这张专辑是合的。
0: 哎、我们要很突起，很会做那种很澎湃的东西，
3: 对对对，很磅礴、很热血的东西。嗯，
1: 然后有点舞曲的感觉，它流行跟独立这些拿捏的很好。
0: 我觉得，嗯，怎么巧克力公话吗？
3: 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然后我应该是突起很厉害的点是，嗯，
1: 好，那我问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吗？
0: 嗯，
1: 一个是突起嘛，然后一个是
0: 苏
1: 伟嘛。突起那时候帮你们做的那第一张专辑有哪几首歌是他用的？
0: 就喊名字他弄的、啊，然后那个男子汉心、
1: 哦，
0: 然后音臭星托明月那个。
1: 哦，那几乎大致上很多都是他处理的、嗯，所以你们其实有算是有一个默契在吗？
0: 哦，对。而且跟突起弄歌，我会比较自在。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有合作过这样，然后我们也都睡他家。
1: 我知道。你不是就是你们两个不是都睡他家楼上吗？
0: 打扰他的生活呀。
1: 哎、欸，他家是不是很偏僻啊？我想
0: 很偏僻啊，可是我觉得很舒服，
3: 很清幽
0: 啊、
1: 嗯。因为每次他就说他家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官渡附近嘛，
0: 嗯、
1: 就是一个他说超偏僻。我说官渡能偏僻到哪去？就也还好吧。他说没有没有，真的是一个荒郊野外的概念。
0: 可是我觉得去突起那边住很棒。
3: 怎么说？
0: 他让我很，我觉得他那边环境让我很舒服。
3: 对啊，那边真的很舒服。
0: 嗯，
3: 他好像介于两个城市中间吧。
1: 嗯，
3: 对 对, 對，然后
1: 世外桃源。
0: 然后我们去找突起做歌的时候很 free。
3: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想要几点睡起来就起来。
3: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想要什么时候做

0: 他都一起配合的，
1: 真的
0: 我们
1: 是
0: 超富，我们是超富。
2: 他们录一录就去那个什么官渡的那个河边这样
0: 啊，
2: 他那边吹风，
0: 录到一半，然后可能带我去旁边什么红树林那边逛逛，然后带我去那个躺椅躺一下，然后回去继续录这样。
1: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严格的制作人吗？
0: 他是严格
1: 在工作上，就是录音的时候，对你们的要求算高吗？
0: 对我们要求算高、啊，
2: 他这方面的调性好像跟我们蛮搭的、嗯、就是比较随和一点、
0: 嗯。但是第一章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讲，我可能会比较不太敢反驳一些突厥意见。但第二章的时候
1: 就敢了，
0: 我对我比较熟的时候，我尝试做一些反驳。
1: 哎呦，
0: 对，嗯，然后一些打斗，但突厥最后会听我了。
1: 因为他就尊重啊，
0: 因为我们其实这张我们的歌都唱很狂暴，嗯，然后Tui就说可不可以先不要那么狂暴，让不要让整首歌都在那个
1: 情绪、
0: 那個、情绪高点上，嗯，然后我就说我要那么狂暴，然后Tui有讨论过，他就说好、啊，你就唱那么爆啦，你就继续唱那么爆，他很懒得沟通，
1: 他想说啊，就随便拿这样，嗯、
0: 但是Tui会尊重我们啦、啊。对吧、啊？他会选择听我们的想法、嗯、
1: 啊。OK， 这张专辑也是Tucci所制作，然后我同时也有在那个 PT 版上面就有看到，因为那时候专辑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有去听，然后留言回应。哎，大致上真的都蛮好的哎。其实这也是就是Tucci没有想到的事情哎。
0: 那个回响都蛮好的，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讨论度不高
1: 啊，
0: 嗯，可能都是自己人在那个，
1: 你说同温层的概
0: 念，帮我们舌头这样啊，你好厉害。
1: 那你觉得讨论度不高的点在哪？
0: 可能是我觉得，
2: 就那个数字没有很高。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家可能不期待我出歌嘛。
1: 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不是这么说。
0: 我自己可能会这样觉得。
1: 你觉得大家没有想听你在饶舌吗？
0: 没有那么多人期待我发新歌。我自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1: 我好那。好，宝宝熊，来，你自己觉得呢？
2: 怎么样？
1: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2: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0: 还是我们做的真的不屌？
2: 对啊，我一直有在想，还是我们就是不够屌？
1: 但是真的很好听啊！哦、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呈现方式，就是真的是很，就讲白一点，就是很中二。所以当大家会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嬉闹的一张专辑？嗯，就点进去的动力就会比较低一点。如果今天你就是一开始就是你又延续了前面那个就第一张专辑的风格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个记，就已经有一个印象在了。对，但我必须要说，大家真的要点进去听才知道他们这张专辑有多屌，真的很屌，屌到呢，我就是不断的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就说
0: 谢谢
1: 他这边的专辑真的很好听，即便他们今天是用一个饶舌霹雳手刃组这么就你会觉得很中二的名字，但是真的很厉害，而且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我觉得讨论度算很高的逆嗓，
0: 哦，是吗？
1: 讨论度蛮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很有灭火器的那种感觉，
0: 哦，
1: 乐团的那个风格。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逆嗓这一首啊？
0: 欸，逆嗓这首歌，我好像记得它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1: 是真人真事吗？
0: 没有，这个，我觉得逆嗓是一个很妙的点呢。
2: 哎，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去找你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故事啊。那时候是因为我想出这个副歌，他就是直接讲逆嗓，我们没有任何什么可能我们原本的故事或是有关漫画的故事。然后我想完那个副歌之后，嗯，然后我们就想说，帮我们加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崇拜的哥哥，
1: 大哥，
0: 对对对，
1: 没有这个人吗？
0: 没有这个人，他在我们漫画里面的人了、啊。然后后来我们把他加进去，然后这个逆嗓这个人变我们漫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等一下，我小你为什么第一次
2: 我真的忘光了？
0: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很好玩的方式，就是我明明没有先想好故事，但是
1: 歌出来，
0: 我们的鬼脑袋，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弄得通，就是我觉得这是最后成品很好玩的地方。
1: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是超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又是都在台南嘛，大家对你们印象是台南人，然后台南人又很重人情味，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合理，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大哥在、嗯、就在你们的身边、嗯。
0: 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写一个，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写一个传统、很传统的一个男性，
2: 对，
0: 他长什么样子？嗯，然后我的想法是，其实我很喜欢，我蛮喜欢那种朋克音乐。
1: 哦，原来你有朋克魂啊。
0: 我以前是乐音社啦、
1: 啊。你不只跳舞，你还有在。

0: 热音社。
1: 我跳舞是自己跳，我没加社团的。然后我去先去热音社，然后再戏演社。
0: 那热音社有退吗？还是你就
1: 我没有退？
0: 哦，就都同时进行。
1: 我反而是在热音社鬼混
0: 最久，
1: 对，比较久。
0: 哦，原来是这样。哎、欸，那宝宝熊，你那时候就只有在戏
2: 演
0: 社？
2: 对对对，我就一直戏演社。
0: 那、啊、你有觉得就是有一个卧底来到你们这边吗？
2: 是也没有啦，
1: 对吧、啊？其实他也超级喜欢写那种不是嘻哈类的歌，
2: 对，以前也是蛮喜欢朋克什么的，对啊。
0: 因为逆赏这首歌的整个风格，因为我自己也听团嘛、嗯，所以我就超喜欢的、啊，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如果这个在现场听到，然后你们又刚好搭 band 的话，哇，真的很嗨耶、欸！这首歌真的我很喜欢，很不错。
1: 我们自己也蛮喜欢的，
0: 嗯，然后
1: 不是意思，
0: 听团仔他们也很爱这首。
1: 真的吗？
0: 嗯，我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出圈。
1: 听众仔不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0: 不会，
1: 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事，好不好？
0: 不会，我真的有看到有人讨论说这首歌有灭火器的影子，但是是好，就是他们很喜欢啦，也没有想到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写这首歌啊。啊，你们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要有，就是希望有乐团这种概念的那种吗？
1: 对啊，
2: 对，其实就是做我们喜欢的曲风这样。嗯。
1: 但乐团的方面，我们好像比较难实现。
0: 为什么？
2: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啊，没办法搭配没。
0: 欸，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说Aquaman这张专辑很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可以听到 MP 魔幻力量、灭火器、九一一、黄明志、王世贤、顽童的感觉，
2: 其实很酷。他讲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小时候在听的，
1: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小时候会听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可能我原本写的时候没有想法的歌手，
2: 对啊，那些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只是写我们觉得酷的东西出来、嗯，然后就变得好像有点像那个感觉这样。
0: 而且大家都说宝宝熊的那个声音跟那个谁啊，小饼子，
1: 我看
2: 有
1: 眼，
0: 对，
1: 那个是很高的评价，
2: 真的
0: ，
2: 他们是很会唱。
0: 可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出你们谁是谁，就是那时候在听专辑的时候，后来就。初期就跟我说，就是中就讲就是唱国语的，就是都是宝宝熊、啊，唱台语都是阿夸面，是这样分吗？
1: 我有一首歌也是唱中文，
2: 希望你们再
1: 唱比较北蓝，跟有点狂暴过头那个、就是，
0: 就是你啊，
1: 很像那种鼻音啊，那個、然后是唱很狂暴的，
0: 用鼻音唱是你那首歌吗？
1: 你的跟那个哦吼
0: 这首歌真的是有够。我要说嘛，
2: 怎么？
0: 就是你们把下流包装的很好的。
1: 那时候怎么讲？其实哦吼这个概念是你，
2: 我比较想写的，
1: 他比较想写真的比较那个性爱的这个部分的，
2: 就是我是想要把它包装很隐晦这样，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很露骨的讲性爱这件事情，所以
1: 但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写。就是可能跟
2: 调情这样，
1: 跟喜欢的女生互动这样。嗯、然后我听到他要写那种比较那个
2: 副歌先出来，
1: 比较那个一点的。然后我就写的比较辣撒面。
0: 那你们这首歌其实有 MV 对不对？然后也是近期已经释出了。
2: 对。
0: 然后你们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在拍 MV， 这是谁的想法？
2: 好，是沙子想法，
1: 应该是我想法，因为我讲这个 MV 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这个会有设想，因为我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电影，然后他里面就有一首歌，那个什么 Human Nature， 然后他就是他第一，好像是他第一首单曲，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全部都白棚这样，然后一些很土的那个图片在那边飘来飘去，然后他那边跳舞，我就那时候就传给他说我要这个
0: 哦，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舞蹈的那个教学释出，对不对？
1: 啊，那也是我们教我们。也是有大嘻哈的那个选手，他很会跳舞
0: 哦，真的、哦，他是大嘻哈的选手，
1: 然后帮我们编
0: 哦、那到时候就意思就是在专场的时候会看到你们的舞蹈部分，
2: 没错、
0: 哦，这是一定要有的啦，毕竟是你们的
2: 都已经编了，
0: 对啊，然后你们会有什么挑战吗？
1: 挑战吗？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挑战，但是我们后来想说。
2: 挑战这样搬上去，如果没有人一起跳的话，
1: 我们
2: 还是不要说是挑战好了。
1: 我们不如先 就是先弄出来的，
2: 对 对, 對、嗯、想跳就一起共襄盛举，
1: 一起共襄盛举吧，我们没有逼人家跳、
0: 哦、
1: 嘻哈就是你想舞动的时候你就动起来了
0: 啊，不想你就停下来这样子，
1: 对，这就是 hip hop。
0: 另外一首拍 MV 的就是你们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歌，对不对？
2: 对，
0: 我超级爱这首歌、欸、这首歌它的女力爆发、嗯、那爆发感超重超强，你们一开始就想要找

0: 那个阿布辛奇来唱吗？
1: 那时候是我们就想要找一个这种嗓音的，我们一直在想，
0: 你们是想要找阿丽吗？
1: 有没有认识谁？有没有认识谁这样？然后最后就找阿布斯这样，因为我其实那个副歌是我写的，我那时候是我真的是整首歌，我觉得这个副歌蛮猛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自我认为蛮猛的，我在苦本之后的时候写出来，我苦本之后的时候我写出来的时候，我马上用那个手机录音，我就传给他。哦，这有没有搞头？
0: 哎、啊，你那时候听到觉得？
2: 那时候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但他很喜欢，
1: 对，我很喜欢啦。然后就想说，我们应该找一个声音很有力道的女生来合作。
2: 对对对 对, 對、嗯，
0: 你们那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梦幻清单的那种想象吧？
1: 哎、欸，这样讲会不会？
0: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他应该不会听到这些清单里的。
1: 我们一开始是找那个阿妹姐。加入张惠妹姐，
2: 惠妹梦要做大一点
0: 啊！真的哎，没神。
1: 但是那个阿妹姐不是不要、哦，她、嗯、是没有时间。
2: 对，没，
1: 她只是没有时间。
0: 真的有去问哦，
2: 真的有问，真的有问，真的有问
1: 啊！就是一些时排程呐、
2: 啊，对啊，然后排程尬不上，排程尬不上，
1: 刚好有空，我们就那个啊，
0: 就
1: 桥点
0: 啊，
1: 就接上线啊。
0: 啊、这个梦要持续做大哦，就是现在再次问你们
1: 尽量。
0: 但是阿布斯这，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跟你们合唱的这个组合，然后你刚好就是找到了你的兄弟，然后制作人又是你相当有默契的 Tucci， 好吧，希望这张专辑有很好的成绩。那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饶舌霹雳小人组，我们的宝宝熊阿夸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也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来到的是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苦茶油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像生产的过程啊。那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对于苦茶油的挑选有很多的好奇。先来欢迎昆蒂夫法兰南的生态农场负责人两位哦，分别是昆蒂夫法兰南以及呢阿斌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们好。
1: 米湖米上，伊那跟海德邦都马婚礼德西菲兰南，等个下伊是南关。
2: 大家好，我是昆蒂夫的太太丽娃。那我的布农名是阿炳，
0: 其实本身是种苦茶嘛，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苦茶的部分好了，因为通常说到苦茶，大家应该想象到的就是苦茶油。那苦茶油其实是产品嘛，但是苦茶油从种植到生产这一路走来，到底会经历哪一些流程呢？就是要怎么样变成大家到超市购买的苦茶油呢？
1: 其实种苦茶就是从一开始农地的苦茶的管理啊、施肥啊、砍草啊、修剪，都是影响到我们的苦茶它的本身的一些
0: 风味吗？
1: 风味，对。如果说我们像我自己的产销班，我就会规定不可以喷洒农药。对，所以我现在我们有26个人啊，已经有17个人是有机认证的。之后的采收的茶籽就是一颗一颗，就是用人力这样子把它采下来，然后采收完之后啊，你就马上要做曝晒跟日晒。然后这个部分的那个加工流程就会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让它发霉。那不让它发霉的重点就是我们是不让它落地的，我们是用去我们去买了很多的层架，然后甚至自己手工去做了一些层架，这样子让它就是要离地面，不让它受潮。你受潮它就会发霉。
0: 但这个部分是要等这个果实自己掉落下来，还是我要去采摘呢？
1: 是采摘。对，
0: 对，
1: 因为是在每年的因为我们有分小果跟大果啊。
0: 对，
1: 那小果我们通常都是要在10月8号，那个时候所谓的
0: 霜降，
1: 对，霜降，那个时候就可以采收。那我们是不用麻袋的，我们是用那种透气网。
0: 就是也是避免发霉的情况。
1: 对，要让它通风。然后所以我就会给各个班，比方说今天是你，明天是你，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们那个那叫做网袋。然后采完收之后呢，就要马上送到我这边进行，赶快把它晾晒摊开，把不好的可以看得到不好的那些都把它剔除掉。对，然后再透过离地面高度以上的这样的方式去做曝晒跟干燥。那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因为下雨，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不方便，而且下雨天不能晒，你要拿回来。可是你拿回来，你不能让它等，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有去买了那个干燥机。
0: 对，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1: 对，至少可以减轻我们不要大量在那边等那个日晒。好天气有出太阳，赶快拿出去晒，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循环。还有一个就是晒完之后，像大果它就会裂开。那我们就是要透过人力，我们就是透过我们古风村或是邻近的那个村落的一些年轻人，或是一些阿嬷阿公他们。那他们愿意来，那我们也会给他们一些费用。那他们就是一颗一颗用手剥这样子。然后剥完之后再晒太阳，然后干燥之后，就是我们进行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最后一层的那个壳剥掉。我们要把里面的核仁 就是取出来、
0: 嗯、
1: 那取出核能是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那个发霉不良的跟坏掉的、
0: 嗯、
1: 再把里面的内壳剥掉之后一颗一颗也是用人这样子、
0: 嗯、
1: 一颗一颗把它取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喝出来的那个苦茶油啊在榨之后啊其实是非常新鲜、
0: 嗯、
1: 而且它的干净度啊是最
0: 纯粹的嘛，
1: 对，没错、嗯、对对对，
0: 因为其实大家这样手上拿到一瓶苦茶油可能不会马上联想到说哎，背后的从种植生产然后整个过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刚才经过这个昆蒂夫来跟大家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发现说其实不管从种植就要很多同学的帮忙学员的帮忙，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呢再来就是这个挑选的部分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同时、
1: 那个、非常重要，
0: 对，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哦，就是虽然买了这个干燥急，但是在天气方面也非常的重要，整个流程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并且我记得苦茶好像是一年才采收一次的，对不
1: 对？采收一次，
0: 对，所以这个如果当年度天气不好是不是就会差很多啊，
1: 对，
0: 嗯，
1: 像有一年台风，
0: 嗯，
1: 哇，几乎左西乡全部的那个叫康瑞台风，
0: 哦，很近几年的事情，去年吧，去年还是
1: 前年、嗯、那个台风，而且那就是十叶台，哎，没有，那个已经是采收后了
0: 哦，
1: 而且那个采收后最麻烦的就是大家采完收之后就是要准备要曝晒，
0: 对、
1: 嗯、啊，要加工处理，
0: 嗯，
1: 听说有很多的都泡水或者说遇到水、
0: 啊、发霉了吗，
1: 对，发霉、
0: 嗯、
1: 所以很多都丢掉，
0: 嗯，对，那这样一整年的辛苦就
1: 对，
0: 嗯
1: 啊，有一个就是临近的一个部落的他跟我说怎么办，
0: 嗯，
1: 那我想说好我去看一下我看还能不能救，后来我去看之后啊，哇，一股那种发酵的那种香、
0: 啊、
1: 香气很香，
0: 嗯，
1: 一个发酵，
0: 嗯，
1: 你闻到那个香味其实你知道说那个已经不能用了，
0: 好可惜啊，
1: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嗯、我说我这个是没办法收、
0: 嗯、
1: 然后后来说那你要不要去再去找其他人看看，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说那就算了啦，那他就觉得既然班长你说这个已经不行了，我就觉得那应该觉得就不行，
0: 嗯，
1: 他那个我叫他那个量哇最起码应该有半吨以上，
0: 很多哎、欸、
1: 很多哎、欸、真的
0: 真的，
1: 而且好像听说好像是不知道几个人的合在一起的
0: 啊，
1: 对啊，
0: 心好痛哦，
1: 对对 对， 对，
0: 真的就是我觉得要很珍惜我们手上能够食用的这些东西啦、嗯、都是大家辛苦种植出来的这些成果嘛，那如果说回到苦茶尤其是苦茶油其实大家应该都算是蛮熟悉的部分，但是在市面上有苦茶油然后大家也很常听到什么茶籽油，这个听起来好像哦但是实际上区别还蛮大的，到底差在哪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苦茶油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是由油茶树、
0: 嗯、
2: 然后油茶树有分大果跟有小果、
0: 嗯、
2: 在台湾有两个

0: 品种。
1: 对，
0: 然后茶籽油的话，它是茶叶的树，它茶叶本身可以喝，然后它的籽会叫做茶籽油，那它榨出来的颜色会比较偏褐色，比较深一点。那油茶树的苦茶油，它的茶叶是没有办法喝，它的果实就专门是拿来做油的。那茶籽油它就是茶叶下面的果实，然后它是可以喝的茶叶，但是它的果实也可以榨油，那它们的风味不太一样。
1: 那刚才说到那个苦茶油其实有分大果跟小果，风味上面好像也差蛮多的，对不对？
2: 对。我先刚讲一下那个就是那个油那个
1: 差别吗？
2: 茶那个茶籽油，其实茶籽油它是榨出来的颜色是深褐色的，
1: 对，
2: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如果跟古茶油来比的话，它比较低，可是有的人就会想说，它也是，反正它也是可以拿来喝，拿来煮菜用的，
1: 对，
2: 所以还是有人会去把它做成那个叫
1: 料理用的，
2: 对对对，
1: 油类，
2: 对油类茶籽油，可是它跟我们的古茶油是就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然后就讲到苦茶油的那个口感跟风味啊，大果的苦茶油啊，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都在西部榨油啊，西部的人喝到我们东部的，特别是我们左西乡这边的苦茶油的大果的，他们都会写说，为什么我们的大果的苦茶油每年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坚果的香味？所以变成这个是我们左西乡唯一很特别的那个一个
1: 风味吗？
2: 对，而且你不管是用低温去炒焙，或是用比较高温炒焙，它一定都会有那种坚果香的味道。而且每次每年的口感跟风味，有人会就说，怎么好像多了一个奶油香的味道？然后还有人说咖啡香。对，然后我之前有给一个小朋友做生农教育啊，他就喝到就是说，哇，天哪，怎么好像有东海岸海洋的味道。我说你
1: 听起来好厉害哦。
2: 对啊，可是后来那个小朋友就说，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饼干的那果香的那个饼干香的那个味道。我说是不是那个奶油香？他说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奶油的那个感觉味道，哇，好香哦，好绵密哦。
1: 哦，这是只有卓西种植的大果才会有的味道。
2: 因为是说我们在每年在榨油的时候，我们会一起会每次榨出来的那个油，就是初榨的那种，刚开始就出来那个油，我们都会先试喝。那他们喝完之后说，哇，那个强烈的那个香气啊，跟那个那种口感呢，就说哇，就跟其他西部的那个喝起来的感觉
1: 不太一样。
2: 那所以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大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坚果香的果香的那种就是香气。然后小果它就是有比较特殊的所谓的那种青草香的味道。而且那个青草香的味道，如果是你用所谓的比较低温的去方式去炒焙啊，它除了会一些草香的味道啊，其实它一定还会有一些清清淡淡的那种花香的味道。而且你喝起来的那个细致啊，喝起来就让你会觉得很舒服，
1: 很清爽嘛。
2: 对，细致又很清爽。然后人家讲说，那个感觉就是，其实你喝起来好的苦茶油，就是你喝下去之后，它是会瞬间在你的嘴巴散开，然后被吸收，那才是好的苦茶油。
0: 其实我想补充的是说，像小果跟大果，其实它会呼应土地。就是它不管讲的坚果香或是青草香，其实它反映的就是我们左西乡的风土。因为我们种植的地方其实都是附近是原始林。然后像我们家的大果油就是在去年得到了全国特优。然后小果油也有得过铜奖跟银奖。那我觉得它会得到特优的原因，评审其实有跟我们讲，他说例如说他有大果的香气里面有凤梨呀、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青草香，我回来想一想，其实都是我们田地或是我们整个产区它的特色。苦茶它会吸收你周围植物的味道。
1: 所以整个土壤很重要。
0: 对，风土跟气味。
2: 所以
0: 西部的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东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苦茶就是会反映到环境，所以我们对环境的重视度会很珍惜，
2: 很高。

0: 说到苦茶油啊，应该很多人会很担心说会有那个油耗味。
1: 嗯，
0: 这个上面好像这怎么样会让它降低呢？还是这个是看新鲜程度啊？
1: 重点就是新鲜程度
0: 哦，主要还是新鲜度。
1: 对，
0: 嗯、
1: 所谓的新鲜程度、
0: 嗯，
1: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从一开始在采收的时候，你不能一到下雨采收。
0: 嗯，
1: 我们有之前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
0: 嗯、
1: 下一天收，纵使你把它挖弄的就是低于6%的这样的那个水分呢、啊，它榨出来有就是有我们
0: 其他的味道吗？
1: 对，不好的味道、
0: 嗯，
1: 它喝起来。可能还 OK，、
0: 嗯、
1: 可是你在闻那个味道啊，真的是我们的客人就反映给我们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把它收回。
0: 哦，
1: 对，但是就部分呢、啊
0: 嗯，
1: 对，蛮可惜。然后，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种好的油啊，就是你从，但是从我们的农事过程开始，可是重点是我们在加工的过程呢、啊，真的千万不可以遇到潮湿的状况、
0: 嗯嗯、
1: 然后避免潮湿的状况当然有很多种，可是重点就是你在榨油之前的那个脱壳、
0: 嗯、
1: 你就是要用很多的人力要去把那些、
0: 嗯、挑选吗？
1: 对，挑选、
0: 哦、
1: 那其实那个你喝出来的那个油啊，其实有些你看不到的都那些发霉或是不好的，透过你机器把它打碎，然后看到那个核仁之后啊，一颗一颗这样剥，把它剥开、
0: 嗯、
1: 再把那个好的茶籽留下来，你榨出的那个油，那才是真正的是新鲜，真的是非常棒的古茶油、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区别跟进口籽的差异。
0: 嗯，
1: 对，
0: 因为进口的数量其实非常大、欸嗯、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是看到资料发现说好像台湾哦，其实市面上大概95%都是进口茶籽榨出来的苦茶油。
2: 嗯，然后可能他们会经过什么时候采收，采收完之后进来冷冻。
0: 嗯，
2: 那跟我们在台湾是10月采收，11月马上就做油，这个时间点就已经不一样。
0: 对，
2: 再加上说我们做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是以自己健康大家健康的出发点。
0: 嗯，
2: 所以我们就是很重视那个整个加工过程。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反映，当然成本是一定是高啦，
0: 对，
2: 但是这个每一颗果实都是很辛苦采收，所以我们会更珍惜，那这个油就会相对它的品质就会一定会是很好的。
0: 嗯嗯，因为刚才说到那个台湾的进口量真的还蛮高的，然后虽然大家种的很辛苦嘛，在台湾我看一些资料上面是说台湾的茶树，油茶树的种植面积是1500公顷，我稍微查了一下发现是58个大汉森林公园这么大，但是其实远远不及这个进口的数量，其实好像也是反映出来说在台湾要这种自产自销关于苦茶油其实蛮辛苦的，对不对？
1: 对、
0: 嗯、过程当中有什么觉得很困难的地方，有些困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因为在台湾本来就是能够种植的面积也是有限的、
0: 啊、嗯，对，
1: 那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在从事农作的种苦茶的都是老人，
0: 嗯，
1: 没有年轻人，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措施或一些在可以来让
0: 就是吸引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来种植的话，
1: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的那个这个的产量或许可以再
0: 多一些，
1: 对、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变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苦茶油，我们台湾本地的苦茶油、
0: 嗯、
1: 可以多多去做宣传、
0: 嗯、
1: 然后去多多的帮这些农民啊，让他们的那个曝光度可以变得更高、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去跟进口的茶籽做一些区隔，年轻人愿意回来种的时候他也可以觉得说这个价值是可以从西部或是外面可以回到自己的乡下、
0: 嗯、
1: 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农这样子。
0: 嗯，同时我觉得也是很重要成就感的来源啦、嗯、因为是如果是自己生长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在这里为大家为自己生长的地方土地做一些贡献，好像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传承。
1: 对，
0: 嗯，然后除此之外，因为刚才说到整个制作就是苦茶油啊，整个流程人力非常的重要，然后像刚才昆蒂夫提到的，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不愿意去，应该说没有这个诱因让大家回来做这件事情，但除此之外好像在硬体设备上

0: 民也是有时候觉得有一些遇到困难，对不对？
1: 对，应该是说我们从种植一直到管理，就农事管理，如果说有机器可以去节省人力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它就可以吸引年轻人，或是一些比较青壮的这些人回来务农或者种苦茶，然后后面的比方说这个加工的制作这个流程啊，那像我们自己的经验呢、啊、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受限就是场域，你的如果量多了，其实你没有很大的场域啊，其实你就是永远是堆在那边，
0: 对，
1: 那你就是要花更多的人力，你要去找很多的人帮你做一些减少它发霉的这种的工事施工，需要的设备就比方说我们可能要一些干燥机，或是我们要一些冷冻设备，再加上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可以剥壳、剥皮这些的机器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输出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苦茶的一个产业。
0: 所以如果有好的硬体设备，其实也会更吸引年轻人一起回来参与这件事情嘛。
1: 对，
0: 就你们的观察上面发现，
2: 就是应该是说卓溪乡公所这几年都陆续有帮我们补助了一些干燥机、脱壳机还有鼓风机，其实我们基本的设备都有，但是我们发现的确在目前苦茶的人力上面还是蛮多，那如果有更多的设备，比较好的设备跟西部学习的话，有一些设备的话，其实我觉得会减少人力上面的劳动，那当然它一定会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年轻人他会过来，
0: 好像也会让大家觉得说我回来种，我不会一个人，我要埋头苦干做这么多的工作，我有一些机器可以帮助我做这件事情，
2: 因为毕竟农村已经老化的这个事实是很明显，然后人力上面找不到人的事实很明显，
1: 更缺，
2: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一直在找新的方法、新的人、新的机器来帮忙我们，
0: 这个是还蛮重要的部分哦。
1: 对，
0: 那其实说到了一些苦茶油的简单的介绍之外啊，还有整个流程以及呢辛苦的地方、挑战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就来谈一谈，就是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这个农场所这个生产的苦茶油嘛，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有好像不同的风味，对不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2: 品牌是耕鸟共识，然后我们特别为我们的苦茶油取名叫做来自古风村苦茶油，不明思义就是说茶籽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花莲卓溪乡古风村五个部落。苦茶油它其实就是占有80%以上的 Omega 9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它其实跟西方的橄榄油它是同样的，但是它本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最高的，还有就是它的油烟点它是在可以到达
3: 两百五十二度
2: 、其实高于橄榄油，所以它其实更适合台湾人的各种的料理的习惯，那再加上说它本身的油脂它其实可以对我们的头脑还有对于我们的肠胃的保护还有心血管，所以我发现很多的朋友现在的需求就是因为压力大，所以他们其实肠胃有点不适合，那其实早上因为这个油其实它有一个很现在一点都不苦，它有一个很好的香气，所以很多人他们会来询问的原因就是可以生饮，然后对于自己的肠胃道的保养，我觉得好像有看到一些回馈，还有就是像老人家他可能需要补充一点营养，那但是又有时候吃不下，那很多的有一个朋友特别跟我们分享，就是他的阿公他可能就是给他吃一颗新鲜的水煮蛋，然后他就有时候不好吞咽，他加了一点油，也很好吃。
0: 对，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吃啊，真的对于这个有时候蛋黄很干，这样是比较顺口一些些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讲求说要健康的饮食习惯嘛，大家就会很怕吃油，觉得说这个油好像会对于这个什么心血管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是健康的饮食其实并不是说要大家不吃油，是希望大家可以吃
2: 好
0: 的
2: 油。
0: 对，没错。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耕鸟共识这个苦茶油有什么样最大的特色是跟别人不同的吗？
2: 我们家有四款苦茶油，然后大果跟小果，然后小果跟大果都分别有友善的跟有机

0: 的。那其实这四款，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都可以生饮跟凉拌。还有，我觉得既然它都是可以生饮，表示说我们的制程是就是非常的新鲜。然后就是10月采收，然后到11月的加工制程，然后我们都写得很清楚，四款油什么时候榨出来的都非常的清楚。还有就是我们的茶籽来源就是非常清楚，而且
1: 都
0: 我
1: 是
0: 们。
1: 来自卓西
0: 对，
1: 的产
0: 来
1: 地，
0: 自主，而且每一个班员他们的管理方法，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最后都有送去检验，检验之后，检验，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检验，我们的那个酸价还有过氧化价，其实都低于那个一级以下的那个就是标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哎，既然这我最大的特色就是。茶籽的来源，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清楚。
1: 就像刚才有提到说，可以喝得到这个来自东部的这个风味，应该说这个卓西土风土的这个味道，都可以在苦茶油当中去体验得到啦。那另外也想要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因为其实当然市面上有很多的苦茶油，那很多人就会好奇啊，想说这个到底什么纯不纯呐？哦，到底好不好？要怎么样来辨认呢？在购买上面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消费者有机会的时候，不妨真的是去试饮。我觉得一定要试饮，然后
1: 喝喝
0: 还有，
1: 看才是最重要。
0: 对，我觉得喝喝看才是最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有机会也可以擦擦看。然后还有就是试饮的过程中，如果你发现有油耗味，那你可以询问一下就是店家。那如果尽量如果觉得是有不舒服的感觉，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辨识的方法，
1: 因为我有看到有人说什么拿油，然后稍微的去晃动一下，什么泡泡，这个有办法分辨出来吗？还是就会像什么蜂蜜一样，很难去辨认所谓的好坏啊？
2: 其实也是啦，可是其实我们就会比较强调，就是你要去喝那个
1: 实
2: 油，
1: 际上面的口感
2: 对
1: 呈
2: 对对，
1: 现
2: 没
1: 出来
2: 错，
1: 的样子。
2: 因为。当然，我们有试过，当然我们的有，这样子那种，它会有产生泡泡，是没有错。可是因为其他人的，我们是没有试过，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太敢讲。可是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很希望，就是消费者，你一定要，第一个是你要去试喝，然后喝了你才知道说这个油你觉得好不好喝，你觉得你喜不喜欢，然后再去透过它的。简介跟介绍，甚至你要问他说，你的来源地在哪里？你的产地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不可以上网看得到？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你们的这个产
1: 产
2: 区？
1: 地，
2: 对产地，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消费者一个负责的一个态度。因为毕竟它是个高单价，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跟消费者讲说，我们的这个产地来源。绝对是新鲜的，甚至我们的一些可能机器设备啊，你也可以来看我们的那个加工厂的这些机器设备，就是我们在现场告诉你的这些，你来到我们的那个加工地或是我们的产区，我们的那个农地，几乎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对苦茶油农事啊这样的一个态度是跟消费者是有相互信任的，对。
1: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都会提倡说，我们要用消费来去为自己想要的世界做投票嘛，就是希望让消费者更有意识的去选择说，哎，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食品，那希望能够这个为环境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透过消费来去做选择。对，那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想要关注到耕鸟共识，或者是说关于这个产品要有什么样的管道。到或是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跟你们做联系呢？
0: 欢迎大家直接上我们跟鸟共识乘以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的 FB。
1: 这个"耕"是那个耕地的"耕"，不
2: 对，
1: 是跟谁的"耕"，是
2: 不
1: 耕
2: 是不
1: 地
2: 是，
1: 的"耕"。耕鸟共识，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脸书的名字就是这个。
0: 对，
1: 那订购的话也是在上面吗？
0: 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是有一个订购单，可以填写订购单。对，
1: 直接在上面。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透过脸书来去做询问，
0: 对，是的，
1: 反正就是透过脸书来联系这样子。
2: 对，
1: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了，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
3: 阿嬷，我帮。

0: 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聊跟动物有关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福利还有动物友善。那如果说大家在前阵子哦有关注到野生动物跟生态栖地这一些议题的话，那去年应该都有听过有一个新闻，就是跟草鸮有关，就是关于在台南的这个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相关新闻嘛。那总之呢，这个新闻当中的主角之一就是草鸮哦，它是目前在台湾濒临绝种的猫头鹰。但是也许很多人呢在看到这一种生态啊，还有跟经济开发之间的争议的时候啊，就其实我们作为人类的角度来讲，我们很了解经济开发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可是很多人呢却是不够了解生态的部分。而且尤其草鸮，很多人呢搞不好是看到这一波新闻才知道说，诶，原来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动物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关于台湾的这一只猫头鹰，它们就是非常可爱的草鸮。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一家生态顾问公司新昌生态科研的创办人兼负责人。那同时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老鹰公主林慧珊。那么先请慧珊呢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珊。
0: 是，那您的称号，您的外号是老鹰公主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外号呢？
1: 最早因为一开始我在15年前开始参加台湾的老鹰这种黑鸢的研究，
0: 是，
1: 那所以就是因为研究黑鸢这种老鹰非常多年了，所以我每次出场的时候都穿得很美，所以大家都叫我老鹰公主。
0: 很像公主，然后又介绍这些就是老鹰类的鸟类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跟刚才介绍到的开头是新昌生态科研嘛，那首先想先请问慧珊，目前新昌生态科研大概是以什么样子的服务为主呢？
1: 我们主要是一间生态顾问公司。那这个产业其实一般人比较少听过，就想说哈，生态它算是一个产业嘛？那其实呢，不管是在工程要进入的时候，就必须得先进行生态它有什么样子的风险这一些的调查。
0: 嗯，
1: 那所以我们的公司里面包含了生态调查，那生态的这些记录，生态检核的服务，然后还有做一些生态的专案，包含很多的物种的研究，都是在我们

0: 讲座的推广哦。那主要就是老鹰跟猫头鹰的保育，像我一年大概会讲30场讲座，所以这十几年来大概有讲快要400-500场的讲座了。
1: 哇，那非常非常的用心诶。那其实台湾好像有我们都说这些老鹰或者是猫头鹰有一个名词叫可能猛禽类吧，就台湾的猛禽类算是很多的吗？
0: 在台湾日行性的猛禽有33种，就是这些老鹰类，那夜行性的有12种，
1: 是
0: 那有一些是迁移型的，有一些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本土型的。那这一些我们只要看到它嘴巴勾勾的，然后爪子很利，然后用脚固定吃肉食，那都会叫它为猛禽。然后在里面呢，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草鸮，它又是保育类中的保育。
1: 怎么会这样说呢？
0: 因为保育类其实有分3个等级，第一级叫做濒临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那第二级是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第三类是其他鹰鱼保育类。那所以草鸮它就是属于第一级濒临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在嘉义大学蔡若思老师的调查之中，那还有之前的报道里面都是写全台湾剩下不到500只。那甚至是这一次的族群估计就是只有估计大概有300多只这样子的草鸮，所以它是非常神秘又很难以让人去知道说哈，台湾真的有这种猫头鹰吗？
1: 而且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是因为去年的就是一些开发相关的新闻才会认识这样子的就是草鸮啊，然后才发现说居然有这样子的猫头鹰。那当然啦，今天节目当中呢很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来稍微认识一下草鸮嘛，那能不能先请惠山来稍微介绍一下草鸮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动物呢？
0: 它叫做草鸮嘛，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它生活在草丛里面，就是在高草地，它会在高草地寻觅，然后在里面生宝宝。然后它特别喜欢一种草叫做白毛草，它会把白毛草的根这个茎干弯曲以后变成做像一个隧道，以后在里面做成小宝宝的窝。这是它的鸟巢，
1: 是
0: 所以其实非常特别。那它平常呢，虽然是在白毛草里面筑巢或者在草生地里面活动，但是它很大部分的时间会跑去农地里面吃东西。所以会在很多的地方会有农田里面可能它不小心种鸟网啊的这样子的记录。然后还有就是机场的周围也蛮多草鸮的记录的，主要就是这些飞机的机场他们都有草坪，
1: 是
0: 这些草鸮它就是喜欢在草生地里面生活。
1: 那它跟我们的就是因为有一些鸟类它可能会生活在一些就是有人类活动的比如说郊区啊浅山之类的，那它是算是跟人类生活会很近的吗？
0: 其实草鸮跟人的生活比我们想象中的近很多。
1: 怎么说呢？
0: 像以前不晓得啊，会觉得说啊，就是没有看到啊，你怎么知道说有草鸮？可是后来才发现说，就是在很多的农地里面，陆陆续续有鸟友回报，他在他的田里面有这个被我们侦测到草鸮，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即将要开发的地方，它可能目前还是草地荒芜，我们就会有卫星追踪的点位在那附近。它其实可能就是在你家附近的公园，
1: 公园
0: 比较荒凉一点的公园，就有可能有草鸮出现了。可是草鸮它其实不太一样，是它目前只有在中南部有比较稳定的族群。
1: 那您说大部分都在中南部嘛，但北部是完全没有吗？还是你们曾经有侦测到过？
0: 像是蔡若思老师他曾经在苗栗的后龙溪那附近有侦测到草鸮的出没，但是数量都非常的就是只有那种短暂路过的那种记录，所以目前北部真的是草鸮的踪迹是比较少的。
1: 这个是因为开发程度的问题吗？还是单纯就是他们就真的比较常生活在中南部啊？
0: 他们的确是真的比较常生活在中南部，这跟草象其实有一点关系，因为它需要的是蛮大片的草生地。那目前以北部来说的话，这样子草生栖地是比较不足。那再来就是跟年雨量也有关，在雨量比较多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草生地，它如果下雨的时间 它没有很多的话，没有充足的干季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在里面繁殖。
1: 不过刚才慧珊其实也有小小提到说，很多人不认识草鸮，可能是因为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看过它，是因为草鸮本身的一些习性的影响。

0: 影响才会让可能我们平常比较少有看到它的机会吗？
1: 像台湾最容易被人家看见的猫头鹰是菱角鸮，它的身形小很多哦，那是属于洞穴型的。那草鸮的话，它是在草生地里面，而且它相对的体型比较大，主要比较困难看到，真的是因为它在全台湾数量剩下不到500只嘛，所以你要遇到它。就或者是捡到它，就是其实是相对是难上加难的。
0: 没有错，毕竟已经说它是濒临绝种了啦。
1: 没错没错，濒临绝种要遇到就很困难啊。
0: 真的，但是我很好奇的是说，就他们在濒临绝种之前，想必应该是原本就在这些可能栖息的地方是有一定数量的族群嘛。就以这几年的研究来讲，他们可能会遇到就是濒临绝种这样的状况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最大的问题其实跟老鼠药，我自己是觉得是有蛮大的关系的。因为事情是这样子的，如果一只老鹰或者是猫头鹰，它的食物有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像是草鸮，它的食物来源高达90%以上都是吃老鼠。那这老鼠如果有老鼠药的话，它就会吃下有毒的老鼠药，这对它的族群影响就会是一个蛮大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还有如果有架设鸟网的话，它们很容易在田里面要吃东西的时候会被鸟网捕捉到，还有捕兽夹捕捉到。那它们的生存危机呢，除了刚才讲的老鼠药、防鸟网，再来还有一种是也是蛮大的困难，是游荡犬猫的攻击，
0: 是
1: 因为他们筑巢在那个地面上面草丛里面，所以游荡狗他们就是如果有发现草鸮巢的话，他就会去把小宝宝跟蛋给吃掉。游荡犬的问题的话，其实就蛮困难去解决的。像如果我们有发现一些巢，它附近有游荡犬只的话，那可能研究的工作者，像是平克大鸟类生态研究室，他们就会架设围网，先把这个巢周围先围起来，以免小狗狗进去把那个草鸮的小宝宝给吃掉。
0: 是，就只能隔离开这样子。
1: 嗯，没错。那再加上他们生活的地方是草生地，草生地其实变动是蛮快的，像是开发啊，或者是野火啊，像有一些人他可能会习惯性的烧垃圾，他就会不小心把那个草皮全部都烧焦了，它就会变成就是烤小鸟。
0: 而且因为他们，您刚才说它的巢是就是筑在那个草里面，然后会有一个圆圆的是他们的窝嘛，感觉好像肉眼看是比较难发现的嘛。保育观念可能还没有那么普及之前，应该会有蛮多这种就是不小心可能就伤害到他们的状况出现欸。
1: 没错，像是我以前啊不晓得老鼠药居然会造成就是猫头鹰，这个叫做刺激毒杀，你不是为了要杀死它，可是我们投放老鼠药在这些地方的时候，它有时候，例如你住在比较乡村的地方，那你有使用鼠药的话，那你家里面的老鼠吃到这个老鼠药，它跑出去就有可能被猫头鹰给吃到了。
0: 那刚好讲到这一点啊，因为我们都有这个所谓大自然食物链的概念嘛，那草鸮它在这个食物链当中的角色，它算是在哪一个层级的
1: 啊？草鸮来说，它就是掠食者的最顶级，也就是跟我们人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们吃的食物嘛，主要是以老鼠为主，那这些老鼠它可能就会去吃很多的果实啊，那它也有吃一些腐肉啊、垃圾啊，那吃各式各样的东西。
0: 是，
1: 所以它真的是反映到第三层的时候，等到这些猫头鹰它死掉了，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的农村的地方它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才让这些猫头鹰没有办法活下来。那尤其是老鼠药，它是一种成分叫做抗凝血剂，
0: 是
1: 它就是会让猫头鹰的体内它没有办法凝血功能正常。所以这些猫头鹰它如果吃到这草鸮，它如果吃到太多的老鼠药的话，它就会内脏出血，
0: 感觉非常的严重欸。
1: 以老鼠药来说好了，我们平常其实就是不说你不知道，
0: 是
1: 老鼠药它其实不是只有老鼠吃到欸。
0: 没有错，它这个其他什么可能野猫野狗也是会吃到啊。
1: 没错，那像是白鼻星啊、穿山甲啊、然后石蟹獴啊，然后很多的动物，甚至是马路蜈蚣，然后这些马路蜈蚣在被五色鸟吃到，然后五色鸟后来很多的白蚁，然后它就进入到食物链里面了，雨水冲刷之后它又进入到土壤里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只是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草鸮， 它的生存

0: 危机，我们才会知道说，哇，原来猩猩只是想要杀死老鼠而已，其实是造成了很多生态上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是透过草鸮才看得到这些问题。
1: 而且因为像是刚才慧珊介绍草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大自然当中的掠食者嘛。那如果说整个环境你都有维护好，然后这些猛禽类慢慢数量多起来，那其实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老鼠会减少了。
0: 嗯，没错，
1: 是的，它整个环境也会改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来跟慧珊聊聊关于草鸮，就是友善草鸮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看到新昌生态有关的讯息，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网站叫做友善草鸮农产品资讯网。那是不是能请慧珊来稍微介绍说，当时你们贵公司参与这个计划，或者是说这个计划一开始的理念会是什么呢？
0: 只要在网站上面打到友善草鸮标章，或者是草鸮标章，或者是友善草鸮资讯网，都可以导到一个界面，它是友善草鸮标章的介绍。那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呢，规划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重点，其实是要介绍农民。在这里面有17位，就是他们在田间愿意把他们的田里面作为一个草鸮良好的栖地的农友，我们把它写在上面。那同时推出了2款视觉，就是一个是生态种植，一个是安全种植的友善草鸮的标章，那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在田里面原来有一群农夫，他愿意在他的田里面呢架设栖架，同时使用有机友善的方式来做栽培。那生产出来的这一些作物呢，在他们的田里面呢，我们也有侦测到就是不同的老鹰跟不同的猫头鹰出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透过友善草鸮标章资讯网让大家认识，里面有介绍像是草鸮的生存的危机困难啊，那还有草鸮的基本生态的介绍，还有介绍要怎么研究草鸮，那还有放了很多的影音在上面，那最重要就是介绍我们的农友。
1: 我很好奇所谓友善草鸮的农作是会体现在哪一些方面啊，就是会改善啊一些可能传统农业会伤害到草鸮啊伤害到野生动物的部分。
0: 以友善草鸮标章来说，所有的农友他必须得符合允诺草鸮友善的事项，里面呢他必须得不架防鸟网，不使用老鼠药，不能使用捕兽夹，然后同时他的田里面要是草生栽培的，他还要在他的田里面立一根栖架，协助我们研究的工作者来侦测草鸮。所以他们必须得满足这些条件，我们才有办法就是发一个草鸮标章给他。那他贴了这个草鸮标章的贴纸之后呢，我们就会希望说他能够忠实的记录他的田区的状况，然后我们也会定期的陪伴他们去他们的田里面做检核。
1: 是，那我很好奇啊，因为这个友善草鸮农产品的相关计划是贵公司跟像是林保署有一起合作推动的嘛，就当时你们是怎么接触到这一些愿意加入的农友啊？
2: 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政策叫做生态服务给付，那生态服务给付草鸮就是其中的濒临绝种的动物，所以就有展开了草鸮的草鸮生态服务给付这样子的专案。那草鸮生态服务给付的专案，就是希望呢，让这一些可以愿意对草鸮友善的农友可以领到生态薪水。也就是他们愿意为草鸮多付出一些事情的话，像是他们不用防鸟网、捕兽夹，不用老鼠药，不放养游荡犬猫，那同时他的田又是草生栽培，又让我们研究人员去架设栖架的话，每一公顷呢是可以领20000块钱。
1: 就是循循善诱吗？
2: 20000块钱。对对，这是政府的政策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承接了这样子的专案，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希望说，把这一些濒临绝种的栖地，尤其是在跟农田有关的这一些问题，可以缓解，所以呢，我们就是找了一些合作的农友来一起加入了草鸮生态服务给付。那加入生态服务给付之后呢，如果呢他还愿意就是。配合更多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升级为这个草鸮标章的农友。
1: 那在您跟这一些农友们可能接触的过程当中啊，他有跟你们说过什么样子的？可能他看到草鸮觉得还蛮感动的啊，或者是整个过程有什么样子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改变呢？
2: 每一年来参加生态服务给付的农友，他都要参加4个小时的

0: 生态课程。
1: 哇，好扎实。
0: 所以有一些人，对，有一些人他完全不认识草鸮，
1: 是，
0: 可是他是因为想要来领这个补助，所以呢，他又是友善栽培。那这时候呢，就是他来听这个课以后，就会认识草鸮了。那真的是会有农友，他突然在他隔壁发现了草鸮以后通知我们，那刚好是一只需要救援的草鸮，
1: 嗯嗯，
0: 这时候我们就赶快通知屏科大保育类的收容中心来救治，然后后来那一只草鸮它还真的回到了野外，就是我们还带着农民一起去野放那一只草鸮，这是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件事情。
1: 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农友他们可能是本来是对这些草鸮都很陌生，他就是随着生态的栖架，我们有拍到各种猫头鹰跟老鹰的照片，我们会分享给农友，然后呢他会去分享给他的左邻右舍的人，觉得对生态更了解了，他也很感动，那时候对我们来说也会是一个非常满足的事情。
1: 嗯嗯嗯，因为我觉得生态保育这件事情啊，它不能只是可能交给专业人员啊，交给政府，是一个就是全就是人民啊，然后公家单位，我觉得就是大家要一起来做的啦，才可以维护好这么好的自然环境啊，然后让这一些可能濒临绝种这些保育类动物，它们的数量可以慢慢的上升。那刚好讲到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友善草鸮农产品，就慧珊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现在呢这个有关的标章大概有几种，然后它是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认明呢？
0: 友善草鸮标章它有分成生态种植跟安全种植，那主要就是有一个 Q 版的可爱的草鸮猫头鹰，他正在 say hello 的样子，那这是草鸮标章。那相同的类似的还有一个叫做石虎标章，那可能就比较多人听过了，因为石虎标章它目前已经有做10年了，就是在从南投那边开始，有一群愿意为了石虎守护石虎的农友，他们有组成了这个领到草鸮领到这个石虎标章的农友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因为草鸮跟石虎它是完全不同的物种，生活在不同的范围，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哎，那如果有一群人他们愿意一起来做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有一个识别，所以才产生了这样子的草鸮标章。
1: 哦，所以如果大家去超市，或者是你去一些我觉得可能一些有机农产品的专卖店，你有可能就会看到这些上面有贴草鸮标章的产品哦。那希望大家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也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多多做选择，那让更多的农民呢也愿意为了草鸮的保育，为了生态，可以加入这样子的行列。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哦，可以跟慧珊聊到这么多关于草鸮还有草鸮友善。而且呢现在啊，他们虽然说是濒临绝种，就是有一点危机的状态哦，但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能够做的事情，一起来共同推动保育嘛。那首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请慧珊就是来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我们一般的民众啊，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然后一起来保护，一起来保育草鸮的呢？
0: 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使用老鼠药的话，也必须得先整理我们周围的环境，确保说我们周围的环境是不会再吸引老鼠的。
1: 是。
0: 再来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在这边也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支持友善的农产品，就是守护草鸮。那主要就是我们只要愿意支持有机友善的食材，就会这一些栖地呢，它就会是野生动物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栖地。那如果我们愿意支持更多有机友善的食材的话，那这些农夫他们不会饿死，他们就会种出更多友善的食物，维持我们的健康，也维持他们的生计，更可以维持到很多很多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
1: 是的。那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朋友可能想要更了解草鸮的话，慧珊有没有什么样子推荐的方法呢？
0: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上网搜寻草鸮标章，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草鸮的生态，那可以看到草鸮的短影音，那也可以看到草鸮标章的农友，那每一个农友点进去，我们都还有深度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田在哪里，那你要怎么样跟他们买东西，他们的粉丝专业在哪里，就有很多的资讯都在里面哦。
1: 是的，就很欢迎大家就是听完节目之后对于草鸮非常有兴趣，然后尤其因为我们广播看不到嘛，就你想要看看草鸮到底长怎样，所以大家去搜寻一下，我觉得草鸮长得很可爱，就是苹果脸长得非常的可爱哦。好的，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 邀请到的是新昌生态科研的负责人兼创办人林慧珊。那就感谢慧珊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草鸮的知识啊，还有介绍了友善草鸮的农产品标章。感谢慧珊，
0: 谢谢。
1: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声广播电台，我是蓝田。那林里动物志我们就下集见咯，就跟慧珊一起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啦，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
2: 曼森。
0: 好，曼森，我们的伙伴。嗯，我们今天常在讲说，那台湾啊，台湾人啊，通常都不会放弃谐音梗，
1: 真
0: 的，对吧？
1: 的，
0: 对，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谐音梗，不管是网络贴文啊、留言啊，或者
1: 春联、
0: 春联、广告文案啊，或哎，就是店家招牌，
1: 还有政治选举，
0: 各式各样都有啦。嗯，我们对于那个谐音的喜爱，通常就是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1: 放不下。
0: 那通常也是因为语言的转换，因为在台湾其实大家会国语、台语、英语、
1: 客家话、
0: 台湾国语，所以呢其实谐音梗其实很有趣。那而且我认为谐音梗绝对是台湾人最便宜而且最快的多巴胺的来源。嗯，所以你看一看，你就心情不好你就会心情很好。
1: 真的，
0: 对。然后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个呢？是因为呢 Cassie 上次看了一个招牌然后就跟我们分享，你看到，可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说，因为有些招牌是我们视觉上看到，然后你就会心一笑。可是我们把它念出来，你就知道我们答案在讲什么，嗯，对吧？你看到什么？
1: 我看到梁舍汉的招牌。
0: 梁舍汉是排骨那个吗？
1: 就是卖便当的嘛。嗯，
2: 对，八方集团的。
1: 对，他的英文，他是登记的。他的英文名称叫做 buy， 就是
2: 买的那个 buy。
1: good， 好。所以念起来就是什么呢？ By good，
2: By good。
1: 其实我之前Clay 有问我要不要做过谐音梗，我说这个讲得出来吗？后来我看到那个，我就觉得说这太夸张了，这个功力已经练到实在是无法形容，所以我才会说应该是时候来做了吧。但你知道By good 后面还有变化版吗？
0: 什么？
2: 有变化版。
1: buy 嘛，good 嘛，so
0: 啊，白骨酥，
1: 叫排骨酥啊，
0: 买，对。
1: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实在是太厉害，不是台湾人实在太厉害了。
0: 对，而且他们说那个招牌，我就很好玩，就上网去看了一下。很好玩的，就是我们还不只有那个中文，然后用台语念出来，也有那个混合英文的，
1: 超多
0: 好多。比如我们之前常去那个 Ghana，我们讲 Ghana eat 嘛，Ghana 那个字嘛，然后有人就说，有一个招牌写灶咖的灶，就是厨房那个灶，
2: 对。
0: 然后 Ghana eat Ghana，然后杯子的杯就干杯的杯，所以念起来是什么？
1: 你说
0: 灶干那杯，
1: 他
0: 是那个国语英语混在一起，
2: 跑得跟飞一样。
1: 你有听过那个吗 ？Angel 公卖局
2: ，Angel 是天使，
0: 就是台湾国语嘛，叫 Angel
1: 烟酒公卖局啊 ，Angel 公卖局，
2: 所以是真的有还是烟酒公卖局？

0: 没有，这念
1: 是现在的新的谐音梗。
0: 然后有一个人说，这个你们应该听过了，网络上已经传很久了。那个有个招牌写，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个壁虎，有没有？
2: 对，
0: 他写说壁虎，奴隶的奴，一斗米两斗米的斗，念起来叫做壁虎奴斗。
2: 哦，
0: 他在卖什么？他卖牛肉面呢、欸？
1: 壁虎奴斗，
0: 对不对？这很有创意吧？
2: 对，
0: 你要转一圈才会听得出来。
2: 就是要想一下，就带这种感觉。
0: 然后的说，
1: 我想听 Manson 来贡献一个三十家的谐音梗。
2: 那个哦，我注意到很多都是饮料店呢、欸，就是饮料店。就最近比较前一阵子比较红就是那个珍珠丹嘛，珍珠丹它有就是那个
1: 珍珠丹本身就谐音梗，
2: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知道珍珠丹他们做了一件更酷的事情，他也把珍珠母的那个商标珍珠母的商标一起就是一起登记起来，把它一系列只要是跟那个珍珠丹很像的那个谐音、那个商标它全部都登记起来、然后因为其实那个丹有时候看起来真的很像母，所以我有时候叫它珍珠母、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叫外卖、那时候我叫外卖，然后那个外送员送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是珍珠母的吗，我说不对，应该是珍珠丹才对就是现在很多这种，然后我很常夹娃娃，然后台湾现在有一个蛮大家的连锁的夹娃娃店叫做甲子园
0: 因为日本甲子园，
2: 对，所以它就那个甲是甲娃娃的甲之类的，所以就很多现在新开的店就很多这一种蛮有趣的谐音梗，然后你看到就会心一笑。
0: 我看过一个，是我一个朋友，我们有一次约在华山文创嘛，然后我们就说去哪里吃，然后就说对面有一家要不要去，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不错。但是呢他其实还蛮有概念的，他是台北的北，因为表示他从南部来台北，北七席的七就是在这里七席。然后呢那个官邸的邸，然后
1: 底家
0: 家家庭的家，其实官邸也是房屋屋舍哦，家也是屋舍哦，其实他是有概念的、我在台北七席的那个房舍，是不是这个概念？如果你只看文字不念出来的话那念出来就是北七底家。
1: 你知道那个车牌很多人在笑那个 CDJ 西底家
2: 好不吉利啊那个啊那其实之前有看到那个什么捷运捷运宅附近它就是捷运底家底也是、
0: 他们很喜欢用那个官邸的底嘛、
1: 但是我一定要说有一个人横空出世他的谐音梗在让我对他真是佩服佩服不是诸葛亮
0: 沈玉琳吗、
1: 那个、不是是阿扁
2: 为什么
0: 他有那个在 tray 上的
1: 就是一开始是有人说英文蜜蜂的英文是 B
2: 对，
1: 那美国的蜜蜂叫什么先是阿扁的儿子出来讲，他说 USB
2: USB
0: USB
2: 对的确啊
0: B
1: 然后后来阿扁现在就是听说是很爱玩 tray 嘛，
2: 对，
1: 他就马上回复他就说很长寿的蜜蜂叫什么？高龄蜂
2: 是这样，
0: 高龄蜂吗？
2: 天哪！
1: 然后蜜蜂死掉了，
2: 叫
1: 蜜蜂袋。
2: 蜜蜂，
1: 然后蜜蜂输掉一切了，
0: 输袋？不是，
1: 必输尽
2: 必输尽。好，打音乐啊！
1: 还有泰国品牌的蜜蜂，鼎泰丰，
2: 鼎泰丰，
1: 这我觉得有点
2: 好，这就还好。
1: 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扯说，当 Michael Jackson 找不到他的蜜蜂嘞
0: ，My B 那叫什么 ？B 雷
2: ，B 雷
0: ，B 在哪里嘞 ？B 雷
2: ，B 雷，
1: 他那时候 B 雷嘛，台湾过来就 B 雷，我真的觉得那一段，我真的觉得。从来没有被他那么娱乐到
0: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谐音梗嘛，那大家有看到一个不算是算不算谐音梗，但是也算是这种要训练你脑力的，然后
1: 那叫
0: 冷笑话，类似
1: 急转弯
0: 脑筋急，但他没有那么那个，他其实有一点像是冷笑话概念啦就你会常常看到很那个网络上就说比如说我问你，一山还有一山高，鸡蛋还有
1: 鸡蛋糕，
0: 对，然后有人就接龙，这是一个谐音梗的接龙，
1: 大家超爱玩这种的。
0: 那萝卜呢？萝卜还有 萝卜糕啊，然后酱油还有
2: 酱油糕，
0: 对，你可以一直接下去。好啦，我们现在听今天的第一首歌。那第一首歌很有趣啊，那个我上一次就我在学爵士鼓嘛，那老师就说，哎，那我们来练一首歌，这是那个戏剧《含笑食堂》的片尾曲。然后他说很有名哦，是一个台语歌，叫曾伟忠唱的。然后他就传那个鼓谱给我，然后呢，我就看一下歌名，因为我很久没听台语歌了。那他的歌名就是必须的必，巡逻的巡嘛，就必巡。我是为什么要必巡？然后哎，你听就知道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曾伟忠的必巡。

0: 好，我们刚刚讲到一些谐音梗嘛，嗯，但不止谐音梗啊，等一下可以发想更多谐音梗，但是大家笑一笑也蛮好的，或者是冷笑话也可以，嗯，你有听过什么？
1: 你知道郭台铭的英文叫什么吗？
0: 台铭的英文，
2: 嗯，台铭过
1: Good timing
2: Good timing
0: 不错不错，这是有英文吗？对，
1: 那你怎么说英文孝顺？
0: 英文孝顺啊，
1: 嗯，You how？
2: 这种台式英文太厉害了，
3: 我好喜欢。
0: 好，那说到英文，那我问你，我那天看到了，他说花枝跟你一起跑步，英文怎么说？花枝 run with you， What's wrong with you？
2: 等下这久我会不会一直笑到白？
0: 哎，欸，我听到这个还蛮棒的，
3: 酱油的英文，
0: 酱油的英文，
2: tell you，
3: tell you，
2: tell you， 哎，欸，这个我觉得你讲的这些是很适合给外国人学台语的。
0: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他们会把英文、国语、台语混在一起，
3: 而且还有客家话，
0: 啊，而且你要脑筋急转弯一下，对，
1: 你知道客家话有一个很厉害的梗哦，
0: 什么
1: 他说什么叫内耗？
2: 内耗，
1: 那最简单翻译，有人就写一个暗字嘛，sad 嘛，你知道就暗字是谁？
0: 暗之谁哈？
1: 对啊，客家话有个暗之谁，我觉得，哦，这句话真的超级绝妙的。
0: 还是谁想这些啊？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好厉害，嗯
2: 欸。其实最早啊，就是会看到这些谐音梗或是小笑话的，你知道在哪里吗？在那个
1: 诸葛亮啊。
2: 除了诸葛亮之外，就是那个什么早餐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杯子，红茶杯上面都会有，
0: 哦，真的吗？
2: 就会有一小排的一个笑话，例如说就。我查一个叫什么小明，有一天走在路上，那个小美拍拍他说：“哎，欸，你超会搭的，欸，就是搭衣服嘛，超会搭，欸。”然后小明就烧起来，就类似这样的。
0: 小明就什么
2: 烧起来，因为超会搭，
0: 超会搭，
2: 就是我意思说就是那个早餐店的那个杯子旁边，
0: 哦，我知道他们会有那个有趣的，
2: 对对对，就是最早就是从那边开始看，然后小朋友就看就觉得很好笑，这么那个小菜有一天就被端走了这样。
0: 那我问你。地瓜是哪一国人？
2: 地瓜是哪一国？
0: 韩国人啊？
2: 为什么？
0: 韩籍呀，
2: 韩籍。好，
0: 欸，我们这集会不会太欢乐了？
2: 等一下，我来问一个。东京我们会念它叫做 Tokyo，大阪我们念 Osaka，那东京念京都念什么
0: ？Kyoto 啊，捡到吗？
2: 京都念慈安
0: 啊，
2: 京都念慈安
0: 啊，京都念慈安。反应是台语 Q 掉，
1: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讲诸葛亮吗？最记得小时候看他的那个诸葛亮歌厅秀，他就讲那个朱慧珍，李慧腾
0: 啊，对啊，然后我那天就很好玩，就有一个专门用台语在讲什么，讲一些名字好了，对啊，我们先不要讲名字好了，我要讲什么食物不会骗人，那是冷笑话了，
2: 什么食物不会骗人？
0: 披萨，这个应该很久了吧？
2: 为什么？
0: 因为披萨你在切的时候只能六片七八片，但不会七片啊。
1: 这是冷
0: 笑话，
1: 讲完好吗？
0: 这是脑袋讲。对呀，啊，然后我还听过什么？
2: 我前一阵子有看到有一个影片，然后他就用非常多的那个谐音，然后做成那个。日本人的名字就是我觉得蛮有创意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很奇怪的谐音，反正就四个字的嘛，你想得到的都可以拿来当日文名字这样，然后其实都还蛮搭的，就是现在就很多这一种谐音梗，不仅是在笑话上面，然后在店名然后人名上面也可以做一些小的设计。
0: 好，我等一下再，我刚讲到一半刚突然忘记了，就是艺人台语的那个谐音梗，不过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因为现在谐音梗实在太多了，所以有时候如果英文歌曲你在上网搜罗的时候啊，但你真的不知道那英文它的歌名是什么，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其实很简单，你有一种叫做谐音搜索，就是你在那个 Google 上打，就是比如说 Waga Waga AA， 你知道它就会出现一首歌，
2: 你说那个吗？
0: 下棋啦，那首歌。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二首歌，就是 Waka Waka， 这是 Time for Africa， 这是下棋啦的歌曲。

0: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回来都要先来问一个谐音梗，这才能符合我们这一集。
1: 好啊好啊好啊，
0: 我来问一个好了。
2: 嗯，
0: 水饺要去哪里领？
1: 水饺要去哪里领？
0: 要去当铺领。
1: 哎，水饺，
0: 水饺的英文
2: Dumpling
1: 啊。
0: 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哎、欸，这有录进去吗？
0: 有啊，有录进去啊。
2: 但你知道莎士比亚也讲过一个谐音梗
0: 哦？
1: 什么？嗯，
0: 酷。
2: 他说、哦、我先用中文讲，大家讲那个、嗯、为什么脚踏车会倒下来？
1: 嗯。
2: Because it was too tired， 就是两个轮胎、但他也可以说
1: 太累了，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英国也是很喜欢讲这种东西的。
1: 对对对，
0: 那在国外会有这一种谐音梗的招牌吗？
2: 我招牌不确定，但有时候他们那种脱口秀
0: 哦，就很多这种的呗。
2: 有时候你会看到，但你知道那种都是要非常local 的 native language 人才比较听得懂，
1: 对。
2: 可是他们也很喜欢玩这种
1: 在地人、
2: 那当然日本人也很会玩，可是那种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当地人才能领会吧、就像老外也绝对没办法懂我们的谐音梗吧，我们就可以在路上看到那个梁瑟涵的白骨这样笑得
1: 对
2: 无法控制，他们就像
0: 他们只能可能看到好的买这样，
2: 对，
0: 买好的东西这样。
2: 他说 What's wrong？
1: 因为你要懂一点台语，你才懂他在讲什么、那一样啊，我刚刚说那个艺人的那个，就有一个人讲很多艺人的名字、因为我们在讲台语的时候很喜欢滑音，就是滑得很快这样子。好，那他就说，你知道那个韭菜一个，你猜一个艺人，
0: 孤
1: 菜几类？
0: 孤菜几类？
1: 我菜姐啊。
0: 啊
1: 这样你要讲很快啊，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你算一下，用台语的
0: 李圣杰，
1: 很好。哎、欸，你输了，你扣一分。
2: 我根本不知道这两个是谁。
1: 喝水一下，
0: 林德杰，
1: 林醉杰，
0: 林醉杰，
2: 林俊杰，
1: 没错。然后呢，比如说啊，这边用一下。贾永杰啦，
0: 贾永
1: 杰，贾永
0: 杰，
1: 贾永杰，
2: 好难哦，
0: 这个有点难的。
2: 但是我有看到一个，也是不输给梁瑟涵，很好笑的。
1: 什么？
2: 我们不是有时候买一些。

0: 些什么卡，比如说悠游卡什么，不是会有那种临时卡嘛？
1: 对，
0: 它是会有一个口，就是卡会跑出来的口
2: 啊，
1: 对
2: 对，
0: 那个
2: 口
0: 叫
2: 子，
0: 取啊，不是啊，拿刷的卡啊，
2: 卡，
0: 它叫取卡狗。
1: Chicago，
2: Chicago 吗？
0: 好厉害的 mention！
2: 哎 对，你都猜对耶。
1: 没有啦，这有时候谐音还是要就是稍微想一下，哎，是什么啊？对，大概是这
2: 那
1: 个样
2: 如
1: 子。
2: 果不跳脱谐音，就是冷笑话好了。地瓜拍照会变成什么？
0: 旱鸡
2: 不是，
1: 会变什么？
0: 烤
2: 地
0: 地
2: 瓜
0: 瓜。
2: 叶。
1: 这个，我觉得这一类就很像是那个早期在说嘉义人是什么什
2: 什
1: 么
2: 么？
1: 绿豆。因为绿豆嘉义人，就是
2: 你
1: 找，
2: 是嘉义
1: 我是嘉义人，然后说，哎，嘉义人都绿豆，为什么？因为绿豆嘉义
2: 人，你听懂
0: 吗？哦，懂，嘉
2: 天
0: 义
2: 喜刚了，
0: 嗯，对。
2: 好，
0: 可是这都算是脑筋急转弯，这很离题耶。
2: 没有，我们刚说是冷笑话，脑筋急转都算
0: 那再来一个好的，
2: 好。
0: Cindy 善良，但 Judy 不去。
2: Judy 不去，Cindy 不来嘛。是这个意思吗？
0: 心地善良，但 Judy 不去。
2: 然后嘞，
0: 心地善良，但
2: 就是 Cindy 跟 Judy 呀、
0: 嗯，好，算了，没事。
1: 要不要公布一下答案？
2: 就 Cindy 跟 Judy 啊，两个英文名字啊。
1: 是这样啊。
2: 是 好啊，那葱油饼有一家店家，他就叫葱三小啊。
0: 这有点，
2: 他是卖葱油饼啊。对吧？冲三小三个小朋友的概念啊，
0: 还有人玩车牌，
1: 车牌是怎
2: 车牌怎么玩？
0: 男无官事 impreza，impreza，男无官事 impreza，还没听出来啊？男无官事 impusa，
2: 我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 preza 是什么意思。
0: impreza。
2: 哦，
0: 他是速八路的车啊！
2: 哦，不知道，重点是我不知道速八路
0: 所
2: 的
0: 以你刚问我艺人，我当然答不出来了。
1: 笑死！
2: 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第
0: 等一下，我
2: 三，
0: 还要插一个，喝
2: 好，你要
0: 酒
2: 唱，
0: 会 monkey。
2: Monkey 啊！好了，那是告诉 Manson 的，喝酒 monkey。
1: 好，我会 monkey。
2: 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这是茄子蛋唱的歌。但是有时候，如果你不太怎么知道他歌名的时候，你只听过这个歌，那你也可以谐音搜寻，你可以写"龙柱回桃"，就是那个龙的柱子回到桃园，哎，这概念吗？好了，没听这首"龙柱回桃"。
3: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不然要先讲一个、哦、
1: 那冷笑话可以吗？
2: 我还有四个
1: 冷笑话可以吗？
0: 都看你们看你
1: 们。好那你先讲。 Casey 说他有四个。
2: 嗯，但是因为我最近有在看翠，他实在太多人喜欢讲，就在开玩笑。嗯，皮蛋 solo 粥。
1: 哦，那皮蛋瘦肉
2: 粥就是中间加英文嘛、哦、啊，这个普通嘛，对不对？
0: 对，
2: 还有一个低头思故乡。
1: 低头思故乡啊，
2: 对啊，他放的是 school 啊、然后贪生
1: 怕死啊，
2: 啊，对啊，怕死啊，
1: 哦，怕死啊，
0: 贪生怕死，
1: 所以有时候要有视觉啦。
2: 胆什么天？
1: 胆大包天吗？
2: 然后嘞，
1: 胆
2: double 天，
0: 胆大。讲到这个，我想到有一个咸酥鸡，他叫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I'm so gay。
1: 对对对对，我看过那个，我觉得英文很有趣。
2: 现在这种 LGBT 的时代，不能随便开这种玩笑。
0: 对，但他店名就叫这样啊。
1: 大家店名叫这样。
2: 我真的好喜欢那个低头 school 香哦，那个还连音哎。
1: 啊，就跟我刚刚说那个 What's wrong with you 一样。好。我来讲一个，你知道什么春不会下雨啊？这是冷笑话吗？有脑筋急转弯了。
0: 什么春不会下雨？
1: 嗯，
0: 什么春
1: 没雨？地球春啊，地球春没雨啊。
0: 啊，天哪！
1: 好，电脑的妈妈是谁？
0: 电脑的妈妈，哎，好难哦！突然变脑筋急转弯，就会
2: 对啊，
0: 就会头脑荡掉。电脑妈妈是谁？
1: 电脑荧幕啊。
0: 啊，荧幕啊。好，我要来一个历史级的咯。我最近看到最历史级的。什么的东西是蓝色的，但是它有红色油漆的味道。超难。
1: 红色油漆的味道。
0: 它是蓝色的，但是它有红色油漆的味道。
2: 嗯，蓝色。
0: 对，你们想一下吗？还是要直接公布？超难的哦！
2: 什么会漆红色的防火栓？哎，我好像不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0: 好，我要公布了。
2: 啊，你说
0: 红色油漆，啊，蓝色油漆，
1: 到底是红色油漆？
0: 蓝色油漆，蓝色的嘛，然后它有红色油漆的味道。
2: 对啊，那是油漆味，
0: 那就是蓝色油漆。
2: 这不是谐音梗，也不是冷笑话，是到底什么？
0: 脑筋急转弯。
1: 好啊，那你来说，很有礼貌的老鼠叫什么？这好像蛮多。
0: 米老鼠
1: 不是。不好意思
0: 哦，那个不是前一阵子那个什么
1: 很红吗？
0: 什么安鼠猪乱？
1: 对。然后那一样都是老鼠啊，就一连串的老鼠，就一直叫人家坐下来的老鼠叫什么？
0: 一直坐下来的老鼠，
1: 一直叫你坐下来的老鼠。
0: Sit down please 吗？
1: 是的。
0: Sit down please。
2: 好啦，那还有一个 one and two。

0: Starbucks。
1: 那给优惠的老鼠是什么？
0: 傻逼鼠。
1: 哎呀，那表现很好的鼠呢？
0: 哎，
2: 爱线鼠。
0: Good 鼠。
1: Nice，Nice，
2: 这好像跟那个阿扁的那个 B 系列蛮像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好吧。还有，好，乡下人为什么不喜欢去河里游泳？
0: 为什么？
1: 因为乡间河太急啊，乡间的河太急啦。哎，哦，最近很多。
0: 哎，我来分享两个，我觉得我看到我也觉得蛮有趣的那个招牌。
1: 嗯，
0: 有一间他是在做宠物美容的，
2: 嗯，
0: 然后他的名字叫做。Say dog, say dog,
2: say dog,
1: say dog,
0: 对，嗯，say dog 宠物美容。
2: 那他不做猫吗？真的？
0: 就 say dog 嘛。然后另外一个洗车叫做杰西卡尔，
2: 杰西卡，
1: 杰西卡，
0: 就是那个杰西卡，就是去洗车。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卖芭乐的哦，
1: 嗯，
0: 他叫做苏巴乐洗，苏巴乐洗。
1: 十八
0: 拉西，
1: 十八拉西，十八拉西还蛮有趣的
2: 啊，连日文都跑进来了。
0: 对，就是台湾人很喜欢这种有趣的谐音，嗯，
2: 真那真的是大可不必吧？
0: 大可不必，
2: 嗯，
1: 对，
0: 那什么不可十一，
2: 没有大可要写鸭子的大可。
0: 然后之前那这种就是小时候也很爱玩啊，就是，嗯，除了谐音梗之外，他们可能会用文字啊，或是用图之类的，嗯，然后让你去猜什么成语啊之类的。
1: 嗯，
0: 现在看我想到那个什么“不可十一”，就不可思议。
2: 嗯，
0: 就是小时候也很常会有这种脑筋急转弯的谐音梗。嗯，
1: 对，没错。好啦，其实我们生活中有真的还蛮多的，譬如说，嗯，炸鸡店它就叫台积电啊，台湾的鸡的店，啊，对吧，啊？这很多嘛。什么？你刚刚说茶饮有什么？
0: 那个
2: 珍珠丹
1: 吗？然后
2: 我觉得珍珠母真的超好笑。
0: 珍珠母是我一开始我真的叫珍珠母。然后那个我记得北车这附近有一间叫做晴喜斋，就它也是饮料店。那个晴是晴天的晴，晴天的晴，嗯，然后喜是喜欢的喜，然后斋是摘取的斋，嗯，你就觉得好像是那个。大丰收还是晴天的时候去摘取，嗯，然后他对就惊喜摘，就
2: 惊喜摘
1: 哦，
0: 对，
1: 啊，真实在的意思，啊，
0: 对对对，嗯，就很好玩，
2: 嗯，讲的好像是那种
1: 对啊，我很认真思考哎，
2: 还什么算过笔画那个吉不吉利的名字，
0: 没有，就是惊喜摘。
1: 好了，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第四首歌，这是卢广仲的一首歌《皮亚》。
3: 去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0: 好，我们刚讲那么多，还有谁有特别的？
1: 不是说开始要先来一个，就换你了。
0: 嗯、啊，换我吗？好，你知道什么水果最胆小啊？
1: 啊，
0: 胆小？什么水果最胆小？
1: 胆小的水果，
0: 嗯，
1: 香蕉，
0: 不会，木瓜，
1: 为什么？
0: 木瓜英文叫做 papaya， 那种怕怕
1: ，papaya，
0: 好
1: 诶，好害怕。还有呢？
0: 还有，学校警卫在笑什么？
1: 校门口。
0: 没错
2: 哦，那个 Mensa 好厉害。
0: 对，你为什么都那么厉害？果真是三级赛的。好啦，还有 Case 有什么吗？
2: 嗯，我想看看哦，因为我贡献快要贡献光了。
0: 好啦，那 Case， Mensa 很喜欢喝啤酒嘛。
1: 对。
0: 那你知道那个有那个超商有一个啤酒叫蛋力啤酒吗？
1: 嗯。
0: 那蛋力这个字也是谐音诶。
2: 蛋力
1: 等你
0: 啊。嗯。
1: 这是什么酒类广告吗？
2: 对啊
0: 对啊，
1: 我觉得我这边准备的都是一些什么招牌啊，然后、
0: 啊、招牌嘞，
1: 就例如说有一间在卖那个在卖餐厅，就是餐厅啦、嗯、然后它的名字叫做肉出微笑，
0: 肉出微笑，
1: 肉出来就微笑了嘛、嗯、然后还有那个卖贵的今年贵庚啊、就是我觉得，然后那个夹娃娃机的其实也很多，还有什么夹道欢迎
0: 啊、哦，这样蛮多的。
1: 就是店名，我觉得反而有时候真的是大家看到会会心一笑之外，就会想要进去吃个东西的，
2: 然后也会觉得它的名字比较好记。
0: 对、嗯，
1: 真的比较记忆点。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嗯，为什么谐音梗会突然那么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朋友聚会里头或群组里头，它就是可以带动气氛嘛，
2: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不熟的人，哎，讲一讲，大家就觉得哎，还蛮好玩的。
2: 破冰，
0: 还是一种破冰的成、嗯、方式嘛。
2: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也很难，因为你知道现在的企划人员很辛苦。我们上次好像有提过嘛，
1: 嗯，
0: 就是过年的时候不是都要想那个 slogan？ 过年的时候，
1: 对，
0: 举例来说，
1: 对，
0: 那你的老板现在就要求那个文案人员或企划人员，你要想的是要有谐音梗这样子，对吧？就很痛苦哎、欸。
1: 现在可能还可以问一下 AI 啦。
2: 嗯，
1: 可能以前就比较困难、
0: 哦。AI 现在也很难吧？除非他应该是已经听过的有些东西。
1: 我觉得如果你是以 AI， 然后中文跟英文可能会容易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是要闽南语，
0: 嗯，
1: 跟中文或是闽南语跟英文，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难。

0: 难一点。
1: 嗯，
0: 就是在因为 AI 它毕竟还是先翻成英文以后再翻成中文嘛，
2: 对，嗯，
0: 对，所以就是它转换之间我觉得比较容易的可能会是中文跟英文，所以如果真的要找谐音梗的话，我觉得这个说不定会比较快一点。
2: 对，我觉得未来可能他会变聪明了，因为大家都不断的输入这个东西，
0: 他就
1: 教育他，
2: 还在教育他。对，
1: 好，来贡献我今天最后一个了。
2: 好，嗯，
1: 牛被迁到北极会变成什么？猜一个运动品牌。
2: 运动品牌，嗯，牛迁到北极 ，No
0: New Balance。
1: 你真的
2: 好
1: 厉
2: 害
1: 哦！你又被冷死啊
0: ！New Balance。
2: 我突然觉得我们里面的
1: 是谐音梗王，
2: 对，我们的强者是 Manson，
0: 没有，其实就是想到那个音有没有，然后你就会突然就是稍微连一下，但是。我刚才其实也没想到牛被冷死，但我第一个想到是牛被冷死，感觉有关系。
2: 没有，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训练。我觉得谐音梗有个好处，嗯，我们刚刚说它其实是会让你有正向的一些多巴胺之类的，快速的多巴胺。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训练你脑筋转换的更快。
1: 嗯，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会变硬凹了。
2: 对，但是重点是你受训去，比如我们一集下来，我们两个人其实突然间，你讲什么我就立刻会反应出来，以前都没想到，
1: 我还是没办法，我觉得 Mason 太厉害了，
2: 他应该也是被训练成这样吧。嗯，好啊，那如果说要再来讲一个，譬如说，数字从一到十，哪个可以吃早餐？就是冷笑话了，就是脑筋急转弯了。对，好，
0: 好是什么？
2: 七跟八，七炸贝炸，
0: 七炸贝炸，
1: 笑不吃啊！
2: 好，那我问你嘛，什么人话不多啊？
0: 什么人？
2: 不敢恭维的人。
0: 哦，不敢恭维，恭维
1: 哦，恭维，
0: 恭维。嗯，好了，两个都可以了，
2: 可以。好了，这个就是冷笑话了。100只蝌蚪比赛，有哪一只赢了？100只蝌蚪比赛，但哪一只赢了？
0: 其实今天脑筋急转弯，我都觉得我脑袋都卡住了。
1: 对啊，
2: 但没有啊，因为百科全输啊。
0: 啊，
2: 每一只都输了。
0: 这个好厉害，百科全输。
2: 好啦，真正的冷笑话是这样，我那天看到，可是那个我真的学不出来。就是有一个阿伯去那个超商买烟嘛，然后就跟店员就问他说要几包，店员说几包，然后两个人，那个店员说没有，我问你几包，然后阿伯就说几包，然后两个就这样子讲了一两分钟。你知道阿伯讲什么吗？我都没几包啊，你没有啊，两包啊。
0: 几包？
2: 对啊，因为店员问他说你要几包啊，他说
0: 几包。两，
2: 个
0: 都同样都爱说同样的话，
2: 就两个意思对话很久，都凑不齐。
0: 好，讲到这我想到有一个也是谐音的冷笑话。他就是说有一个台湾人在捷运里面帮了一个日本人，然后那个日本人就跟他说阿里嘎多，然后台湾人就说我到士林。
1: 为什么？
0: 阿里嘎多告到，就是你到哪里？然后他说我到士林。
2: 你知道我刚刚想到不是谐音梗，不是冷笑话。我想到前一阵子怎么样辨识台湾人？你在国外的时候怎么辨识？你只要跟他讲那个，你刚刚讲什么？
0: 那个那你说是瓦卡莫多对不
2: 对？
0: 对，
2: 瓦卡莫多。
0: 然后台湾人就接阿里嘎多，然后还有那个霓虹一起帮。
2: 台
0: 金就是只有台湾人才知道。我要来讲两个就很厉害的那个名字。第一个是电蚊拍，
2: 电蚊拍
0: 它取名叫什么？达尔文。达尔文就是打耳朵旁边的蚊子。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很厉害，这个关东煮的店它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它叫做没关系。
2: 因为它都关东啊。
0: 对，
1: 关系
0: 没关系，关东煮
2: 还是要反应很快，
0: 就是
2: 训练一下。
0: 对，要稍微想一下，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要训练一下大家对于那个逻辑的思考吧。
2: 对，
0: 你可能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是外国人来台湾，然后你真的对于文化不太懂的话，其实你可能就哈，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2: 对呀，其实我觉得我不觉得谐音梗不好，我觉得谐音梗就是一种。 训练吧，你会觉得、嗯、不然我们有时候太停滞了。最近不是大家说我们年纪越大，有时候越不想就要去吃银杏嘛？哎，偶尔这样笑笑，我这一集我觉得我不用吃银杏了。
0: 然后有一间卖那个
2: 水，Casey 先瞪我一下，
1: 我有瞪你吗？
2: 没有，你刚抬头一下，
1: 我只是抬头。
0: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在卖那个牛肉水饺的，他取什么名字？
2: 牛肉水饺，
0: 对，他叫做钻牛角尖，
2: 也不错啊，钻、嗯、牛角尖，
0: 钻牛角尖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不管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想到嗯超级厉害的谐音、嗯、
1: 对啊
2: 对
1: 啊
2: 没错而且也但有的时候你我们这样讲好像感觉没什么但是实际上你要看到那个文字嗯就是有的时候它的文字本身就很有趣但我们这样讲因为我蛮念出来的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对啊
2: 嗯对然后还有大家还有什么有趣的吗
0: 夹娃娃店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我超爱夹娃娃哎、欸，
1: 我没有感觉到了。
0: 我真的是只要路上看到夹娃娃店，我都会口袋先掏一下，哎，有十块，我就进去看一下有什么好夹、
2: 哦哦。
0: 然后不一定每次都会夹到了，但有时候就会夹那种很大一只，然后回家也不知道放哪里。那、
2: 欸、你下次要教我怎么，因为我很爱夹，可是我都夹不到，所以我都在浪费钱。
0: 就是付钱交学费嘛。
2: 哦，好、啊。
0: 好，这间夹娃娃店叫做恩夹英仔。你假音呐？
1: 假音呐，
2: 也不错、啊。对啊，最近谐音梗还蛮多的啦。
0: 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约什么夹子园呐、啊，然后来去夹夹个饼干之类的。嗯、
2: 对，哎、欸，那你讲一下那个夹娃娃有什么、要注意的？就是它有一定有一些技巧。
0: 哦，我觉得唯一最要记得的就是零钱准备多一点。
2: 哦
0: 哦，你可以零钱用很多，然后去夹到宝夹。
2: 没有，因为我妈妈就那种夹娃娃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妈那个年代，我妈妈很会夹、哦。我有说过，我们家有一个房间都是各式各样的那个娃娃，而且有几那个年代还有几十个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
0: 啊。现在也有，而且我觉得现在夹娃娃机，像如果是日本人，因为他们自己夹娃娃机台也很多、如果来台湾的话，发现台湾的夹娃娃机很可怕。
2: 嗯，
0: 因为。如果你有夹过日本的话，他们可能是变花样，然后用不一样的方式去玩夹娃娃机这件事情。然后如果是台湾的话，他会调那个爪子的角度，
2: 还有松紧，对不对？
0: 对，所以你可能抓起来，你以为会掉了，结果它往内甩。
2: 哎、欸，我妈妈是一个铺楼级的，然后但是因为她那个时候她七十几岁，她看起来。因为我妈很瘦，所以看起来就是像老太太这样子。她说她有一次呢，就进到我们附近有一个，那时候有个娃娃那个
0: 娃娃机店，
2: 店很大的店。然后呢，人家就看到一个老太太进来，就说：“啊，阿伯，你稍等呢，哈。”那他就好心啦，就把里面的那个桥好抓一点这样子。但是后来十分钟后，那个。店员就说：“阿伯拍谁？记得拍起啊，这台坏掉，因为我妈夹好多、嗯，她不知道我妈是铺路级的，
0: 好可怕、哦。”
2: 对，她马上说：“阿妈，阿伯拍谁？这台拍起、啊。
0: 欸”不过我觉得其实夹娃某个层面来说有点小赌博的感觉，因为你都会觉得投下十块，接下来那只你就夹到，就有这种心理。就是你在赌博的时候也会觉得，哎，我再付十块，嗯，我等一下就连本带利赚回来。
2: 嗯，但是其实应该是说，这跟个人的有关系。比如说，我就没办法，我妈妈其实玩这个都很蛮厉害的，但是我就没完全悟不到她的诀窍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就来约一个夹娃娃机的时候，就专心的夹娃娃。
2: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妈妈很喜欢玩电动玩具。就是她晚年的时候，还有那个夹娃娃。然后是她生活的乐趣了。
0: 好流行哦，
2: 那个年代，你想那个年代。但是我妈妈确实没有任何什么是老年失智啊，什么完全没有。我妈到最后一刻都还记得，哎，你要记得去那把那个钱领出来。我妈在那个 ICU 刚好一点的时候，她就叫我说：“哎、欸，你那个我里面还有户头，还有什么老人年金嘛？因为其他她都领出来了，你要记得去吧。”我想说：“哦，你记忆力好好，怎么会记得、那个？”
0: 我觉得一直在动脑还有差、欸，
2: 对，
0: 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就是啊，我得举例，像我外婆这样，就是她晚年，然后子孙都帮她打理得非常好，就是。只要他烦恼什么，然后底下人就跟他说：“哎、欸， 你不用担心啦，你不用烦恼这个、嗯、就是让他不用思考，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哦，让长辈不要烦恼，不要去思考这些是孝顺、嗯、但其实你阻挡了他继续使用脑的那个权利。
1: 对、啊、
2: 对, 对，其实我觉得我从我妈妈那边学到，也是就是说我妈说电动玩具很重要，所以她一直在训练自己这样子、嗯、上次有个来宾讲说麻将嘛，是不是，他就说、啊、不好意思讲那个他跟他妈会玩麻将，我说没有没有，那个是训练脑力很重要的、嗯、
0: 所以我们现在都用谐音梗来训练脑力。
1: 对、啊、
2: 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功力大增，就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还想说完了你们讲什么，我除了我自己准备的你们讲我应该、欸、后来我还可以猜出一两个，我觉得还不错。
0: 我今天最喜欢 New Balance。
2: 我最喜欢那个 What's wrong with you、
0: 欸、那个也很厉害。
2: 对啊，
0: 可是你要绕一下。
2: 对啊，那要绕一下。嗯，其实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是看到那个电视上吧，其实他们就是在吃那个花枝啦、然后他们就说哎花枝很好吃，然后有一个人就转头问他说那花枝一跟你一起跑步英文怎么讲，然后就What's wrong with you。
0: 我觉得这种要很出其不意，
2: 真的你马上反应很快耶、
0: 偶尔要出其不意的，然后你脑袋又要累积这种资料库，你才能突然丢出一个。
2: 没错，
1: 而且你要是台湾人
0: 啊，对，真的
2: 也其实也不一架杠啦，但是因为很多谐音梗都是因为这个来的。嗯，对，但是呢其实也不是，其实早期你们都有听过那个海角，你看过海角七号那个电影吗？
0: 对，
2: 其实海角七号的主题歌是范逸臣唱的，那他的歌名就叫无乐不作。
0: 对，
2: 然后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个也是有一点谐音梗、
0: 哦、
2: 以前都是不是以前都是无恶不作嘛，
0: 啊，
2: 他是无乐不作、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咖啡馆最后一首歌就是来听一下当年那个范逸臣唱的海角七号的歌曲，叫无乐不作。夜深了，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1: 人生咖啡馆与你空中再会。
2: 好了，我们希望下周呢其实一样这么欢乐、
0: 是，
2: 好了，晚安咯。
0: 晚安。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连带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2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为大家播放这首歌曲是《鲁冰花》，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一出的经典电影，也就是《又见阿郎》。哇，这是很老的一部片嘛，哈，是在1989年所上映的一部香港电影。这是由杜琪峰执导，周润发、张艾嘉还有黄坤玄以及吴孟达所主演的。它的主题曲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恋曲1990》啊，当然大家知道这是罗大佑所主唱的啊。这部电影它所讲述的是说，浪子阿郎，也就是周润发所饰演的，他是一位出色的机车赛车手。那么富家出身的女朋友叫波波，她是张艾嘉所饰演的，对他是一往情深，也没有看他的缺点，也不顾母亲的反对，跟他相恋又同居，那么继而呢未婚怀孕。然而这个放荡不羁的阿郎啊，依然故我，在波波怀孕的时候呢，还出轨，跟另外一个女子啊亲热。这个被波波发现之后啊，愤然就离开了。阿郎一怒之下殴打身怀六甲的波波，波波更是摔下楼梯哦，险些呢流产。在波波临盆之际，阿郎依然去参加非法的赛车。结果呢，因为撞向路障之后翻车而被捕了，入狱两年。波波的母亲串通医生谎报婴儿诞生之后呢，不久就死去了，并跟波波离开香港，移居到了美国。那波波在美国呢是奋发向上，成为了一名知名的执行制作人。那么阿郎在出狱之后呢，面对妻离子散的结局是无比的追悔，他决定要痛改前非哦。他从孤儿院领回了儿子，取名叫杨月波，那么昵称叫做波仔，他是由黄坤玄所饰演的。父子两人相依为命，那么阿郎在建筑工地打工，担任载运泥石的货车司机，他认真的抚养孩子，竭尽全力给波仔父爱。波仔年届10岁的时候啊，阿郎在好友，也就是阿龙，这是吴孟达所饰演的。那么在他的这个游说之下呢，让波仔参加了一项单车比赛。恰好比赛呢是由波波回港为美国一家时装公司推销童装而举办的。比赛过后啊，波波打算邀请波仔拍摄广告，于是呢，阿郎就带着波仔前往波波所在的广告公司。哇，这个昔日情人相见啊，真的是无言以对。之后，波波得知波仔是自己的儿子之后呢，想带走波仔。阿郎呢，为了要争回波仔以及表达复婚的决心，也为了给波仔一个完整的家，他执意啊参加了即将举行的车赛，不想呢就病复发了啊，人车陷入了火海。波波和波仔目睹一切的痛不欲生，真的很惨烈啊！这个在赛车当中呢，过世了。那么这部电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我觉得它还蛮感人的哦。那虽然题材也蛮简单的啦，但是短短的2个多小时哈，要演出这样的一个剧情，真的也是耗尽心思，对吗？好，那么周润发呢，他就凭着这部片荣获了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而这个年仅11岁的童星呢，黄坤玄也夺下了第34届亚太影展最佳的男配角。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主题曲，由罗大佑所演唱的《恋曲1990》。

这是罗大佑所演唱的歌曲《恋曲1990》。那么继续，我们要来听由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听到这样歌有没有觉得稍微清爽一点呢？哇，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啊！现在这个夏天呢，小暑马上要进入大暑了啊，所以大家要不要在外面曝晒哈，那个紫外线是很吓人的啊，会把皮肤给晒伤哦。而且在太阳很大的时候，也记得啊要戴上太阳眼镜。好的，那么继续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个单元，为大家介绍的是经典歌曲。我们来介绍这首歌叫做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首经典歌曲是由后王菲时代的第一首

金曲，也是张亚东跟王菲合作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是由王菲个人作品当中歌名啊最长的一首。歌名呢在1997年的时候还一度成为了一个潮语啊，就是很潮的潮啊，潮语。那么这个曲子可以称得上是流行当中的一个小另类哦，在风格上区别于传统类的流行作品，但因为呢节奏性的跨度不大，更有一种喃喃自语的特色。那么王菲更是具备将这样不是特别具流行性质的歌曲啊唱成流行曲的一种能力哦。那么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呢是由林夕来作词，由张亚东作曲，王菲演唱哦，收录在王菲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叫做王菲当中。那么在1997年这首歌曲啊获得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年度的十大歌曲奖，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以及全球华语金曲大奖。天词人林夕觉得说王菲很不同，她很随性，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无论是自己给王菲一首什么样的作品呢，她都可以拿来就唱得很好，因此给王菲写了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也是初为人母的王菲献给第一个女儿窦靖童的作品。这首歌的曲子最初是张亚东随便创作的，那么因为张亚东比较注重自己的看法，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不会想太多别的，而当林夕的词啊填进去之后呢，整首歌的感觉就整个变了，变得大家更容易理解了。王菲用她最简单的童音唱着你快乐所以我快乐，那么可以说是返璞归真，不在巨人以千里之外，她以这种灿烂的微笑面对着传媒跟大众。那么王菲献给女儿的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呢，体现出了王菲已经在成熟的思考自己该具有的一个个人特质。所以现在就来听王菲的这首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这是由王菲所演唱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王菲的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6: 唔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新冠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5: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城里的月光》是由许美静所演唱的。

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也算是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好歌。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有一次，鹿和马为了一块草地争吵得不可开交，他们都想将这块草地占为己有。最后，鹿仗着自己那对厉害的脚，终于战胜了马。这对马来说，简直是无法容忍的。怎样才能重新把鹿赶走呢？马思来想去，终于想到去求助人。他找到一个强壮的男人，这个人来到草地，同鹿打了一仗，将鹿杀死了。从此，这块引起纠纷的草地完全归马独自占有了。那位帮马取得胜利的男人将马占有了，他在马上架个鞍具，给马套上马龙头，又在马嘴里安上一副结实的马口铁。然后这个人对马说，因为我帮你取得了胜利，所有从今以后你得老老实实地听我的使唤。马为一场胜利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获得胜利是令人快意的，但是这还不够，你要的不仅是一场胜利，而是使他一系列胜利的开始。为了打击报复而不择手段，最终终将让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马和鹿的故事啊，不知道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嗯，有时候真的有人呢，为了打击，为了报复啊，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啊，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哈。到最后啦，当然是让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想这就是千古不灭的一个道理吧。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烟花一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3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为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一老人未强下一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我是微微。有什么样的好音乐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依旧传唱，主旋律一下，你总是朗朗上口。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它温暖的故事和你生活的记忆串联在一起。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边听着好音乐，微微一样也准备了心灵小语，还有一些文章要和大家分享，一起来听好歌曲。

任贤齐的《心太软》。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选了心灵小语，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要容纳这个世界的斑驳，容纳自己的错杂，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它里面讲到啊，世界是斑驳的，人都是有错误的，有缺点的，你要容纳这一切，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同的价值，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是标准答案。也因为无穷无尽，所以你要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我觉得世界的斑驳，或者是他讲的自己的错杂，有两个面向可以来谈哦。什么叫做世界的斑驳啊？你对于这个世界人类的社会里面，你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呢？你是觉得说哇，这社会很险恶这社会很复杂，这个社会很让你不舒服，很繁杂，人类真是太邪恶的生物了。你是这样去看的吗？还是说你看到比较多这世界的美好人性的善良呢？我觉得通常来说，大家不太会特别完完全全指向某一方，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这世界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嘛，有人性善良的那一面，也有险恶痛苦卑劣的那一面，组织成这世界的斑驳。但是某一些阶段，你去看到这些阴暗面、灰色的地带，你会觉得，哈，这世间万物怎么这样？这人世间哪有这些道理啊？太残酷了吧？你会对这世界感到失望，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没有办法解决吧？举个例子啊，普遍来讲，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哦。就是健健康康的啊，然后好好的可以念书，然后家庭也是很平和的哦。其实这几个听起来都很普通，但是其实这已经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得来不易的幸运，既幸福又幸运。很多人的成长条件跟生活环境是不是这样的？可能有很多的困境，可能贫穷，可能失和，你可能甚至被虐待，甚至你的家庭、你的条件让你生活在这一个社会里面的最边缘的角落，让你经常在灰色地带游走，你不这样活不下去。那在他的世界里，这世界看起来就很灰。

黑暗嘛，糟糕透了，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每个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但就算像我刚刚讲，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好了，你就说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太残忍了吧？或者是看到一些别人不幸的消息，就算不是发生在自己生活周遭，我跟当事人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会觉得这世界怎么这么残酷啊？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人呐？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事情啊？你会有点埋怨。但有的时候，你要去容纳下这一些斑驳的世界。容纳不是说我束手无策就去接受，而是说你要很清楚知道这些事情必然存在。就像我们可以知道，犯罪永远不会从世界上消失啊，严刑峻法都没有办法让犯罪遏制。哦，你说我们无条件死刑，这犯罪会不会遏制？不会，我跟你说，恶始终存在着。那既然这些东西必然存在，它就是世界斑驳的一部分，我们要去容纳它必然的存在。去接受不完美的这一切，但是也不至于到要绝望说，哇，完全束手无策，我只能接受，我逆来顺受。当你容纳了这世界的斑驳之后，在你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把正向的能量散播出去，可能在你的兴趣里面，可能在你的工作当中，你的信念是正向的，尽量把这样好的能量温暖去散布出去，这世界的斑驳也许可以越来越少，尽管它会存在，但它可能会越来越少，或者是尽管它永远消除不掉，但是在这些苦痛与斑驳当中生存的人们，偶尔可以感受到一丝的温暖，那也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啊。所以去容纳世界必然的斑驳，去容纳自己的错杂，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其实理智也知道，这世界上就是有好的有坏的，你这个人也是有优点有缺点，但是去接纳这种必然的情况，打从心底去接纳，接纳这世界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世间万物是有很多不同价值观的，不同价值观会产生一些冲突。并且这绝对不是只有两个价值观，是很多个数不尽的价值观。在这个议题上，我们是战友；在另一个议题上，我们呢就很难认同彼此。其实我们的理智也知道，你不可能统一所有人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很怡然自得的去应对，去接受不同的价值观。这不是纯粹啊。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就可以说服对方改变想法的。有些事情打从一开始出发点立场就不同，是不可能共同去信奉绝对的价值。但是，就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跟价值，也有一些概念是雷同的，不太可能100%相同，但也许会有一些集大成，大家所认定的价值观。那是很珍贵的。以台湾来说，当然很多议题大家可能都会持不同的意见，但多数来讲，我们都是认同啊，我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民主自由的社会，这是很多数人都愿意去坚信的，并且愿意去守护的。但是在民主跟自由底下，也许你说，诶，每个人有什么不同的什么党派支持啊，或者是议题上啊，大家有不同的攻防，这很正常。但是无论你是选哪一个，然后或者是无论你是站在哪一个立场，我们通常都是愿意去保护这种自由的环境。所以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无论这个人的价值与你是否相同，是否相左，可能你们都必须合作，可能你们是家人，可能你们是伴侣。你要你的心境要可以在这个过程里怡然自得的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世间万物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复杂了。每一个瞬间都有新的事物诞生，每一个瞬间都有新的价值观产生。你可以纯粹用好奇跟天真去找到全新的可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什么事情都在变。现在大家所认定的，明天还会是这样吗？不一定。
现在大家所困扰的，难道永远都会是问题吗？

许明天就解决了。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要容纳这个世界的斑驳，容纳自己的错杂，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和你分享怀旧金曲，这里是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这一段一开始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赵传所演唱的《勇敢一点》。

这里是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听听好歌，也来读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一篇来自马来西亚的作家所写的文章哦，叫做《明信片》。这个文章呢，也被选录在《读者》杂志里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段文章《明信片》。好些年以后，我才想到，父亲的失踪或许跟那些明信片有关。但我忘了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到那些古怪的明信片。随着父亲的离开，那些明信片也都不在了。但我记得第一张上面有好蓝好蓝的天，有葵花田，还有许多人的笑脸。明信片上没有落款，只有寥寥数语。对方说他终于到达了，那真是个好地方，比以前我们所想象的更美丽。我们说得多么自然。父亲说一定是写错地址了。但后来我们还陆陆续续收到那个人寄来的明信片。如今回想起来，只觉得明信片上的景象宛如雷诺瓦的画，色彩丰富，里面的人物充满幸福感，看起来很不真实。我们后来还发现了蹊跷之处，那个人每一次都在文末写上一个虚假的日期，都写上了未来，许多年后的某月某日。一定是有人恶作剧吧？但父亲认真起来了，费了些功夫去探究明信片的来源。我还记得他向我展示那上面的邮票，告诉我，哎，看到了吗？这是个拉丁语，它的意思是无，没有。我记得邮票的左下角还有一个美丽的红色花形邮戳，真好看，就像桃花一样。我仍然以为那是个恶作剧，谁会这么无聊呢？我一直想不透这

是为什么会让一个人着魔？是因为明信片上迷人的风景，邮票上奇怪的地名，亦或者是那些让收到明信片这件事情变得十分诡异的日期？因为我不感兴趣，父亲遂把那些明信片当成他自己的私藏品。他告诉别人，有人给我寄了很奇怪的明信片。父亲不告而别之前，我们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收到明信片了。他大概有些焦虑，经常会去打开家里的邮箱。可那时我没意识到他在等待什么，直到他走了，我去报警，也始终没想到提明信片的事。许多年便如此过去。今天下午儿子放学回来，把一件东西塞到我手里。他这么对我说，哎，收到一张奇怪的明信片，不知道是谁寄来的。我心弦一动，蓝天，葵花田，笑脸。上面写着一段话，我终于到了，真是个好地方啊，比我们以前想象的更美丽。下面写着日期，我想了想，啊，那是今天。

我们刚读到这篇叫明信片呢，我好喜欢哦，好有点玄幻的感觉，有没有？他说他爸爸失踪了，父亲的离开，但是从这个行文当中，你不晓得他离开到底是什么离开，是生死别离的离开吗？还是他就自己跑掉的那种离开？但是贯穿全文就是这个神秘的明信片，总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寄明信片来，然后上面的日期都是未来的日期，你想要这个人在恶作剧吧？但是明信片上面的画面好漂亮，然后里面有的文字耐人寻味。多年之后，父亲离开了，这个作者或者是这一个文章当中的主角，从儿子那边又拿到了明信片，那个明信片跟他当初第一张明信片是一样的，蓝天葵花田笑脸，然后说的那一段话是这样讲的：我终于到了，真是个好地方，比我们以前想象的更美丽。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该不会是天堂吧？那个父亲的离开到底是什么离开？我突然如果作为一个读者，你心里千头万绪。但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我都觉得这一个文章写得好美。如果假设这篇文章是在描绘父亲的死亡的离开，那你挚爱的家人离开的时候，他如果可以为你捎来他那边的消息，跟你说这边好美哦，比我们以前想象当中的还要美，你其实心里是一种很坦然的感觉。那如果不是这种生死别离，你的父亲可能是失踪了，跑掉了 ，whatever， 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然后他就寄来那张明信片，然后跟你讲说比我们想象的地方还要美。他在那边也许过得很好吧，尽管你不知道他在哪，总之就很好。所以他把那个日期又贯穿了回来。以前收到明信片的时候，觉得为什么他的那个署名的日期是未来？他可能真的是从未来寄来的明信片呢，像是那种时空穿越的感觉。这篇呢，来自马来西亚的短短的文章哦，叫做明信片，跟大家做分享，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并且韵味十足。那除了为大家选了这些文章呢，也为大家选了好歌曲。在进广告前选的是袁惟仁的歌曲《坦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首歌曲是由叶爱玲所演唱的《葡萄美酒》。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来听好歌曲哦，当然也有一些文章。这篇文章短短的，是来自巴西的小故事，叫做《饥饿的马》哦 ，horse 马哦，饥饿的马。这个饥饿的马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呢？一位信使被派往一座遥远的城市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他给马套上马鞍，疾驶而去。在经过几家喂马的客栈时，马儿想，我并没有停下来在马厩里吃饭，这意味着我没有要像马匹一样被对待，我要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了，我会像人一样到下一座城市才能吃饭。但他们飞驰过一座座大城市，信使依旧在赶路，马儿又在想，哎呀，也许我根本没有变成人，而是变成了天使，因为天使不需要吃饭。最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马儿被带去了马厩，一到那里他便贪婪地咀嚼起身边的干草。为什么仅仅因为没有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就认为事情发生变化了呢？马儿自言自语地这么说，我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什么天使，我只是一匹饥饿的马。

这首歌曲是蔡幸娟所演唱的《变调的恋曲》。我们刚读到那个文章啊，叫《饥饿的马》哦，它就像寓言故事一样，因为马还有想法，还会说话呢。它就是被安排着要载着这个信使啊，快马加鞭的要赶到送信的目的。那因为很赶嘛，所以呢，在路上遇到一些客栈可以休息的时候，这个信使都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让马吃东西，所以他误以为，哎呀，难道我不是马吗？我是人啊，人上人才能去大都市啊，我在大都市会像一个人一样。经过了好多个大都市，这个信使还是没停下来，因为目的地还没到嘛，所以他想说，难道我不仅仅是人吗？难道我是天使吗？所以天使不需要吃饭。结果最后到了目的地之后，这个信使啊，当然是安排了这个马去吃饭哦，去马厩里面吃甘草，就像一个马一样。这个马这时候就讲说，哎呀，我怎么会因为啊没有按照自己预期的发展，就认为事情发生了变化了呢？他很明白，其实他就是马，他是一个饥饿的马。虽然这故事有点点可爱跟荒谬，但我觉得就是你对自己熟不熟悉，认不认识，有没有自知知名，很多事情没有照着你预期的发展，你难道真的觉得真相就会被磨灭吗？也不会嘛。你是马啊，就算跑过了客栈，跑过了大都市，你依旧是马，只是还没有证实这件事情，等到需要被证实的时候，它自然会被证实。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也到我让我联想到说，有的时候啊，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或者是深陷一些风波的时候，我们人都必然会急于的要去做解释。我希望赶快证明我是无辜的，不是大家想的这样，我必须赶快说话。但是以现代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的一些网络连结来看，有的时候你在不对的时机说了对的话依旧是错的。所以真相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相需要等待，尽管委屈你只能等待，尽管觉得很生气愤怒你还是只能等。这就是刚刚提到的，我觉得从这个故事，尽管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解释方式，但是我倒是从这一则寓言故事里面哦，感受到这样子的意涵，也和大家分享这一篇短短的文章《饥饿的马》。

0: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1: 唔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钱，参考风险族群价格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我想大家又过了一个开心的这个连假、哦，这个国庆连假，不晓得你今天是在哪边过呢？哎，会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啊，不止是在台湾才听得到这个节目哦，其实你人呢在国外你也听得到，现在手机 App。这么方便，然后正声官网也可以听到，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听到，说不定你现在是在国外庆祝这个国庆连假，好啦，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但也是一天，对不对？可能你在赶飞机要回来，这做个小旅行。现在很流行到这什么冲绳啊，然后快速的就简单的玩哦，可能玩个四天五天，五天可能都还多了，可能四天就回来，这样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哦。然后最近的天气啊、你说算好吗？我觉得也没有算很好啦。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要在山区

游玩的话呢，哎，注意一下、哦、这个留意山区的状况，然后留意天气预报，然后如果你在海边玩也一样啦，反正就是进山进水的地方都特别留意天气状况哦。尤其是那种这个溪谷旁边呐、啊，如果这个上游在下雨，你底下如果没有留意的话呢，有时候这个暴涨哦，这个非常的危险。这近期也有一些这个在玩水上面的憾事啊，所以提醒大家，不管去哪里玩，真的不管只要碰到这种水啊，这个山边啊，就是你可能去爬山啊等等的，这个都要特别留意，然后呢特别小心。就爬山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它好玩，它有趣，它可以欣赏风景，也可以锻炼体力，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有如果你是走这种比较简单的步道，都倒感觉还好啦，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走一些是那种人开出来的简单的那种土径哦，就是走久了以后，那个土就会长不出草嘛，然后这种小土径这种。哎，走起来其实蛮可怕的哦，而且呢，很容易迷路。不小心迷路的话呢，你也很难帮自己找到这个方向哦。好，反正就是户外的活动，大家都要小心了。然后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最近呢，有一个令我眼睛为之一亮的消息出来了，就是 NBA 开打了，他们现在在热身赛哦。记得以前这个阿普，我们的好朋友，哎，阿普伊诺，好，反正他还在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聊聊，就是对于这一季的看法。好啦，找机会有一天呢，我一定要再请他回来跟我聊聊电影。然后最近也累积了非常多的电影可以跟他聊，不过他最近也很忙啦，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哦。毕竟，换个跑道，他有新的事物要忙碌了，就是要找个时间过来嘛。可能连电话线上拉个一个小时，我觉得都有点困难了。好，没关系，就怀抱着希望哦。然后今年啊，阿林也开始忙了，他可能也要有一个新的跑道了，也还不确定，就是期待他的好消息啦。那等他这个转换完他的人生方向之后呢，再来约他一起来聊天，到时候说不定他可以分享出更令人觉得就是精彩的事情哦。虽然他以前介绍就已经非常精彩了，但我相信他未来一样精彩。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听到这首歌 Don't You 是 Simple Mind 所演唱的哦。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听这首歌呢？好，就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大概很久之前，大概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美式的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它在台湾也有翻译啦，台湾就翻译成天兵公园，美式的就它原本名字叫 Regular Show， 日常的生活这样的感觉哦。它就是在讲一个公园里面有一群很奇怪的生物，然后他们就拟人化之后呢，然后有他们的生活，然后这生活其实跟我们一般人都差不多，有感情的啊，有工作的啊，有生活上的啊，家庭的啊，然后呢甚至还有一堆很天马行空，这个我们一般感觉遇不到，但它就是一个蛮有意思，每一集大概就十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吃个早餐，然后吃个午餐，配这个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 Regular Show， 如果你现在是去串流平台还是可以看到。然后呢最近它又出了新的，因为他后面有出了一个系列的作品啦，但那个作品我就没那么喜欢了，然后也没有注意。好，反正他今年又推出了Regular Show 的就是算延伸的作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就回过头来去找了他以前，就是第一个我很喜欢这个不管是电影还是这个电视动画的，它有一些原声带哦，它的 soundtrack 就是它的音，里面的一些音源啦，然后是它使用的、哦，可是这真不是很好找，然后意外的又找到了，它的音乐，就有人搜集起来，只要它在这个动画里面出现过的歌曲，收录的一些歌曲，然后他就把它整理出来哦。里面有一些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它有很多致敬的画面。然后也是跟这个歌曲有连贯，像这一首歌，这首歌它是我相信很多就是歌姐们应该都知道，这首歌的这个电影叫做《早餐俱乐部》。我想哦，在当时那个198几年的年代，这部电影应该是让当时的年轻人非常的轰动，然后非常的觉得有意思。其实我现在来看啦，也是一个蛮符合现在议题的电影。就是青春时期你会碰到的状况，不管是同侪的压力啊，还是大人，就是你的长辈啊，然后老师啊给你的一些要求啊，他给你的一些期望啊，我觉得好像不管到什么时候都长一样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说这不知道自己是谁是指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所以就是在很迷失之中，然后但是又在这个社会生存者，就在他的这个学校生存者，然后有他学校赋予他的地位，也有这个同侪之间赋予他的地位，有他父母赋予他的地位，但这些都不是他要的他自己哦。就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啦，虽然你说去看旧一点的电影可能会有一些用词啊，或者是一些展现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现在看的不太习惯，但你大概可以懂他要的理念，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有些问题好像过了，你看现在过了几年了，198几年，好给他算40年好了，过了四五十年都还是一样诶，就是这些问题不曾改变哦，你到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缩影，当然有很多解决的方式啦。好，我觉得早餐俱乐部这一部片真的蛮有意思的，我不晓得这大哥大姐们以前在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片，然后我们对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呢。好的，现在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哦、好，然后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一部看完。我想啦，这个可能你在不管是什么时候，可能在学生时代你都会希望自己是特别的，不管是同学之间啊，还是在课业上啊，还是在你的专长上，你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特别的，不要为了冠军啊，冠军不要为了只是第一名而
拼命的读书，就是好容易迷失掉自己哦。自己为什么要读书？自己为什么要拿冠军？你到底究竟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到达巅峰呢？是别人的期望吗？还是自己所想要的呢？好啦，反正就是很好玩的一部片。然后，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次，推荐。

讲到电影哦，其实最近突然又很想要再去看一些比较怀旧的电影。现在好多怎么说？很多商业的电影好看呐、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以前看到那些更经典哦。虽然你说这个拍摄的手法啊，或是呈现的角度、叙事的方式都很早期，但是你还是会看得津津有味。好，等一下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部、哦，我们先听首歌曲，听个广告，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一听到这种白金情歌啊，就一首接一首听不完啊。这个、当年呢，我想哦，这个还在小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听歌的选择啦，你那时候顶多是用 MP3 在听歌曲吧，然后剩下的时候呢，就是跟着父母可能要去出游、啊、还是怎样，在车上会听到的 CD， 那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白金情歌六张 CD， 我记得吧，应该是哦。那个白金情歌里面的歌曲，听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好，这经年累月，反正也不会换新的嘛，就这样一直听听听，听到里面的歌，大概都知道是什么。这有时候，有一些朋友会很惊讶，哟、你怎么在听这一些？哦，不对啊，这些就是我的童年回忆啊。好啦，很多差不多跟我同样年纪的应该也是听这些歌曲长大的、哦、好的，前一段呢最后放的那个 Kiss Me， 我记得是哪一部啊，叫窈窕美眉吗？就是在讲一个原本很不起眼的一个美术系的女生，然后呢被一个校草看上，然后呢就是要跟她，例如说就是更进一步的交往，甚至要到最后参加舞会哦。但是呢其实这个校草是别有目的的，哎呀坏心眼啊，其实他是要达成一个自己的赌约哦，所以才要接近这一个女主角。但其实老实说，这个你虽然在看这一种好像是这个大翻身的这种电影，其实哎，这些主角他们的那个底子，我说他们的这个外貌的底子都是非常高的、哦、即便是一开始很不起眼，但是还是很好看哦。这个、就算连现在在看这个女主角都觉得哇哦，就是很可爱很有个性的一个哦，就是他们很会挑角色了。好，这部片我觉得也是算青春洋溢，然后校园恋爱剧，好看，然后歌也是蛮经典的哦。这个美式很多这一种电影真的让人一看再看哦。然后之前不知道我们跟大家讨论过蝴蝶效应，其实我们刚才前面在聊这个

很多怀旧的物品的时候呢，就想到这部电影哦。蝴蝶效应它在讲什么？它就是在讲说，有一个人他有能力回到过去，然后并且改变过去的一个决定，然后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之后，他当然会试图的去想要改变过去他可能后悔的事情啊，或者他需要挽救谁啊。但是呢，其实他没有想到的是说，他改变了这个过去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可能救了一个人，然后挡了一个人要去哪里。但是呢，这个衍生后来这个人他可能原本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但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又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好、哦，这个好错综复杂、哦。反正呢，就是一连串你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挽救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导致未来的一个大灾难，就可能是原本不是这个人要受到这种结局，结果呢可能另外一个人替代他了，就是就等于是说换人去承受这个结局了，就是一连串的事故、哦、然后让主角最后下了一个我觉得也蛮可以但是蛮难过的一个决定。好，这个我觉得大家蝴蝶效应就自己去看，我可能近期也会再看一次，蛮有意思的、哦、就是很多人都一定都会想说啊，如果有后悔药的话我一定要买10罐，每天都吃啊，对不对？这个后悔药可以吃，多吃一点就多吃，是不是？诶，不是这样、哦、有时候并不是可以容许我们这么的后悔。当然啦，你可以一辈子在后悔之中，但是呢后来我是觉得啦，相信那个当下的自己，你可能当下一定例如说可能承受了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可能当天的情绪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呢你可能当下有当下的考量，就是你无法再还原当下的你自己，你也无法在还原当下你自己的那个情境，除非你这个刻骨铭心啊，每天都在想，但是你就是无法回到那个当下的自己，所以与其后悔，不如就是相信当下的自己吧。然后既然做出来，就是后面的自己要好好的去承担一下，不管是好的或坏的，都得自己承担，毕竟也是你自己啊，对不对？

好，这个蝴蝶效应很有意思哦，然后也可以推荐大家看。然后很多这种时空穿梭的，有一阵子呢，我正是一连看把所有的看完。有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做《关键下一秒》，是那个尼可拉斯凯奇演的哦。他可以看到就是几秒后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导致后面的一场灾难出现，然后他必须要去弭平它。好，这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就很商业片。的确，这种都是商业片。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启动原始码》吗？它也是在讲类似这样，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记忆，然后去找到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哦，这其实一连串很复杂哦。好，这种时空片就是你要亲自去看，然后好好的理解一下。像之前那个诺兰的那一部，就是那个最后那个车子开车还可以那个倒着开的那一部叫什么？好，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两个字。好，反正那部也很精彩，然后也让他奠定了这个大师的这个宝座。他本来就是大师啊，但那一部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有一连串类似这样的电影，我记得还有一个是主角他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烦闷，所以他就去参加了那个什么梦境公司，就他有个机器，你进去就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人生。但是呢，他坐进去以后机器就故障了。诶，这个故障到底是梦境里故障还是现实故障呢？好，反正这一切就蛮有趣蛮有意思的。这部片也可以去看。我下次来跟大家好好的把这些名字就是补上，然后让大家去好好的看这些电影。反正这一系列都值得再看一次看两次，不管它是不是商业大片啦，但它的题材总是会让人家就是目不转睛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6: 唔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5: 三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疫苗，做数量有数先，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这个早上的时间，由蓝田呢在这边陪伴大家的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周又再次的开始啦。虽然说这一周啦是要上五天班哦，但我们下周呢还有一个连假，所以说请大家再继续加油。那另外最近因为早上的这个东北季风还蛮强烈的哦，所以请大家早晚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咯。开头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作品《艾琳娜》。

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作品《艾琳娜》。好的，那接下来呢，在十月份哦，诶，我们都说十月好像叫做光辉的十月是吧？那反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想说，诶，为什么是光辉的十月？就是前几个月不行吗？那诶，好像是因为这个十月份其实有一些政治相关的节庆啦，就十月十号我们刚过的是双十国庆，然后还有台湾光复节，以及我查到另外一个是蒋公诞辰纪念日的样子，那所以说才会有人说，诶，这个是光辉的十月哦。那当然呢，所以对于现在的一般的民众来讲啦，可能会觉得啊，十月有放很多假，所以说很开心，是光辉的十月哦。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应该也是蛮开心的消息。那在上周呢，应该说在之前啦，大家应该有听到，听说明年呢，可能又会再次的普发10000哦。而在上周呢，这个行政院会的报告当中指出啊，如果说立法院可以在明年的1月5号之前来三读通过总预算案的话，那总统呢会在1月20号之前公布预算案，而这个普发一万呢就有机会会在这个农历年前就是成功的入账哦。那根据财政部目前的规划，普发10000元呢，它会比照过去的普发现金资格，那只要你是国内现有户籍的国民，以及你是取得居留许可没有户籍的国民，还有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以及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人员跟他的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眷属，那还有像是大陆地区、港澳以及外国人，那你是中华民国国民的配偶，而且取得居留许可的话，那这些都是能够去领取。而且呢，如果你是在你家里呢在116年底，就是明年底呢，在台湾在国内出生的新生儿呢，一样也是能够登记领取。那领取的方式呢，就跟之前看起来是差不多的。那除了某一些特定族群是可能会直接入账，还有像是矫正机关收容人跟特定偏乡民众，他可能是会由地方机关来做造册发放之外，那其他人呢，就是有登记入账，还有 ATM 领现、邮局领现等等。那目前的领取时间哦，跟大家说这个是还没确定的，因为要等立法院的三读通过啦。那如果说最快哦，就是最快的话呢，普发现金可能可以在农历春节之前发放，那登记入账呢可能哦会从1月25号就开始登记，然后最快是1月26号有这个首批的入账。那目前的规划呢，如果说是这个最早的日期啦， ATM 领现呢可能会在2月15号开放等等。好，那不过呢，以上的这个领取日期哦，是财政部他目前估计的，应该说他目前初步规划的相关日期啦，那还是要等总预算案如果有成功的三读通过的话，那才会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整个流程。那不过呢，之后啦就正式的公布还有建立相关网站的话，那也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在这边呢就提醒大家哦，因为呢这件事情它是完全还没有，就是这个预算案也还没通过，然后还没有在正式的公布，就是它公布的呢只有初步目前的规划哦。对，如果你在最近可能听到一些有人跟你说这个网站可以登记10000元哦，或者是你收到一些简讯跟你讲说啊，点进去这个网址就可以登记明年116年的10000元普发，那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哦，因为这个时间你收到这样的讯息，那它绝对是诈骗啦，所以请大家真的是要小心，不要把你的个资甚至是你的银行账号啊，你的钱财呢就白白的冤枉掉哦。

这首歌来自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EBA 的 Money Money Money。 讲到钱啊，就是有钱可以拿，应该大家都蛮开心的、哦、那当然这个普发一万元呢，它是预计在明年的时候，就希望啦是明年初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拿到哦。那总之呢，就等正式的消息出来再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不过呢，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诶，我觉得也蛮不错的，虽然说不算是直接拿到钱，但其实也是诶算是可以省一点钱哦。那根据经济部商业发展署表示，那将会在10月10号、10月17号、跟10月24号、跟31号，反正就是10月份的这四个周六呢，会连续四周推出欢庆10月精彩好事券的活动。那这个好事券会用在哪里呢？诶，不是用在 Costco 哦，是用在全台总共40家的夜市。那只要你是自备环保袋、环保餐具或者是环保杯，那就可以用新台币100元去兑换到价值200元的好事券。那意思就是你的100变成2倍哦，就是鼓励大家可以走入夜市消费。那使用的期限呢，是到11月8号为止。那所以这个好事券应该要去哪里领取呢？首先啊，这个商业发展署它有公布了，就是有合作的40家夜市。那北部呢，包括了台北的宁夏夜市，还有南机场夜市，以及公馆、士林，还有艋舺夜市、跟广州街夜市，以及华西街夜市。那在新北市的这个汐止观光夜市也是有来做合作。那桃园的部分呢，像是桃园观光夜市，以及中立夜市，还有这个是八德新人花园夜市，也一样是有来做这个相关的合作。那反正就是这些夜市啊，它会有一个发放好事券的地点哦。那我要怎么去做领取呢？只要你是自备环保用品，就不管是环保袋、环保杯，或者是环保的餐具，或者是保鲜盒，反正你就是有带这些东西，现场经过工作人员确认之后呢，你就可以用100元的现金去兑换到200元的这个好事券。那是应该是一人一份哦，所以说你就可以拿这个200块去逛夜市，就算是省一笔钱。而且呢，除了这个好事券之外哦，只要你是累计消费满额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夜市当中拿到一个特色嘎鸡袋。那嘎鸡就是一个很有台湾特色的袋子嘛。那它这个活动办法的部分呢，诶，只要你是在同一处的夜市，就比如说我去宁夏夜市换到了这个券之后，然后我在宁夏夜市累计消费满500元的话，只要凭发票收据或者是专用的购物证明，就可以现场呢再发放出兑换，就是台湾味十足的这个嘎西袋一个哦。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在10月份有推出跟夜市有关系的活动。那你是很喜欢 CR7 的朋友们呢，就不妨趁着假日的时候可以来去参加。那除了是省省钱之外呢，也可以拿到还蛮精美的小礼物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跟睡觉跟睡眠有关系的话题哦。那我们常常说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听到一个论调，就是说要早睡早起，然后早上的时候大脑是效率最高的，所以你应该要趁着早上来做一些复杂的工作啊，或者是应该要在早上读书之类的。可是呢，其实在近年的一些研究当中发现啊，其实这个公式啊不一定是可以套用在每个人身上哦。那以动物来讲，动物是会有夜行性的动物嘛，那其实人与人之间呢也有天生的作息的差别。有些人呢可能白天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反而到了下午还有晚上就觉得好像大脑变得比较活化，变得更有活力更有精神哦。那其实像这样子，就是有些人是早起的鸟儿，有些人是夜猫子嘛，其实呢这个真的是跟天生的基因会有一些关系哦。那这份研究呢刊载在期刊 Sleep 上，这个研究当中啊找来了总共38位的受试者，透过问卷还有荷尔蒙的分析来判定他们是所谓的成型人，就是平均晚上11点睡觉早上6点半起来，还是夜猫族哦，那平均是晚上的半夜的2点半才睡觉，早上的10点半起来。那接着呢，他们就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之间哦，定期让这一些受试者接受 NRI 的摄影，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测验。同时呢，这些受试者也被要求要定期记录，就我在这一天当中的想睡程度。而在这个研究结果当中发现哦，如果说这些人是成型人，就他习惯是早睡早起的话，他们在测验的表现呢，明显是比夜猫族还要好。而夜猫族呢，则是要到傍晚的时候会比较不想睡，而且在测验当中啊，表现最好的时候呢，是在晚上八点。不过呢，在这份研究报告当中显示哦，就算是在他们精神比较好的时间点，夜猫族的测验表现其实也没有比成型人好太多。那此外呢，这一份研究当中啊，也观察发现哦，这两种人在大脑的休息状态时，脑内对于不同区域的连接状况，大脑连接性的好坏呢，会对一个人的意识维持，还有注意力跟记忆力产生影响。那并且发现哦，在早上的八点到晚上八点期间，夜猫族的大脑他们的连接性是比较低的。不过对于这样子的发现啊，研究团队推测哦，其实呢这并不是因为说哦可能夜猫族的效率比较差，就并不是哦。研究团队推测，这是因为朝九晚五的生活本来就不符合这些天生夜猫族的生理时钟。而当这些人呢被迫配合这种作息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一整天的工作表现。而在这一次研究当中，引导这次研究的博士他表示哦，个人生理时钟跟社会时间不一致所带来的感受，就跟我们出国时会感觉到的时差一样。然而呢，这却是所谓的夜猫族夜行人呢，他们在一般的工作时间上会面临到的问题。那不过啊，这个只是有关哦，因为它就只是一个研究一个实验。那研究当中强调啊，他们仅仅只是发现夜猫族的大脑连接性和表现差之间有关系，但不一定表示说他们在测验表现不佳是因为大脑的连接线低。那这份研究当中也希望人们接下来呢可以针对成型人还有夜猫族的不同脑区来进行更多的研究。好的，那其实这个以上这个实验啊，大家听到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还是早睡早起比较好呢？那其实并不是哦，因为每个人天生的生理时钟还有习惯的睡眠时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啦，有些人是很适合朝九晚五，非常适合早睡早起，可是有些人呢就是比较适合晚睡晚起，然后他可能要在半夜啊凌晨的时候大脑才会比较活跃哦。
好了，那所以说呢，到底朝九晚五的工作是不是真正适合每个人？那是不是每个人工作的方式都一定要按照这样子的安排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适合的方式来去做一天行程的安排啦。只是呢，如果说除非是那一种自由工作者，就是自己在家里接案，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的人以外呢，我相信一般的上班族啦，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调整你的睡眠时间。就比如说这间公司可能是早上八点半就上班了，那对于夜猫子们来讲呢，我还是必须得在晚上的比如说11点啊12点就应该要赶快上床睡觉，这样子才不会上班迟到哦。那就会有人问说啦，诶，那既然我是天生的夜猫子好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适应白天的工作呢？当然并不是哦。首先呢，每个人的时行都不太一样嘛。例如说夜猫子来讲，我比较活跃的时间呢，可能通常是傍晚还有晚上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透过不同工作的，比如说你用复杂度来排好了，就把比较复杂的工作安排在你能够专注精神比较好的时间，那把一些比较琐碎的比较简单的工作安排在你精神不好的时候。那即使是夜猫子呢，你也能够在白天的工作当中发挥你的最大的工作效率。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来测试一下，诶，我到底是晨行人还是夜猫子哦。那其实最明确的来讲，就是问卷相关的测试。那比如说呢，现在有一个网络上的测验量表，你可以去搜寻，就是你的时行，时呢是时间的时，行呢是形态的行。那透过这个时行的测验呢，你就可以找出，就我到底是适合我是所谓的晨行人还是所谓的夜猫子。那在网络上有一位临床的睡眠博士，他叫做麦克布劳斯，将人们的时行呢分为四个主要的类型，就是分成海豚型、狮子型、熊型还有狼型。那这个就不是那种比较简单的晨间啊或者是夜猫子哦。而除了问卷的测试之外，其实呢还有一些基因的检测。那这个呢就是借由基因啊科学的层面来了解你的时行还有生理节奏。不过啦，这个就是要去一些专业的，比如说睡眠中心啊或者是睡眠医学的门诊。那当然呢，花费的时间还有金钱成本是比较高的。而最后最简单的，你可以在家里自行的来记录还有实验。首先呢，就是记录你的睡眠时间哦，连续至少三天记录你每天的入睡还有起床时间，来归纳出属于你自己的自然节奏。另外呢，可以观察你的精力状态哦，留意你自己在一天当中不同时间段的精神状态还有专注程度，那你就可以找出你的高峰还有低谷时刻。而再来呢，就是调整生活节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行，根据你习惯的作息来调整时间表。那当然呢，刚才讲到了有不同的时行嘛，总之呢，每个人的适合的时行，无论你是晨间人还是夜猫子，就每个人的黄金时间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呢，不同时行啊都有各自的效率高峰期还有低谷期。如果说你想要将你的工作生产力发挥最大的效果，那我们当然需要依照各个你自己的时行，来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呢采取不同的行动计划。首先呢，就是高峰期。如果说呢你是晨行人啊，一般来讲高峰期就是出现在早上的十点左右。那多数人的效率高峰期呢是大概三到四个小时，这个时间呢是你专注度最高的时候哦。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妥善的安排完成重要的工作，或者是非常烧脑的工作，还有需要专注力的工作，这个高峰期呢会是最适合的时间，而且成效也会是比其他时间段还要更高的。那再来呢，就是低谷期。很多人呢到了下午啊，就是刚吃饱，中午吃饱呢会有饱困的状态嘛，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啊都是你的低谷期哦，就会精神非常的难以集中。
而在经济衰退的低谷期呢，如果说出现在下午好了，那这个时段就适合进行比较轻松的工作，比如说一些行政的事务啊，或是回复邮件跟打电话等等。而且这个时段啊，也是很适合拿来休息哦，比如说你可以出去买个咖啡啊，晒个太阳，或者是你可以站起来走一走。那当然呢，这个工作当中的休息是很重要的啦，随时起身活动一下身体，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就可以迎接第二个效率高峰恢复期。那恢复期呢，就是指刚才的低谷期休息完之后，我的体力慢慢恢复的这个时期哦。不过呢，虽然说恢复期的精神还有专注度不会超过高峰期，但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适合来进行一些脑力激荡啊，还有灵感搜集的工作。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第二波的效率高峰，那务必呢，可以把一些创意类的任务，或者是你要想一些，比如说想企划书啊，在这一类的任务里面呢，排到了恢复期的这个时段。好的，那这个实行哦，当然是每个人的适合的作息时间表都不一样啦。那我刚才的举例呢，是以晨间人，就是晨行人的这个作息来讲。那假设呢，你是夜猫子好了，也许呢，你在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就会是一个低谷期，就是精神特别的不好嘛。那当然呢，你就可以在一开始先安排一些比较琐碎的工作啊。那接下来呢，抵达了比如说恢复期或者是高峰期好了，你就可以来依序的安排，比如说需要脑力激荡啊，或者是需要一些专注度的工作，那透过不同实习的安排，然后去安排，那透过这样子了解自己的适合的实行还有适合的作息时间表，那你就可以去安排可以符合我工作节奏的这一些工作的行程哦。不过呢，最后啦，还是要讲到哦，就算是夜猫子，可是呢，如果你的上班啊，就没有办法，一定是早上的话，其实呢，对于需要早起的人来讲啦，还是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哦。首先呢，这个成型社会啊，对于夜猫子人来讲，的确是有一点不太习惯哦，因为通常都是要求你早睡早起嘛，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啦，可以比平时呢，应该说平时呢，可以早个2到3小时起床，还有睡觉。那再更重要的就是，无论平日还是假日，应该要保持相同的作息时间。另外，在早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你可以多晒一些太阳，并且呢减少夜间的光照量，包含了手机的蓝光，这样子呢就可以有利于褪黑激素的分泌。另外还有像是早上起床之后可以立刻吃早餐，然后每天的午餐时间也要固定，以及晚上的7点之后呢就不要再吃晚餐。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因为肠胃消化而延后就寝，或者是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另外还有像是有些人会喝咖啡来提神嘛，那最好呢，就是避免下午3点之后喝咖啡，以及下午4点之后呢，不要睡午觉。这样子呢，就可以累积足够的所谓叫做腺苷，它可以提高你的睡眠驱力，就是让你有想睡觉的欲望。那最后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如果你爬得起来的话呢，可以把运动时间哦安排在早上，而非安排在下午或者是晚上。因为如果说运动后啊，会造成肾上腺素的升高嘛，那如果说你太晚才运动呢，其实就会很难以入眠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不同的实行，就是晨间人还是夜猫子，其实真的是会影响到你一天的自然而然的作息，还有不同时间段的精神专注度。那当然啦，现代社会呢还是以晨间人为主哦，就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天生的夜猫子呢，我觉得除了自由工作者你可以自己去安排之外，就一般的上班族呢，还是可以透过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善来帮助你白天很有精神，然后晚上呢也可以好好的入眠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刚才讲到白天还有夜晚嘛，所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听完之后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

0: 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7: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4: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101.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继续聊到跟健康跟生活有关系的话题哟。那最近呢，在网络上有一个词还蛮流行的，就是说我们每天吃东西嘛，那有些人可能吃饭啊，吃面，就是吃这些碳水化合物，不小心摄取太多之后呢，也许你在饭后啊就会觉得很想睡觉，而且精神真的是非常的不济哦。那现在呢，有一个词就形容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晕碳。晕呢，就是晕车的晕，然后碳就是碳水化合物的碳。其实啊，这个晕碳啊，就是所谓的八困哦，就是饱困。其实很简单啦，就是吃饱之后呢，非常想要睡觉，然后精神很差这样子的现象哦。而且呢，其实这个现象啊，是几乎每个年龄层，应该说啊，大概是二十几岁之后呢，每个人都稍微可以感受到的。就我真的现在吃饱以后呢，完全会非常想睡觉，非常没有精神哦。那其实呢，这样子的现象啊，它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你在吃饱之后呢，其实人体啊本来就会有副交感神经讯号增强，然后出现一些放空啊、昏沉，还有极度疲倦的这样子的现象哦。那尤其呢，像是你的血糖啊，会在你吃东西之后，因为食物呢而瞬间冲上去哦，而你的身体在大量分泌胰岛素以后，有快速的掉下去，这样子的波动呢，会影响到大脑的能量稳定供应，所以说导致人体会出现餐后比较嗜睡的情形。而根据卫士航医师他所指出哦，所谓的晕碳或者是八困呢，在医学上啦有一个名词哦，叫做餐后嗜睡症。那餐后嗜睡症呢，并非单纯的饱足感，而是你的身体在面对这么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它为了应对血糖的剧烈波动，所以很自然而然而产生的生理反应。而且呢，研究显示哦，晕碳啊，它在比较寒冷的天气是更容易发生的，因为气温降低呢，会促使身体提高基础耗能，然后增加你的食欲。可是呢，比较寒冷的环境，或者是像是台湾的冬天一样，比较湿冷的环境呢，会降低你的活动量，所以就形成了很典型的吃得多，动得少，这样子冬季的代谢模式。而活动量下降呢，会让肌肉使用葡萄糖的效率降低，导致胰岛素反应变得更迟缓，所以说呢，更容易放大血糖的波动幅度哦，让人在饭后呢，就更容易宕机啊，甚至是断线想睡觉哦。此外呢，像是现在啊，因为现代人的饮食真的是都习惯三高嘛，高油啊、高盐、高糖，然后吃起来热量也非常的高哦。那除了这一些热量很高的饮食之外，再加上有一些人作息比较混乱，那其实这些情形、这些因素啊，也是造成

成你的血糖啊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剧烈波动的重要因子。好，那所以说呢，晕碳啊，它虽然是一个很自然的人体现象，就我觉得每个人多少都会经历啦，只是呢，如果说你太常晕碳，或者是你今天呢根本就没有吃多少的碳水化合物，那你还是在饭后非常想睡觉的话，那就要特别注意哦，那可能跟你的身体状况是有一点关系咯。

听到这首活泼的歌曲是来自于郁可唯的作品《白日梦》。那很多人刚吃饱有点晕碳想睡觉呢，可能就真的是会睡下去然后做白日梦哦。那刚才呢我们讲到晕碳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短时间内因为血糖的快速波动，所以才导致你很想睡觉，精神很差嘛。而这个如果说啊太常晕碳的人哦，其实医师也是会建议说也可能要稍微去看一下医生，就看一下说你是不是身体的代谢啊有开始调节能力下降，或者是血糖的调节能力下降等等。那如果说餐后啊经常出现极度的疲倦，非常容易晕碳的话呢，就代表你的代谢呢也可能已经越来越差了。那如果说真的是很夸张，就真的是有一点让你困扰到生活的话呢，建议大家啦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呢透过专业的身体检查来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去掌握说你的身体状况啊，而且最好啦还是稍微控制一下你的饮食食哦。那我们刚才说嘛，像这样子晕碳的情形啊，它是更容易出现在冬天或者是比较冷的天气之下嘛。因为气温降低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啦就会食欲提升，然后就会比较不想运动哦。所以说呢，有人就讲啊，其实晕碳啊除了会让你精神非常差之外呢，还很有可能会让你更加堆积脂肪哦。因为你就是饭后不想要运动，不想要动，那你这样子长期累积下来呢，当然就是会变得比较肥胖。好的，那所以说呢，碳水化合物啦，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来讲算是蛮不可或缺的，因为看我们的主食就不是饭就是面嘛，但这两种呢其中都是含有非常高的碳水哦。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无饭不欢，然后没有主食就觉得好像少吃了很多东西。那对于这样子的人呢，其实啊与其将这些淀粉视为敌人哦，不如学会怎么样子维持稳定的血糖，怎么样子透过饮食的控制呢，让我这样子饭后晕碳的情形变少。那首先呢，根据减重医师肖杰

荐的建议哦。其实呢，你可以透过几个饮食的原则来去做调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吃淀粉之前啊，你可以先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那无论是肉类啊、蛋类或者是豆类，除了蛋白质之外呢，还有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哦，就是多吃蔬菜。那在吃这一些饭啊、面啊、吃这些淀粉之前呢，也先摄取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它们呢就能够像缓冲垫一样哦，让你的血糖缓慢的上升，而不是一瞬间快速的飙升。那第二点呢，就是要挑选比较慢性的碳水化合物。那我们常吃的碳水就包括了普通的白饭啊，然后面食啊，还有一些精致的面包等等。可是呢，其实这些碳水化合物啦，它是比较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瞬间飙升的嘛。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吃碳水的话呢，可以尽量挑选像是地瓜、糙米还有燕麦这些原型食物呢，比起一些白吐司啊还有面条，这些属于精致淀粉，就相对比起来是更好的。因为像是地瓜啊、糙米、燕麦，那这些原型食物呢，它们分解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就不会让胰岛素呢也很快速的上升啊，或者是需要加班嘛，然后你的脂肪呢也比较不容易堆积。而最后呢，就是要控制总量啦。那其实最终还是回归到我们的饮食控制哦。就有些人可能会很喜欢暴吃一堆白饭，但是呢，暴吃一堆白饭之后就会非常想睡觉嘛。所以说呢，与其啊在同一餐当中就吃一大碗饭，那不如呢可以把一整天的碳水都做一点分散。就比如说少量多餐嘛，可能我早餐吃一点点啊，然后午餐再吃个半碗，然后晚上再吃一点点。那如果说你觉得吃不饱的话呢，就回归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多吃一些蛋白质啊还有膳食纤维来增加你的饱足感。好，那所以说呢，以上三点啦，就是关于晕碳这件事情哦。如果说你有吃饱之后很想要睡觉，甚至是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是影响到你整体的精神状态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啦，还是要从饮食的一些菜色挑选啊，从这个部分开始做改善，那吃起来又健康哦，又不会造成你晕碳啊、精神不好这样子的情形咯。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飞轮海的作品《我喜欢你》。那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到跟健康有关系的资讯咯。好的，那在这一个礼拜，这一周是没有连假啦，就要上个5天班。但是呢，在这个礼拜六哦，有一个算是正生的，不是我们办的活动啦，但是对我们来讲是还蛮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也就是第61届广播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啦。好了，那今年的广播金钟呢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举行哦。那这个观礼应该是没有办法，就是随便买票都有啦，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进场，可是也是能够在线上。那它在像是这个电视台、三立都会台、 NOD 综合台跟国际台，以及在网络新媒体的部分，就是有金钟奖他自己的 YouTube 直播，都可以看到就是整个金钟奖广播金钟奖的颁奖过程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年正声啊，在广播金钟当中呢，我们今年也是有入围哦。而且今年呢，我们在广告奖项的部分啊，真的是蛮厉害的，几乎在这个商品广告类里面，我们就有总共入围4件作品。那在另外一个是非常品类广告奖呢，也入围了2件哦。不过当然除了广告奖之外，就我们的本质是要做广播节目嘛，那像是我们的宜兰台，他们有入围了艺术文化节目奖，以及台中台呢入围了类型音乐节目，还有在台中台的主持人胡浩辰主持人呢，他入围了生活风格节目的主持人奖哦。所以说大家虽然说这个是分台的奖项啦，但大家在金钟奖当天，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应该是7点的时候呢，那你在家里有空哦，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然后来看一下到底今年正声会得到哪些奖项呢。好，那今天呢就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传达一下广播金钟算是还蛮不错的消息。那当然除了颁奖典礼之外啦，这个典礼上应该也会有一些还蛮精彩的表演，就是喜爱广播的大家，或者是你是正声忠实听友的大家呢，就是可以来收看直播，为正声来加油打气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下一集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8: 唔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亲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公风险出群，叫叫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8: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之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袁惟仁所演唱的《木吉他》。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袁惟仁所演唱的木吉他，在里面他提到木吉他民歌西餐厅这一间呢，是在过去很早很早以前呢，很多人的回忆哦。那也简单跟大家来回味一下好了。这个木吉他民歌西餐厅呢，是北部相当著名的一间民歌餐厅。全盛时期啊，台北、树林、桃园、中坜、新竹都有。而且呢，那当时是在1980年到2010年期间，有许多的知名歌手都是来自这间餐厅驻唱哦。那是在2018年的时候歇业。那刚才呢，在歌词当中有没有听到，就是说袁惟仁老师说他当时在这边唱歌嘛？前面是谁？前面是芝麻龙岩，后面是谁？后面就是周华健。那待会呢，我们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木船民歌西餐厅。那他们其实有很多，应该是说，其实当时有很多类似的餐厅啦。那最知名就是那几间。那除了刚才听到的这个木吉他餐厅之外哦，还有一间是西门町的木船民歌西餐厅。它的那个门口据说非常亮眼哦，在70年代全台兴盛民歌运动的时候而起。那也提供大家一个专属可以唱歌的空间，也让很多五六年级生留下永生难忘的青春记忆。我们接下来听到歌曲哦，我们就来听刚才提到了谁？刚才提到了芝麻龙眼，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让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芝麻龙眼的歌声。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聊到跟吉他有关哦。我们待会呢，先来听到这一首芝麻龙眼的《想你》。稍后自我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木船这个民歌餐厅，对不对？在1983年哦，当时他们有举办了一届叫做木船民谣歌唱大赛，那吸引很多呢歌手报名。那同时啊，这个也彰显了歌手们实力歌唱技巧之外，也让粉丝们可以到现场大饱耳福哦。那自然而然就让这个民谣歌唱大赛啦，跟这间餐厅的人气水涨船高，同时也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星。比方像谁陈绮贞啦，张雨生、张震岳，这些人据说都曾经夺下第一名亮眼的成绩。那评审团有谁？伍佰、林强、齐豫。现在要看到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困难哦，非常非常困难。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当时在西门町有这么一间最后一家的木船这个民歌西餐厅从西门町消失了。我是没有，当然是没有去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年纪很小很小很小哦。那不过呢，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呢，在这边是一个充满回忆、充满青春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就是呢伍佰的歌曲哦。我们今天呢会讲到跟木吉他有关，是因为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场演出，而这场演出呢，我们即将要送门票给大家哦。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伍佰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牵挂》。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

0: 生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好满意音乐的我们的巡演总监，我们的吴玉杰，玉杰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1: Hello， 思安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玉杰来到节目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有新的演出要来跟大家分享了。那我看到这场演出呢，其实我自己就蛮有兴趣的。它是因为你过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都是钢琴类为主，
1: 对啊，没错。
0: 对，然后这次是以这个吉他为主，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他们叫意大利指弹天团，
1: 没错，嗯。他们叫做 Forty Fingers， 就是中译呢就叫四十根手指头这样子。对，
0: 因为有四个人嘛。
1: 对，因为他们其实主要就是四个人嘛，然后四把吉他，然后四十根手指这样子。因为吉他你一定是双手要并用的，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写啦。
0: 那我想问，他们的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吗？
1: 对，他们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而已，
0: 其他 Bass 鼓啊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就是靠四把。所以他们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歌曲在进行的时候就会有一把可能就是会负责，因为其实吉他我们也有所谓的 baseline， 就是我们的第五根弦第六根弦的话，它的就是低音的负责的东西会比较多，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把负责就是着重在这个部分，就是让这个节奏感会跟这个低音的 bass 的感觉会再稍微明显一点。那有人他可能就是负责弹主旋律，那有人可能负责弹和音这样子，然后有人可能就负责就是我也不知道弹其他的东西这样。
0: 而且其实以吉他来说有分很多的类别，对不对？有的是像是古典吉他
1: 对。其实主要我们比较简易分法的话，以木吉他来讲，就是分就是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
0: 哦，就是讲还有一个电吉他吗？
1: 那不是木吉他。
0: 以木吉他来说，
1: 对，以木吉他来说，我们就是分成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那一般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大家在用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民谣吉他。然后古典吉他的话，它的弦是用尼龙弦的。然后古典吉他一般是我们听一些，比如说 flamingo 或者是一些怎样的一些的东西的话，才会比较常用到。那为什么会叫古典吉他？是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吉他确实是长那样子。
0: 哦，最一开始的吉他这样。
1: 对，那在很久之前，有些人他们在做古典乐的时候也用了吉他，确实也是用那种吉他，所以他才会称作就是古典吉他这样子。那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民谣吉他呢，它就是钢弦，就是一般我们所常见到的这些东西啦。对啊，啊，他们演出是用民谣吉他没有错。
0: 哎，那他们那个就是你说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最大不同是在于它的和弦的材质，是不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它外形上其实也看得出来，
1: 其实外形上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哦，对，然后一般来讲，古典吉他的它的琴头啊，就是。它的弦是要怎么讲，它琴头会是空心的，那一般的民谣吉他琴头都是实心的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古典吉他它整个琴的指板会比较宽，然后民谣吉他的整个指板相较之下的话会稍微扁一点点这样子。对啊，
0: 那你自己有弹过古典吉他吗？
1: 有啊，我以前小时候家里有一把。
0: 哦，
1: 对啊，我最一开始最最最最最一开始

0: 练习的时候，因为只有那一把，我就是就会拿那一把来弹这样子，然后弹弹就觉得好难弹，
1: 真的哦，
0: 因为它比较宽，所以你在按和弦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就是费更多力气，
1: 手的张力要更大，
0: 没错，对。然后后来才就是后来就发现还有其他的吉他可以用的时候，我就赶快抛弃掉我们的古典吉他了。嗯，
1: 但是你说其实现在还是有蛮多的音乐风格它是会使用到像古典吉他这样子的类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偏少，
0: 偏少。但其实这个东西演变到现在啊，其实很多在流行乐上，如果我们想要在这边加一点不一样的吉他的音色的话，其实也会用古典吉他，因为它主要就是尼龙弦跟钢弦两个的声音其实很不一样。嗯，那不一样的时候，它其实在做一些东西，听起来的感觉就会差很多。嗯，
1: 然后你说像这一次的他们 Forty Fingers， 他们是主要是用是
0: 民谣吉他，
1: 民谣吉他，
0: 正常的民谣吉他。对。
1: 不过呢，说到这个，我有去稍微了解一下，因为他们四位呢都是来自意大利相当顶尖的吉他手。那这四位其实他们过去所学的，他们的出身其实不太一样。像是其中一位是学古典乐出身的，然后另外一位呢是爵士乐背景，还有另外一个是摇滚与蓝调风格为主。那因为他们的名字其实非常难念
0: 啊，对，因为都是意大利人啊。
1: 对，
0: 对啊，
1: 我光是这样看，我其实不太知道他的发音是什么，是怎么说？
0: 我其实也没有到很确定他的发音啊，就是那个 Vito，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Gabriel
1: 之类的，对对对 ，Gavity 嘛 ，Gavity
0: 之类的
1: ，Milancy、
0: 啊、
1: 还有 Brancy，
0: 还有一个名字很长的，我真的不会念。
1: 对他们的名字呢，确实比较不像是我们常见的英文名字哦。但是、
0: 啊、
1: 他们四位呢，其实都是意大利相当顶尖的这个吉他手。诶，那我想问哦，就是在因为我知道吴宇远你自己以前自己有玩乐团，
0: 是的，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吉他而不是其他乐器呢？可能像 bass 啊，或者是鼓啊等等的。
0: 哦，我一开始是想要学 bass 或鼓的。
1: OK， 我也知道为什么。
0: 我这个经历是这样子。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我国中那时候是因为很无聊，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我家有吉他，我就拿来学学看好，然后我就自己看就是吉他书这样子学，然后学学之后，高中就是会开始玩那种什么热音社之类的嘛，但是玩热音社那时候就是你可能就是要有什么电吉他啊，或者是你要有电贝斯啊，或者是你要学鼓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贝手是一种就是稀缺性比较高的生物，
1: 对啊，对啊。
0: 我就觉得我要去学贝斯，对。可是我就回家跟我妈讲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妈就说她没有钱，她就说没有钱给你买贝斯啊，那边有吉他，你自己拿去弹就好了。然后呢，重点是那还是木吉他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在没有钱的状态之下呢，我四处借，然后只借到一把电吉他，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先弹电吉他吧，就先弹再说吧，对啊。那结果后来弹一弹之后，发现就是还是挺有趣的啊！
1: 所以不用木吉他很厉害再去学电吉他，
0: 不用啊。
1: 他们是分开两个不同的学习轨道哦。
0: 对
1: 哦，
0: 他们就是其实，在学习吉他这件事情有点算是这样。一开始的大家其实都是初心者，那初心者其实你不管是弹木吉他还是弹电吉他都是一样的概念。然后你到差不多等级十等之后呢，你才会开始就是分轨，就是看你是想要就是。继续玩木吉他还是你想要就是玩电吉他这样子，那其实他们的弹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1: oh.
0: 和弦怎么按啊，音阶是什么、啊、都是一模
1: 一样
0: 的东西的、对，只是在于说电吉他我们必须得要去 care 更多的就是效果器啊，音色啊，音响上面的选择、然后木吉他的话呢，就是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技巧的运用这样子，因为毕竟它没有办法像电吉他去改变一些音色，那你可能就是要知道说你要怎样子就是让这个木吉他它出来的声音可以更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样子这样、
1: 那我像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个 Forty Fingers， 他们在整场演出因为他们都是拿那个民谣吉他嘛，
0: 是的，
1: 那他们这样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就比较狂野一点的风格？
0: 其实我们就正常印象来讲是可以这样子讲没有错的，对，但是我相信他们会用编曲来弥补这个部分啊、对，因为他毕竟你如果是四把吉他的话，其实可以同时做到应该是蛮多蛮特别的事情的，对、
1: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资料是他们用他们的这四个人的这个吉他方式改编了星际大战、哈利波特还有冰与火

0: 到时候大家到现场的时候，不是只是听到他们吉他可能自创的演奏，而是你可以听到很多很熟悉的一些配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主要就是你可以听到，比如说像什么 Bruno Mars 的歌被他们拿来做改编哦，或者是就是波西米亚进行曲，就是很红的歌嘛。

0: 对，主要就是你可以听到，比如说，像什么 Bruno Mars 的歌被他们拿来做改编，然后或者是就是《波西米亚进行曲》，就是很红的歌嘛，然后被他拿来做改编啊。然后还有甚至就是刚才所提到这些经典的电影的这些主题曲，被他们拿来做改编，而且都是用四把吉他的形式去诠释这样子。
1: 嗯，好，那我们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们这一次呢，在台湾的巡演场，总共有台北场跟高雄场两场。
0: 是的，台北场的话呢，是在10月30号在我们的 Zepp New Taipei， 然后高雄场的话呢，是在10月31号在高雄的后台 Best Stage Live。那购票部分呢，你只要上 KKTIX 上去这个网站，然后搜寻 Forty Fingers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购票连结了。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对于网络使用有困难的话呢，你就去各大便利商店，然后问店员，你就说你要买票这样子。但是一般来讲 KKTIX 是跟那个全家合作的，所以你就去问全家的店员说 KKTIX 的票要怎么买，那他们教了你之后呢，你再去搜寻，你再打关键字 Forty Fingers，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票了。
1: 那像那个维娟，你是自己是吉他手的部分，你自己觉得在学吉他的同学们去听这一场，对他们有没有帮助啊？
0: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就是有学吉他的朋友一定要去听，因为我觉得吉他演奏曲虽然跟我们一般在弹吉他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它毕竟也是同一种在同一种乐器上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是就是对吉他有兴趣，然后你也学了一段时间的话，都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一下。而且国外的这种吉他演奏团，尤其加上他们又是四把吉他，这其实是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啦。因为一般我们其实看到吉他演奏曲都是单人的
1: 哦，
0: 对，那单人的当然也有单人的好处，只是四个人的话，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是一定会有人去负责刷扣或什么的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刷扣刷出来的声音会比你在刷明明就是同一个 C 和弦，为什么他们可以刷的比较好听或是怎样子？我觉得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现场看，然后去感受，然后跟去就是稍微学习到的东西。
1: 嗯，那你自己个人觉得四把吉他这样一起弹的那个难度呢？
0: 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就是大家要弹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你必须得经过精心的编排才可以，就是才可以分得很清楚，说我们四个人弹分别是弹什么，听起来又可以很合。
1: 因为一个乐团当中最多就是两把吉他嘛，对不对？
0: 对，正常是这样子。对啊，那因为一般来讲说我们，而且其实一般正常流行乐团啊，就是所谓流行乐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这些乐团啊，我们的两把吉他，一把就是负责就是垫底，就是负责我们就是刷扣，一路刷扣刷到底。那另外一把他可能就是会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啊，但是他也不可能会整场做很多，因为还有 vocal 在唱嘛。那他可能就是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以及到就是该 solo 的时候 solo 这样，这就是最简单的概念。那如果你是四把的话呢，就代表说，而且你又是演奏曲，就代表说一定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vocal 的位置，然后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bass 的位置，然后有人可能也是一样继续就是在那边刷口，然后有人可能他可能还是会做一些类似可能更有节奏性的东西，让大家觉得虽然没有鼓，但是我还是有听到节奏感出现这样子。
1: OK， 好，这个非常建议哦，如果有学过吉他或是你正在学习吉他的朋友，可以到现场一起来听听，以及呢来看看他们的大力的这个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0: 是，
1: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次他们的这次巡演的资讯，10月30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在 Zepp New Taipei， 也就是在红会广场的8楼，那高雄场的部分呢，则是10月31号礼拜六晚上7点在高雄后台哦。高雄后台这边其实就是靠近盐城区，高雄
0: 靠近高流啦，
1: 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附近。好，这两场呢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呢可以赶快去售票系统看看。好，那我就很好奇哦，因为其实呢那个吴宇姐她的亲姐姐呢拿下了今年这个金曲奖的最佳
0: 台语女
1: 歌手奖，也就是屁雅吴贝雅。
0: 是的，
1: 那吴贝雅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是她一直都是创作，就是自弹自唱嘛。但是你们两个就姐弟俩所接触到的音乐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哦，对啊，
1: 就从小的，就是你应该是她是你的大姐，
0: 对
1: 啊，你不就算从小看她表演？
0: 可以这么讲，因为其实从很小，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姐就定了一个，就是她想要当歌手这个志向这样子。但她，我觉得她那时候的

0: 当歌手这个东西是概括了很多，就是包含唱歌，包含跳舞，包含演出表演这样子，就是他不只是一个，他只是想成为一个会唱歌的人，
1: 他是想成为全方位的艺人，
0: 对，其实就是一个明星，一个 superstar 的感觉这样子。那他喜欢的音乐类别跟我当然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从小还是有被他影响到，就是听了很多，就是他小时候还会放的。但其实我们小时候当然就是都是被这个经典的华语歌曲给渲染嘛，就是像陶喆啊，然后王力宏，然后还有那个周杰伦第一张啊，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时候的五月天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被他们所渲染的。然后长大之后，就是我开始自己接触音乐之后，我就是开始比较迷就是西洋音乐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刚好是就是乐团很摇滚乐很盛行的年代啊，就是像西方音乐那时候就是很红的，一定会有什么就是什么艾薇儿啊，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听什么 Green Day 啊，然后什么 Bon Jovi 啊， Sum 41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的就是启蒙乐团这样子。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说玩乐团跟摇滚乐所象征的意义是非常的非常的吸引人的，就是直接然后正直，然后就是干掉所有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样子就觉得帅烂了，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接触的东西是蛮不一样的啦，对啊。我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可能朋克摇滚，就是很直接的东西，然后他
1: 直男会喜欢的，
0: 哎，是的是的。那女生就姐姐嘛，她可能就喜欢比较就是
1: 民谣风格嘛，
0: 或者是偏流行音乐的东西这样子，对啊。但其实我们也是会互相
1: 交流嘛，
0: 互相交流跟互相影响。
1: 他每次出新歌的话，会给家人先听吗？
0: 不会，
1: 真的哦。
0: 他不会是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先听的，可是有时候也是会就是让我们听，然后就是问问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啊，对啊。但是其实他的音乐尤其是到后期，是因为我是真的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算是就是在我姐当然是做的比我更久，但其实我也算是在音乐就是
1: 产业当中，
0: 对，也是赚做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也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他每一张专辑的成熟度都会比原本的那一张更高，那就是他的东西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啦，所以其实也没什么意见好给他的。
1: 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声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汉口的好好的保护，两位穷下猪，请安全。

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好久不见这个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我们的玉姐来到节目当中，她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是 Forty Fingers 的这个吉他天团，他们
1: 是的
0: 来到了台湾巡演，那他们总共就是四把吉他，然后来弹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电影配乐，
1: 是的，
0: 或者是改编一些流行音乐，
1: 没错，对。
0: 好，那这个售票方式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找，我们就打 Fourteen 就是40啦，40 Fingers 就可以找得到了，
1: 40跟10，
0: 那他们是来自意大利哦，来自意大利，
1: 没错，对、啊、
0: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快尾声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吴玉姐的亲姐姐其实就是今年的金曲台语歌后贝雅，然后她自己其实也蛮低调的啦对，我觉得
1: 你说我吗？
0: 对，你应该算蛮低调的吧。
1: 我是啊，
0: 对啊，你不会一直跟人家说，哎、欸，你姐姐是谁？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跟你认识
1: 哦，对啊，对啊，
0: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对啊，
0: 那
1: 对啊，
0: 那个缘分就这么凑巧，我们就这样子先认识。
1: 对啊。
0: 好，那关于到就是姐姐的这个最新专辑，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而且是讲姐姐的算是
1: 离婚初体验，
0: 对，离婚初体验这个心路历程嘛、嗯，等等。那你也是陪伴姐姐过来人？
1: 我问你要说你也是离婚，我没有，我没有。
0: 有时候你陪着看着姐姐这样子一路，尤其是创作这张专辑，在这个之前，也许一定是有度过一个很困难的时间，对吧？
1: 我觉得有，我觉得其实这对，我觉得对许多就是创作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我们在做可能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都一定是充满干劲的，因为那时候你是把你积累许久的作品去挑你觉得很棒的东西出来，所以那时候你对你在做第一章第二章一定都是就是觉得哇超赞，我好棒，我做出来的东西怎么这么屌这样子。但是你在就是做了好几张专辑啊，或者是你做了好几张作品之后，你一定会进入到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写什么，或者是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写什么，甚至你会一直去被市场影响，你会觉得说你到底要写怎样的东西是这市场才会认可你，这大家才会喜欢你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作人就是会在这个中间的时候陷入很大的迷惘跟低潮，尤其是又加上说就是可能年纪也会使然嘛，就是可能你三十好几了，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就是我姐啊，还是就是甚至我们像之前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很红的灭火器也有过这段时间嘛，就其实一定是许许多多的创作人都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时间。那在这一章之前的话，其实他当然因为离婚这件事情也是有经历了一些大低潮，以及又加上说他可能也觉得说自己的音乐是不是真的就是没有这么符合现在的市场呢、就是当然一定会有不断这样的质疑自己的声音出现。然后我觉得金曲奖的肯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乐评大家喜不喜欢买不买单，至少今天就是这群评审告诉了你，你的东西是有料的，你的东西我们是喜欢的。我觉得这就是给就是辛苦默默耕耘的这么久创作人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鼓励啊。
0: 可走音乐这条路其实真的很不轻松，尤其像你跟姐姐两个人，诶，你们家是三个人嘛，
1: 对，
0: 就其实你们姐弟都是北漂、
1: 是的。
0: 那时候尤其是大姐那时候先来北部的时候，你家人就是亲妈妈，她有没有很大的反弹，或者是跟她说哇你还要继续这样子做音乐下去吗？
1: 我妈其实一直都很反对她。对，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什么支持过，当然现在是支持了啦。
0: 是因为得奖之后吗？
1: 没有啦，在得奖之前就支持了。但其实因为我妈就是一直觉得，因为我姐她大学是念交大，然后在那个年代来讲，其实念就是交情其实算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妈就觉得说啊，你都已经念到交大，为什么你不就是你要玩就是大学四年玩一玩，然后。

0: 学毕业之后，你可能就是可以去就是找个工作，好好的过生活之类的。但我姐她就是继续玩嘛，然后她一开始就跟我妈承诺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什么3年之内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那想当然，这个当然是一直继续跳票下去。然后反正我妈会很担心她，因为我妈会觉得，就是正常父母就会觉得说，就走这一块确实就是不是，而且她我姐确实也没有什么大红大紫，那就是生活但不可能说多顺遂这样子啊，那当然也是会担心，但她也没有很穷啊，就只是可能没有真的很红到那种，就觉得哦没关系，那你就继续走音乐好了。对啊，所以我妈其实一直都是蛮不支持，一直到后面她感觉是就是接受了啦，就是也只能接受这件事情了。
1: 不过还好在，哎，她现在几岁啊？姐姐现在有
0: 哦，这个
1: 女人的秘密不能透露，
0: 女人的秘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啦。
1: 但是她
0: 不年轻啊，
1: 玩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0: ，
1: 二十几年了，
0: 对啊，
1: 二十几年，然后终于拿下了人生只是第一座的金曲，我觉得对他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跟鼓励。
0: 啊、
1: 那其实你现在也是在音乐产业当中嘛，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跟现在就是一般的什么听乐团呐、啊、或者什么有点不太一样的类型。
0: 哦，你说我的吗？
1: 对啊，
0: 对啊，以工作来讲的话，我现在等于说我们做的演出是比较偏向于说，演奏类型的。对，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它的本质上其实跟、很多时候跟乐团是有点像的啦，就是我们都是以乐器为重，
1: 对，
0: 去呈现就是音乐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也还行，对啊，
1: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去突破同温层，然后去了解各式的音乐，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0: 对对对，因为我当然是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跟非常喜欢现场演出的人，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去体验到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其实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突破，就是可以，而且其实也帮助我就是在想这些音乐的东西啊，然后不管是在创作或者在编曲上面，我觉得这都可以给我更不一样的想法。
1: 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我们的吴玉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近期10月30号跟31号呢，
0: 是的，
1: 即将在台北跟高雄两场的意大利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的亚洲巡演呢、哦。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节目当中送票给我们听众朋友哦。好，请大家呢待会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我们玉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思安，谢谢大家。

这首歌曲来自吴玉姐的姐姐哦，这也就是吴贝雅今年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歌后啦，屁雅的歌，这首歌叫做基隆路二段哦，分享给大家。好，我们今天也要送出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我们总共送给五位幸运的朋友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可以呢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索取。我们一个人呢可以拿到两张，一个人可以拿到两张，就五位朋友一个人两张。那我们的拨打电话呢，在这边也提供给大家，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 0223149121，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进来索取我们的门票哦，我们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暴

0: 20，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哦，是由方舟文化所出版的《当自己的按摩师》，作者呢郑旭辉按摩师，透过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到很多自我按摩的技巧。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就是作者郑旭辉按摩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今天呢，邀请到老师，其实我是透过书籍哦，认识到老师的一些经历，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老师的从事按摩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然后我看介绍是说，家里包含老师三代都是做按摩这个行业嘛，
1: 是的，
0: 是因为这样才接触到按摩吗？
1: 从小是被逼的
0: 哦，被逼的吗？嗯，
1: 对。
0: 那后来怎么样会就是真的以这个为职业呢？
1: 因为一直看到父亲会帮很多人就协助他恢复健康，然后觉得哇，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做应该会蛮有成就的。那他也有帮一个选手，然后一直协助他，本来被宣判说可能肩胛骨已经坏掉了，不能再进行运动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就一路跟着，然后那时候叫区运，所以那时候他拿到区运的好多面的金牌，然后就一路跟着到他到奥运去，
0: 嗯，
1: 然后现在他的成绩好像还躺在我们台湾的记录里面
0: 哦，
1: 对，没有人破，
0: 就看到了，就是其实按摩这件事情对于大家的帮助是很大的，
1: 对。
0: 嗯，然后老师其实后续也做了很多的进修，对不 对？关于按摩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曾经刚刚有说到，还有就是进入到奥运的殿堂嘛，就是、
1: 然后就到现场去看选手比赛，还拿到铜牌，
0: 是跟哪一组的选手、啊？
1: 应该可以讲啊，就是郭新纯、
0: 哦，是专门在做帮重训选举重选手，
1: 对举重选手，
0: 嗯，
1: 对，可是我们算是私下，就是他私下邀约我，所以我不是在那个团队里面的
0: 哦，
1: 对，但是我们在服务他，就是协助他的时候，也是到那个奥运，就是台湾的中继站，
0: 嗯，
1: 对，然后去协助他帮做运动恢复这样子，
0: 嗯，就是放松、肌肉的放松，
1: 对，就是让他训练后他的可以快速的。

0: 恢复，然后可以再堆叠，然后甚至当他身体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去到进行到比赛里面。
1: 哦，那今天邀请到老师，其实这一本书籍当中提到了很多放松的一些技巧啊，跟一些观念跟知识。我觉得回过头来，我想要先跟大家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哦，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里酸那里痛，然后很多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现在很容易会有这种筋骨不适的症状出现呢？
0: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很多酸痛问题嘛，其实只要是动作上的酸痛，大部分都是使用过度。对，那这个时候大概可以分成像我们以前在教课的时候，我们会常讲到可能有三种，一个是少动，一个是不动，一个是使用过度乱动。对，那其实这一些啊，其实它相对它自己可以活动的扣打就多少，所以少动它可能动太多就不舒服。对，不动或是乱动，那没办法，它就是会有特定的区域就是使用过度，所以疼痛。对，
1: 哦，那这个是跟假如说生活习惯上面有哪一些姿势啊，或是什么也容易造成？
0: 哦，会啊，因为现在譬如说久坐，对，久坐的话，它就会有像背部一定要被拉长，拉得很长，所以那个地方就使用过度，然后前侧就变少用，然后突然间你站起来，前侧被拉长，就觉得哇很不舒服，结果可能是腰酸，等等，或是膝盖不舒服等等，对，所以这些归类就最后归类都是在哦，可能有一些地方它少动。他突然间动他就不舒服，
1: 所以原本少动的地方然后稍微多动了那么一点点，这样就算是所谓的使用过度吗？
0: 只要刺激过度都会，就像我们很多的感官系统跟那个细胞看看阳光啊，光线太强，对，眼睛会痛，
1: 对，
0: 那很香的但是它太浓鼻子痛，对，然后吃的东西太咸太辣都会不舒服，对，所以我们动得太快太强时间太久都会，它就是过度的刺激就会不舒服。
1: 那根据老师的这个职业的经验当中哦，有没有观察到说哪一些具体的动作是大家很容易是这种所谓的酸痛的致命伤，可是大家生活当中不一定会有意识到的？
0: 就是过度的习惯，太习惯于某一些姿势。对，因为很多人会讲说就是因为你姿势不好不良，对，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姿势，没有最好的姿势，只有下一个姿势。对，所以其实会鼓励大家多动，但是那个多动要动你平时少在活动的这个方向。对，那会让身体会比较平衡一点。对，
1: 因为我觉得通常一般人都是突然一个姿势然后动一下发现这里变超酸，
0: 对，
1: 然后才有意识到说原来刚才那个姿势可能是不够正确，或者是会对于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的。对，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是突然感受到疼痛的时候才会知道。那因为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关于大家现代人很常会有的症状，就是所谓的筋膜症候群，然后书中也探讨了很多关于筋膜怎么样去放松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舒缓，这个部分到底什么是筋膜症候群啊？
0: 所谓的症候群，它就是一个统一或是大概有的一个状况。那基本上你可以去发现，就是这一些人呢，就是他的疼痛是模糊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肩颈很酸，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很明确指出到底是酸在哪里，然后你摸也摸不到。对，我腰酸，但是我摸不到它，很模糊。对，然后越少动越不舒服，可是可能起来活动一下就觉得好像又减轻了一点。对，那这一些大家都可以把它分成为筋膜的一个症候群。那但是它有分轻微的跟严重，严重的话可能就变成筋膜发炎或筋膜痛症。它可能已经变成一个神经性的一个过度的刺激跟敏感，它全身都痛。对，那种真的要靠就是药物或是医生的一些治疗去协助。这样
1: 在书里面有提到说筋膜有分三个层次，对不对？这个假如说在三个不同层次当中的酸痛会有哪一些的症状出现？
0: 症状嘛，因为我们大概可以分成浅层筋膜。
1: 对，
0: 浅层筋膜就是在脂肪里面，我们的脂肪有分浅层脂肪跟深层脂肪，那浅筋膜就卡在中间。那基本上就是你手捏你捏的手皮肤捏得起来的就包含了浅筋膜，捏不起来的都是深筋膜。对，就用这样去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内脏筋膜。对，那浅筋膜化有研究发现我们如果有一些人怕冷怕热因为这个冷热的那个受气它是在浅筋膜那一层皮层那边，所以那边的循环变差的时候，你会变成它的冷热开关控制会变差，就是毛孔的调节变差，所以你会很害怕。

0: 热或怕冷。
1: 哦，所以怕热，怕热跟怕冷是主要是筋膜的关系，
0: 很有可能也是筋膜的关系。
1: 哦，
0: 那如果浅表的筋膜过紧绷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影响到你，慢慢的影响到你的动作。比如说，很多人头前引，对，头前引，那可能会变成后面是不是会有一个富贵包？
1: 对，
0: 很大一个，但是它可能会忽略掉前侧脖子这边的肌肉跟皮肤的筋膜已经变很短紧了。
1: 嗯，
0: 对，但这一些呢，你可能是一直训练或是放松后侧，但是前表这些肌肉跟筋膜它没有得到放松的时候，它就会慢慢再把你的头往前拉回去。
1: 嗯嗯嗯，
0: 对，
1: 就牵一发动全身的概念。
0: 对对对对，它可能是很慢很慢的，它不会立刻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会慢慢的去影响你。
1: 嗯嗯嗯，
0: 对。
1: 那关于这个内脏筋膜呢？
0: 内脏筋膜就更深了，它可能会跟我们的感受有关系。
1: 怎么会感受得到啊？我们要怎么感受知道这个？
0: 所以感受是胸闷、胃食道逆流，但你可能去检查发现，哎，没有啊，没有胃食道，没有胃食道逆流，它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内脏筋膜的拉扯产生的不舒服感。那甚至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哎，可能肠燥症啊、消化不良啊、胃胀气啊。可能这些都跟内脏筋膜有关系，甚至有些人研究到情绪上面去了。
1: 哦，情绪，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感觉就是好像有存在，但是就是又好像让人家感受不到的，
0: 飘渺虚，就不知道怎么用它。
1: 对对对对 对, 对，那筋膜在身体当中，其实我觉得算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所以如果真的哪里不舒服了，然后其实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放松筋膜，然后对身体上面有所改善呢？
0: 放松筋膜，因为筋膜它是把可能身体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零件，它是一个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系统，对，所以它大概可以分成三类。第一个是养分的输送，然后讯息的传递，还有动作的连接跟支撑。对，好，那其实它是一个很强很致密的一个网子，很多很多的网子，所以它抗那个张力是很强的。那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像千层蛋糕，虽然没有千层蛋糕那么多层，但它只有三层。对，好，那层跟层之间它是可以滑动的。对，所以呢，我们只要去做一些滑动的动作，让身体产生一个剪切力。对，那就是尽量的去滑动我们的皮下、我们的身筋膜啊这些，然后持续的让它温度上升。对，那去改变它，那可能它的筋膜的弹性啊，然后粘滞性啊，这些就会受到改变，那整个动作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帮助。
1: 所以筋膜的放松主要是靠滑动跟温度。
0: 对，温度跟滑动的刺激。对，
1: 这样子是怎么样能够让它放松？就是透过
0: 你想象，如果你穿了一个紧身衣，那绷紧的状态下，你活动是不是觉得卡卡的？对，那这个紧身衣它不是靠拉，因为我们没办法把它拉开。
1: 对，
0: 所以你要一直磨它，然后一直把它撑开，用撑的方式把它的空间增加。对，但是我们身上不是一件，它有三件。对，它有三件，所以你要在那三件里面，然后让那每一件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你要用不同方向一直去拉它。对，去创造这个层跟层的空间。那这样它各方向活动起来就很舒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的放松是一个感觉，但实际上操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增加恢复它好的滑动状态。因为有一些科学研究发现，其实筋膜它很难被松弛。对，因为它大概只能被拉长它原本的大概是 1.3 倍。对，所以一公分只能到 1.3 公分。它很少的，很少，而且它会慢慢再收回来。对，
1: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按摩好像就是短暂性的这个原因吗？
0: 对，有时候可能我们为了要想要做出那个松的动作，所以很用力的去推去拉它，拉过松了。那过松的时候，我们身体是需要有一定的张力去保持身体的稳定，还有它收缩的时候要好动。但是过松之后，你会觉得累。很累，很疲劳，不想动。然后身体反而觉得，我身体变不稳定了，所以他要告诉那个肌肉，赶快绷紧回来，对，赶快抓紧，然后不然我就会没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身体是很不舒服。对，有一些人就按完就觉得哇，我好都不想动。对，所以过度的去 牵拉、去松弛这些肌肉啊、筋膜，其实对身体是古代在讲那个叫耗元气
1: 哦，
0: 它是有消耗元气的方式，这、就不太建议这样子。
1: 可是，一般会建议说，在按摩的时候，什么样的频率或者是时间会比较好呢？
0: 少量多次。
1: 嗯、
0: 对，我们像后来的筋膜又有另外一种研究，就是发现它跟频率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静态的时候，大概是一分钟大概60下的频率。
1: 嗯。
0: 对，那走路的时候可能会到60到90，
1: 哦，
0: 每分钟震动的频率，那快跑可能到120，跑步可能到180以上，所以这个频率呢，如果在按的速度偏快偏强的话，哎，身体会感觉到哦，我现在准备要运动，
1: 哦，
0: 我是在运动的状态，
1: 嗯，
0: 对，所以要运动前的筋膜放松或者是按摩的话，你可以偏快的方式做，
1: 嗯，
0: 对，但时间要少，因为。过长的刺激还是会让肌肉跟筋膜的张力下降。
1: 嗯，
0: 对。那当我今天我想要放松，对，那我就放着。我的频率只要低于1分钟60，就是每一秒你活动的那个频率，啊，动作停留一秒就停留的话大概就是1秒钟以上。
1: 嗯，
0: 对。然后做几个呼吸，其实很快就放松下来。
1: 哦，那一般人的就是会建议就是可能大概1分钟这样的长度嘛？例如说
0: 啊，分区域。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大腿，我们就从宽到膝盖这个区域，我们就设定一个3分钟。
1: 嗯，
0: 那3分钟我们分成上中下，好，然后内中外，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都现在我们把它称为叫9宫格。
1: 哦，
0: 9个区域里面找一个最紧的来放松。
1: 哦，9个找一个就可以了吗？
0: 对，就很快。
1: 嗯，
0: 因为并不会是每一个地方全部都是紧绷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滚筒啊、按压啊，然后去翻转、去搜寻，找出这个区域里面觉得最让你不舒服、最紧绷的。
1: 嗯，
0: 对，那我就放着它。假设我今天是要睡觉、要休息、恢复的，那我就放着，然后等待。
1: 啊，这样其实就可以达到有效的舒缓。
0: 对对对，其实他就把你紧张的就的肌肉就往下放下。
1: 嗯，
0: 但是如果今天在运动前的处理，用9宫格的概念去做的话，我们要去找到一个你压起来特别的陌生，
1: 特别的陌生。
0: 对，因为少动的地方呢，它本来就比较少受到刺激嘛。
1: 嗯，
0: 所以当有外力刺激的时候，他会觉得哇，这个感觉怎么那么陌生？
1: 嗯、
0: 对，那就哇，好，那我就在这边多做一些快的、那轻的、快的刺激它。
1: 嗯，
0: 哦，因为在这刺激的当下，你就已经增加血循，还有对神经的刺激。
1: 嗯，
0: 所以对接下来的运动，他就觉得哦，这边的征召或是连接，它就变好。
1: 嗯，了解。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的是正声台北调平台。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书籍就是《当自己的按摩师》，来跟大家分享自己要按摩的时候有哪一些技巧呢？刚才在广告时间呢，跟老师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常就是为了要放松，那通常大家的出去给人家按摩的频率并不会这么高，所以就想说买一些器具在家里面使用。那这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什么？就是筋膜枪。可是老师说，筋膜枪呢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或者是说。有所谓的正确的使用方式吗？
1: 筋膜枪如果从它的动作来看，它是一个垂直敲打，
0: 对，
1: 而且是高频率，可能是1500到3000的这个振动频率。
0: 嗯，
1: 对，那这个振动的频率呢，如果从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身体的频率来看，它是一个偏快的，所以它适合在什么？就是在运动前做一个肌肉的促进，唤醒它。嗯，对，但很多人就是因为可能广告的关系啊，觉得哇打起来好像很舒服，所以买回家的时候就疲劳酸痛，很想要打一打。可是他在这么疲劳的状态下，又一个高的频率，所以他反而是一个促进。
0: 嗯，
1: 所以打完觉得好像无效。
0: 对
1: 对，然后就放在那边躺着，就躺很久了。
0: 嗯，
1: 但是你如果用对方法，你在运动前拿在大肌肉上面快速的打一打。
0: 嗯，
1: 你会发现，哎，接下来的运动会变得比较顺，好像上游的感觉。
0: 所以筋膜枪是在运动前使用的吗？
1: 建议在运动前。但如果你是久坐族，你可以把它打在一些长而无力的地方，比如说背。但是背部打的是要注意啊，因为有时候打到肋骨，就我们的学生里面有些是那个护理师，
0: 嗯，
1: 他们就常在开刀房遇到那种。打筋膜枪打到骨头裂掉，
0: 打太大力了吧？
1: 对，就打到裂掉骨裂哦，所以这个要注意哦，所以要尽量在骨头的地方不打，你是尽量打在厚的地方。
0: 对，
1: 那像有些他打脖子，就打到神经，其实也要蛮注意的。
0: 嗯嗯，
1: 对，所以我们会拿来打臀部，
0: 臀部
1: 哦，这个很好，打臀部，打大腿，哦，可以轻轻的贴在自己的腹部，增加一些腹部的刺激，但是少量多次，轻。
0: 轻
1: 为主，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筋膜枪有很多不同的头部，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其实那个每一个的功效也都是不太一样的。
1: 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在于说，它可能对于头比较柔软，或是比较集中，所以打的面积范围会改变，但基本上它的深度不会改变太多。
0: 嗯，
1: 对，因为其实它就是透过敲打的震动，让整个肌肉产生一个被动收缩的状态。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平常在使用这个筋膜枪的时候，不管是用的时机啊，跟用的部位，都是要先去留意一下的。
1: 对，
0: 对，
1: 如果说，对，如果说在出门要工作前，哦，就身体就打一打，哦，大的肌肉打一打，哎，那。会不错，
0: 就是一般人啊是可以这样子使用的。可是我觉得在谈到按摩的时候，蛮多人对于按摩的一些想法跟观念，或者是自己按摩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方式跟手法，有没有哪一些观念是大家常常犯的错误，请老师跟大家做分享的？
1: 哦，大部分人就是哪里酸就按哪里。
0: 对
1: 对，那基本上我们以我们工作经验，因为我的工作经验大概超过40000个小时，那我们就发现哦，正在酸痛的地方就是它使用过度的位置，对，所以它已经过度刺激了，
0: 对，
1: 正在痛，
0: 对，
1: 它可能已经发炎或者是已经不舒服了，那我们就想到，哎，我要赶快再去按它，安慰它一下，
0: 对对对，就越
1: 按
0: 得
1: 越不舒服，
0: 你好酸哦，这边多按，对，
1: 可能按完当下会立刻消失哦，因为它那时候又把张力拉得更高，所以它当下松了。对，但是呢可能很快他又不舒服了，对，所以呢我们在做自我按摩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哪里痛你现在哪里痛不要按那里，对，然后呢找他的邻居，找他的上下左右前后，然后找到他邻居突然间发现一个陌生的不舒服感的位置，哦，那你就多按他，对，因为很有可能那个地方是少动的，那我们透过按压，透过筋膜的滑动的那种滑动方式呢，去恢复它，可以让它活动的话。

0: 让使用过度地方它就可以降载。对，透过这种方式来做到平衡，然后跟自我的保养这样子。
1: 就是按周边的区域。
0: 对对对，你可以把它分成在上下左右，
1: 上下左右，
0: 甚至它的前侧。比如说很多人腰痛，而且很多人发现，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腹部过于紧绷，它可能是腹肌啊、腹内外斜啊，甚至前侧的屈髋肌，对，甚至在大腿上面。对，
1: 可是，一般人要怎么样去找那个地方啊？
0: 我们的书里面有，没有？就是你可以先从关节的周围，对，先从关节周围。然后呢，我们把人，因为人是一个立体的形状，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在用滚筒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趴着，然后就前后撸，前后滚。但是我们可以改一个方法啊，就是先用翻转的方式，因为身体是一个环状的嘛，
1: 对，
0: 所以你从前侧翻转到侧面，翻转到后侧，去观察前外后。哪一个地方比较疼痛比较陌生、那个区域可能就是少动的、对，然后再从那个区域，比如说我找到我原来是前侧原来最不舒服、这个感觉最陌生， OK， 那我就加强在前侧这个区段的操作、这样子，
1: 就是要多多的去让身体去感受。
0: 对，就是透过球也好，透过滚筒也好，在身上给一些外来的刺激、然后呢去探索自己的身体。因为同样的，因为滚筒很好跟球好的是一个好处是你给的压力都是一样的，对，所以你只要在一样的压力状态下你去做一个翻身翻转的动作，它的你就会感受到差异点。对，可能前侧不会痛啊，可能什么翻转到其他角度，哇，怎么那么酸。
1: 对
0: 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到底自己的身体是哪一个区块比较
1: 不舒服，
0: 不好动。
1: 不好动。
0: 对，不好动。对，那我们就去加强它，去让它变好动。对对。
1: 那是不是也会需要提醒大家说，在按摩的时候不用按得太过大力呢？
0: 不用。
1: 会不会很多人就按太大力，造成一些负面的伤害？
0: 除非自己有那种癖好，那我没话讲，就是越痛越好，
1: 越痛越好。
0: 对，但坦白说，如果你真的按到了。你陌生的那种疼痛的位置，就是真的少动的地方，你只会想闪而已。因为很陌生，你会怕。对，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十分如果是最痛，我们大概会建议在4到6分就好。然后你可以缓慢的去按压它，然后可能原本刚才是6分，那我们就等或是慢慢的按，那当它的那个疼痛的指数往下降到4分，降到2分、3分，那这个区域就算结束了。对，用这种方式做，然后另一种就设定时间。我一个区块最多3分钟。对，你就算是做不好，那受伤的程度也相对的低。
1: 了解。
0: 对，
1: 不会那么大的伤害。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人就是说，那这种族群的尽量先不要按比较好？有什么状况是这样的类型？
0: 通常就是吃饱饭，那可能影响到你消化。那有一些可能基本上按摩不能做的自己都不能做，有外伤啊，然后骨折啊，这当然不可能做、
1: 对对对对对，
0: 急性的疼痛或冒冷汗的那一种，甚至你就扭伤拉伤了。那有另外一个就是孕妇，她其实是这个相对禁忌，但是其实可以做。我们之前在教滚筒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那种怀孕6个月、7个月的学生来，他说可以，我可以负责，然后还趴着按吓死我。对，可是在台湾的就会可能，其实可能跟滚筒按摩没关系，但如果这个孕妇刚好出了点事，他可能就会责怪。
1: 可是现在大家都会说孕妇也可以多做一些运动，也可以做这些，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不是其实对于身体也是蛮大的帮助。
0: 孕妇不是病人。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自己在按摩的工作里面，我的客户曾经有过，就是所有的孕期，包含在预产期准备的前一周的，我们都有，都有按过，甚至有一些专门做孕妇 SPA 的，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孕妈咪就是很不舒服，他们没办法解决，他们就直接 pass 过来我这里。对，
1: 所以其实都可以啦，只是
0: 其实都可以，
1: 大家的担心或许会比较多一点点。
0: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是骨质疏松的。对，这个要注意。
1: 骨质疏松怎么说？
0: 骨质疏松，如果你刚好压到肋骨，压太大力，不一定要大力你可能贴着，然后躺下去就啪，
1: 啊、哦，到这么松的程度，
0: 对，所以这个对，这个还是得注意这样子。
1: 嗯，当然，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啦、嗯。那除此之外，其实书中有提到双手，就我们常常按摩嘛，就想说，哎、欸，要拿筋膜枪啊，要拿什么滚筒啊什么的。但书中有提到，所谓的双手是我们人体最好的按摩师。

0: 师，怎么说呢？
1: 手是一个有温度的、有感受型的，
0: 嗯，
1: 对，它可以可能直接包含它比较高级的，不要说高级，就做很资深的按摩师，他甚至可以感受到这个对方的情绪变化之类的，
0: 哦，摸得出来，
1: 可以感受得出来，
0: 哦，
1: 对，所以其实双手，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立刻像有那 X 光或超音波是那种断层这样，我可以穿透，然后看到你组织里面哪个地方发炎了，哪边怎样怎样，我们看不到。即使有，现在有那种机器可以扫描，可以看到筋膜的滑动啊，肌肉之间，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只能透过手的按压，然后你如果能够摸出法国面包跟蜂蜜蛋糕的差别。
0: 嗯，
1: 对，那你在按压自己身上或按压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也一定能够感觉出来对方的弹性变化。
0: 嗯嗯嗯，
1: 对，其实所以我觉得双手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按摩师。
0: 可是工具上面跟手的差异在哪里呢？
1: 工具上面呢，我觉得工具如果能够做到徒手的60-70%就很强了。
0: 哦，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是自我按摩，还是推荐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先去按。
1: 你可以用触碰的，但你摸得到的地方可以做。
0: 嗯，
1: 对，那当然工具的好处啦，因为其实按摩师的手是需要训练的。
0: 嗯，
1: 那尤其是一个很好的按摩师，对，那跟日本的压缩机一样的稀少。
0: 嗯，
1: 对，所以呢，工具的好处是它给的压力是稳定的。
0: 嗯，
1: 很稳定，所以你只要透过翻身，然后透过各种移动，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差异。
0: 嗯，
1: 对。但是按摩师如果像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他有时候按的力道忽大忽小力，他连自己都感受不出来。
0: 嗯，
1: 对，那就很难感觉或者是辨别出对方的弹性差异。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滚筒是一个非常好入门的，然后很好就是帮协助自己，而且可以随身携带。对，很棒的东西。
0: 我觉得听起来工具比较像是辅助，然后可以降低这个个人的差异吗？
1: 哎，对，就是这些都是辅具。
0: 嗯，
1: 对，你要留一点饭给我们按摩师。
0: 没
1: 有，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好的运动员，他们都非常的自律，都会有自我伸展或者是自我按摩这一块。
0: 嗯，
1: 那但在我们按摩师的部分来讲，哎，他有做到一些基本的一些疲劳放松了，那我们再去加强他的不足的地方。
0: 嗯，
1: 哇，那这样做起来就事半功倍。
0: 对。
1: 嗯，
0: 了解。那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待会儿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分享的书籍是当自己的按摩师，邀请到郑旭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按摩的技巧跟按摩的事情。好啦，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很多按摩的观念，其实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自己真的要来按摩，那自己有什么样的手法是比较正确的呢？或者是说有哪几个动作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可以请老师稍微说明一下吗？就是在先请老师说明一下说，如果要自我按摩，有没有什么样的手法大家可以先去注意的呢？
1: 如果说是在辅具上滚筒上的话，我们会建议能够躺着，不要坐着，不要站着。
0: 怎么说？
1: 因为越放松越好。对，所以像你去找按摩师按摩的时候，你不会撑个棒式按摩吧？你撑个棒式，然后叫按摩师帮你按，怪怪的。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躺着、趴着，或是侧躺，那我们就尽量在身体在一个舒适稳定的状态下去按。所以工具选择的话，你可以选一些比较小的、比较细、比较对小的工具，所以它可以让你躺着、趴着就可以操作。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用翻身的动作去代替前后滚动，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滚筒，然后还有很多影片的教学里面，它就是叫你滚大腿，所以呢我们就要撑起来，
0: 对，
1: 腹部要收紧，然后前后移动，
0: 对，
1: 腿都还没松，肩膀跟腹部先酸，
0: 对真的，
1: 对，所以这感觉上不符合按摩的逻辑。对，所以如果你的工具可以选一个比较小的，它不需要让你关节有很大的撑起来这个动作的话，那我们是可以躺着做，躺着趴着，然后透过翻身翻转的动作去代替前后滚动，
0: 就尽量是让身体整个是呈现很放松的状态。
1: 对，你越放松，你的感受的回馈就更好。
0: 嗯，
1: 因为身体紧张的时候，它对外力的刺激它反而是会比较模糊的。
0: 那有没有哪一些这个检测自己灵活度的方式？因为书中有分两个部分嘛，第一个是教大家怎么样去检测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灵活度是如何，这有几个动作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有一些自我按摩的动作。不过我们先来请老师跟大家讲一讲说，要怎么样去检测自己所谓的筋膜的灵活度呢？
1: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生活上的活动功能性来看。所谓功能性，就是我们正常来讲，站的前弯可以很自然的手碰到地板，
0: 标准是要碰到地板，
1: 对，基本上这个是标准。
0: 我觉得好难哦。
1: 那后弯的话呢，你的肩膀会超过你的脚跟，
0: 肩膀，
1: 然后你的髋的前侧会超过脚趾头前方，对，那就是后弯正常该有的幅度。那当然旋转的时候，两边的肩膀会在一个直线上重叠。
0: 你说向右转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或向左转的时候，
1: 向右转的话，你的左肩会在前方，右肩刚好在后方，
0: 对，
1: 这样子，这是一个正常的旋转角度。所以我们在做一些检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那另外一个可以做的动作检测，就是看两边的差异性，旋转的速度、角度还有稳定度。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我摸不到啊，我前弯摸不到地板，那我分腿做，我找出两只腿哪一边比较紧绷，那我就优先做那一边比较紧的那一侧，
0: 先做放松吗？
1: 对对对，我就先照顾那个比较，因为它不好动，它绝对是比另外一边不好动，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检测。那检测动作也是活动的动作，它就是像日常生活，我们会蹲，我们会分腿，像分腿蹲一样，像在爬楼梯，对吧？然后左右侧弯啊、旋转，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动作。其实很多的动作检测其实它就是你生活上常做的那个都可以拿来用。对，那只是你要去辨别说，我两边哪边比较好动，哪边不好动，哪边动作快，哪边比较有力。对，那动作角度大，好，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去分辨，然后找出比较弱的那一侧，先照顾它，让两边平衡。
0: 可是如果说假如说听众他自己在家里面，然后平常有一些日常的动作，他觉得做起来卡卡的，然后自己好像又找不太出来，那如果他真的去按摩，然后或者是去寻求专业的协助，要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然后让这个按摩师清楚的知道说到底是哪里怎么样呢？
1: 这个有点困难，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手举不起来，可能他问题不在手。
0: 哎哦，
1: 对，
0: 在其他的地方。
1: 对，所以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
0: 嗯，
1: 就一直在想说动作评估跟要按哪里，
0: 对，
1: 这个好难哦。
0: 嗯，
1: 对，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能会先找出可能的区域。

0: 然后呢，在这个区域里面去搜寻，找出那个最陌生的，然后去活动它，对，就像是我们个人在做按摩的时候，帮客户在操作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会先列出可能的凶手，然后一个一个去排除它，对，其实用排除的方式，所以有时候可以从远端的方式，或者从中间近端的方式去延伸到你的不舒服的位置，好，比如说我肩膀痛，那我可能会从髋开始找，好，或者是从头部开始去找，或者是手的末端开始去找，对，先去按摩，就是从他邻居的概念去做，对，嘿，
1: 就慢慢去把它找出来，找出
0: 原，对对对，一个去排除掉，这样子，
1: 那至于动作呢，如果真的是要自己来去按摩的话，有什么样的动作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例如说肩颈有吗？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肩颈都很酸痛，很不舒服嘛。
0: 我们之前在教课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如果你的时间有限，
1: 对，
0: 那只能让你选几个地方按，那我会选择第一个，我先按脚底，然后再来呢，会做哪里？做髋，就是大腿，然后第三个是腹部。对，那这些都会就会有人想说，哎，那可是我的肩膀呢？
1: 对，
0: 我好想按肩膀哦，怎么办？
1: 一般很多人都是按肩膀吧？
0: 对，可是我们发现很多，因为为什么要从这三个地方开始？你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三个地方开始。只要你是用脚在移动的人，那你的足底的弹性，讯息的回馈好坏，它影响到你的全身，那因为人是单边移动的动物嘛，所以一定会两边会不平衡，对，那一不平衡，你的骨盆就会有高低加上旋转，那你想象，我们脊椎是不是挂在骨盆上，
1: 对
0: 对，头也是，肩膀也是，所以骨盆只要一个高低，上面会不会跟着歪，对，然后甚至会有旋转，所以你的肩膀可能也会跟着高低跟着旋转。好，那在这个状态下，当然会产生的是肩颈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很想要对这个地方赶快照顾它一下。
1: 对，
0: 可是它的原因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你骨盆的高低、骨盆的旋转导致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你的骨盆的张力，让它平衡之后，上面就跟着改变了。对，因为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的这种个案，就是发现有时候我是腿按一按，肩膀松了，脖子好了，对，就舒服了。对，然后说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就每次都要解释，知道吗？对，
1: 因为你就只是暂时把表面的这个酸痛给去除，可是根本上是没有解决的状况，对，
0: 因为本来就是歪的，你只是让它更歪，对，更歪更不舒服。
1: 对，
0: 当然如果我们都先让脚底髋跟腹部都可能都操作完了，都平衡了，我们再去解除，这个叫解带肠。我们先恢复功能，再解决带肠。这个会比较安全一点，而且很长效。
1: 可是刚才这个骨盆上面要怎么样透过按摩去做调整呢？因为我觉得好像蛮多人都会想到说，可能去整骨或什么的。
0: 对，我们的骨头跟关节的位置是决定来自于肌肉的张力。你想象有四条绳子，一个帐篷四条绳子，有一条绳子松了，那你要维持这个帐篷的稳定，三条要拉得更紧。对吧？拉更紧。
1: 对。
0: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可能会去想要办法处理那个紧的那个
1: 状态吗？
0: 紧的那个绳子，可能越处理那个帐篷，可能就越歪。对，所以我们其实恢复那个所有绳子的力量，那帐篷就轻松了，它就维持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面。对，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滚筒的按摩，能够趴着躺着做最好。对，在躺着趴着的时候，你只要翻身，你的髋的四周围前后左右全部都做到了。你知道翻身就知道说，我是臀部后侧紧绷还是外侧还是前侧。对，那腹部更好，趴着按就好。对吧？趴着按，你可以按你的腹直肌，按肋骨的下缘，按你的骨盆髂前上棘的内侧，这些都很重要很重要的部位。对，那脚更简单，脚就站着按。
1: 那要怎么按呢？具体上面来说，就有需要拿什么样的用具吗？或者是什么辅助，或是手要按哪个部位比较好呢？
0: 足底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等份。对，我们刚开始踩上去的时候，我们先把脚跟放在可能球放在脚跟的后三分之一，脚的后三分之一，然后做它的内外两侧。
1: 内外两侧就有点靠近足弓那个地方。
0: 足弓的就是我们脚踝是不是有两颗突突的骨头？
1: 对，
0: 在那个突突骨头的正下方。对，正下方。
1: 了解。
0: 那当然我们可能比较常听得到涌泉穴。那甚至脚趾头关节的前方。
1: 对。
0: 弯曲处有

0: 皱褶的地方，那也都是可以放的位置。
1: 嗯，
0: 那只是说在按摩的时候，肌肉它喜欢是强的刺激，所以你拿到滚筒或拿到球的时候，你可以慢的，然后去踩它，慢慢的去加强。
1: 那也是直立式的踩，
0: 对，定点的踩压、踩压、踩压这样子。那再加上一些脚的活动，脚趾头的收缩活动，这样子
1: 就是这样子抓着放松，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如果今天是要滑动的话，滑动的话，轻一点，在皮下，然后快速的扫刷。
1: 嗯，
0: 好，用这样去刺激你的皮足底的一些神经，
1: 嗯
0: 啊，那就很快就唤醒了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很多人就我们有一些瑜伽老师啊，他们会带团出去玩，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们订那个按摩球，为什么？因为每一天走路走太久回来脚痛，
1: 对，
0: 然后当天按完之后隔天再继续走。
1: 就是可以达到很立即的舒缓。
0: 对，
1: 那除了脚部，刚才有说到例如说臀部吗，这个地方，这要怎么按啊？
0: 躺着，那一样我们在弯曲，你可以先试着弯曲你的髋关节大腿，那你会发现弯曲的时候有没有皱褶的地方，
1: 对，
0: 裤子有皱褶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放在皱褶的那个位置上面，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等于说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起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地方，然后先比如说趴着，好，我们就放在可能属膝部那个位置，然后
1: 也是按摩球吗？
0: 刚开始会建议用滚筒，
1: 嗯，
0: 因为滚筒它面积比较大，
1: 嗯，
0: 对，那球跟滚筒的应用就是，当我滚筒滚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细节好像按不到，那我换成球。
1: 哦，球是比较小的地方，
0: 对对，球就变成加强的，或是定点的去操作的时候，我们用球来操作，
1: 嗯，
0: 这样子，
1: 好，
0: 对，
1: 那就是用滚筒的时候按这个髋关节的皱褶处，
0: 对，弯曲的皱褶，那当然这是一个开头，那它可以沿着骨头的边边去操作，那都没问题的，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只要设定区域，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我们要去探索它。
1: 嗯，
0: 所以按摩它没有一个自式的一定要怎么做，然后标准的动作没有。
1: 嗯，
0: 越放松越稳定越好。
1: 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太一样，然后适合按的地方可能也不同。
0: 哎，对。
1: 对，但是如果是想要知道更多，其实你想要按的哪个部位，或者是你想要解决的状态的话，其实在老师的这本书籍当中都有提到。然后呢，里面的图片真的是很多，然后也都是有帮大家标示清楚说，这个地方是按什么的，然后怎么按，其实内容都非常的清楚。
0: 嗯，
1: 那其实老师这本书籍呢，目前就是刚上市嘛，也可以到书店来去搜寻。那老师其实最近呢也有开设课程，对不对？
0: 嗯，有，我们后来就是做比较多的是徒手按摩课程，我们教别人怎么帮别人按，
1: 有点算是带老师的课程，
0: 就是教按摩师。
1: 嗯，
0: 对对对，台北有，我们后来会陆续在台北去开课，那我们主要都是在高雄，
1: 嗯，
0: 这样子。
1: 老师的这个店还是在高雄为主嘛，对不对？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也想要请老师分享一下说，这本书籍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看呢？
0: 你只要你想要去让你的生活的活动品质变得更好的人，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如果以动为出发点来讲的话，你只要动得好，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吃可能就吃得多。
1: 嗯，
0: 然后睡呢就睡得好，所以基本上你想要好吃好动好睡的人，
1: 嗯，
0: 都非常的适合。那对于很多你想要更了解按摩的人的话，你也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去找到一些观念跟知识，然后尝试着。我会建议，就包含按摩师本身自己也要懂得如何自己按，嗯，你可以教你的客户，对，告诉他，可以自己平时怎么样去做一个保养啊、维护啊这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蛮适合各个年龄层，然后各个职业的人都非常的适合，
1: 嗯，
0: 对，你只要想要让你的活动变得更好的，我们都建议你可以买一本来看看这样子。
1: 嗯，这本书籍呢，名称就叫做《当自己的按摩师》。嗯，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按摩的技巧跟按摩的知识跟观念，谢谢老师喽。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8: 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限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10: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呢、啊、继续来谈谈呢、啊、静脉曲张啊这个话题啊，因为真的这个有静脉曲张的这个问题的人哈、啊、还真的是不少哈、啊。好，那这个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静脉曲张，它其实它的程度啊由轻到重了啊，其实从最初的可能是像蜘蛛网一样啊，蜘蛛网很细嘛，对不对？然后慢慢到了中度，它可能会变成像蚯蚓一样哈、啊。然后呢，再严重了哇哇，那个就很可怕了哦、啊，好像那个粗大的树枝啊，而且它会从它就是到中度开始，就是说像蚯蚓状，它可能就已经开始凸起了，那而且会扭曲。那到了最严重的情况，它已经是整个哈、啊，就是整个的都浮起来了哈、啊，甚至于皮肤会变黑哈、啊。那么它这个静脉曲张其实不只是外观不好看哦，它可能也会造成很多的这种健康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啊。那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已经都谈到过了哈。好，那么这个在临床上啊，他把这个静脉曲张它分成几个级别啊。那么第一级呢是皮肤出现蜘蛛网状啊，然后青紫色微血管啊扩张啊，但是算是比较轻微了哈、啊。然后第二级呢是血管已经明显的凸出来了，那么而且开始扭曲，它看起来就像蚯蚓一样哈，那程度还是算轻微了，但是呢已经身体已经开始发生酸啊、或者是胀的这种症状。那第三级呢，哎，就可能就开始出现怎么样，下肢水肿啊、尤其是到了下午啊或者晚上呢会特别严重，那么这是已经进入到中度的静脉曲张了。那第四级是、皮肤已经开始变黑了，因为血液啊这个里面的铁质啊已经开始沉淀了，就是发生所谓的色素沉淀，那出现湿疹啊硬皮啊，那这时候组织已经开始受损，所以它是属于已经进入到重度的静脉曲张。那第五级是什么？皮肤啊，已经这个可能就是破皮以后就会出现溃疡啊。那溃疡之后呢，它还是会愈合，可是它这个时候啊，这种到了这个程度，已经是属于很严重的静脉曲张了。那再进一步更严重是什么？就是已经发生开放性无法愈合的溃疡啊，就是脚哈就开始烂了哈。那这已经是危险期了，因为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细菌感染啊，产生所谓的败血症。好，那当然我们在前面节目也提到了啊，就是这种静脉曲张啊。

最危险的是什么？会造成深层静脉血栓跟肺栓塞就是像我们常常听到的经济舱症候群，就会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产生深层静脉血栓更严重的这个血栓呢，它脱落，然后再顺着血液漂流回心脏，最后卡在肺动脉就会造成严重的肺栓塞这个死亡率也是蛮高的哈。好，那如果说我们当然我们最好的还是预防了哈，就是不要老是长期的久坐或久站不动哈。那如果是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的话，那这个中间你一定要起来多走动一下比如说你坐着这个半小时，最多一小时，要起来走动一两分钟。那假设说是必须要站着工作呢，其实也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在站着的时候也不要一直站在原地不动你两只脚也可以怎么样，因为我在这个节目里其实也介绍过垫脚尖我也把垫脚尖的方法也发在我的脸书的社团里面了就是你站着的时候，你也可以两只手轻轻的扶着这个柜台或者桌子然后呢就垫脚尖那么这个你垫脚尖垫起来以后呢，大概停止大概两三秒，然后再慢慢放下去那这样子一组做个十几二十次，然后休息一下再做那么隔一段时间就做两三组那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帮助你预防这个静脉曲张那如果已经发生静脉曲张呢，那当然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提醒自己经常出去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这些都有助于能够帮助这个静脉血液回流不要让血液沉积在这个小腿的静脉里面那么如果已经比较严重呢像目前呢医疗上是会让你穿医疗级的弹性袜那么这个我搜寻到的结果是说，这也是很有效的物理性逆转的方法那么它的压力设计是在脚踝最强，然后愈往大腿就愈放松那这种穿的这种弹性袜呢它就这种压力就像用一只手在由下往上就往上推挤能够把淤积在下肢的血液往上推那么就可以帮助降低静脉高压那么像这种穿弹性袜都一般是建议早上起床腿部还没有开始肿胀以前就穿上那如果是久站久坐的话一定要穿上，然后在晚上睡觉时脱掉这个那如果说像我在节目上次节目有提到的，就是我的一个年轻朋友他去他自称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他去做了这个静脉曲张的就是静脉胶合术就是注入了一种强力胶把那个血管封起来了那因为它有这个引起的发炎现象那么穿压力袜呢我上网去搜寻它也可以减少血管壁扩张的刺激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自己可以做不用花钱的方式是物理性抬脚就是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平躺然后用两到三个枕头把双腿垫高，让脚踝的高度高于心脏但是呢千万不要把腿垂直90度去贴在床上那这样呢会过度的拉扯后腿筋
甚至于压迫坐骨神经啊这种方法。

方法是不对的哈，就是对的方法是就是平躺，然后用两三个枕头把腿部垫高，高过心脏就可以了哈。那么可以利用中午晚上啊，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候或晚上睡前啊，各抬腿15到20分钟啊，然后利用这是就是利用重力让下肢累积一整天的淤血自然的流回心脏啊，所以这个反正就是中午以后啦啊，有空的话其实都可以啊，都可以来抬一下腿。那么还有呢，激活小腿的啊这个肌肉棒谱啊，因为小腿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心脏嘛哈。那小腿肌肉每一次收缩都会强力的挤压深层静脉，所以它是下肢血液回流的最强动力啊。那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激活小腿棒谱啊。那我刚刚讲到的踮脚尖运动啊，就很有效哈。那你可以扶着椅背啊，扶着桌子啊，桌子的边缘都可以哈。那这个慢慢的将后脚跟抬起啊，用脚尖着力，停留个2-3秒，然后再慢慢的放下来啊。每一回合重复20次，那一天做个几次啊，就能够帮那个小腿静脉，就好像我们给那个脚踏车轮胎打气一样哈，就帮它打气啊，然后就是帮助静脉血液回流到心脏。那么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哈？就是你的脚踝啊，去转圈啊，去就是你坐在办公椅上的时候啊，把脚啊这个脚踝啊去转圈啊。还有呢，你也可以坐着的时候把脚尖往上勾啊，因为当你脚尖往上勾的时候，也能够怎么样拉伸小腿的肌肉啊，然后往上勾以后呢再往下踩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有效的啊去怎么样啊，让你的小腿肌肉棒谱啊去怎么样去加压啊，去打气啊，帮助你把啊这个啊，下肢的血液回流到心脏。好，那么当然还有什么？进行低冲击力的有氧运动啊，最好的是什么？快走、游泳、骑脚踏车啊，散步也行啊，只要走了，你只要走动啊，你的小腿肌肉棒谱就会运作哈、啊。所以，那个这些都是可以啊。让你的小腿棒谱啊，肌肉棒谱运作，然后呢加压，把这个脚部的血液啊回流到心脏的方法哈、啊，也都是最好的天然静脉按摩的方法哈、啊。像散步呢，虽然它走动的慢啊，可是它也是能够规律的启动小腿肌肉的棒谱哈。啊，那不过哈，如果说已经有中度以上的这种静脉曲张，就要避免做举重、深蹲啊这一类啊需要腹部出力的这种重量训练哦，因为啊负压过大啊，它反而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啊。那此外啊也不。这个如果真的已经有中重度的这种静脉曲张，也不宜搬重物啊，不宜常常的搬重物。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啊，也这个期待您帮我们把这个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
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

生。好，那另外啊，就是这个如果已经有中重度的静脉曲张，一定要注意哦，避免高温啊、避免让微血管扩张哈。这个中重度的静脉曲张的禁忌是什么呢？泡温泉、泡热水澡啊、做蒸汽浴啊、桑拿哈、或者是进那个烤箱哈、因为也要避免较长时间的晒太阳，因为高温会让下肢的血管呢、极度扩张，那就会让血液淤积的更严重啊、加重酸肿胀啊、然后也会让这个，比如说，如果说啊，尤其是进行过这种静脉这个浇水术的啊，这种手术的人哈、更要避免哈、因为怎么样？因为高温会让浇水过敏发炎会更严重啊，就会更痒、更红肿哈、那所以，如果是有中重度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患者呢，啊，洗澡的时候啊，就是水温不能太高啊，然后这个洗完澡以后的最后啊，可以用冷水或温水冲洗小腿哈、帮助血管稍微的收缩啊，所以绝对不要用高温的啊这个水来洗澡或者泡澡哈。其实哈，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方法啊，不管是抬腿啦啊，就是脚下这个平躺，把脚这个脚下垫两三个枕头啊，或者是垫脚尖啊，或者是这个散步、快走啊、骑脚踏车、游泳啊，对任何的静脉曲张患者都有帮助哦。那如果只是初期的哈、那么其实还也会有改善的效果。那这个医学上临床上发现呢、对于一般没有做过静脉曲张手术的患者啊，那如果说他还是处于初期或者中期啊，就是这个第一级到第三级之间呢，那皮肤它只有微血管纤维的扩张啊，那么只是出现蜘蛛网状啊，或者是蚯蚓状突出，或者只是有轻微的水肿啊，那皮肤呢还没有变黑，或者是出现溃疡啊，透过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系统啊，一套这个系统化的这种方法，自然的方法哈、就是自然逆转法啊，的确哦啊，有这个有很有效哈、可以改善哈、所以听众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在中度以前，其实啊你都可以透过我在节目上提到的方法赶快去改善。那如果已经是重度呢，也不要灰心啊。我个人的看法了啊，就是我们都可以透过饮食啊，透过生活的方式啊，包括运动啊，的确还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那最起码呢都可以让它怎么样，不再恶化啊。那这个所以大家不要偷懒了、我们讲的这些方法不要偷懒啊，我们都是怎么样每天能够进行，因为我觉得健康啊是我们人生里面啊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啊。那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嘛，纵然有万贯家财了啊，纵然有万贯家财啊，可是呢当你失去的健康，一切就等于零嘛，对不对啊？那我们拼死拼活赚到了这个满钵满盆的财物，可是失去了健康根本没有办法享用啊。那我们这个走的时候也都带不走啊啊，所以在当然赚钱不是不重要啊，因为我们活着嘛，我们就是需要有钱让我们活下去啊。

0: 可是我们在赚钱的同时，我们不要忽略了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好，所以小腿呢既然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心脏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启动这个小腿肌肉这个天然棒谱就是一定要多锻炼那其实这个锻炼的方法也不难嘛，我跟大家谈到的就是你就是快走啊，甚至于散步都可以啊还有呢你就是站着去垫脚尖也是很有帮助的哈，就是我们可以反复的垫脚尖。那我自己在做垫脚尖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哈，我是双脚张开了与肩同宽哈，而且我是怎么样，我是我就是吸气的时候哈，慢慢的将脚跟抬起然后用脚尖着力停留个两三秒，然后呼气慢慢放下吸气站起来，呼气慢慢放下。那每次做二三十下，一天做个五六回这是对抗久站久坐非常有效的这个血管加压打气法就好像在帮这个脚踏车轮胎打气一样那么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晚上睡觉前平躺在床上做空中踩脚踏车的这个动作就是双脚抬高在空中模拟踩脚踏车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同时结合了肌肉收缩还有这个抗地心引力，可以快速的清空你小腿一整天所累积的淤血就是积在小腿的血液那这个有静脉曲张的患者都可以经常的做那这些方法呢还有包括像我提到的游泳还有什么水中走路就是水中漫步都非常有效所以你如果说经常去游泳池的话也可以不妨采用这个水中漫步的方法这么多方法分享给大家了那大家不要偷懒照顾自己健康，每天投资一点时间是非常值得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普遍在这个逢年过节送礼收礼都收到什么呢？收到好多的这个饼干糖果这些饼有的时候收到很开心，吃起来好有负担因为大家虽然都做这个少油少糖但是一天下来吃一两颗两三颗你都不知道正餐要怎么吃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在选择这个礼品就变得更重要了。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选一些比较健康的然后又实用的大家收到会觉得哇好万用家家户户都可以来用的一些选择呢？
3: 对啊，以前大家送礼都觉得要送越澎湃越好嘛，对不对现在的社会应该是说我现在要送你东西到底用不用得到
2: 没错，
3: 而且最好是怎样还可以兼具健康对啊，每天都可以用的那其实像橄榄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是
3: 第一个像我们的天德瑞顶级能压初榨橄榄油，它第一个就可以生饮就是针对我们身体啊心血管这些东西它都有很好的效果。然后再来呢它的很百搭，它只要煎煮炒炸都可以用而且它有浓郁的果香味，
2: 所以人家说这个送礼自用两相宜。
3: 对，
2: 我们刚刚讲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大家听这个名字，它是西班牙原装进口舶来品所以送礼很有面子
3: 原瓶原装而且是当季现采
2: 哇，那我们也真是费尽千辛万苦把油运回台湾，
3: 真的真的
2: 尤其像现在大家对于吃的这个安心安全是很重视的，
3: 没错，
2: 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品质上也是有所把关，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油的品质如何，我们厂商也帮我们做了最严格的把关，
3: 没错，我们一年呢进口台湾大概大小瓶将近100万罐，
2: 好多
3: 对，
2: 大家用量这么多
3: 都是回购的很多都是回购，
2: 就一世成主顾。
3: 对，所以它的品质是非常的好，尤其是现在很常推的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让我们。

0: 今年的橄榄油真的是卖到的缺货。
1: 所以跟大家聊到我们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煎煮炒炸都可以，像刚刚讲到说你想要拌沙拉的，你想要生饮的加柠檬汁，或像刚刚讲你要烹调啊，它有一个特色哦，发烟点很高，所以一开始用的民众很可爱，哎，怎么都没有烟啊，到底有没有加热？有加热哦，但是它很健康，所以让大家在烹饪的时候那个烟没有很多。
0: 对，发烟点越高，它的营养可以更加的保存下来，你可以吃到更多的营养。
1: 所以现在哦，如果真的家家户户你有在烹调需求的，或刚刚讲你有这个送礼需求的，选择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就是第一个送品质，送健康啊，让收的人也可以用得到哦，他会觉得很实用之外呢，又是一个品质很好的选择。
0: 深深对我们真的非常的支持哦。那我们现在250ml两入两组，再多送一瓶。这个组合呢将近快要4000-5000块，现在呢只要2490元。如果你用量觉得比较大的话，我们还有500ml 的两罐两组，那我们现在只要3680元。
1: 好，欢迎听众朋友多打电话进来，23149121 02-23149121，无论是送礼自用都可以来选择我们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非常谢谢岳峰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充实自我，了解趋势，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现在时间早上的7:36，哇，我有37分了。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早安，早安。当然在财富自由行哦，当然要关注一下咯。上一周呢，台股盘势的一个变化，大家都说啊，我们在挑战台股50000点，这个临门一脚哦，哇，好迂回哦。上周台股只有4个交易日哦，包含从上周一开始呢，大涨了1000多点，星期二的盘中冲到了49,968.92点哦，离50000点只差一点点，这个一点点又变更久了，怎么回事？后续的两天，上周三四，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啊、最后我们在国庆连假之前呢，收在49,313.44点。那很多人讲说，哎、欸，这距离50000点怎么比较远呐、啊？哦，原本拉近距离又拉回来喽。哦，不过我相信有很多资深的股民朋友应该很懂啊。每一次哦，这个几万点大关哦，总是会比较迂回一下哦。毕竟涨多了就要获利了结啊、要上去还真是不容易哦。那虽然上周也有回落哦，这个回压一下。但是呢，整个星期台股上涨还是超过了800多点哦，周线连续第四周收红哦，那当然大家都会问，那50000点什么时候突破？那这个大灾问啊，我们倒是可以用以前的数据来看，到底是谁在买股票，谁又在卖股票呢？上周一呢，外资大买超哦，将近719亿元，但是连续三天都是卖超，尤其是周四哦，单日就卖超了758亿元。那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强势个股哦，像是记忆体、PCB、封测跟塑化股。所以这几个都算是近期的热门族群。那也提醒大家，上周的话是台湾有3天的连续假期，不过美国这个上周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哦。上周五道琼、标普500跟纳斯达克、哦、3大指数都收红。那主要跟台湾半导体产业比较密切关系的是费城半导体哦，在上周五是下跌 0.41%。那台股休市的期间，台股多休息嘛，哦，这个费半连续2天都是下跌 3.77%、台积电 ADR 下跌约 4%。 所以你就要想啊，虽然美股是往下压的、哦、今天早上开盘到底是怎么样哦，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早上的关注重点。那回到资本面哦，就说实际上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状态，台积电9月营收是超过5118亿元，年增 54.6%。 鸿海首度创下单月营收超过1兆元的记录。那如果是政府的资讯，财政部我最新公布的9月出口是创下历史新高，年增率是

天连假，但很多人讲说，哎呀，我不要报过周，那个有赚就卖，有赚就卖。其实大家普遍还是会有这样的心态，但是说卖是全卖吗？可能也不至于，因为也没到那个程度，所以大家都卖一点，然后所以总是有往下压的部分。这是刚刚提到整个相关的一个数据变化。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一些个股表现哦，先把整体数据跟大家分享个股表现有哪些。

刚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 How Do I Live、那接着呢当然要关心一下、财经大小事咯。刚提到个股方面哦，近期当然是全职股还是要看一下哦，大家爱买的这些台积电2330也是大家很爱买的哦，有钱没钱都会买的哦，毕竟现在可以零股买嘛。这一周可以看什么哦、因为这个礼拜是今天是10月12号嘛，那这个礼拜是五天交易日哦，预计15号会有第三季法说会哦，公布正式获利跟第四季的展望。那当然呢，这个多方的立场哦，包含先进制程、AI 晶片、先进封装需求，都算是一个未来营收成长的预期。但是空方方面呢，就是说高股价是不是已经提前反应哦，以及高利率对于科技股的评价影响。这周当然就是看第四季的一个营收预测、毛利率啊、资本支出，还有二奈米的量产、先进封装进度。鸿海呢2317呢这个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多方的部分就是 AI 伺服器的需求扩张嘛，云端网络的业务成长。但是呢还要注意一下最新的美国专利调查有些不确定性。那台湾9月出口当然数据是不错的，刚刚提到财政部有提供一个数据，有年增 60.9% 哦，创下历年的单月新高。这个出口成长跟 AI 自通讯电子零组件的需求有高度关联哦，但是出口创高不代表所有的上市公司获利都会同步成长，只是说看起来卖了很多东西出去啦哦，开始在交货、有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哦。那刚刚讲到啊，上周的话哦，一开始头几天有涨，后面往下压嘛，后续往下压有几个主因哦，几个全职股就是有往下跌一点点，大家都在获利了结。所以像是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鸿海、川湖、旗宏啊、星星等等哦，都有往下压。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在之前国庆连假前哦，指数受到压力的主要原因。那像是川湖啊这样类型的高价电子股跌幅比较大，虽然现在是热门的 AI 供应链之一，但是回档就是回得很凶哦。那反观呢，有些逆势的强势族群哦，像是南亚科、台光电、金像电、日月光、建策、台塑、伟创这几个呢都有在上个礼拜四哦都有比较明显的涨幅哦，南亚科涨了 3.5%， 那金像电涨了 3.21% 哦，那建策涨了 5.29%， 台塑涨了 7.82%， 所以有一些回拉。那当然像塑化股啊也是有可能跟这个国际油价相关，这个可能都是有些连带影响市场情绪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这一周要注意的就是包含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国庆年假我们在放假啊，国际间发生什么大事。美国启动了337专利调查哦，台湾有三家科技大厂入列包含鸿海、台达电跟广达。那这个部分对我们的业者影响呢，他们是说明哦，会依照法律程序来应对，产品营运都没有受到重大影响。经济部则是说呢，会持续关注美国的这一个专利调查的消息，并且适时提供协助。那这个目前只是调查哦，强调只是调查，并不是说你做了错什么事情哦，或者是你的产品怎么了，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只是说我要调查而已。那韩国方面呢，三星第三季的获利哦出估是创高的、主要影响的是记忆体的产业。三星在上周四哦公布第三季的初步财测，营收是195兆韩元，那营业的利益哦推估是约 107.4 兆韩元，这个年增率很高啊，年增率780%，有这么多吗？惊人，惊为天人。但是这只是一个初估哦，三星的相关数据预料是10月29号会有更完整的一个正式财报。但是看起来就是说在 AI 资料中心需求推动记忆体出货跟价格，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讲说你的记忆体一直狂涨哦，真的跟记忆体有关的。你平常到民生消费，你说我们家小朋友可能要去念大学了，帮他买一台电脑，那一台电脑笔电哦，我们就算不买最顶的哦，不要说是最专业的需求，那个笔电的价格都很明显上升，因为所有记忆体要拿去喂 AI
这才是主流。那你说比较边缘的，例如说民生消费，这就不是厂商的主力，那更容易往上涨哦。所以你说民生上面其实会不会有影响？会啦。那另外呢 ，OpenAI 年化营收报道、引发这个 AI 投资回收的讨论哦，包含《金融时报》跟彭博媒体报道哦。OpenAI 截至9月底的年化营收是500亿美元，那先前传出是将近700亿美元的一个年化营收，但是是拉回的哦，所以就是往回拉一点点。听起来是说企业服务还在成长 ，AI 商业化还在扩大，但是数据是回压的。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来看看咯，这个五万点，回到今天讨论五万点什么时候到啊，相关的投顾或者是相关的叙述方面都是说还是会往上走啦，这个五万点会到啦。当然大家讲说是什么时候到嘛，会到都是会到，十年也会到，三天也是会到。但是五万点就是一个心理关卡，你从散户的角度，我们单纯讲一般民众也是觉得对啊会到啊，只是就是有点怕嘛，然后都是会有这样的心态哦。但是国际券商对于我们的一些权值股的目标价也是都持续上修嘛。哦，台积电的目标价哦，有些已经开到3000、4000以上了，是真的有点夸张哦，我们都觉得很荒谬。以前买台积电，哎，几百已经觉得不便宜了啊，现在破千之后，2000、3000再爆、哦。那再来大户跟市场主力的观察也要注意了，就是外资连续买卖超跟台指期的一些部位也是值得关注的地方。所以刚刚回到说我们这一周到底要看什么哦，因为现在时间早上7:52了，稍后9点了，我们再过一个小时要开盘了。看什么哦，五万点距离目前哦，10月8号收盘是49,313.44点，距离五万点还有600多点，快700点哦。要看一下，因为 ADR 前一个交易日美国这边是跌的，那台积电今天开盘之后能不能 hold 住哦，就是关键。那再来外资是否转向，因为上一周是卖超的，那今天状态如何哦？不知道啊，这没有人能知道。但可以看一下 AI 类股有没有同步上涨，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鸿海 PCB 封测股的走势状态如何？还有刚刚提到美国337调查，鸿海、台达电跟广达的盘面反应也是值得来看的哦。那这一周有一些产经大小事。礼拜一哦，今天的下午南亚科有法说会哦，要看一下南亚科上周表现不错、哦，所以今天下午法说会可以看一下。礼拜三10月14号哦，艾斯摩尔第三季财报哦，这个相关的数据哦，这个要来看看一下。然后10月14哦，也是礼拜三，美国的CPI 也要来公布了哦，这个也要看一下。啊，礼拜四的重点呢，10月15号台积电第三季法说会要来看一下。那好，每天都好忙哦。礼拜四还有什么？礼拜四还有美国的9月 PPI， 还有美国的9月进出口物价指数。所以你看，每周都有作业要做啊，每周要看的东西都蛮多的哦。所以大家还是来持续关注一下。那当然，很多人买台股、买个股、买 ETF 都有主要就是五万点。要观察事情很多啦，那你说我要赶快报进报出吗？大家看自己能风险能承受的情况啦，因为每个人能 hold 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像我这个人就不太喜欢报进报出，我这个没有心脏的人，我喜欢就是稳定的，所以你说偶尔不看一下股盘势也可以。但每个人的决定不一样哦，还是要注意哦，虽然现在是往上走，或者是说基本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好的消息，但是总是多空交战嘛哦，相关的财务数据都要持续来关心。我是陪伴大家在早上7:30到8点的微微，来听到梁静茹的歌曲情歌，听完这首歌曲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咯。稍后8点到9点是台北在飞跃，周一还是有很多新闻大小事和你分享。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